0: 的俩土兵也给惊动起来
1: 了。怎么了？
0: 把灯光点上，东西收拾收拾。武松一摆手啊，我做了个梦，把桌子碰倒了，没事，睡吧睡吧。这二位打了个哈欠，躺在原地上又睡了。武松可睡不着了。莫非我哥哥真是被害的？不成！什么人胆大包天，敢对他下此毒手？肯定潘金莲知道内情了。我非要问一个水落石出。可这阵深更半夜的，人们都在熟睡，问谁去？等着吧。好不容易等着天亮了，武松冲楼上喊：“嫂嫂，嫂嫂！”他声也大，潘金莲惊动起来，赶紧下了楼了。叔叔有什么事吗？嫂嫂，你近前来。这潘金莲一见武松啊，就像见着虎了似的。不寒而栗啊，脸都变了色了。叔叔有什么事吗？我且问你，我哥哥究竟是什么病死的？我不是说过了吗？心疼病而死，谁给抓的药？隔壁王妈妈帮着抓的药。什么时候病倒的？正月22，什么时候亡故的？正月27，临死之时谁在眼前？兄弟，咱们家哪有旁人，就是嫂子我在眼前。我一哭一喊，后来王妈妈也来帮忙来了。谁帮着火化的？团头何九叔手下的人给火化的。武松怎么问，潘金莲也是这几句话。王婆子教给他九宫别离原词，再怎么害怕你也得这么说，不能改动一个字。武松问不出什么来，点了点头。嫂嫂，我到街上办点事，去去就回。几个土兵也起来了，人家是衙门口的官人啊，问问武松还有什么事没有。武松告诉你们，可以到衙门化某，化完某之后回来，听我随时差派。
1: 好了好了好了，
0: 几个人也走了。武松上哪儿去？到街上找这团头何九叔去了。因为何九叔手下人给火化的，他要了解了解老头知道不知道内情。到了何九叔家里一叫门呢，老何头正在家里，开门一看是武松，把他吓得好像跟坐地上。都头回来了，九叔一向可好。哎，行啊行啊，凑合活着吧。都头，里边请里边请。何九叔他老伴儿也知道怎么回事，一看武松找到门上来，他老伴儿的心就提到嗓子眼，连给武松倒茶都倒不了了。武松看在眼里，跟何九叔说：“九叔，我早晨起来就砸您的门，深感不安，但是又不能不来。九叔，我有点事儿想问您。
1: 什么事儿？说吧。
0: 是否找个方便的地方？
1: 行了，
0: 不在家谈。武松到门口去等着去了，何九叔就明白武松要问什么。这老头老于世故，经验丰富。回到睡觉那屋，把箱子打开，从箱子的里边把那口袋他拽出来了。因为口袋里边 有五大郎、两块骨头，还有十两纹银，这是证据。揣到怀里之后，让老伴看家，到门口会武松，跟着走吧。到了北关里一家肃静的饭馆，武松包了个单间，分宾主落座。伙计呢，赶紧擦抹抓案，问要什么。武松吩咐要两壶酒，四个菜。时间不大，酒菜上齐，武松一摆手，伙计退出去了。武二郎反手把门带上，先给何九叔满满的倒了一杯。九叔，请您喝酒吧。督导，吴公受禄，寝食不安呐。按理说您刚回来，我应该给您洗尘才是，结果您还请我怎么喝得下去呢？哎，九叔，咱是老熟人了，谁跟谁，您把酒喝下去，我有事问您。 好吧，我就受之有愧了。何九叔一扬脖，把这杯酒喝干了。武松又给他倒了一杯，这才问九叔啊，我哥哥武大的事情您知道吧？
1: 知道。
0: 这全县的人有几个不知道的？我总觉着我哥哥死的不明。九叔啊，我希望您能帮我个忙啊。您是什么时候听着的信儿？您所遭所遇，您看见的听见的，能不能如实对我讲述一遍？但我要求的是实话呀。好吧，督头，您不问我也想告诉你，是这么回事。你走后过了一个阶段，这街面上风言风语就传出来，说你嫂嫂、你西门庆不清楚，是那个开茶馆的王婆子中间给牵的线。每天你哥哥去做买卖之时，你嫂嫂就到王婆子家里与西门庆幽会。你要想问问谁告诉我的，这我可想不起来了，反正都这么说。一开始我以为这是谣传，后来又听说卖梨的那小孩乔用哥也不怎么叫王婆子给揍了，乔用哥不出气找着你哥哥，两个人又上王婆子茶馆去捉奸，听说真就把西门庆和你嫂子堵屋了。西门庆恼羞成怒，踢了你哥哥一脚，顿时踢得人事不省。后来又听说你哥哥一病不起，哎，没过几天的时间，噩耗传来，说你哥哥暴病而亡。可这都是我听说啊，我什么也没见着。可那天王婆来找我来了，说是老五家家没人，武大暴病而亡，要求火化。他我是吃这碗饭的，我推脱不了责任，我得去看看呢。我就领着几个伙计去了。可到了你们家的时候，你哥哥就在楼下平石板上放着，身上盖的是千秋被，脸上盖着一块白色的丝绸。等我撩开一看，可把我吓坏了，我发现你哥哥面部青紫，两眼突出，耳朵眼、鼻子眼、嘴角都有血迹， 尤其你哥的两扇嘴唇都有牙痕，那是临死之前太痛苦之时咬的。虽然说给洗了脸了，多少也给换了点妆，然而也遮盖不住啊。我还发现你哥哥指甲发青，洗冤录上记载的明白，这是中毒的表现呢。按理说我应该报官，都头啊，你得谅解我呀。在此之前西门庆还找过我，其实我跟西门庆素日没有什么往来，人家眼皮往上翻，能拿我当回事吗？可不知为什么西门庆早早的来找我，也是请我吃酒吃菜，在酒席宴前要求我对老五家这门丧事要格外照顾，能通融就通融，能给方便就给方便。您听他说这话什么意思啊？另外他还给了我10两银子，我说什么也不要，他是非给不可，还说嘛，火化之后必有重谢。我都头啊，您看这里边有鬼没有？分明西门庆了解内情，甚至他参与了谋害武大，但咱没有什么证据，只是这么想象。不然的话，他为什么找我？为什么给我钱？我发现你哥哥的确中了毒，我有心到衙门告发，我惹不起西门庆啊。西门庆跟县太爷是换贴的把兄弟，衙门口随便出入，亲如一家人。他嘴角一歪呗，俺们老两口子都活不了啊。都头，这是我不对的地方，但是我也留个心眼，在你哥哥火化那一天，我到那儿去了，在混乱之中我捡了两块骨头。都头请看，这就是证据啊。这两块骨头用水一浸已经发黑了，证明是中毒而亡，根本就不是什么心疼病。何九叔从袖筒里把那口袋拽出来，口袋口打开往桌上一抖，武松一看的确有两块骨头，轻轻地拿起来一看，这骨头的确是黑色的，这是他哥哥的骨头。武松的眼泪就掉下来了，哥哥呀，没敢高声哭，怕外边人听见，把眼泪沾净，把骨头又放在口袋里了，问这10两银子怎么回事。这就是西门庆给我的，我能花他这种肮脏钱吗？我就等着有一日都头回来把他交给您作为个证据。多谢九叔。武松一看找何九叔没白找，了解了很多事情，但是呢，从何九叔嘴中他又知道乔用哥，乔用哥曾经捉过奸，这个事儿也得了解清楚，要求何九叔能不能帮个忙去找乔用哥。老何头说这太行了，可以。两个人吃完饭汇了钱，出了饭馆来找乔用哥。这个乔用哥是个苦孩子，住到北门里靠着城根搭了那么个马架子，爷俩就在这住。他爹成年有病啊，苦了乔用哥了，在街头做小买卖，养着他有病的老爹是饥一顿饱一顿。但用哥这个孩子还是不错的，他主张正义， 武松跟何九叔来的时候，乔永哥正捡柴火回来，一看，哎呦，这不是武都头吗？套个近乎说，我管您叫二叔得了，趴地上就磕头。武松用双手相搀，起来起来，小兄弟，不要这样称呼。不不，您比我大得多，您就是我的长辈，我知道你们干什么来了，咱到屋吧，我全告诉你。等武松他们进了屋一看，好嘛，这还叫屋子吗？臭味熏鼻，黑黢燎光。龙目光一瞅，靠着旁边一张木床躺着个老头，骨瘦如柴，盖着麻袋片，补丁摞着补丁，破坛子破碗摆的哪儿都是，简直没有下脚的地方。武松心中难过，心说人生在世穷富不等啊，有的花天酒地穿绸裹缎，有的就这样，老天爷太不公平了。可有病的老头也被惊动起来了，想坐起来没那个力量，武松赶紧把他扶躺下了。老人家您不必动。哎呀，勇哥呀，你们家也太难点了。哎，谁说不是呢？我们算掉到苦海里了。武松一伸手，拿出20两银子来。勇哥，我身边没带许多银两，把这点银子给你留下，买点米面，再请个郎中给你父亲好好治治病，不够之时再去找我。乔永哥爷俩都哭了，好人呐、啊，好人呐、啊！哎呀，我们得怎么感谢您？乔永哥趴地上咚咚咚直磕头。武松把他拽起来，告诉他不必客气。你瞅这屋也没法谈呢、啊。拉着运哥到了街上，又找了一座饭馆。武松何九叔吃不下去，专门给乔运哥要了一碗肉冒面。一小孩没必要喝酒了，给买了盆牛肉，和乔运哥吃的杠香。一直吃饱了，把嘴擦了擦。二叔，我看这挺肃静，我就跟您说吧。低声说吧。哎呀，从何说起呢？我在街上卖梨呀、啊，谁也不赚钱。那天我忽然想到西门庆了，西门庆爱吃零嘴，什么水果下来呀、啊，他吃什么。有时候啊，我在他身上挣不少钱，我突然想到找他，可我拎着梨筐哪儿找我也找不着。正着急呢，有人告诉我说，你啊要找西门大官人，最好上王婆子家去找去，他肯定在那。我就问他上那干什么呢，别人告诉我说他最近天天往那跑，他跟武大的媳妇潘金莲私通，王婆子给拉的线。可我倒不管这事儿，我为赚钱呢，故此我到王婆子茶馆去找西门大官人。哪知道我要往门里走，王婆子说什么也不让。这老婆子还嘴了邦叽的，跟母老虎差不多少，三说两说我们俩口角起来了。我叫他揍了我一顿，脑袋上还揍个包，梨筐也倒了。我没有办法，我才离开王家茶馆。临走之时我骂王婆子，我说你不干好事，你不得好死，他妈你等着我，我非报复不可。我一气之下，我找你哥哥武大叔，见着武大叔我把所听见的事儿跟他说了。武大叔脸都变色了，气得够呛，跟我病好了要去捉奸， 我们俩是这样约会的，我说你回家呀别露声色，别让大娘子看出来你发现什么了，明天呢你还照样卖炊饼，把它稳住，我呢在胡同口等着，多咱看着西门庆进了王家茶馆，武大娘子也进去了，然后我再领你去捉奸。你哥哥就乐意了，到了第二天我在胡同口蹲着，哎呀果不其然，我看西门庆急冲冲进了王家茶馆，又待了一会儿，我看武大娘子穿的挺鲜艳的也进了王家茶馆，又待了一会儿，那王婆子搬把椅子往门口一坐，开始给放风料哨。我转身来找你哥哥，你哥哥为了捉奸还准备了一把自制的大杆刀，把你们家那菜刀绑到木棒子上，我们两个人就去了，我用头顶住王婆子，你哥哥去砸门，可正在这时门开了，西门庆从里边闯出来就要下棋毒手，武松决定打官司替哥哥申冤。就从这一点上看，武松的性格跟花和尚鲁智深、黑旋风李逵是截然不同，那俩人是沾火就着，说打就闹，可武松性情也挺暴躁，但遇上事比较精细，想要通过合理的法律手段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呢得找证人。武松拉着运哥到了街上，又找了一座饭馆，武松喝酒时吃不下去，专门给乔运哥要了一碗肉冒面，给买了盆牛肉，和乔运哥吃的杠香。二叔，我到王婆子茶馆去找西门大官人，王婆子说什么也不让，我叫他揍了我一顿，脑袋上还揍个包，我一气之下我找你哥哥武大叔，见着武大叔我把所听见的事儿跟他说了，武大叔脸都变傻了，气得够呛，跟我病好了要去捉奸。到了第二天我在胡同口蹲着，哎呀果不其然，我看西门庆急冲冲进了王家茶馆，又待了一会儿，我看武大娘子穿的挺鲜艳的也进了王家茶馆，又待了一会儿，那王婆子搬把椅子往门口一坐，开始给放风料哨。我转身来找你哥哥，你哥哥为了捉奸还准备了一把自制的大杆刀，把你们家那菜刀绑在木棒子上，我们两个人就去了，我用头顶住王婆子，你哥哥去砸门，可正在这时门开了，西门庆从里边闯出来，一脚把你哥哥蹬个仰面朝天呢，我看得清清楚楚，顿时你哥哥人事不省，也把我吓坏了，就这么的我也撂了，回到家里好几天没做买卖，那天到街上一打听，武大叔死了，说暴病而亡。二叔，我大叔肯定死的不明，无缘无故的就暴病死了，肯定是被他们害死的，但怎么害的我就不清楚了，我所说是千真万确，没有半字虚假呀。好孩子，我谢谢你，你可给我帮了大忙了。勇哥呀，我哥哥死的不明，连你们都不平，何况我是他亲胞弟，我打算要弄一个水落石出，我非告西门庆不可， 不知道你能不能给帮个忙，当。

场去对峙。打官司，哎呀，二叔，我可不是给你出难题，我家的情况你都看见了，我爹半死不活的，全靠我养活。那咱们这个打官司讲输讲赢，那赢的当然是更好了，一旦要是打败了，我就得蹲监坐狱，我爹怎么办？密哥，你不必担心，这事儿包在我身上。我没说吗？我颇有积蓄，一会儿回去我再给你拿文银50两，怎么样？二叔，妥了，不用那么多，你再给10两8两的，我爹就能活些日子，我他妈就蹲监坐狱，我也就放了心了。二叔，人生在世，良心得搁在正中，得讲个理字。我也好打不平啊，既然说为我武大叔伸冤，我是义不容辞。武松啊，他又问何九叔，这老头啊心里不愿意，怕得罪武松啊，最后老头咬着牙，行行，我把我所知道的也愿意当堂陈述。九叔你放心，你有为难之处尽管对我演讲。哎，没什么为难的，我们就老两口子，也活了半辈子了，就是死了也没什么亏耻的，何况还不至于那样。都头你放心吧，我也活出去。两个人表了态，武松放心了，领着他们一直赶奔县衙。这武松头天回来，这是第二天发生的事。县衙门门前冷冷清清的，县衙房里头就有几个值班的正在那聊天。一看武松来了，说：“都头，哟，都头，你来了。听说太爷给了您不少天的假期，您怎么还到衙门来呢？”啊，我有事。什么事？我要打官司告状。这杜涛，那有什么事您直接找太爷去得了。不，我现在要击鼓鸣冤。武松啊，做什么事光明正大，到了堂口之下把鼓槌抄起来，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这一段锤，这鼓不能随便敲，这一敲哪怕是半夜，这官也得升堂。这是国家制定的这种制度，谁也不敢违背。知县乔广阳正在后边呢，正打如意的算盘，盘算着武松往东京给送的重礼已经送给那些人手里头了。哎呀，到年末我就能听着回信了。究竟我是在阳谷县继续留任呢，还是有所升迁？要换个地方换哪好呢？他正算这些事儿，听见鼓声了。哎，这怎么回事？马上传点升堂。知县袍服整齐，三班人一急匆匆到堂上伺候。乔知县他升坐了工位，把桌子一拍，何人击鼓鸣冤，带上堂来，把击鼓鸣冤人带上堂来。武松上堂，堆金山倒玉柱给知县叩头，参见大人。他这不武松吗？知县心里老大的不痛快，心说咱都自己人，有什么事你到我屋里打个招呼不就行，何必兴师动众的。武松，烟何击鼓？

0: 的冤呐、啊，冤呐、啊！
1: 哦，谁欺负你了？有何冤枉？尽管讲来，本县给你做主就是。
0: 是。
1: 武松跪在大堂上，一五一十，把哥哥的情况全说。三班人义，客房的师爷都在两旁听着，谁都知道这事儿，心里的同情武松，偷眼看知县，一瞅知县一边听着一边做牙花，五官挪移，气色不正啊。等武松说完了，知县没表态。武松，我且问你，奉我的差派敢问东京办事，你所说的这些事情你都没在场，一定是听旁人说的喽。
0: 正是。
1: 谁可以当堂对证呢？
0: 有人，我已经把他们带来了，
1: 一个是团头何九叔，一个是做小买卖的乔永哥，他们可以作证。把这俩人带上来，这俩人都在大堂口下等着呢。这地方谁来谁出头啊，胆小的腿肚子都转筋，一句话说不对付就挨打，再要重一点就掐尖入狱，有一线之路谁也不乐意上这来。今天没办法了，把一老一少带上来，两个人当堂跪倒。乔广阳看看，先问何九叔：“你不是团头何九吗？”“
0: 正是小人。”
1: 武松方才陈述：“你愿做证人，你就把五大被害所知的一切讲一遍吧。”“
0: 是。”大人公明。
1: 何九叔不敢说瞎话，把事情讲述了一遍。当堂话过，你得负责任，你在私下里说多了说少了说轻了说重了都没关系，在这儿就不行，你得负责。何九叔哆里哆嗦画了功，让他跪在一边，又问乔用哥：“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乔用哥。”“
1: 乔用哥，这什么名？”“
0: 这有什么奇怪的？我姓乔，我是在运州出生的，故此叫乔用哥。”“
1: 多大年纪？”“
0: 小呢，今年14。”“
1: 以何为生？”“
0: 卖瓜果梨桃为生。”“
1: 你可认识武大？”“
0: 太认识了，我们都是做小买卖的，他卖炊饼，我卖水果，低头不见抬头见，特别熟悉。”
1: 武松说：“你可以作证，那你就把所知道的从实讲来，不准有半字虚假。”“
0: 小人明白，大人忠勉。”
1: 乔永哥把所知的讲述一遍，哎呀，说的挺生动。讲完了，知县吩咐一声：“画供。”画了供。哎呀，这乔知县心里啊就翻了个了，心说够呛。西门庆，你胆儿太大了，人命关天。你放了地下的祸不惹，你惹天上的祸。武大郎虽然不怎么地，他兄弟武松那可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岂能善罢甘休？有心当堂发下飞天火票，把西门庆抓来。又一想，不行，我跟西门庆关系好极了，

的八兄弟，算一算，我从做知县那天起就到了阳谷县了。少说我在西门庆身上也拿到了5200银呢。我要把这财神爷给得罪了，不就断去我的财源了吗？哎呀，不行，哎，有主意了。要不说官断十条路，要跟你打官腔啊，你没辙。我从大人，可有成状？没有成状。你身在宫门，连这点规矩都没懂吗？红口无凭，得有字为证。打官司告状必须先写成了，下去吧，写好成状再来见本县。退堂。他为什么要退堂啊？利用这段时间好给西门庆送信儿，叫西门庆事先有所准备。另外利用这段时间还能勒一大笔银子，发一笔横财呢。武松啊也觉得这个事儿太有点荒素了，可不是吗？没有成状，难怪知县不受理这案子。武松跟何九叔、乔永哥下了堂，这俩人挂号了。刑名师爷下来了，哎，何九、乔永哥，你们听着，你们已经当堂立案了，随时等候传讯。要没什么事儿，先别走了，先在屋待着，不定什么时候找你们。到时候用你们的时候，去哪儿找去？在屋先待着。哎，二位，把俩人软禁起来了。哎呀，乔永哥脸也变了色了。我二叔，二叔，你快找人写状子，我们在这等着，你要不回来不放我们。武松说知道，你们二位受屈了，我去去就来。武松以为找人写状子那有什么呢，给俩钱得来的。结果找了六家，一提说告西门庆，谁也不给你写，你有天大礼不给你写。武松整跑了一个下午也没写成这张状，可还急坏。最后他找了个老秀才叫胡正清，为人比较耿直。胡正清听完之后，武都头你放心，这状子我给写。也这老头文笔才好呢，你看同样是一件事儿，水平不高的人写出那玩意儿他没劲。哎，换到胡正清这手里头，说的是非常有劲啊，丝丝入扣，是入木三分。人家还懂得法律，把状子写成了，交给武松。武二郎是千恩万谢，拿着状子飞快往县衙跑。要晚来一会儿啊，知县退堂了就。武松急忙跪倒，把成状往上一递。其实这知县呢，堂倒没退，他到后边歇着去了。在歇着的时候，就动了手脚了。也就是在武松四外奔波找人写状子的时候，知县已经派新夫人通知了西门庆。那西门庆是干什么的？早把银子准备好了，马上派人从后门给知县送来白花花文银2000两。知县高兴，这2000两银子，这够多的，发了笔大财呀！但他心里头也清清楚楚，知道西门庆果然干了这个事儿。武松、乔永哥、何九叔所说，句句。

0: 两句话吗？
1: 吃了人家嘴短，拿了人家手短，想什么办法也得袒护西门庆。升堂之后，把武松的状子拿过来，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看完了把状子往桌上一放，武松在。可惜你身在宫门，竟敢信口胡言呐、你就听了几个人这么一说，你就可以断定西门庆是奸夫吗？别忘了，抓奸得要双，抓贼得要赃，杀人得有伤。你状告西门庆勾搭潘金莲，陷害了你哥哥，你看见了吗？大人，这有人证，什么人证？喝酒说西门庆给他钱了啊，西门庆叫他高抬贵手，通融方便，这又有什么呢？西门庆是咱本县的大善人，也按说对待你们家，对待旁人家也是如此，人家仗义疏财呀，专管人间的苦难，这一片好心变成了驴肝肺了啊！这能证明他就是奸夫吗？这就证明他是凶手吗？何瑶，是你亲眼看见西门庆潘金莲害死这武大吗？那倒没有，没有你们什么万告不实，拉下去重打40。这就是不讲理。武松一听赶紧站起来，大人，何九叔被我逼来的，愿意当堂作证，如果要打的话，您就打小人我吧。好吧，这知县呐，对武松印象还是不错的。这样说，免打了。虽然说没打，把何九叔吓得冒了一身冷汗，老头就缩作一团了。到乔英哥这儿。第一，知县说了，乔运哥14岁，没有作证的资格，你是个小孩蛋子，不是成年人，所做的证据无效，面里还是个孩童，可以免打，赶下堂去。当差的过来踢了乔运哥两脚，打了个耳刮子，给他逼了到外头去。武松一听是什么？到现在弄明白了，这也是个赃官呐，一再给我们出难题呀、怪不得有人说，衙门口冲南开，要打官司拿钱来，甭问，这是西门庆给他花生钱了。就听知县说，武松，念你身在宫门，今天就不处置你了，此案本县不能受理，因为证据不足。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武松打官司替哥哥伸冤，到现在弄明白了，知县也是个赃官呐、怪不得有人说，衙门口冲南开，要打官司拿钱来，甭问，这是西门庆

花生钱了。就听知县说：“武松，念你身在宫门，哎，今天就不处置你了。此案本县不能受理，因为证据不足，本县岂能草菅人命啊？下堂去吧，退堂。”一甩袖子退堂了。这个事儿是不了了之。等武松下堂之后，何九叔就说：“武都头，算了吧，人死不能复生啊！您看见没看见？要想扳倒西门庆，谈何容易呀、啊？你就忍了吧。”武松二话没说，转身往外就走。乔用哥掉着眼泪在门口等着呢。二叔，二叔，你说他妈这是什么王八蛋官？他那是怎么断的？那不是他说话，那是西门庆的银子说话了。二叔，天下老过一般黑，走到哪儿也讲不出理去了。我看我吴大叔啊，委了委屈你算死了吧，您还得保重，以后再说吧。云哥呀，你受委屈了，暂时先回家，将来还有用你之处。好吧，二叔多在用我，我是随叫随到，您可要保重啊。小云哥也走了。武松心说：“狗官，这个事是绝对完不了，你不是不管吗？我自己管。你不是不查吗？我自己查。”到了这阵，武松头脑发热，就不顾一切先回到下堂干什么？求家伙事去。先把经常佩戴那把后背尖刺雁翎刀跨上，从抽屉里头又找出一把锋芒利刃的匕首刀，插在靴子腰上，准备了两根绳子，又准备了个大包袱皮儿，往腰上一缠，把他最好的那几个哥们那几个土兵给找来了。这几个土兵还够意思，方才过堂之时，他们都在堂口下听得清清楚楚，全替武松不平啊。但小胳膊拧不了大腿，一看武松招呼他们赶紧过来：“都头有何差派？”“各位啊，你们还得帮帮我的忙。”“行，你说干什么？”武松拿出十两银子来：“你们二位去买鱼肉，越丰盛越好，打十斤好酒送到我哥哥家里去啊！快去买，快去。哎哎，怎么你要请客啊？请客。”武松派下俩人去，另外带着仨人回到武大家里头。这个风声不胫而走，武松在大堂上被官给轰出来了。哎呀，就传到潘金莲耳朵了，就这么快。潘金莲立刻有了主心骨了。原来一见武松就哆嗦，这会儿变了。潘金莲心说：“行了，你武松有什么能耐？你打官司告状，你告不倒我们，官不受理。看来我就有了保障了。”他正得意之时，武松回来了：“嫂嫂，嫂嫂，哎，来了。”要这份倒腾劲儿出来进去，这是何苦？他嘴不浪叽的又犯老毛病了。见着武松之后，把脖子一梗梗，眼睛一翻：“什么事儿啊？”“嫂嫂，有件事情我跟你商议。我哥哥死的前后，京

潘金莲不好说别的了，就在这灵堂小摆桌案，凳子椅子都摆好了，请的人不多，就是四邻四个人，武松去请去了。临行之时告诉那三个土兵，一个守后门，两个堵前门，我请来的人进来可以，出去不行，千万给我看住。哎，明白。武松这请人也费老劲了，谁也不来。哎，武松一个劲儿说好话，您去吧，喝两杯水酒，耽误不了您多长时间，喝完酒您就回来。你看武松那是都头，亲自登门来请，这帮人不敢不来，说请客怎么还不去呢，都害怕，准知这里边有事儿。好不容易把四邻请来了，另外武松特为把给他写状子的胡正清给请来了，知道这老头主持正义，这有个代笔的老头，拿着文房四宝，拎着个小书篮子来，一共呢请了五个客人。然后武松又到隔壁请王婆子，王婆子也听着信儿了，心说武松，哎，你有什么能耐，你还有什么咒念，看来我们是保上险了，无所畏惧。因此见着武松他也扬蹦起来了，武松说请他吃饭，毫没犹豫，卖着大饺片就来到武大郎的家里，人全请齐了，该到场的都到了。武松吩咐土兵前门上栓，后门落锁，大胆。被请来吃饭这些人一听，哪有这么请客的，把门都锁上插上，这为什么呢？每个人心里都堵了个疙瘩，在席面上一个个那脸儿啊都是绿头的，跟吃了苦瓜差不多少。再看武松铜盆净手之后，把衣服收拾收拾，点上一对素蜡，燃上一股香，然后摆上供果，大拜了四拜。回来武松是主席呀，每个人给满上一杯。在没吃饭之前，武松还讲讲话，他先抱了个拳，做了个罗圈衣。各位父老乡亲，俺武松乃是一介武夫，粗通礼，在我哥哥亡故之前后惊动四邻，我深感不安，今日备下薄酒一桌酬谢各位，望大家一醉方休。来，干！大伙一看都站起来了，谢都头，谢都头，大伙把酒全喝了，其实也就抿了一口，就王婆子一扬脖咕咚喝了个底儿朝上。王婆子挨着潘金莲坐着，心里说，武松啊，你想干什么，又关门又上锁的，你咋呼什么劲儿，知县都不准你的状子，你还有什么咒念，我看你想干什么。这王婆子洋洋得意，还心里美，用眼角的余光盯着武松。武松给众人又满上第二圈，把酒壶放下，乡亲们，各位高邻，我有句话要讲在当面，我哥哥的确死的不明啊，我相信各位高邻都有所耳闻，不用我讲。

0: 们心里头都有数。我实话告诉大家，我方才击鼓鸣冤，我替我哥哥喊冤，被知县大老爷当堂驳回，不准我的状子，说什么证据不足。今天我请来各位就是搜集证据，非要他阻止不可，烦求各位帮忙。胡老伯，我希望您能够执笔。
1: 行，我负责这事。
0: 老头把纸铺上了，笔墨砚瓦都准备好了，提笔在手。都头你说吧，我写什么？望老伯给我记录供词。武松说到这儿，一下腰颤，从靴子要把那把明晃晃的匕首拽出来，转身到了潘金莲近前，躺这一把，把潘金莲的头发给薅住了，可把潘金莲吓坏了，嗷了一嗓子：“你要干什么？”武松就像拖死狗一样，把他拖出席来。往他哥哥供桌前面一摁，把这把刀就逼到他梗嗓上。潘金莲一看武松吧，五官都挪移了，眼角都瞪裂了。严父啊，严父，你做的好事，不要忘了，自古以来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我请问你，我哥哥究竟是怎么死的？你要给我从实讲来，牙崩半个，说个不字，你可知道俺武松的厉害？说着话，拿这把刀在潘金莲的脑门上跟腮帮上蹭蹭蹭蹭蹭蹭，把蹭的七不下。哪玩意谁不害怕？何况潘金莲心里又有鬼，都把他吓死。他知道武松豁出去了，一开始潘金莲不说，后来一看也逃不出去了。二叔啊，你把手松开，你让我喘喘气儿，我说行不行？
2: 可以，你就跑不了。
0: 武松把手撒开，呀，到了现在潘金莲呢，可能有点良心发现，逼到这了，他不说也不行了。他知道武松做得出来，干得出来，怎么收拾他都可能。潘金莲两眼含泪：“二叔，各位高龄，我也豁出我这张脸皮去了，有什么我说什么。”啪啪啪啪啪，一五一十，他真说了。武松走后，他怎么样守规矩，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偏赶那一天挑帘子失手，帘子砸到西门庆脑袋上了，他才认识了西门庆。后来王婆子请他去做寿衣，经过王婆子拉线才认识了西门大官人。后来才知道王婆子定了个十风光，因此我跟西门庆才做出这种不才之事，以致后来武大郎前来捉奸，把我们堵到屋里了。西门庆气急败坏，把门开开，猛踢一脚，把武大踢倒在地，不省人事。我逃回家来，后来王婆子给出的主意，人不能放在街上，我们俩一个抱头一个抬脚，把他抬到楼上。就这样武大郎昏昏沉沉过了四五天，他对我说，多等二叔回来，他要说明实情，叫二叔给他出气。我听完非常害怕，我又找王婆子西门庆商议对策，是那王婆子出的主意，一不做二不休，用一包砒霜把他毒死。 来西门庆从药铺弄了包砒霜，在第二天晚上我们下的手，药是我亲手煎的，砒霜是我亲手下的。但是当时我有点手软，有点害怕，我动不了手啊。是那王婆子帮着我给他灌下去的，灌完之后用两床被窝捂在他的头上。他家往下说，哎，捂在头上，你哥哥一个劲儿折腾，我害怕。我们两个人又骑到他头上，一个摁脑袋，一个摁腿。好些时把被窝掀开一看，你哥哥七窍流血，就这么死了。
2: 哎呀！
0: 武松听得这两眼往上一翻，好悬没背过气去，那心呢，就像谁给掏了一把似的。幸亏他靠在灵桌上，要躺下就背过气去了。在场的人听完了之后，汗毛根都站起来，脖子都冒凉气，这才知道实情。潘金莲接着往下说：“二叔啊，我知道世上没有后悔的药，我一步走错了。”做出这种事情，伤天害理，罪责难逃。我这一辈子就即使活着，我也不能安生啊！你可知连日来我心惊肉跳，坐卧不宁。既然事情已经公开了，二叔你就随便吧。武松啊，匕首刀攥紧了，一把抓住潘金莲的前心，人父啊，你可够歹毒的！即使我哥哥配不上你，你也不应该下此毒手，你太残忍了。胡老伯，你把供词念念，让他听听，有没有修改之处？
3: 哎哎。
0: 潘金莲呢，你听着啊，老头把记录的供词念了一遍，潘金莲摆了摆头，没有错，画供吧。让潘金莲把手印摁上，这叫手模。摁完之后，武松在灵堂上又大拜了四拜，哥哥在天之灵别散，我给你报仇了。一脚把潘金莲踢翻在地，咔嚓把前心的衣服给拉开，把刀子就举起来。潘金莲到了这会儿说了一句话：武松啊，你杀吧，我也活腻歪了。总而言之，我死在你的手中，我也就闭了眼了。可见潘金莲对武松啊还是非常喜欢。武二郎能听到这套，这一刀刺进心窝，手腕子一脚来个大开膛。这武松也可够狠的，伸进手去把五脏给他拽出来，捧到灵堂之上，然后用匕首刀又把潘金莲的人头割下。被请来吃饭这些人一瞅，妈，谁见过这个呀？一手掩面，背过脸去，光哆嗦了。武二郎把手擦净了，拍桌子大哭：哥哥，我给你报了仇了。哭骂多时，转身奔王婆子来了。王婆子尿了一裤子，早都没气儿了。等把他呼唤醒了之后，这王婆子一个劲儿的点脑袋：二爷呀，二爷呀，

0: 我啥我说啥呀，我啥我说啥呀。
1: 讲，你再把经过说一遍。王婆子不说不行啊，把经过又详细讲述一遍，胡正兴做了详细的记录，给他念一遍，完全属实。按手摸眼影，王婆子以为他跟潘金莲一样先开膛摘心后砍脑袋，没有，武松得留个人证。他告诉两名土兵把王婆子捆上，架在楼上严加看管，准备送到县衙门。这两份证据都有了，武松卷吧卷吧带到怀中，然后把潘金莲的脑袋用事先准备好的大包袱皮给包上，他一手拎着脑袋转身跟大伙说，各位啊，挽留大家稍后片刻，我出去找西门庆，我是去去就回。土兵在这看着，谁也不放心啊。武松上了街了，他没瞅着他自己什么样呢，半身都是血，街上的人一看，你那天哪，这怎么了，这是吓得是躲躲闪闪。武松得打听西门庆在哪儿，人都跑了，问谁去？后来找到西门庆开的寄生堂药铺，把药铺先生给堵上了。武松问他：“你告诉我，西门庆现在何处？要从实说来。”武松他告诉两名土兵把王婆子捆上，架在楼上严加看管，准备送到县衙门。这两份证据都有了，武松卷吧卷吧带到怀中，然后把潘金莲的脑袋用事先准备好的大包袱皮给包上，他一手拎着脑袋转身跟大伙说，各位啊，挽留大家稍后片刻，我出去找西门庆，我是去去就回。土兵在这看着，谁也不放心啊。武松上了街了，他没瞅着他自己什么样呢，半身都是血，街上的人一看，你那天哪，这怎么了，这吓得是躲躲闪闪。武松得打听西门庆在哪儿，人都跑了，问谁去？后来找到西门庆开的寄生堂药铺，把药铺先生给堵上了，这先生也跑不了了。武松问他：“你别怕，冤有头债有主，我武松是知道法度的人，不能胡来。你告诉我，西门庆现在何处？”
0: 哎呀，都头啊，我看见西门大官人领着两位保镖上了西关外狮子桥下狮子楼上那喝酒去了。
1: 此话当真？
0: 那会儿去的，谁知这会儿还在不在那儿，我就不清楚了。
1: 武松转身离开药铺，直奔狮子桥。这是阳谷县最繁华的地带，做买的做卖的都在这儿。对着狮子桥是一座二层酒楼，叫狮子楼。哎，这大饭馆远近闻名啊，生意可好。武松也不是来过一次的，他迈步来到狮子楼下一看，虽然谈不上高朋满座，但是吃饭的人也不在少处。掌柜的一看武松过来了，武都头，一看武松满身是血，能不害怕吗？你有事儿？我请问你，西门庆可在此饮酒？在楼上第一号雅座，都恨西门庆， 啊，西门庆这小子经常吃饭不给钱。掌柜的把实底告诉武松了，武二郎点点头，拎着潘金莲的脑袋，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上了十字楼，一拐弯奔一号雅座。如果这里头没客人呢，这帘是挂着；有客人，帘撂着。半截白布帘，武松为了谨慎起见，撩开个缝往里边观看。靠着窗户一张桌坐仨人，正当中的正是西门庆，一边还坐着一个。再看这俩人，都是30岁挂零，短衣襟，小打扮，一个黄脸，一个黑脸，一个在椅子旁边戳着三节棍，一个在椅子背上挂着七节鞭。西门庆穿了一身月白缎的衣服，长胸露怀，是酒气熏熏，正跟这俩人耳语呢，嘀嘀咕咕不知说什么。妹妹说怎么回事，西门庆害了人了，他也害怕，听说武松回来了，他就不敢出门了，深居简出啊，天天也做噩梦。为了防范万一，他不惜重金请来两个保镖，就这俩人。那黑脸的人送绰号天不怕，叫猴七，那黄脸的人送绰号鬼难拿，此人姓马，叫马武。你听这俩名，猴七马武，也是当地的梗杆。这俩人保着西门庆是形影不离，今天到十字楼啊混时光来了。酒席摆上了，这西门庆就跟他俩说，说我怎么老心惊肉跳的呢，我总觉着这武松跟我玩不了，虽然说在大堂上告我没有告成，他岂能善罢甘休呢，因此我要更加在意的提防，要求你们二位都精神着点儿。这俩小子一听，我大官人，你也特意的胆小了，他武松是人，他不是神，你怕他什么？难道说他站起来顶破天，坐下压塌地，横推八马倒，倒夜九牛回吗？他有楚霸王举鼎扛山之力吗？没有吧。既然这样的话，您就把心放下，由我们哥俩给您保着险，平安无事。比如说吧，他武松不找您是他的便宜，他要找您他是自讨苦吃啊。您放心吧。嗯，这俩小子一顿吹呼，西门庆啊这心就放下了。这俩小子在这拿筷子当18般兵器，在席面上瞎布了，一个当刀，一个当枪，刀来了枪怎么往外封，枪来了刀怎么往外封，瞎比划。西门庆在这看着开心，正这么个时候武松来了，再看武松伸手咔哧，先把那半截帘拽下去了，省着他害事。当武松出现在三人面前之时，西门庆的脸唰就变了。啊，武松！这小子往后一闪身就站起来。就在这时候，武松把潘金莲的脑袋就扔出来了，正打在西门庆前心上。包皮这一开，脑袋呱嗒落桌上了。这三位一看，哎呦我的妈，吓得可不轻啊。再看这两位保镖各抄家伙在手，用手一指武松，好，你是不是武二郎打虎的？

英雄，你小子胆子真不小，你敢找到这儿来，你是活腻歪了。这俩小子说的一掌身直溜，都钻桌底下了，闹了半天是胆小鬼。还西门庆一看，把我给晒在这儿了。哎呀，这怎么办？就在这时，武松把刀就拽出来，咬碎钢牙。西门庆啊，你做的好事，找到搂头盖顶举刀就剁。西门庆可也不含糊，要不怎么叫花拳绣腿呢？这家平时没短的练功，情急之下他把腿抬起来，哇，把桌子给周翻了。这桌子这一立起来，武松这一刀正砍到桌子边上，咔咔的一声剁进去好几寸似的，完颤家伙全撒地上。桌子底下还蹲着两位，这两位保镖一看不好，妈呀，怎么把保护伞给皱了，扭头就跑。你倒注意啊，门在北边呢，他奔东跑，咣当一脑袋撞在隔扇墙上了。原来那个饭馆啊，那隔扇都是小薄板，刷着油子挺好看。这位也搭着劲儿大点，咔嚓一声把脑袋捂到那屋去了，这身子卡在这屋了。这位是出不来进不去，叫苦不迭。单说那屋也有吃饭的，要了一桌酒席，七八个人划拳行令，正喝得高兴，就听那屋稀里哗啦咕咚咚咚咚磨上，还没等弄清楚怎么回事，哭嚓乳进一个脑袋来，把众人可吓得不轻。有个胆大的还问我大哥，你干嘛你？你找酒喝是怎么？去你妈，有这么找酒的？我是让那头给我踢过来的，我出不去了，快点给我帮个忙吧。这屋里人一听那屋要玩命，吓得谁也不敢吃，四散奔逃，整个狮子楼就开得过了。按下他们咱不说，单说西门庆一脚把桌子蹬翻了之后，转身把外衣就闪掉了。这小子事先早有准备，在腰带子后边别着一对匕首，枪枪把双匕首就拽出来，对准武松的面门就投过去了。这玩意离得太近不好躲呀，那也就是武松。我狼赶紧放下一哈腰，两把匕首全都关到身后的门框上，啪啪啪。西门庆一看没打着，心里他没底了，转身想走，武松就扑到他的身后了，双手举刀是分心变刺。西门庆赶紧使了个大翻身，把双腿揉起来了。他这个腿上还真有功夫，正踢到武松手腕子上了，这下踢的还不轻，武松一个没留神，探溜这把钢刀飞出窗户，落到大街上了。西门庆双手扒着窗户框想跳下去，武松能叫他跑吗？一个箭步就冲过来了，一伸手把西门庆后背的衣服就给抓住，抡起拳头，啪啪啪，就是三拳，紧跟着一抓西门庆的脚脖子，去你妈的吧！从楼窗户上就把他扔出来，西门庆翻着个摔在地上，把这小子摔得高了一声就动不了了。武松余怒未消，双腿一飘也跳到

0: 下，伸手把刀捡起来，用手点指西门庆，是咬碎了钢牙。西门庆，淫棍，今天你是恶贯满盈了，哥哥，小弟给你报仇了。说着手起刀落，这一刀把西门庆的人头砍下，那鲜血呀喷的地上都是了。在狮子楼下狮子桥旁还有观看热闹的人呢，成千上万，水泄不通。武松这一刀下去把狗头砍落，老百姓是鼓掌喝彩，好，杀得好，呸，这小子早该死。这是什么原因？武松所作所为，替天行道，图报安良，顺乎老百姓的心意，所以大家都赞成武松这么干，但也替武松捏着一把汗，人命关天，能完得了吗？这个结局应该怎么样呢？安下众人咱不说，单说武松伸手把西门庆的脑袋拎起来，又把潘金莲的脑袋找回来，两颗人头的发髻拴在一起。武松拎着是回到紫石街，后边看热闹的都跟着。武松推门进了屋，几名土兵迎接，问武松打算怎么办。瓦郎吩咐一声把门关上，请四邻到这里来，把王婆子也押来。咱们前文书说了，王婆在楼上关着呢，有两名土兵看着，这四邻也都在这捐着，都不放回去。土兵答应一声，遵命照办。几位高邻也到了，把王婆子从楼上也架下来了。武松一看众人到齐，把两颗人头往武大的灵桌上一摆，重新上了一股香。武松是放声痛哭啊，哥哥呀，在天之灵莫散，您看一看，我已经给您报了仇了，大仇已报，愿哥哥早生天界。哭罢多时，就利用这把火把武大的遗物神主用火焚化，然后武松转回身来对四位高邻说，各位啊，家门不幸出此逆事，惊扰四邻，吾二深感不安啊，今天蒙各位高邻全都在场，你们亲眼目睹我武松虽说是杀人，事出有因，希望你们能到公堂上给我做个见证，我是感恩不尽，请上受吾二一拜。几个邻居啊，手脚都吓凉了，谁见过这个？二爷，二爷，不可如此啊，你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武大忠厚老实，惨遭毒手，的确死的是太惨了，我等众人愿意到堂上给二爷做见证，这你就放心吧。武松点点头，还有我们家没人了，我哥哥不在了，严父被杀了， 剩下不少的东西，有劳四位高邻把它典当或者是卖了，卖下的钱你们众人分散了吧。胡正清一听，那哪行啊，二爷你放心，我们马上就找人来买东西，不管卖多卖少，这钱都是您的，这个你就不必管了。武松全都交代完了，看了看楼上，瞅瞅楼下，心里头很不是滋味啊。最后一咬牙，拎着两颗人头，拿着杀人的凶器，押着王婆子赶奔县衙投首到案。英雄啊，能走吗？大丈夫敢做敢当啊！又看热闹人找呀，在乎他跟着县衙门前的这人呢都没数了。武松到了县衙之后，有人赶紧禀报父母官，知县大老爷一听把屁都吓凉了，这么大的事情他能不知道吗？乔知县心中暗想，武松啊武松啊，你胆子也太大了，就因为我没准你的状，你就做出这般事情，叫我怎样向上峰交代。正这时有人向他禀报武松投案来了，知县吩咐一声，来啊，点鼓升堂。鼓声响罢，三班人一站立两旁，知县大老爷升坐公位，来人带凶手，武松上堂，武松上堂。武松来到堂上，把两颗人头往面前一放，把刀也横着放下，堆金山倒玉柱跪在堂口之下，大人在上，罪犯武松前来投案。知县手扶桌案，探身去往下边看看，血肉模糊的两个脑袋，玩吓人不吓人？他也不敢详细看了。武松，这俩人都是你杀的，你把经过如实供来。
1: 是。
0: 武松毫不隐瞒，把所作所为的经过全都说出来了，旁边有人记录口供。说完了，知县吩咐一声，带四邻，带何九叔，带乔运哥，带王婆子，所有一干众人全都到了。王婆子跟众人不一样啊，他单独啊跪在一边。知县开始问，详详细细的问了众人的口供，那该怎么说怎么说，把记录的先生可忙坏了，走笔龙蛇，把众人所说的话全都如实地记起来，然后宣读一遍，没有差错，全都摁上手模，空口无凭啊。最后知县当堂宣布，武松杀人，罪责难逃，听候处置，把武松定上长枷，押入大牢。王婆子是万人恨，把王婆子带上重重的刑具，打入死囚牢。作证这些人暂时回家听候传讯。知县退堂之后，头脑冷静下来一琢磨，难怪呀， 武松真是好样的，虽然刀伤人命，但事出有因，应该开脱死罪。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武松全都交代完了，知县开始问，问了众人的口供，那该怎么说怎么说，把记录的先生可忙坏了，走笔龙蛇，把众人所说的话全都如实地记下来，然后宣读一遍，没有差错，全都摁上手模，空口无凭啊。最后知县当堂宣布，武松杀人罪责难逃，听候处置，把武松定上长枷，押入大牢。王婆子是万人恨，把王婆子带上重重的刑具，打入死囚牢。作证这些人暂时回家听候传讯。知县退堂之后，头脑冷静下来，一琢磨，难怪呀，武松真是好样的，虽然刀伤人命，但事出有因呐，换在谁身上这口气也难平。不过难呐，难呐，如果请示上线，这官司交给省院，根据武松所作所为，要不打通关节，他是必死无疑呀、啊！他要死了太可惜了，人才难得呀。哎，您别说，这知县还挺有点良心。想了想武松景阳冈打虎为民除害，想想武松在县衙门办事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又想武松为他私人也办了不少大事，你说挺好的人就这么交代了吗？不行，我得想方设法开脱他的死罪。他把行名师爷懂法的人请了六七个，就在书房里头研究这个案子怎么办，怎么能减轻武松的罪。你看，事儿是死的，人是活的。经过商量之后立了个词儿，那这词儿跟这事儿就变了，同是杀人，但担的责任那要小的多的多。词儿是怎么立的呢？大致的意思是说，武松奸计王兄武大，其嫂潘氏不容，因而相争，潘氏将灵床推倒，武松为救护王兄神主，与嫂斗殴，一时失手将其杀死。此后西门庆因与潘氏通奸，前来抢护，与武松互相不服，扭打到狮子桥边，以致斗杀身死。你听这词儿，整个把武松给摘出来了，而且呢还把这事情说得挺清楚，大家认为都相当满意啊。抄清之后给上线写好了报告文书，没过两天的功夫，知县二次升堂，把武松王婆全都押解到东平府。你们县里没这么大权力，得交府里头处置。

个县吏带着一干众人以及四邻证人坐了两车都到东平府去。咱们简短解说，一路无话到了府里了。这个知府大人呢姓陈，哎，这陈的老爷还是不错的，比其他的官呢要强得多，也早就知道这件事儿。在他的治下，阳谷县出了个武松，刀伤人命，替兄报仇，此事是不胫而走啊。知府大人一听把人犯接到这来了，一点也没耽搁时间，立刻传点升堂。升堂之后，陈知府吩咐一声把人犯带上来，哎，跪了一下子，然后看了看阳谷县递交来的公文，一篇篇一字字仔细观看，一边看一边点头，人命关天不能马虎，还从头至尾的得审讯一遍。吴松又把经过讲述一遍，证人也讲述一遍，全核实完了，一点差错没有。知府点了点头，四林暂时先回阳谷县听候传讯，此案必须向省院行文，听候发落。把王婆武松押入大牢。这陈知府下堂之后一琢磨，武松的确是好样的，看来知县想开脱他的死罪，我也有这种想法。哎呀，难呐，得费点劲呐。有道是忠臣孝子人人敬，宁挡奸则留骂名，我得做点好事。就这样，知府衙门注字注句，哎，又修改了再三，给上线这才行文。这武松的案情呢，哎，经过这一删改又减轻了不少。一方面往省院行文，知府一方面派出心腹人拿着钱上下打点，你看看，不用武松掏钱，这官替他拿钱运动官司，就武松在大牢里的压着，一点罪也没遭着，牢头进子不管多凶恶的人，一听是武二郎都挑大指赞成，一日三餐有酒有肉，百般的照顾，武松是感恩不尽。一眨眼两个多月的时间过去了，哎，官司出头了。原来知府啊还写了几封信给在京城的官员刑部衙门的好友，写了信求他们给帮忙。刑部衙门的人也跟省院的人过了话了，说这官司要格外的照顾，上下一通气儿，这事儿好办。不久省院衙门的批文回来了，这批文呢把词儿又改了，大致的意思是说，据王婆品德不端，生情造诣，贪图财白，哄诱通奸，唆使潘氏下毒毒死丈夫，又命潘氏赶住武松，不容祭祀亲兄，以致杀伤人命。查王婆天良丧尽，唆使男女丧失人伦，乃至酿成大祸，逆和凌迟处死。王婆的处凌迟啊，据武松虽然替兄报仇，斗杀奸夫淫妇性命也难赦免，念其自首认罪，从轻惩处，着及杖四十，赐配2000里外，奸夫淫妇已死，不究文书到日
即便实行。这是最后的定案，上的鲜红的大戳卡着呢，赏院批回来了，你没得可说的。像这个中平府就等于现在的中级人民法院，省院那是高级人民法院，你要再不服，那就投诉刑部，那是最高法院了。其实这个呢，一目了然，用不着了。知府大人接着批文之后，马上点鼓升堂，一干人犯全带来了。另外，阳谷县的县吏也来了，人们都替吴宗捏了一把汗。知府大人当堂宣布，把我方才说那套词儿一念，大伙之心这才放下。阿弥陀佛，武松算保住这条命了。击杖四十，打四十棍子，充军发费两千里，到牢城营里头就受点罪呗。过个几年出来了，干点什么不行啊？两条人命。这就算最大的便宜，最轻的处置了。因此都替武松高兴。单说知府大人当堂宣布之后，马上实施，把武松拉到堂下先打。其实这几仗四十要一般的人也受不了，那家削四十棒子，再棒的汉子也得趴在那儿十天起不来。但是武松为人光明磊落，对武松都有感情，就那掌刑的也在里边打着折扣，反正知府也看不见的，在底下一边打一边瞎数，一二八十六三十二四十。其实武松也没挨几下，就挨那几下，也就是稍微碰一碰，干扎呼，武松根本就没受什么伤。知府心里跟明镜一样，睁一个眼儿合一个眼吧。打完之后，把武松的长枷换成七斤半的团枷，压在下面。等第二天知府又升堂了，嚯，半夜就升堂了，三班人役全都到齐，一干人证也全到齐。知府大人穿着红斗篷，满脸的杀气，把省院的批文又重新宣读一遍，带上罪魁祸首的王婆子，把亡命的招牌给他插上，红笔一勾，到云阳市口剐刑，凌迟处死。外面准备的丧门号，破锣破鼓，把王婆子架上木驴，好家伙，四个大钉子先给他钉上，俩胳膊两条腿全钉到木板上，这玩意儿也够残忍的，一般人都不敢看，那王婆子鬼叫唤。前头吹着丧门号，到了云阳市口看热闹的人那就甭提有多少，谁不想开开眼，连武松被压着也来了。武松提出这个要求，要亲眼目睹，看一看这个恶人得什么结果。东平知府破格应允，因此武松也到这来看来了。等到了时候，掌刑就动刀了，凌迟处死。这是咱们中国古代极其残忍的一种刑法。据说呀，一刀一刀剐，还有的说就八刀，咱也没看见过。总而言之吧，就是肢解人的身体。
把手脚剁下来，胳膊腿卸下来，最后脑袋砍下来，肚子给捅漏。一般人谁敢看呢？王婆子就得了这么个下场，真是大快人心。其实这件事情他真是罪魁祸首，要不是他贪图财牌，不是他给中间穿线，不是他给搭桥，潘金莲和西门庆也到不了一块儿，那么呢也就不会产生这么严重的后果。这就教育世上的人呢，你得做好事儿，你是不吃饱了撑的，那钱就那么好花呀？看着钱呢就不顾一切，不择手段做出这种灭绝人性的事情，他还不该死吗？武松看完之后是哈哈大笑，哥哥您那早登天界吧，您看一看害您的人都得了什么下场，我武松死而无憾。等回到衙门之后，知府在这等着呢，知府马上处理武松的事情，刻不容缓，发配到孟州当大敌兵，马上实施啊。武松带着脚镣行家，穿上醉衣醉裙，到了下边，两个长戒已经派好了，一个拿着水火无情棍，一个挎着弯刀。没说我们这戒差是苦差事，等武松一离开东平府，哎呀，主动送行的人就好几百呀。乔用哥、何九叔、胡正清以及四林全都来了，哭着给武松送经。胡正清变卖武大的财产，一共凑了80两银子，也给武松送来了。武松说什么也不要，但是不行，大伙说我们这还给你另外凑了50两作为路费，聊表心意，咱们后会有期吧。武松啊得了个经验，为人得做好事才能得这么个结果，不然的话这些乡亲们能主动来送行吗？因此武二郎是深受感动，临行之前他拉住乔用哥的手，一再叮嘱：“孩儿啊，好兄弟，回家吧。我现在没有旁的力量，我这有文银30两，拿回去做个小买卖，给你爹的病好好治一治，以免我挂念。二叔，我真舍不得你。”你是天底下最好的好人呢，这一发配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见面。武松也掉了眼泪了，众人难分难舍，一直送出好几里地，武松这才说：“各位，送君千里，终须一别呀，各位保重，咱们后会有期。”一狠心，武松迈步是开始上路。众人回去咱不提，单说武松赶奔孟州，这一路之上是饥餐渴饮。这两名借差跟武松处的都不错呀，是百般关照。比如说到了一个地方，把行枷给他去掉，脚镣给他去掉，那玩意带着多别扭，让武松好好休息，主动给武松打洗脚水，帮着他擦身子。武松要说不愿意走，那就多休息一会儿，想吃什么他们给买，也搭着武松挥金似土，用不着他们俩花钱。

等凉快了咱再走。五叔说好吧。这一天往前走，抬头一看，嚯，有一道大土岭。这道土岭光秃秃的，树木稀少，跟本地人一打听，这个地名叫狮子坡，坡那面就属孟州关了，看来离目的地不太远了。又该到晌午了，武松说咱这么办，加把劲儿，咱翻过狮子坡，如果有店房咱早早就住下，哪怕有饭馆呢，咱们连歇着再吃。俩接差说好吧，他们就翻过了狮子坡，登高往下一看，嚯，这块是风景如画呀。在眼前不远就是个小村庄，有那么十几户人家，傍山靠水。武松一看这地方不错，哎，离老远看见酒馆了，看着没，那是饭馆，咱们就到那歇脚。哎，行行行，时间不大，到小村落前边，在村子口道旁边有一棵大柳树，这棵大树五个人合抱抱不过来，那么粗，像一把大伞相似。那酒馆和酒旗就在树上挂着，离多远都能看见。再看靠着道边山坡旁有那么五间门脸，挺大挺大一个酒馆，虽然是土坯房草顶，但是干净宽阔，后边还带着草院。他们三位迈步就进了酒馆了，哎，还真没有喝酒的，就他们仨人。找凉快地方，他们坐下了。两名借差把水火棍倚到墙角，把武松的行家给打开，往桌上一放，其他应用之物放到桌底下，把纽扣全解开，呼哧呼哧直喘，拿手巾擦着汗。可武松坐下之后抬头一看，真是大惊失色。上回书说到武松发配，这一天往前走，抬头一看，嚯，在眼前不远就是个小村庄，有那么十几户人家，傍山靠水。武松一看这地方不错，哎，离老远看见酒馆了，看着没，那是饭馆，咱们就到那歇脚。哎，行行行，时间不大，到小村落前边，在村子口道旁边有一棵大柳树，这棵大树五个人合抱抱不过来，那么粗，像一把大伞相似。那酒馆和酒旗就在树上挂着，离多远都能看见。再看靠着道边山坡旁有那么五间门脸，挺大挺大一个酒馆，虽然是土坯房草顶，但是干净宽阔，后边带着草院。他们三位迈步就进了酒馆了，哎，还真没有喝酒的，就他们仨人。找凉快地方，他们坐下了。两名借差把水火棍倚到墙角，把武松的行家给打开，往桌上一放，其他应用之物放到桌底下，把纽扣全解开，呼哧呼哧直喘，拿手巾擦着汗。可武松坐下之后抬头一看，柜台后面坐着个女人，和这女的捯饬的太扎眼了。这个女子平顶身高没有

多少，比你们的男人都高出一头来。肩宽背后是膀大腰粗，满脑袋黄焦焦的头发，还梳了个美人揪，鬓角上插着不少野花，往脸上看，脸上还抹了不少官粉，可能抹的太多了，一眨眉眼往下掉渣，瞄着眉打着鬓，还抹了点腮红，镀了点胭脂，上身穿红，下身葱心绿，汗巾纱腰，戴着金戒指，拿把大蒲扇扑嗒扑嗒扇着。可这个女人也看了看武松他们，等他们坐稳当之后，小伙计刚要过来，女掌柜的过来了，慢着，呀，三位大爷，从远路来吧，天热，来来来，拿两把蒲扇来，哎，快去把净面水来，满热气。三个人也没客气，洗完脸之后坐下，这女掌柜吩咐一声泡茶，天热，喝点茶水去暑，他亲自给三人倒了一碗。武松心中暗想，这个女人绝非等闲之辈，你瞅着这身烧，这个打扮，这两个眼睛叽里咕噜来回直转，哎呀，我可得多加点小心了。那会儿我就听说孟州岛不太平，人谨慎了，没有昆师。可武松还发现，就在他洗脸一转身的时候，这个女人假装皮鞋把手伸到桌子底下去了，摸了摸武松他们这包，俩戒差没注意，武松可看清楚了。武松心里一动，干什么？莫非这是贼队？哦，摸摸我们那包里有没有硬头货，嘿嘿，你真要是个贼婆子，你可错打了算盘了。这一路之上，除了热之外，枯燥无味，正好拿你寻寻开心。武松就打定主意了，切了五斤牛肉，五斤口肉，酒端上来了。他们开始在这喝酒，武松的眼睛就盯着这个女主人，一瞅这女子先梁奔后院去了，好半天二次回来，也盯着武松他们，鬼头鬼脑的，不知道该些什么。武松心说，不管你是什么玩意儿吧，我先试探试探。两壶酒喝下去之后，武松把腿翘起来了，哎，女掌柜，有当家的吗？这俩戒差一听捂着嘴就乐，这不没事逗咳嗽吗？那个女人把脸往前一沉，当时又乐了，瞧这位大爷说的，我能没有当家的吗？有啊。哦，请问你的掌柜到哪儿去了？哎，他呀是个买卖人，到外边做买卖去了。是吗？哎呀，长途跋涉，一半会儿回不来吧。我说刘掌柜，你一个人觉着不烦闷吗？哎，你要觉着枯燥无味的话，来来来，陪我们喝上几杯，咱们开开心怎么样？女掌柜的闻听，脸上的肉嘣嘣嘣就蹦了好几下，马上又变了脸了，还是乐呵呵的。哎，大爷您太有意思了，我都这么大的年纪了，有什么乐子可寻呢？啊，
您别拿我随便开心了。我说伙计，给三位大爷敬酒来了。又有一坛子酒端桌上，武松倒了一杯，看了看酒品轻，指这里头没毛病，喝。一会儿这一坛子酒又下去了。咱没说嘛，那会儿那个酒啊，度数不高，都是低度酒，类似现在的啤酒差不多少，不然的话能一坛子一坛子喝吗？他们喝着酒啊，就当解渴，就当凉快了，但是不等于这种酒没有劲儿，这玩意后海烧。武松是海量，一口气喝两坛子没问题，他也不带醉的。后来武松吩咐上来，再给我添酒添肉，又添了五斤肉。这女掌柜的亲自去给取酒，大爷，您喝这酒觉得怎么样？味道不错，您再尝尝。这酒是陈年好酒，比方才您喝过的酒啊劲儿要大得多，不知道您满意不满意？拿来我看。武松拿过一只大碗来，倒了半碗，仔细一看这酒，看出毛病来了，酒发昏，提鼻子一闻，多少有点腥味儿。武松心里明白，这酒里头有毛病，肯定下了麻醉药了。那武松有经验呢，但是装糊涂。这酒的味儿可是不错，你早应该给我上这样的好酒，是吧？那就请您多喝几碗，来来。这俩芥菜也满上了，这俩芥菜一对糊涂虫。哪知这里有毛病，端起来每人喝了一口，是有劲儿，是比刚才那酒味浓得多，好酒好酒。等等等等等，一人喝了两碗。可就在女掌柜里面转身的功夫，武松把那半碗酒泼地上了，假装喝了。可就在这时，就发现两名借差眼睛往这一翻，哎呀，这哎呀，房子他怎么着？哎，怎么撞这儿？扑通扑通，全都摔倒在地。武松呢，往桌上一趴，也假装中了麻醉药的。这时，这女掌柜的唰唰把身转过来。把腰一叉，是一阵大笑。坑娘的龟孙兔崽子，呸！哪来的贼配军找老娘的便宜？你找死了！小三小五，来了来了！后边出了好几个胖小伙子，把他们抬到人肉作坊。给我收拾了，哎，把三个人架到后院去了。武松听得清清楚楚，什么？抬到哪下？人肉作坊，哟呵，还要把我们卸巴了是怎么的？武二郎心里这么想着，可是被四个人抬着到了后院的，有个地闷子。地门子就是现在地下室，可挺宽敞，拐弯抹角走了好长一段时间，到了地方，好像乒乓球那大案子有四五个，把他们仨放案子上。武松眯缝着眼一瞅，吓得头发根都竖起来了，哎呦，这简直是人间地狱啊。在眼前的墙上有几把大钩子，挂着好几条大腿，好，往墙角里看，
还有好几颗血淋淋的脑袋。啊，这就是人肉作坊，想要把我们收拾了卖人肉是怎么的？他心里想着，就发现旁边有人把水烧开了。这女掌柜的挽挽袖子系住围裙，要亲自尝刀，再让他一伸手从肉二的底下嚓嚓嚓拽出一把剔骨的两面湿刃的剪刀，对武松就要下家伙。因为武松找他便宜了，他恨武松拿他先开刀，武松能叫他收拾吗？就在他刚一伸手的时候，我郎使了个鲤鱼爬顶，下面使了个勾挂连环腿，烧了这一脚正蹬的女掌柜肚子上。那武松多大的劲儿，把女掌柜给蹬的一通天来了，摔出一丈多远，刀也撒手了。而这女掌柜的也不含糊，一股子神站起来，呀，诈尸呢是怎么的？怎么着要没有劲儿了？给我打！里里外外十几个棒小伙子，这抄家伙把武松就围上了。武松往肉案上一站，哈哈大笑：“好嘛，来吧，龟孙们，今儿看咱们谁收拾谁！”您想想，这帮人怎么是武松的对手？眨眼的功夫，让五郎给揍的东倒西歪，是鼻青脸肿，天马啸叫。再者一说，这里面能有多大的地方，也施展不开。后来这女掌柜的飞身将到了外边了，就骂：“我来打个，有种的你出来！”爷爷来了。紧跟着武松从地门子到了平地，可这时候这女掌柜的从屋里头抄起一条铜棍来，跟武松就站在一处。武松暗自

干净，不过你跟我比你还是差点。后来啊，这女掌柜的一棍子砸空，被武松冷不丁把棍头给抓住。你给我，你给我吧你！武松往怀里一带，女掌柜的没收住，身子往前这么一栽呗，让武松一脚是二次蹬倒，然后用脚把他踩住，把拳头就举起来了，要用景阳冈打虎的印头揍这母夜叉，那真给嗨上，这女人的命就保不住了。就在这紧要关头，角门呢有人喊了一声，声音洪亮，爸，好啊，刘谦。武松就没打，甩两关看，哗，站着一个30多岁的中年人，此人头上戴着甩头疙瘩巾，周身穿青遍体挂皂，面似姜黄，一对黑眼珠是锃明刷亮啊，胸脯好像扣两个大碗，后边还跟着几个伙计。武松一看就知道是个练家子，但这个人跟这个女掌柜什么关系他不清楚。就在这时，这主抢步过来了，冲着武松是一躬到地呀，好汉刘行，小可这厢有礼了。你看这武松啊，不怕横的，怕软的，他把脚一抬，这女人一咕噜声站起来了，呲牙咧嘴，双手拄着腰，哎呦哎呦，可把我打死了。

0: 当家的，你给我哭泣，来的这哭，哭的他一瞪眼，到一边来去，净给我惹祸。然后对吴松说，请问好汉尊姓大名，先乡何处？
1: 我
0: 武松稍微愣了一下，又一想，没必要隐姓埋名，我怕什么？我都落到这份上了，无所顾忌。武松把胸脯一拔，问我，我是山东清河县的人，姓武名松，排行第二，武松
1: 师爷。
0: 哎呀，莫非您就是景阳岗上打死猛虎的英雄，上世帅下？这个人是早身变败，久闻武壮士大名轰雷贯耳，今日得见三生有幸，得罪了得罪了。回过手拉那女掌柜的，跪下跪下，这是打虎的好汉。这女掌柜的闻听，吐了一下舌头，缩了一下脖，妈耶，原来是他呀，我说这么邪乎呢，好像没当老虎把我给拍到这儿。他还开了一句玩笑，飘飘万夫。武松哪见过这个，往旁边一闪身，以礼相还，不敢当不敢当，方才多有得罪。哎呀，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当家的，快点叫咱们孩子们排摆酒宴，给打虎的壮士接风。
1: 对对对，快点准备准备，把虎王摘了，不卖座了，专门招待打虎的英雄。
0: 你说这帮人方才呲牙瞪眼玩命，现在成为一家人了，一个个都像洗面佛似的把虎王摘了，扎板上上，里边排摆酒宴，煎炒烹炸，款待武松。武松说，我那还有俩伙计呢，还在你们那个人肉作坊呢。哎，放心吧，马上就把他们给放了。给俩劫差灌了解药，把他们吓到外头来了。可这二位好半天才明白过来了。往这边看看，往那边看看，我这酒还真不错，真有劲儿，喝完就睡着了。一句话惹的是哄堂大笑。武松心说，可不是，这酒不错，要没有我呀，你早叫人家谢吧。两名戒差后来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吓得冒出一身冷汗。这时已经调摆桌椅，这男女二人请武松上座，武松说什么也不答应。二位啊，你们光问了我了，我还没有请教二位尊姓大名呢。哎，坐下说坐下说，远来者为客，理应上座。武松没办法，坐下了。两名戒差挨着他坐下，这一男一女坐在对面，其他的伙计们垂手站立在两旁，专去那个满酒布菜的主。武松这才问：“二位，请把大名赐下来吧。”“我们有什么大名啊？乃是碌碌之辈。”这男的用手一指自己的鼻子，我姓张，我叫张青，有个小小的绰号菜园子，因为当初我在光明寺种过菜，故此得名。这是贱内，他一指这女的，贱内啊就是夫人，客气话呗，这是贱内，姓孙，叫孙二娘，江湖绰号母夜叉。武松一听就站起来了，我说嫂子，你可够狠的，
1: 要不是我多加了留神，恐怕我这条命就交代在你手里了。孙二娘乐了，呀兄弟可别说了，要怪呀还得怪你自己，谁让你拿话调戏我来的，我大伙全都乐了。武松说，嫂子，我从来不开玩笑，要说怪我呀不怪，还得怪你，谁让你伸手往桌底下摸我们的包来的，我拿你当歹人了，我是有意的试探试探。说完了，大伙又乐，那么边吃边谈，菜园的张青就问武松，兄弟，你面上刺着金字，你怎么贪了官司？哎，听小弟道来。
2: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3: 北平王罗艺同意罗成到泰安深州替他母亲降降还愿了。罗成非常高兴，心想，这回我领了通行证了。说那年头有通行证吗？其实就是通行令的意思。北平王罗艺说，你准备什么时候动身呢？罗成说，老人家，事不宜迟啊，既然是神灵告诫，那越早越好，我想明天就去。哦，你要早我一步动身。罗成说，可不是。罗成心里想的是，我不能跟你一天走，我要跟你一天走，你上瓦岗寨，我也跟着上瓦岗寨，你对我就起怀疑了。罗艺说，也好，那你明天动身准备带多少人呢？罗成说，我不用带多少人，十二家七百官归我带着，或者是杜叉呀，还史德奈呀，也随着我去。罗伊说，不行，十二家七百还有杜叉、史德奈以及秦用这几个人我都带着，我上瓦岗山用得着他们。罗成一听，得，他都带着。罗成说，那好吧，您都带着，那您都带着，我就带个四五个随从就行了，赶一辆车装好了上供的供品，这您就不用管了。罗艺说，这些个事儿啊由你安排啊，不就这件事吗？还有别的吗？老太太说，没有别的事儿了，只要你要同意让罗成去降乡，我这心愿就算了了。行行行，罗艺站起身来往前面去了。罗艺往前面去呀、啊、罗成呢又跟着到罗艺的前边书房。为什么到书房里边？罗成啊跟罗艺闲聊，闲聊什么？闲聊长蛇阵。说，老爹爹，您要去打长蛇阵？罗艺说，就是啊，这个长蛇阵我记得您跟我讲过，这长蛇阵是靠山王杨林拿手的阵法。罗艺说，就是，这个长蛇阵虽然是他拿手的阵法，但当初他跟为父我交战的时候用这个阵没好使啊。是啊，老人家，您跟我讲的那个阵法是怎么回事了？怎么破了？罗成呢闲不见的就跟罗艺这么一说，这罗艺呢愿意把自己所知道的知识这东西传授给儿子，跟罗成又讲了一件长蛇阵如何破马。最后罗艺还说了这么一句，哎，你呀要上泰安神州去降乡还愿，其实啊最初的时候我想着带你上瓦岗山了，把你带到瓦岗山，让你亲眼看看这个长蛇阵怎么摆法，让你长长见识，开开眼界，将来真要是你也能够领兵打仗的时候遇见摆长蛇阵的，你也好能给他打破。罗成心想，幸亏您没让我去，你要让我去把我也带到杨林那队伍里边去，这还不好办了呢。罗成说，就是我得还愿去。好吧，还是去还愿吧，等有时间回来的时候我再跟你讲。罗成心想，您甭跟我讲，这回我就上瓦岗寨，我去实践去了，我到了疆场之上，咱爷俩看看谁飞多高谁蹦多远。这罗成心里这么想，嘴里不能这么说呀。罗成转身回来，当天晚上大半宿没睡，罗成就安排着要去降乡，煞有介事，跟真事儿一样，套一辆车 车上面装着芝麻香客，上供的贡品都安排好了。罗成呢，找了六个随从，六个随从包括赶车的在内，再加上王不党等四个人，这就十个，加罗成本人十一个人。罗成第二天一大早告别了自己的母亲，和王不党、谢英登、任景思、铁子健以及六个随从赶着车辆离开了北平王府，开始登城上路。这一上路，罗成一个劲儿催着把式快点赶着车。罗成生怕他爹爹明天动身，别再看见他。其实他们差了一天呢，根本就看不着他。罗成心里着急呀、啊。走着走着，这天前边有一个地点叫双平镇，天晚了，到了双平镇了，在这打尖住店。双平镇这有一个德胜客栈，到这德胜客栈里边把车辆安排好了，马匹呢都在槽头上拴上。罗成跟他一号这房子，说正房屋啊没有了，都让人家住下了，就剩东西配房了。罗成说那也行。罗成呢就住在了东配房，他和王不党、谢英登、任景思、铁子健这几个人。西配房呢就是那六个差役在这住着。罗成都安排好了之后，店小二过来了，给罗成打过来了洗脸水。罗成洗完了脸之后，罗成说给我打杯漱口水来。他说您这刚住一店怎么就漱口？罗成说我就这毛病，这一道上风尘太大，我觉得嘴里边净沙子。哦，马上又给打了一杯漱口水来。罗成在院子里边漱口，漱完了口，把这个漱口水呢往地下一泼，无意中一抬头，就发现呢那西配房和正房屋当间是一个过道，过道的那面就是后院的马棚，这马棚挺大，拴着一溜马。罗成发现这个马棚里边拴着一匹红马，这匹红马非常出色，用眼睛一搭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不是一般套磨拉犁着的那马，这是一匹战马。他们这几个人骑的马罗成都认识，而这匹红马是谁的？好马。不但说这匹马引起罗成注意了，这马鞍桥上挂着一件兵器，罗成也注意了。罗成下意识的走几步就来到了槽头跟前，一看马鞍桥德胜沟上挂着一对双枪，是两杆枪，四个枪头，这枪头上都拿皮套套着，有皮绳拴着。罗成一看这马，一看这兵器，哎呦，这是什么人住在这儿了啊？罗成莫回身来到院子里边，就喊着店小二：“伙计。”店小二闻声赶过来了：“哎呦，客爷，您有什么事儿？我问你，那边马棚上拴的那匹红马，红的像红缎子一样，这马真不错呀。”“啊，就是啊，这是上房屋那客爷骑的。”“哦，那马上面的枪也是他的了？”“啊，当然了，这位肯定是个练武的。”他们有多少人？他们呢？哎，有个五六个吧。那几匹马，你看，那都是他的。哦，叫什么名字？叫什么名字？哎，他进来时候登殿簿了。哎，登殿簿，嗨，写完了我就忘了，我不知道他叫什么。罗成说：“你把那殿簿拿出来，我看看他叫什么名字。”哎，那您来吧。罗成跟着店小二就到柜房这儿了。到柜房这儿，让这店里边的二掌柜的把这店簿拿出来，打开店簿，罗成一看，那上面写着呢：益阳丁家集丁彦平。罗成一看丁彦平，哎呦，罗成心想，我知道了，这个丁彦平也是靠山王杨林请他上瓦岗寨当长蛇镇镇胆的。而且罗成听自个儿的老爹爹镇边北平王罗毅不止一次对他讲过，当今世界上武林之中练武之人 有几个屈指可数的能人，丁彦平就是其中一个。说丁彦平能在哪里？罗毅曾经跟罗成讲过，丁彦平号称双枪将，使双枪，他这个双枪是自己独创的门户，他这个枪招与众不同，武林中公认的丁家双枪称为一绝。所谓绝者，就是再没有第二家。罗毅那是一般人都不服的人，在罗毅的嘴里很难清楚谁一个好来。但是罗毅跟罗成曾经说过，丁彦平那对双枪打遍天下无敌手，他本人没打过败仗。罗成心想，没想到在店房里边我跟这丁彦平碰上了，他是去帮长蛇阵的，我是要打长蛇阵的，他的双枪厉害，我得见见那老爷子。因为罗成知道丁彦平、罗毅、杨林、武建章这四位是盟兄弟，罗成心想得套套近乎。罗成马上把这店小二招呼过来了，店小二，你知道这丁彦平是谁吗？我们不知道。这丁彦平论说我得管他叫个叔叔。是啊，那您认识他？
4: 认识，
3: 但是他未必认识我了，他现在在上房无助。对呀，这老爷子刚让我沏了壶茶端过去，在屋里正在那打坐，我看好像练功呢。你上里边给通禀一声，你就说我是他的侄子，要见见他，看看他见不见。哎，您等着。店小二领着罗成来到院子里边，罗成就站在上房屋的屋门外等着。店小二迈步就进来了。这店小二一进来一看，这丁彦平正在屋子里边坐在床上盘着腿儿，双手扶膝在那儿闭目养神。刚打了那壶茶水没喝，老头在这干什么？抓紧这点时间练功。练的什么功现在已经不知道了，反正指定不是现代的这些气功，老头那是自家有自己的武功。这老爷子大高个，长发脸，一头白发挽了个牛心发短，上边也不知哪位用真象牙给雕刻的一个簪子，这簪子也绝，这簪子就是个双枪，两边俩枪头在这发短上别着，身上穿的这衣服可太普通了，是一身毛蓝布的短衣裤，箭袖的袖口上边绣着万字，腰里边扎着大带，身板挺直。这老爷子肤色细腻，面色带着红晕，两道苍眉直如鬓角，大眼睛，高鼻梁，薄嘴唇，你一瞧这一步阴人胸前一飘，就像一老神仙一样。别看这衣服穿的不值多少钱，但是你一看这老头的精神气质就知道不是凡人。有的人呢是靠这衣着装饰来抬高自己，有的人呢是靠自己来抬高这衣着装饰。就像现在有很多人得穿一身名牌，带一身高贵的装饰，以此来证明自己富有，证明自己的地位。但是真正到了一定的层次，用不着追求这个了。就这个老头来说，你给他穿上一身再次的衣裳，你用眼睛一搭也会觉得他非同凡响。这就是说到了一定的层面上的人物了。这丁彦平在这坐着，俩手扶着膝盖，正在闭目养神。这店小二进来，老爷子您睡了吗？丁彦平一睁眼，有坐着睡的吗？我也不是和尚。哎，对呀，哎，您说的对呀。可就是老爷子，您要没睡是这样，外边有一小伙子，他说是您的侄儿，要求见您，您见不见？丁彦平一听，什么？我的侄儿？呵呵，哎呀，在哪冒出一个我的侄儿来呀？让他进来吧，我看看我这侄儿什么样。哎，店小二出来了。您进去吧，老爷子说要看看你。好，罗成毕恭毕敬的脚步放轻走进了上房屋。进了屋之后一看丁彦平，罗成一看这老头好派谱， 罗成先是深深的一揖，丁叔叔，

不认识我，可是我呢知道您，我是您的侄儿，来给丁叔叔您见礼，一躬到底。老头这功夫就不在那盘着腿坐着了，这腿就放下来了。小伙子，先不用失礼，我得打听打听，见面管我叫丁叔叔，自称你是我的侄儿，你从哪儿来呀？你是谁呀？咱们两个这叔侄关系是从哪儿论的？罗成说，我要说我大概您不知道，我要提我爹大概您就知道了。你爹是谁呀？我爹恕个罪说，他了人家叫罗毅，是镇边北平王。哦，丁彦廷听到这里，老头马上这眼睛里边就放了光了，目光夺人。老头看着罗成，那你，我叫罗成啊。啊，你就是罗成啊。哈哈哈哈，对对对对对，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啊，要这么一说我就知道你是谁了。说着话，罗成坐在对过那椅子上了。不过你这辈儿排的不对呀。啊，罗成说，老人家怎么不对？你管我叫什么？我管您叫叔叔。不对，应该叫伯父。我跟你爹是磕头的把兄弟，我们两个人同岁，但是我比他大三个月零三天。从这儿论着呢，你得管我叫伯父。啊，对，罗成站起来重新鞠躬施礼。伯父您好。好了好了好了，坐下吧，罗成啊。哎呀，万万没有想到你一下子长这么高，长这么大了，出落成一个漂亮的小伙子了。你出生一百天，百天喝喜酒的时候我参加了，你知道吗？哦，那我不知道。嘿，我抱过你，我呀把你抱到怀里，我就在那颠楞颠楞颠楞，你爹在旁边还说呀，说呀，你呀也没有妻室，干脆吧，这孩子就给你吧，管你叫爹吧。我说我呀，我没那福分。嘿，我一边说一边颠你，颠来颠去把你颠出一泡尿来，尿我胳膊上了。哎，这事儿你记得吗？罗成说，我记不了那么早。啊，对，你记事儿，他记事儿早也没那么早的。哎呀，这一晃多少年了。哎，说到这里，老爷子叹息了一声。那是什么时候？那个时候还都在南禅呢。你爹他的老岳父是南陈宰相，你的丁伯父当初是南陈兵部侍郎啊。啊，罗成一听这官不小啊，兵部侍郎那就相当于现在国防部副部长啊。罗成说，是啊，我听我爹说过，您老人家可了不得。哎，没什么了不得的，现在退归林下，益阳丁家级的一个隐士，别人那么说我，其实我就是在家里吃闲饭的糟老头子。哎呦，老人家您怎么能这么说呀？丁伯父，您这是上哪儿去呀？上哪儿去啊？这不是吗？靠山王杨林要清兵攻打瓦岗山，瓦岗山上有一伙贼寇，他平灭不了这瓦岗山呐，用好几十万人马摆了一座长蛇阵，摆了长蛇阵之后缺少阵胆，缺少阵尾，要请我去当这阵胆呐。我跟杨林当初也曾经是磕头的把兄弟呀，其实我们都是打出来的交情，他是大隋朝的，我是南陈主的。后来呢，我佩服他的为人，也佩服他的武艺，我们就结为异姓兄弟。虽然是有这个异姓兄弟的名分，平素偶尔也有书信往来，很少到一起。说实在的，你伯父我这个人呐，就是个犟脾气。别看你爹都投降了。

我打隋，割据北平府，我呢不做大隋朝的官，我是南陈的遗臣，我烈女不嫁二夫男，好马不配双鞍钗，忠臣不是二主啊，南陈灭亡了，我也就等于灭亡了，所以我就退归临下，在家里边老守田园。哦，老人家，您家里边几口人呐？家里边啊，几口人呐？我仔细算了算，站着是一个，躺下也是一个。我是腿肚子贴灶王爷，人走加班，就我一人啊。哎呦，老人家，您怎么没有家小，没有儿女呀？哎，有什么家小儿女？你丁伯父就这么个脾气。我想人生在世这一辈子，能干好一件漂亮事儿就行了。你丁伯父这一辈子呢，就会练双枪，别的都不出色，唯独这双枪，我觉得练的还算是可以。我想我这身武艺练到这份上不容易，就不用娶妻生子了。娶妻生子要分神，要费力，耽误功夫。我把全身心都投入到我这武艺上了，所以说我这双枪练到一定的名分了，那么我的妻子呢，呵呵，也就都耽误了。没有妻子，自然也就没有儿孙，就是这么回事。哎呦，老人家，那将来您怎么办呢？将来什么叫将来啊？你说我百年之后死了啊？啊，我知道你这小子说的就这意思。至于说百年之后死了喽，死了就死了嘛。老百姓有句俗话呀，死了死了，一死就全了。山东曲阜圣人庙，河南孟州文王坟呐。东海年年天津水，西山层层起浮云。诸君不信城外看，土下埋的土上人呐。你别看现在很多人在街上走过来走过去呀，将来死了不都得上那坟里待着去吗？啊，就是这么个意思。我想我活着三寸气在千般用，死了一旦无常万事休。至于说我死了以后什么事，那我就管不了啦。啊，哪怕是芦席一卷，荒椒一扔，群狗一撕，那我也就不知道疼了。丁艳平说完这几句话之后，罗成装出一副动容的样子来。哎呦，丁老伯，您这几句话说的可有点太凄凉了，那您怎么会那样啊？您不是一般的人呐。丁老伯，您是武林大家，就像我爹的这样的人，在他的嘴里从来没说过别人谁好，可是对您都佩服的五体投地呀。他说您的双枪算是一绝。这倒是实话，丁老伯。所以说您刚才说这话我听着有点心酸，您不想收一儿子吗？我想收一儿子，我收谁做我儿子？罗成说，老人家，您收我做您的儿子，您看怎么样？丁艳平当着罗成的面儿说了一番凄凉的语言，罗成就手表示他愿意给丁艳平做义子。罗成这句话一出口，可是出乎老头子的意料之外。丁艳平上上下下看了看罗成，呵呵，罗成啊，你说这话不是开玩笑吧？罗成说，老人家，怎么能是开玩笑啊？刚才您不说了吗？我100天的时候您抱过我，在您胳膊上尿过尿，您说我爹还曾经说过要把我给您，
您当时不要。

0: 您当时不要，恐怕怕我不偿命，养半截死喽。现在我长这么大了，结结实实的，我跟我爹也学会罗家枪了，也会点武艺了，绝对没什么事儿了。这么大个儿子您还不要吗？啊，现在我就怕您不要我。罗成，国有此意吗？真的，真有此意啊。小子，真要有这意思的话，那就得跪地下磕头叫爹。好嘞。罗成反应快，哭腾跪地下了，崩磕一个头。义父您好，而罗成给您见礼了。老爷子听到这里哈哈一笑，哈哈哈哈哈哈。好啊好啊，快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丁艳平马上让罗成起来，又坐在那椅子上。丁艳平这阵马上用另一种眼光上上下下打量罗成，真可能是眼里瞅着心里爱呀。丁艳平毕竟是年事已高，人们都说呀，人老了就喜欢小孩，年轻的时候对孩子还感情不那么浓，一老了觉得自己人生道路不长了，将要离去了，对年轻人就更加关爱。所以丁艳平自己一生没娶妻室，到了这一把年纪了，他的的确确有一些晚年的孤独和凄凉。罗成这个举动对老爷子无疑是心理上的慰藉。老头看着罗成心里乐。罗成这个功夫跟老爷子就说了，老爹，咱这样吧，咱们爷俩在这儿一见面，我看这是天意安排呀。您想，我一百天的时候您见过我，现在我长这么大，咱们又在这儿见着，还恰巧在这店房里碰面了，你说这不是老天爷安排您吗？对呀对呀，这真是天意呀，人世有很多事情是始料不及的。对呀，今天我管您叫声爹，没别的，咱们爷俩得在这儿摆桌酒席庆贺庆贺。
1: 好，
0: 摆桌酒席庆贺庆贺。您别动。罗成站起来，马上到外边告诉店小二，准备一桌上等酒席，预备酒，我们爷两个要吃要喝。同时呢，也告诉王八党谢英登等人，今儿个晚饭你们就在东北方吃吧，我不跟你们在一块儿一起用饭了。上房屋我碰上一个熟人，我有重要事情。王八党一听，好吧。于是罗成就二番回到了丁艳平的住室。时间不大，酒宴给摆上来了，就在这屋子里边把这桌子拉出来，摆了满满一桌，酒坛子起开，酒碗摆上，筷桌不好。罗成坐在这儿，老爷子坐在对面。丁艳平就问罗成，罗成啊，你这是上哪儿去呀？罗成说，老人家，跟您说，我妈呀做了个梦，神灵点化要让她上泰安神州降祥还愿，我妈是个信佛的人，就差我替她上泰安神州降祥去。哦，看来你我父子相见，这有神灵之点呐！你要不去降香，我们怎么会在这里见面呢？罗成说，就说的呢。哎呦，说着话把酒就倒上了。老爹，来，你我父子在这一见投缘啊，咱们先喝一个，怎么样？丁艳平说，好，来。说着话，端起酒碗来，咣咣咣咣咣，先来了一个。接着罗成又倒上酒，咣咣咣咣，又来了一个，一气来仨。罗成一看，这老爷子豪饮海量。老头三碗酒下去，面不改色，气不长出。接着倒上酒，一边吃菜，爷俩一边聊。丁艳平就问罗成，罗成啊，你爹身体还好啊？嘿，我爹啊身体好着呢，他经常啊提起您来，老挂念着您。是啊是啊，人一老喽啊，就光想往事，想老朋友。你爹想我，也像我想你爹一样，有时候我就想当年我们年轻时候那个样子，怎么一转眼突然就都老了呢？啊，忽然间我怎么这头发跟这胡子就都白了呢？啊，

0: 往事不堪回首啊！哎，我爹说，说您这枪啊，是天下一绝。哎，什么绝不绝的，就那么回事吧。你们罗家枪，那也是一绝呀。你爹那罗家枪，是一般人不能比的。要不然的话，他怎么能够在这当这个北平王啊？隋王朝谁都征服了，唯独没征服他，让他割地自立，还拿着隋朝的俸禄银子。大隋朝就他这独一份，没有第二家。哎，老人家，我爹说了，我们罗家枪虽好啊，但是要跟您丁家这双枪要比，那可差着老大一块的啊。这是你爹亲自说的吗？对呀，是我爹那么说的。小子，你爹说的这话呀，这不是你干爹说醉话啊，他还真是实话。跟你讲，罗家枪虽好，但是跟我这丁家双枪要碰上，他得败北。罗成说，就说的呢。哎呀，我说老干爹啊，什么时候有机会呀、啊、我得跟您学学这双枪。这单枪我练会了，这双枪我没摸过，我琢磨这双枪肯定能挺好玩。嗯，这什么话，双枪挺好玩，那是好玩的嘛。倒在疆场之上，双方兵器相举，那是见生死的，那个不是好玩的。哎，好，哎，干爹，来，再喝，又喝一个。哎，老干爹，我跟您打听一下，您这双枪的招数，要是有机会的话，能不能教给我呀？教给你，小子，你要想学我这双枪啊，啊，我要把这双枪的招数教给你，就等于我把这条命给了你了，知道吗？丁彦平一说这句话，罗成马上把话锋一转，哎呦，哎，老干爹，我可没想到有这么严重啊！哎，是是是，您那个把双枪招数交给我，那相当把命给了我了。这我可不学了，我不学了。来，咱先喝酒，咱喝酒，接着又喝酒，左一碗酒，右一碗酒，喝来喝去。罗成一看这老爷子也有点醉意了，罗成就问这老爷子，您此去到瓦岗山下帮着杨林当长蛇镇的镇胆，战胜瓦岗山，您有把握吗？老爷子说，怎么没有把握？我跟你说，你的义父除非是不出马，出马我就得得胜。跟你讲，要不是打瓦岗山的，打别的地方我也不去。打瓦岗山这里边有个原因。
1: 有个什么原因？
0: 我这个双枪啊，一般是不传人的。我教了一个徒弟，第一个徒弟我教的是玉面小子都双枪胡尔富。这个胡尔富啊，是个很聪明的人，但是他很浮躁，在我这里学了些皮毛的东西，我这双枪的真谛他并没有得到。学了点皮毛东西呢，他就急于要去建功立业，要当官，要去发财。我一看他求官心切呀，所以我也就不拦他了，我就让他去了。结果他到大隋朝当了个地方官，瓦岗寨刚一起事的时候，曾经派呼尔富征剿瓦岗山，最后这呼尔富就死在瓦岗山的这伙贼寇的手里。丁彦平说这番话呀，是因为咱们这段隋唐演义没说双枪呼尔富这一段。瓦岗山刚一起的时候，咱曾经说过，隋朝派了几路人马多次征剿未能成功，其中也包含着双枪将呼尔富这一次征剿。所以今天丁彦平把这话说出来，呼尔富虽然是没有学到我双枪的真谛，但是毕竟是我的徒弟呀，我徒弟被瓦岗山上的人给杀死了，当师傅的脸上无光，所以今天杨林请我出山，我其中也包

从上几辈往下传有一个原则，叫传妻不传女，传子不传逆。罗成说什么叫传子不传逆，传妻不传女啊？就是我们这个枪法传给儿媳妇，不传给闺女。为什么不传给闺女呢？传给闺女，闺女出门的嫁到别人家去了，把这招数带给别人了，为了不外传，所以说这是个规矩。传子不传逆呢，就是传给儿子也得挑那个好儿子，忠厚老实，为人正派的。如果是逆子，不听爹妈的，胡作非为的，这功夫不能传给他，传给他就犹如给虎扇了翅膀了，这就不好了。哦，我说的呢，刚才呀我跟您说呀要学您这双枪，您跟我说呀，说要是交给我枪就等于把命给我了。我现在理解您这句话的意思了。嗯，什么意思？您不刚才说了吗，传子不传逆，您现在没有妻室，没有子女，现在呢除了徒弟只有我这一个干儿子，那么我这干儿子要跟您学双枪呢，您现在对我还没有底，您不知道我是孝顺的儿子还是逆子，所以这枪呢就先不交给我，您说是不是这意思？老爷子一听，哈哈哈哈哈，罗成啊，你这个冤家，看来刚才我跟你说这句话你还往心里去了啊，我怎么知道你不是孝子啊？我跟你说，我看你是个孝子，你能替你娘到泰安神州降香还愿，你的行动就说明你是个孝子，说明我对我娘孝顺，现在您没看出来我对您孝顺不孝顺呢？孩子，我看来你对我也会孝顺的。罗成说，这么讲吧，刚才我这一个头磕到这地下，我心里边就有一个想法，我没说出来，就是怕您不爱听。说你有什么想法？罗成说，老爹爹，刚才我听您说出那一番凄凉的语言，我那眼泪往肚子里边咽呢，我怕夺眶而出让您看着笑话我，我觉得老爷子就凭您这身功夫，就凭您当初曾经当过南陈主的这个兵部侍郎，您是有身份有地位，在世上有业绩的人呐，啊，最后您落得个老来无子，没有妻室，啊，单人对孤灯，多么难过呀！我当时就想了，我认您做干爹，我给您当干儿子，我还没有娶妻生子呢，将来要娶妻生子的话，要生两个儿子，我爹一个，您这一个，如果要生四个孩子，我们家俩，您家俩，如果说我爹要给我娶俩老婆，放您那一个，放我那一个，我两头住上，让我那个妻子侍奉您，将来您要百年之后，我就给您顶灵下葬，我就给您摔盆扛幡，不但说这个，就是给您埋到土里头，每逢清明佳节我年年给您上坟插柳，我就能做到这个。罗成把这话一说到这儿啊，把个丁艳平老爷子说的眼里边转了泪了，老头子这么大岁数没听过这个，这老爷子眼里边转着泪儿，端着酒碗，这嘴里边还乐。罗成啊，你这个小冤家，你可真会说话呀！嗯，这几句话说到你干爹的心里去了。你干爹是个刚强志气的人，这一辈子从来不求人。我自己也想过，将来我死怎么死都行，大丈夫死于片野，我不求人。可是今天你这几句话把你爹心里边说的好心酸。好，你这个头没算白磕，我这干儿子也没算白收，我得感谢罗毅能为我生出你这么一个干儿子来。罗成。

且不说将来我死之后你能不能给我顶灵下葬，给我摔一盆扛幡，就眼下你给我说这么几句话我听了我心里边就痛快。来爷们儿，再干一碗。说着话一碗酒又喝下去了，喝下去之后把这酒碗又放下。丁彦平说，罗成啊，你这个小子是个有心机的人，我看得出来你也是个视武如命之人，在这一点上跟你干爹有共同之处。你看见我那个双枪啊，你心里边就痒痒，恨不能知道这双枪的招数是怎么样。我刚才说了一句我教过你双枪就把命交给你了，你就不敢学了，你以为是我不愿意教，其实不是那个意思，这是爹说的真话呀。这招数要告诉你就等于把命给你了，其实不用费太大的功夫，我就把这个招数口诀就在这酒席宴上我跟你这么一说，这就是一张窗户纸，活着什么都看不见，捅开一窟窿你就全明白了。罗成说，老人家能那么简单吗？那可不，就这么简单，你能学会你们罗家腔，我把话一说你就能明白。如果你什么都不会，一天五没练过，我跟你说三天三夜你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罗成说，就是啊，但是这个那就今儿个先不说吧。爹，咱们爷儿俩不容易在这见一面，初次见面我无以相赠，你管我叫声爹，你说我给你什么呢？我给你金银财宝，你爹一世清贫什么都没有拿不出来，你说我给你什么东西物品？你是北平王的儿子，你们家里边什么不趁呢？啊，什么都不可贵，今天为父哦就把我这双枪的招数交给你。交给你什么？你会的是罗家枪，我教给你单枪破双枪的招数，以此作为你我父子见面之礼，你看如何？罗成一听，老爹爹，真的，真的，我说话算数。罗成站起来，咕噔又跪地下了。老爹爹，多谢您传义之恩，蹦蹦蹦磕仨头，磕完这仨头又站起来了，老头又乐了。哎呀，一看罗成这孩子太懂事了，让罗成坐下。罗成，你使单枪我使双枪，也许将来在江湖上在战场上你也可能统兵带队，面对你的敌人手使双枪，你要碰见这个使双枪的更得使单枪的，两军对垒，二人交锋，俩马一打对面，他手中摆着双枪，我问你你怎么办？罗成说，我怎么办？我抖枪就扎吧。你抖枪就扎，那么使双枪的左手往一挂你的枪你就输了。罗成说，我怎么输了呢？你想啊，我这个双枪抓的是当间，是四个枪头，你这个单枪阴阳把，其实你的前手也是抓的当间，前面有效的长短我们是相等的，你这枪往我前面一扎，我用左手枪往我一挂，我右手枪就可以往里近身，右手枪一扎，你那个枪撤不回去，没法拨打我的枪，即使你能用枪杆往外拨打，二马一错蹬的时候，我这个双枪盘肘还有枪头可以扎你的软肋，一着面不出三招五式你就输了。哦，对呀，老人家，如果真到将来我碰见这样使双枪的，那我怎么办呢？你怎么办呢？我先教给你口诀，你把它背下来。罗成说，这玩意儿难不难？我能背得下来吗？很简单，你记住，双枪发单枪炸，双枪不发单枪拉，一字定枪法，回身盘肘扎，就这么几句，记住没？

0: 没太明白，您说说这怎么意思？我跟你讲，二人对面，你使单枪，我使双枪，你不要急于抖枪扎我，而是要看对方双枪进招不进招。如果使双枪的人，他手摆双枪，奔你左右软肋双枪扎来，那你怎么办呢？你一不用拨，二不用挡，你只需把你这个单枪用你的右手抓住枪转。如果这样的话，你这个单枪的枪身就比我这个双枪有效的枪身长了，明白吗？你这个单枪直接奔我扎来，我双枪虽然想要扎你的左右软肋，因为我抓的枪的当件前边有效部位短，不等我扎着你，你那单枪已经先扎着我了，这就叫双枪发单枪扎。罗成一听，对呀，这真是一张窗户纸，一捅就透啊。我知道。那么双枪不发单枪拉呢？双枪要不扎你，单枪就撤回，二马一错蹬的时候，你这枪一横，这叫一字定枪法。反过身来，我这双枪盘肘有一扎，你拿枪一搏，你那个单枪也可以盘肘扎，你那个盘肘扎比我这长，必然刺我于马下。罗成一听，得，这回我学会了。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程咬金入洞房，用这如意金钩把新娘的这个盖头布就给揭下来了。说实在的，从程咬金的本心来讲，他想的是把这盖头布揭下来之后，让这新娘子面对面的看一眼，你瞧见没，我就这模样，你看行不行，不行咱就拉倒。可是就在揭这盖头布的一瞬间，程咬金这心理上忽然产生了一个变化，也不知怎么着，下意识的他就来了一个动作。什么动作呀？他拿这个如意金钩把这盖头布那么一揭，揭下来之后把这盖头布往旁边一甩，就甩在那条案上，甩到条案上，把那如意金钩顺手就扔在那儿了。他一个转身，新娘的对过就是一张八仙桌子，桌子后边就是一把椅子，这桌子上边感情还摆着吃东西呢，这是早给他们准备下的酒菜，这也是入洞房的规矩，新郎新娘到洞房里边还得喝一顿酒，这叫合进酒。所以程咬金那么这么一个转身，就在那桌子对面他坐下了，他不光说是坐下了，他趴下了，整个脑袋都趴在那袖子这儿。姑娘要想再看他，看不着脸，为什么呀？脸朝地面呢。程咬金觉得没脸见这姑娘。程咬金趴下之后不言语了。程咬金这一趴下，这姑娘裴翠云就在揭盖头布的这一瞬间，人家那是眼皮在那一直垂着，不能说哦，这新郎刚一揭盖头布，这姑娘不能站起来了，俩眼瞪一边大，看看新郎长得漂亮不漂亮，那不是那个时代的女人。那个时代的女人多封建呐，讲究礼教，所以裴翠云一直很矜持。这盖头布揭掉了，这姑娘眼皮抹的着，在姑娘的心里想的是，这大德天子把盖头布揭掉了，肯定要先看她，得把她看得满面含羞。万万没有想到，这大德天子把他这盖头布揭完，他自个儿趴桌子上了。裴翠云看始啊还没动，后来把这眼皮撩起来往那一看，哟，小姐心想，这怎么回事啊？这大德天子感情比我还腼腆呢，怎么说你是男的我是女的，怎么趴那儿了？害臊啊，不愿意见我。姑娘心想，你要害臊，那我们是做女孩子的，我们就更害臊，你要不言语，那我也不言语。这姑娘坐在床边上也不动，程咬金趴在那儿，自个儿心潮起伏，在想怎么办，我老在这趴着啊，趴到什么时候， 趴到天亮。哎呦，趴到天亮，趴到天亮他也得见面啊。现在都知道我跟新娘入洞房了，嗯，这话得怎么说呢？程咬金这边就暗地里骂徐茂公，牛鼻子老道，你出什么计谋不好，出这么倒霉缺德损阴的计谋啊，让我在这受窘。哎呀，老程别的什么也不怕，我就怕这面对女人等这事儿，活这么大岁数头一回。程咬金光琢磨这个，姑娘在那不言语，一会儿的功夫定更了，听桥楼上当哐一更天，程咬金还不言语，又待了一会儿，听桥楼上梆梆哐哐二更了。古代年间这一个更就是俩钟头啊，那不是短时间。这二更天一响了之后，这程咬金心里有点沉不住气了。程咬金心想，老程哎，你什么都不怕啊，你看过宝局，卖过私盐，打死过严训，劫过黄冈，天不怕地不怕，难道说你还怕这么一大姑娘吗？更何况她已经娶到你这屋里边来了。哎呦，就是我觉得我配不上人家，我对不住人家，我得怎么说呢？程咬金琢磨着要说话，但是又没有话可说，他恨不得这姑娘问他一句。裴翠云一直在这床边那么坐着，这姑娘坐到二更天的时候，这姑娘心里边想的事可就太多了。裴翠云心想，怎么回事呢？这大德天子他是看不上我啊，觉得我跟他不般配，要是那样的话，那我爹爹为什么写这样的信呢？要不是这样，为什么他在那儿趴在桌子上不抬头呢？嗯，这姑娘心想，你忍得住我也忍得住，你腼腆我更腼腆，你害羞我比你还害羞。姑娘不动，程咬金实在憋不住了，他在这桌子底下吭哧了一声，那意思告诉新娘子，我可没睡着。裴翠云听他这么一吭哧，裴翠云小姐也会回应了一句，程咬金一听，哎呀，他还没睡。程咬金想，干脆吧，我听老道的吧，按老道那招来吧，我让他先睡，他躺下之后啊，我把灯吹了，上了床睡了觉，明儿天亮什么事儿也就都过去了。程咬金趴在桌子上说话，
2: 哎，我说，小姐，天色已经不早了，你是不是就先上床安歇了吧？
0: 程咬金说话了，裴翠云心想，哦，你会说话呀。裴翠云心想，为什么先让我安歇呢？这功夫，裴小姐说话了。这裴小姐平素当中，在爹妈、父母、熟人面前，可是一个爽快人，不是那种半天说不出一句的人来。今天心想，从今天开始我就嫁给你，我就是你的妻子，怎么头一宿入洞房你就这样？起码说你得让我看看你长什么模样，我嫁给一个什么样的男人呢？我自个儿心里得有数啊。裴小姐就说，大德天子，天色不早了，那您也该起来安歇了。程咬金一听，你瞧，我让他先睡，他还不睡，他还非拽着我。程咬金心想，我要是一起来，我就怕你吓着。程咬金这功夫憋不住，要说实话了。程咬金说：“哎，我说裴小姐，这个事到如今呐，我就跟你实话实说了吧。啊，我让你先安歇呢，这里边包含着这么一层意思，就是呢，我怕你看见我呀。”怎么说呢，怕你看见我害怕啊。裴小姐一听差点没乐了。裴翠云心想，怎么还有这样人呢，怕我看见你害怕。大德天子何出此言呢？
2: 他不 么他怎么回事呢？我跟你说吧，我就跟你说个痛快的吧。我这个人吧，哎，长得相貌特丑，甭说别的，我把小名告诉你，我小名就叫阿丑，你琢磨琢磨我什么模样。
0: 裴小姐一听，哦，我说他老在那趴着不动呢，他是担心长得这模样对不住我。裴小姐从心里边产生一种好感，为什么？裴翠云觉得这个大德天子，人家也是在这山上的第一把手啊，这是最高领导人呐，皇上啊啊！他在我这么一个女子面前，还能说出这样的实心话来啊！我说大德天子，既已如此，今天晚上我们已经拜堂成亲，从今往后我就是你的妻子了，你丑了俊了的，我也就跟你从此一生了，还有什么不可以抬头的呢？丑怕什么呀？那你抬起头来，我看看你有多丑。哎，这姑娘一说这话，程咬金听着这裴小姐的声音，当然裴小姐的声音她不像我这声音，不像我这声音说又沙又哑，她那个声音就像清水一样那么清脆，程咬金听着就觉得那么悦耳。程咬金说实在的，从心里面也想看看这姑娘长得什么样，但是就怕把姑娘吓着，自个儿不敢抬头。现在听姑娘一说这话，程咬金就说，
2: 哎，我说姑娘，我也想了，咱俩从今后过日子了，是吧？反正早晚也难得这一见，早见呢，比晚见强。我就怕今天晚上在灯底下你看我吧，把你吓着。你先做好了准备啊，你别害怕。第一，不要害怕，我这个人心眼好，别看我长得丑，我这个心特善，尤其对女的啊，我绝不欺负女人。从今往后，只要你愿意跟着我，我这一辈子不能扔你。
0: 裴小姐一听这大德天子说话挺直，听这意思没多少文化，裴小姐就说了，好吧，那你就抬起头来吧，让我看看。
2: 我抬头了，我要抬头。我这样吧，咱俩商量着，我先让你看一半，你先看看这一半怎么样，你要觉得不害怕呢，我再让你看下一半。
0: 裴小姐一听扑哧一声就乐了，这姑娘心想，还有这样人吗？啊，先让看一半。裴小姐对程咬金倒感兴趣了，好吧，那我就看一半，怎么看法？程咬金把这袍袖往脸前面那么一挡，右手扯着左手这个袍袖的袖子边，由打这脑门的顶上往下就漏，漏到鼻梁的这地方就打住了。程咬金这上半截往下一漏，
2: 哎，你先看这上一半怎么样？
0: 程咬金把上半这么一漏，裴小姐一瞧啊，哎呦，程咬金这个脑门子这个脸色是青虚虚的。今天晚上屋子里边点的是红纱的宫灯，红纱这么一照啊，说实在的，青和红这么一合，这色儿紫微微的，还不算太难看。程咬金这前额特别宽，脑门子大，闷的头瘪太阳穴，所以这个鼻子这个鼻梁骨这个地方啊，鼻梁子比较塌，底下鼻梁骨比较宽，眼睛大，程咬金这个眼睛还有点往里抠了，所以他这上半截这一露出来，两人目光一对，程咬金就碰了一下这目光，马上就不敢直接看这裴小姐了。为什么？程咬金在灯光下一看这裴翠云，那就什么也甭说，就是一句话，是太漂亮了。哎呀，帅呆了，酷毙了，用现在的话说。程咬金一看这姑娘如花似玉啊，真是千娇百媚，万种风流。程咬金更觉得自愧不如，和姑娘相比相形见绌。程咬金露着半拉脸，您瞧这一半怎么样？ 姑娘一看程咬金这上半截，姑娘微微一笑，我看着了，下半截什么样啊？
2: 哎，您再瞧这下半截。

0: 妈，程咬金还做了个马虎，
1: 他把下巴尖脸往外这么一露，
0: 这姑娘一看，哎呦，程咬金这脸，妹儿的头瘪太阳穴，高颧骨，大下巴，四四方方一张脸，脸上的肉是七出八进，紫不溜丢的这么一脸肉。可是程咬金这个嘴只要一动弹，眼睛一眨嘛，脸上那个肉一嘎的一块的。人家说这相书上有一讲究，这叫五福捧寿的脸。为什么叫五福捧寿啊？就是脸上这个肌肉啊，它一动弹，它鼓出来突出和腰下去，这个肌肉的形状就像那蝙蝠一样。程咬金这个脸上就好像是五个蝙蝠堆积到一起，凑成这一脸的肉，这叫五福捧寿的脸。据说长这样的脸型的人有大富大贵。这姑娘虽然是没看过相书，不懂得五福捧寿的脸，但是一看程咬金这面相，也加上程咬金刚才把自己渲染的太严重了，说他怎么怎么丑，又把姑娘给吓哭了，又把他吓得不干了。这姑娘啊，心想不定得多丑呢，心想头秃眼瞎呀，还是怎么着？结果这么一看，这人还行啊。这里边不光说是这姑娘和程咬金说渲染的过重了，期望值太高了，结果一看这样反而将就。更重要的是，这姑娘跟程咬金两个人这目光一搭，这叫生物电对号。据说男女之间的爱情得生物电对号，说要是不对号的话，你长得漂亮，他看着你也不漂亮。哎，要是对了号，你长得丑，他瞅着你也漂亮。这姑娘今天一看程咬金这个脸儿，姑娘心想也不是那么太难看呐，瞅这个脸还真有点福相，厚厚敦敦的。这可是心里话，这姑娘没说出来。程咬金脸全露出来了，看着裴翠云，姑娘，您说这模样行吗？姑娘就乐了，大德天子，我们两个都入了洞房了，您怎么还说这样的话呀？程咬金一看，有门儿，这就老天爷家伙啊，这姑娘她没看出我丑来。程咬金说，我这模样可配不上你。裴翠云说了一句话，大德天子，我看呐，您这模样挺有福。哎呦，这句话说的程咬金差点没蹦起来。这程咬金才站起身形，来到姑娘的跟前，两人坐下喝着合进酒，入洞房。一夜洞房花烛夜，转过天来，老早的徐茂公就在这洞房门口外边院里边站着。为什么？这老道不放心呐，生怕在洞房里边出了什么事儿啊。一看程咬金穿戴齐整又打屋里出来了，徐茂公冲他一抱腕，恭贺皇上。程咬金扑哧一乐，嘿嘿嘿嘿嘿，我说牛鼻子老道真有你大，这姑娘她可真漂亮。徐茂公说，龙凤呈祥了。哎，呈了祥了。哎，不过可有一样啊，我们这呈祥了，这后边还有做蜡的事儿没办呢。
1: 什么呀？
0: 那裴仁基跟裴元庆没投降瓦岗山呐，这我们这跟人家姑娘都入了洞房了，都龙凤呈祥了，那老太太成了我丈母娘了。可是我那老丈人还在山底下一会儿讨的要阵呢。徐茂公说，这事儿你别管，不过呢，这个事也得你说啊，也得我说，我跟谁说去？徐茂公说，你跟谁说去？这个事就得你亲自跟你老岳母去说。
1: 我说什么？
0: 你就如实向他禀告，你就说呀，昨天这都是我们军事安排的计谋，今天我跟您说句实话吧，现在裴元庆、裴仁吉他们爷两个根本就没有投降瓦岗山，我们是定计策把你们诓上山来的，成全这门亲事，这都是天意，军师算卦算出来的，说只有这样他们父子才能投降。你看看老太太怎么着。程咬金说，我甭看。我把这话说完之后，老太太当时就哭了，接着就哭天喊地，跺足捶胸，

紧跟着抱着他女儿就哭，说娘俩上了当了，骂瓦岗山，整个山上这些人全不是东西。我说牛逼的老道，你就头一手做完了，第二手第三手就都没辙了。徐茂公说你先说一下，说完之后这老太太要是连哭带闹撒起大泼来，我再进去，我再跟着劝，你看如何。程咬金说那你就直接劝呗，为什么还非得要让我说实话呢？徐茂公说不去，您是皇上啊，按着规矩昨天晚上入了洞房了，今儿个得参拜丈母娘啊，你老岳父没回来，你丈母娘得见面呢。那我见完了面我不说这实话不行吗？你替我说。那不行啊，你一参拜这老太太肯定问呢，老爷子怎么还没回来呀？不说今儿一早晨就回来吗？昨儿是我跟他这么说的，那么现在还没回来什么原因呢？你就跟他实说了吧，因为现在你实说了也不要紧了，生米做成熟饭，木已成舟，不可反悔了。哎呀，程咬金说徐茂公啊，哎，我算服了你了。那好吧，既然这样的话，那我跟着裴小姐一块去。对呀，那我跟新娘子当时一块就说明白了，你就一块上老太太跟前说去。好嘞。于是程咬金来到自己的住室之中，跟新娘子会同一起。裴翠云这姑娘心里边还很高兴，觉得许配大德天子混世魔王为妻了，这也算是自己人生当中的一件大事。梳洗打扮完了之后，程咬金跟裴翠云就说，嘿，我说娘娘，咱俩得去跟老太太见个理儿去。裴翠云一听，这是应该的，这是必要施行的礼节呀。于是裴翠云跟程咬金两个人就出来了，旁边有几名宫娥才女簇拥着，来到了老太太的住室。老太太早起了，天刚一亮就起来了。为什么起来？老太太现在急等着要见自己的老头子裴仁吉。老太太起来之后，天大亮了，告诉人把裴元福裴元禄招回来了。这哥两个坐在旁边，老太太就问他们哥俩，怎么你爹还不回来呀？元福元禄这样位倒沉得住气，昨晚上酒还喝多了，吃得饱睡得着。娘你别害怕，没事，我爹在金提关那儿把那个随军赶跑了，自然就回来了。哎，你想想，就算我爹老了，我三爹有能耐呀，那化解把掌中锤谁能敌得了他。您放心，没事。正这功夫程咬金来了。程咬金进来之后，冲着老太太深深一礼，然后跪倒磕头，岳母大人在上，哎，小婿程咬金给您见礼了。老太太往下一瞧，哎呦我的妈耶，这老太太可是没有精神准备，头一面见程咬金，心想我女儿就嫁给他了啊。老太太一看，不光说岁数大不少，而且这模样长得也够人丑的啊。不过老太太又一转念，这个人呢还是大德天子，看来有大福分呢。程咬金这模样就有这特点，头一打眼能吓一跳，仔细看越看呢越觉着顺溜。老太太心想，事到如今已经是这样了，我就什么也别说了。程咬金跟老太太施完了礼，姑娘在旁边也在那跪倒施礼。老太太一看自己女儿啊，哎，并没有难过，眼睛里边没有泪水，老太太心中还算有点慰藉。老太太瞧了瞧程咬金，哎呀，大德天子啊，我现在问你，我的那老将军裴仁吉他回来没有啊？老太太这阵不问别的，就问裴仁吉。老太太心里边产生一种疑虑，说怎么这么巧了还没回来。程咬金一听，这就实砍吧，岳母大人，事到如今呢，小婿我也不用藏着不用瞒着了，我就跟您实话实说了吧。虽然是昨天晚上我跟小姐已经入了洞房了呢，但是今天早上我跟你说，昨儿个老道徐茂公跟你说的那全都是谎话。我那老岳父裴仁吉加上我那小舅子裴元庆，他俩呀还在山下在那讨敌要战呢。老太太一听，这算全完。
夫人听程咬金这么一说呀，老太太心想，这回算全完了。老太太当时就不说话了，两个眼睛直勾勾的瞅着程咬金。这个时候旁边的小姐裴翠云也把这话听清楚了，裴翠云跪在那里下意识的就站起来了，她转身形看着程咬金。老太太此时不说话，嘴里边没说，心里边可是在想，想什么呀？老太太心想，哦，现在是天亮了，下雪也明了，我也白了，我们母子母女四人让人家拿车接着是诓上了瓦岗山呐，不光说把我们诓到这瓦岗山上，而且我这姑娘还跟人家拜了堂了，入了洞房了。现在人家这一说，这才知道感情他老头子加上裴元庆这父子二人还在山下大隋军营里头呢，还想要平灭瓦岗山呢。老太太心想，这事儿办的这窝囊，嗯，就别提了，姑娘跟人家成了人家的妻子了，我们这娘四个成了人家的人质了。那年头有没有人质这词儿啊，这边没有考究，基本这个意思就这意思。老太太所以在这不言语，老太太老半天不说话。老太太为什么不说话？她不知道怨谁。老太太心想，这怎么就听他们的话了？怎么一诓我们，我们就来了呢？他往左右一看，瞅见裴元福、裴元禄了。老太太瞅见这俩儿子，心里这气。老太太心想，无怪乎你爹说你们这两个畜生是窝囊废物，今天看起来就是两个窝囊废，要不是你们两个在旁边像死催的似的催命的让我们快搬家快搬家，收拾东西快上车，我还好好琢磨琢磨呀。啊，你瞧你们两个就好像有了今儿个没了明儿个似的，非让我上车不可。上车上了，来了，上山了，你妹妹跟人家拜了堂了，今儿才知道那爷俩还没上来呢。老太太半天这一没言语，把程咬金吓坏了。程咬金瞪着大眼珠子瞅着老太太，哎，岳母大人，您怎么了？这老太太那是读书识字受过教育亮得开事儿的人，那可不能坐在地下撒大泼。老太太眼睛里边转了泪儿了。老太太看着程咬金，大德天子啊，你这名儿起得挺好，你叫大德天子就应该以德治天下，以德做事啊，可是你们这叫做的什么事儿啊？啊，你们把我们母子母女四人诓到山上，让我的女儿跟你拜堂成了亲，你这不是欺骗我这老婆子吗？啊，我偌大年纪，论岁数来说也是你的长辈，你们办这个事儿不觉得对不住良心吗？啊，老太太说到这儿，这眼泪下来了。这程咬金呐，最怕老太太掉眼泪。在他家里的时候，他是个孝子，他母亲要是一掉眼泪一哭，这程咬金就无可无不可的，不知道该干什么好了，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今儿个程咬金一看老太太这一掉眼泪，程咬金站起来了，哎，老岳母，您别着急，这个事儿吧，他不怪我。您问军事。程咬金心想，牛逼的老道，都是你弄的，你看看这老太太哭了，怎么劝呢？啊，拿什么话劝呢？程咬金一回身冲外边一摆手，哎，快点，你进来进来。徐茂公早已经等候在门外，随后走进来了。徐茂公非常从容，一摆手，陛下，您跟娘娘上宫里边休息去吧。这程咬金想领着裴翠云走，可是裴翠云这阵不走。姑娘不说话，满肚子可都是话。姑娘心想，我得看看这个事儿怎么个结局呀，怎么办呢？徐茂公进来之后，来到老太太跟前，老夫人，您不要着急，您不要动怒，也不要哭。

0: 刚才您说那话呀，我听到了。您说这是我们大德天子欺骗于您。贫道跟您说句实话吧，这并非欺骗，此乃天意也。老太太说天意，哎呦，我说这位军师，您给我们说说这天意在哪儿呢？
1: 徐霸公说，
0: 老人家您想啊，我们倒在山马关能把您请到山上，则吉日良辰，和大德天子混世魔王您的女儿拜堂称亲，这都是天意呀。贫道近日夜观天象，按照阴阳八卦之意推断，仔细按照周易六爻这么一爻算，我算着老将军裴仁吉和您的三子裴元庆虽然现在还在随营之中，但是最终他们也要来到我们瓦岗山上，他们是必降无疑，除此别无出路。所以说临到这儿来只是比他们先走了一步。按贫道我的推算呢，现在是红鸾星照命，紫微星发旺，应该他们先龙凤呈祥，紧接着那父子两人呢也就上了山了，你们居家团聚，紫袍金带，站立朝阁，这何乐而不为呢？
2: 老太太说，军师，我是女人，头发长见识短，有些事儿我想不清楚，现在我们娘儿几个在山上，他们爷儿俩在山下，我们成了你们的亲戚了，他们爷儿两个是你们的敌人，他们想要把你们瓦岗山给平了，我们在这儿把闺女给了大德天子了，你说这一家怎么往一块凑啊？啊，
0: 徐茂公说，老人家，我敢断言，少说三天，多说俩月，他们父子二人必定上山投降。
2: 老太太说，这话怎么论呢？
0: 徐茂公说，要说三天得需要您助我们一臂之力，三天的功夫让您全家团聚，要是说两个月呢，那就是您不帮我们这个忙，就靠我们山上排兵布阵把他们父子二人收上山来。反正这么说吧，这门亲咱们算结下了，他们父子两个人别看现在跟我们瓦岗寨围仇作对，但是我们瓦岗寨要想尽办法，既要把他们收过来，还要不伤害他们一根汗毛，您尽请放宽心。从这点上来说，您说我们这是欺骗您吗？嗯，
2: 老太太心想，这个老道可不是一般的人呐，呵，这个老道翻正理都让他站上了，他怎么说怎么对。老太太说，请问道爷，我们现在就想急着要见见他们父子二人，您说三天能收服他们上山，我愿意助你们一臂之力，怎么个助法？
0: 徐茂公说，您要是愿意的话，那是再好没有了，至于说怎么个助法呢，贫道我给您出个主意，您呢就按照贫道我所说的去做。到这个时候，老太太忽然想起来那封信了。
2: 老太太说，军师啊，我有件事儿弄不明白，你往山马关去带去的那封信，我看笔迹，这就是我们家的老将军写的，那个印件也都没错，这个东西你们是从哪儿弄来的？徐茂公就笑了，
0: 哈哈哈哈，老夫人，这个书信是我们仿造的。
2: 仿造的？你们怎么仿造的？你们怎么知道我们家的老将军他那笔迹呢？
0: 徐茂公就把取得这封书信的全过程从头至尾，就像讲故事一样给这老太太讲说了一遍。老太太听完了之后，哎呀，点了点头啊。
2: 老太太心想，看起来这瓦岗山上真是能人荟萃的地方，居然能够模仿出这样的书信来。
0: 没有这样的书信，没有倒在瓦岗山上的第二封书信，我是绝对不能让我的女儿跟这大德天子完婚的。你瞧，他们就做成了。老太太现在没有别的办法，瞧了瞧裴元福、裴元禄，你们两个冤家还有什么说的？
1: 这阵儿，裴元福跟裴元禄
0: 那是烙秧的茄子瘪了。吃冰棍拉冰棍没话，说那年头有冰棍吗？那就得说吃冰块拉冰块了。这俩人现在什么也说不出来了。哥俩心想，这玩意儿谁能知道是这么回事啊？自个儿啊，刚从心里边找着点感觉，想见着自个儿爹的时候，想说，你说我们两个是窝囊废，你看我们窝囊废吗？我把我娘和我妹妹都给接到瓦岗山上来了，心想这个要是见了我爹，我爹就能拿着棍子撵着我们俩揍我们，所以这哥俩不言语了。老太太冲着徐茂公点了点头，军师啊，事到如今，我心里非常明白，我们娘几个这命啊，就在你们手里边攥着呢。徐茂公说：“哟，您可不能这么说呀！您的女儿跟大德天子已经拜堂成婚了，那是娘娘千岁了啊！行啊，怎么说都可以，我就听你安排。好，老人家，你在这里暂且休息。”
1: 徐茂公马上转身，程咬金就来到金殿上。裴翠云这娘娘由宫娥侍女陪伴着到后宫里歇息去了，老太太也跟着过去了。程咬金、徐茂公、秦琼、魏征这几个人来到金殿之上，坐在一起就合计着下一步怎么办。正合计下一步怎么办呢，山下边有楼兵急急忙忙往这里边禀报，说山下边裴元庆胯下马，手举双锤，指名道姓让瓦岗山大德天子出兵交战。
0: 程咬金一听，哟呵，照这么一说，我小舅子来了。
1: 现在正是这亲戚呀。程咬金说：“这我可不能出去，听说我这小舅子锤法厉害，我这三斧子要是忙活不了他，他两锤把我砸死，那他姐不就守寡了吗？啊，这事儿我是不能出去。”我说：“军师，咱们下一步怎么办呢？”徐茂公说：“咱们就在这商量商量。”于是徐茂公就提出来这么办这么办然后再这么办。秦琼说：“那么办还不全合适，最好应该再这么一办。”大爷魏征在旁边一听，嗯，按你们俩那么一办的话，最后结局肯定不是这么的就是那么的。程咬金一听，你们这个主意出的倒也不错，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兑现。那么他们这几位在一块商量的什么呀？商量的什么，他的往后您就听明白了。几个人记忆好了之后，秦琼、秦叔宝马上就在金殿之上聚集瓦岗山上的众位将官。秦叔宝抽令在手，把令箭举着，秦琼喊了一声：“齐国远听令！”这假锤将齐国远一听说元帅指名道姓让他出来，齐国远来到当心，报完拱手：“元帅。”嘿，齐国远在。齐国远，现在裴元庆在山下讨敌要阵，本帅给你一支将令，让你带领3000楼兵冲下瓦岗山，与裴元庆在疆场交锋。齐国远一听，我说元帅，您先等会儿。齐国远说：“元帅，这个事儿这样，您容我一会儿的功夫。”秦琼说：“你干什么呀？”元帅，我想这样，我找张纸，我让三哥呢给我再写一份遗书。我们家里呢还有人，到瓦岗山上呢领的这个月薪粮饷啊，我还攒了不少，交代给我们家里人，然后我再下去。我知道元帅给我这支将令，就是让我到疆场阵亡去了，这我都明白。秦琼说：“齐国远，你何出此言？”哎呦，元帅。我的秦二哥，您可是最精明的人，人情事理没有您不通达的地方，怎么今儿个您对我能发出这么一问来呀？啊，您还记得吧，这裴元庆是我一锤套他脑袋上，把他眼迷了回营了，可能这两天的眼睛养好了，到山下讨敌要阵，您第一个就派我下去。您不是不知道啊，兄弟，我这武艺跟别人比还对付个半了价，要是跟裴元庆比，我打不过他呀。您知道头一回我用那假锤套他脑袋上，他都恨死我了，这回您让我下山，我拿什么打？我还用我那假锤上他跟前去摇晃下，他一看我这假锤他就知道了，
0: 那就气不打一处来，他非得把我砸烂了不可。
1: 先生哥，您说我要不立下遗嘱，我能下山吗？
0: 秦琼说：“
1: 齐国远，
0: 这何必要立遗嘱呢？我既然要派你下山，就有安排。上回你那一仗打得不错，裴元庆胯下马，手中锤，我们瓦岗山上没有能敌得过他的。可是你下的山去，用你那个木板假锤就套他脑袋上，你取胜了，立了一功。”这回呢，本帅再给你一个立功的机会。我这功得怎么立？您先跟我说说。
1: 秦琼说：“此次下去与裴元庆交战，我不要让你跟他单打独斗，马来马往，疆场交锋。我要让你把裴元庆引离疆场，倒在我们东北角上那片树林之内。”
0: 哦。让我把他引到那儿去。
1: 对，
0: 本帅在那里要设下伏兵。
1: 哦，是这么回事啊。哎呦，秦二哥，您咋跟我说清楚？刚才您这一提令箭，把我吓一跳。要那样的话，那倒还行。
0: 徐茂公说：“这回你又占了个便宜呀、啊，你可以一下不打，只要用你的语言，用你的话，把裴元庆气得胸中火起，能随后追你。”那就可以了。
1: 齐国远说：“行。”哎，等会儿咱先再商量商量。裴元庆那匹马我可看见了，那是一匹银鬃马。那匹马在疆场上，我头一次跟他交锋的时候，我发现那匹马比我这马好。如果说我往下一拜，他随后就追，我这匹马慢，他那匹马快，不等引到树林那，他就把我追上了，随后给我一锤，砸我个筋断骨折，这怎么算？
0: 徐茂公说：“你那马不好跑得快一点吗？”
1: 齐国远说：“这马跟马不一样啊，我那马它跑不快。”
0: 徐茂公说：“看来齐国远呐，你还真想得挺细。”
1: 这什么话呢？这为人在世，什么事要不想细喽，到时就容易出错啊。
0: 徐茂公说：“依你之见，怎么着？你今天打算抗令不遵吗？”“
1: 不不不。”我不敢抗令不遵。齐国远说：“但是我有个条件。”秦琼说：“你说什么条件？”
0: 齐国远是要让我下去这次会战裴元庆。
1: 秦二哥，
0: 您得把您那匹马借给我骑。我知道您那匹马是西凉玉鼎甘草黄，别名叫透骨龙，那是匹宝马，平素在山上，实不相瞒，我偷着骑过您那马。您那马那叫真快，那马看上去瘦，实际上那叫精神，我骑那匹马肯定快。”
1: 程咬金在旁边一听：“哎，我说齐国远，秦二哥那马那是元帅骑的马，能随便借给你吗？干脆吧，孤家把我那匹马借给你骑怎么样？”
0: 齐国远：“这你那匹马借给我骑我都不骑，虽然你那也是一匹宝马，你自个儿起名叫大肚子蝈蝈红，但你那马脖子挂三个开车铃，挂的时间太长了，那铃铛要摘了，那马它就不舒服。要是挂着太沉，它跑得慢。哎，我不骑你的马，元帅，你那马要借给我，我就去。”
1: 秦琼说：“好吧，我就把我这匹黄骠马借给你骑。”齐国远一听：“那就行了。
0: 元帅，您在树林里边可是设好了伏兵啊，到时候别回来，我把裴元庆引到那去之后一个人没有，那我可就惨了。”徐茂公说：“你这个人怎么老提心吊胆呢？这是为大将的风度吗？”“
1: 行，告辞。”
0: 齐彪、齐国远接令在手，转身出了金殿，到外边吩咐从人把秦琼那匹西凉玉鼎甘草黄透骨龙的宝马牵过来。
1: 齐国远倒在自己的屋子里边，又滴露出了一对假锤。
0: 或许有人说了，上回把裴元庆脑袋给扣一窟窿，那锤不破了吗？怎么他还有假锤呀、啊？这您不知道啊？这齐国远那是扎他纸活出身，说他那个锤呀、啊，经常胡几把在屋里撂着，流水作业，产供销一条龙。
1: 所以今儿个齐国远又把这大锤滴溜出一对来，
0: 提着这一对假锤搬鞍上马之后，放炮三声，带领3000瓦岗军来到了瓦岗山下。
1: 齐国远来到瓦岗山下，
0: 在疆场上往对面一瞧，正看裴元庆。这裴元庆今天体力恢复好了，眼睛也好了，今天是奉命出征。裴元庆为什么叫奉命出征啊？老爷子身体复原了，裴元庆眼睛恢复如初了，这个元帅张大兵就想着这爷俩了，告诉他们爷俩今天得要出兵，一定要活擒瓦岗山的名将，要么就是打死他几员大将，再像以前那样把瓦岗山的人都给追跑了，回营之后那要问罪。这个元帅张大兵啊，这就叫诚心故意的给这裴氏父子小鞋穿。裴仁杰心里明明白白的答应下来之后，本想要给裴元庆官兵料阵，但是张大兵今儿改主意了，吩咐手下人让裴先锋在这跟我在大营之中议论军情，裴元庆自个儿出兵。哎，这老爷子不知道这张大兵今儿这什么主意，怎么把我留到中军帐让裴元庆自个儿出马。老爷子这命令不敢违抗啊，只好就在中军帐中陪着张大兵在这儿，裴元庆自个儿出来。三千队伍辕门外雁翅排开，裴元庆一马当先来到疆场，手摆双锤指着瓦岗山上讨敌要阵，等了老半天了。听见瓦岗山上炮声一响，队伍往下一来，队伍裂开，门旗一闪，裴元庆一看下来这人，当时这火腾的下子就上来了。裴元庆一看，哥，这小子又来了啊，施甲锤，这个今儿个还是对甲锤啊，还那么大个儿啊，摇摇晃晃的奔我面前。裴元庆心想，你这胆子不小啊，上回让我把你这甲锤的机关识破，今天你还敢把这甲锤举着到这跟我交锋。好，裴元庆心想，今天要么我就把你砸成一滩肉泥，要么我就把你生擒活捉带回营中，我得怎么处置你。裴元庆心想，我一刀杀了你都不解恨，我拿修脚刀一点一点的我骗你，我骗了一层再一层。裴元庆看见齐国远，恨得牙根半尺长。这功夫齐国远呢，一不慌二不忙，骑着秦琼的黄骠马来到疆场之上，和裴元庆有一段距离，一带缰绳，吁，嘿嘿，我说裴三儿嘞，今儿还改称呼了，不叫裴元庆了，叫裴三儿了。我说裴三儿嘞，眼睛好了啊，你如果眼睛好了的话，今天咱们两个再大战三合，我再把这锤扣你脑袋上，你看怎么样？裴元庆听到这里，这会儿我就更上来了，鼠辈，你撒马来战。
3: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单雄信酒醉之后，上了艾叶青手提枣阳槊，带着山上的楼兵准备下山去当他的36路接应使。正要催马下山的时候，军士徐茂公走过来，徐茂公拦住了单雄信的马头，六弟，这就要下山吗？单雄信看了看徐茂公，三哥，我现在就下山，我得早行一步啊，不然的话我这36路接应使我可跑不过来。徐茂公说，兄弟，我给你派一个帮手。谁？徐茂公说，让傻小子罗士信跟着你去，我跟罗士信已经商量好了，让他给你做一个马童，你看如何？单雄信听到这里，心里边由衷的对徐茂公产生了一种感激。单雄信知道这是徐三哥对他当36路接应使不太放心，生怕有什么闪失差错，派了一个瓦岗山上勇猛力大无穷的人给他做保卫。单雄信说，如此说来多谢三哥。徐茂公往旁边一招手，这傻小子罗士信扛着大铁枪在旁边过来了。哎，我蓝殿科，这老道说了让我跟你一块当马童，马童是在马前边，是在马后边。单雄信说，罗士信，
1: 你就跟着我的马走就行了。
4: 哎，那好，我就跟着你的

我明白，但有一样，我不能就这么去呀。我这样一去的话，丁艳平一看认识我，说我是罗成啊，我刚认了干爹。这干爹一看干儿子，马上就翻了脸了。我这叫什么人呢？我不能让他知道我是罗成，这怎么办呢？罗成说，我呀，把脸涂上，我染一个花花脸儿，染一个花花脸之后啊，我更名改姓。程咬金说，那你更名改姓你叫什么？罗成说，我就是您兄弟。你是我兄弟？程咬金说，我没有亲兄弟。罗成说，是啊，我就给您当一个，您叫程咬金，我叫程咬银。嘿，程咬金说，嘿，难为你想出来这名。罗成说，我就冒充程咬银，下得瓦岗山，直奔长蛇镇的镇胆去会战丁艳平。好吧，所以罗成自己在那化妆打扮去了。这个时候，瓦岗山下36路人马全都从各个方向冲下来，直奔长蛇镇。长蛇镇这阵可就热闹起来了，各路人马分先后往里这一攻打。第一个是大刀王权王君可，他和小霸王翟让。小霸王翟让手中端这条混铁枪，王权王君可手中拿着这口三挺刀，带领5000瓦岗军冲下山来，直奔长蛇镇的镇头。长蛇镇镇头的守将就是潼关帅魏文通。魏文通一听说瓦岗军下来了，魏文通披挂整齐，提刀上马，带领着随侍官军冲出营门。一看队伍，这支队伍冲过来了。魏文通不看瓦岗军还好，一看瓦岗军这气就不打一处来。魏文通心想，但愿今天那个程咬金能下来，那个程咬金如果能下来的话，我非把他脑袋砍下来不可。他又想出当年在潼关城外对他那羞辱之仇啊。魏文通横刀立马，一看大刀王君可过来，王君可把刀一举，高喊了一声，什么人？花刀摔魏文通，来将同名，大刀王君可。俩使刀的碰一块了，王轩王君可举刀力劈华山，奔着魏文通就砍下来了。魏文通摆刀招架，两人马来马往，打了没有3-4个回合，王君可就觉得自己的刀法不敌魏文通。这魏文通号称花刀帅，那也是武林高手，不但说刀法纯熟，而且履历过人。两人兵器相碰，听汤一响，王君可就觉得自己的板花直发麻。王君可这一示弱，旁边的小霸王翟让就看出来了。翟让心想，这个魏文通厉害，王君可一个人赢不了他。小霸王翟让双手一颤，这就混铁枪催马就冲上来了，砍枪，一枪奔着魏文通就扎过来。魏文通摆刀招架，什么人？小霸王翟让，俩打一个。您还别说，魏文通一个人占俩，面不改色，气不长出。小霸王翟让心想，无怪杨林安排这小子当这阵头，这小子果然是一位勇将。他们正打着呢，正是勇将呢。这功夫忽听瓦岗山上人马队伍一响，远处高声呐喊，闪开了，接应使来了。单雄信先从这蛇头这接应，一说接应使这一来，单雄信这马就到了。单雄信这马一到，王君可和小霸王翟让两人马往两旁一闪，赤怕灵官擅冲单雄信，带着一嘴的酒气，手中把这枣阳槊一摆，照着魏文通搂头盖顶，呜，一槊就砸下来了。魏文通拿刀往上一架，汤的一下子，单雄信这边艾叶青过去了。艾叶青刚过去，紧跟着马屁股后边过了一黑大个。这魏文通没想到，没想到打仗这马屁股后边还带藏人的。这傻小子罗世信扛着大铁枪，他在部下，他没有马呀。虽然他个儿大，他怎么着也没有魏文通高啊。他不直接打魏文通，他把这大铁枪横着一抡，照着魏文通的马腿就扫过来了。哎，扫马腿，说了声扫马腿，这大铁

往这一来，魏文同拿着刀从上面往下一戳，他就拿着刀钻躺他这枪。他哪知道这罗世信号称金石孟奔，这是位大力士，就是有一股子傻劲。魏文同这刀往门里躺的时候啊，他把他这刀杆就愣给碰回来了，不但说给碰回来了，打到马腿上了。魏文同这刀杆起点作用，要没有这刀杆一躺，这马的两条前腿都得断，这一躺这马断了一条前腿，断了一条前腿他也站不住了，四条腿能站住，三条腿能站得住吗？啊，啪给你吓得马腿一折，这匹马一声嘶鸣，这匹马的意思，你打我干嘛呀？这马嘴里边说不出来，但是心里边明白，他身子一歪歪，扑腾这马就倒下了。这匹马往着这一倒下，魏文通这俩脚在马凳里啊，这魏文通应该说是够利索的。魏文通双脚一撤蹬，借着这马一倒的这个劲儿，蹭的一下子他又打马上就蹦下去了。这一蹦下来一抢呗，就躺到地下了。躺到地下就手来个就地十八滚，这傻小子罗世信举着大铁枪就像拍苍蝇一样，照着魏文通就砸起来了。往哪儿跑，往哪儿跑，往哪儿跑，他撵着拍。旁边那些随军能说不救他的主帅吗？这些随军呼啦往上一围，把罗世信就围上了。这罗世信在这些随军里边就犹如虎踏羊群一样，大铁枪抡开了，听个烫个听个，耳畔边就听见喊爹叫妈的，还有胳膊折腿断的，还有当场打死的。在远处看，就看那个随军的兵器，刀啊枪啊棍啊棒啊，往天上直飞。为什么碰上罗世信那大铁枪，那兵器就飞了？罗世信就这么打还非常轻松，一边打着嘴里边还哼哼的唱着歌，鸟鸟鸟鸟鸟鸟鸟棒，鸟鸟鸟鸟鸟鸟鸟。这随军一听，我的妈，这小子是他妈什么人啊？他怎么还唱着歌跟咱们打吧？怎么打这样？罗世信所到之处，随军是望风而逃。但是随军人多呀，40万队伍的长蛇阵，光在蛇头这个地方伤不着他们多少人。但是罗世信这一来，给单雄信可长了威风。单雄信其实跟魏文通就马打照面，就一个回合让罗世信把魏文通给打落马下。魏文通咕噜走了之后，爬着起来找旁边再换马，魏文通指挥着随军给我乱箭齐发，让人放箭，等他们把这个弓箭准备好了的时候，这罗世信跟着单雄信带着瓦岗军已经冲入阵中，现在就阵头这儿杀乱了套。几乎是与此同时，那么12个肋条这儿12支队伍同时都冲杀进去了。王伯等、谢英登、任景思、铁子健以王伯等为首先碰上大太保卢芳，大太保卢芳手中也是一条枪，王伯党一见卢芳，通名报姓，勇三郎王伯党。大太保卢芳报了一些名字，我是大太保卢芳。两人马打对面，王伯党摆枪往前就刺，卢芳举枪相迎。这勇三郎王伯党那外号不能白叫，既挂以勇字，那就是非常的勇猛。这王伯党见了卢芳，啪啪啪一个迎面三枪，卢芳躲过去之后，两人打了没有10几个回合，就看王伯党手起一枪，上面一晃，紧跟着抬前把压后把，奔着更嗓咽喉一刺。卢芳拿枪往一扑了，王伯党就是低前把抬后把，噗，这一枪正扎到卢芳这大腿根上，幸亏这地方肉厚，膛扎唐扎穿个窟窿也不行，扑的这一枪扎进去，啪往一带，那血刺的一下子像穿件一样就出来了。大太保卢芳拨马往起一撤，王伯等带着队伍随后追。这12路人马打12个肋条，是个个都在激烈的征战。咱们就不

0: 说他这儿了，单说罗成派人有人去打这震胆。震胆就是双枪将丁彦平啊，派人打震胆的是谁呢？瓦岗军里边小霸王翟让的手下得力干将周林周勇，哥俩周林周勇两条混铁枪，这是跟小霸王翟让练的武艺。周林周勇两个人催马端枪直取震胆，他们两人往震胆这一来，远远的看见把震胆这红马上坐着一个白胡子老头。周林周勇两人心想，这回元帅是给咱们一便宜，这老家伙看上去起码得七十多岁，胡子都白了，他使这家伙事儿倒不错啊，双枪四个枪头，人老不能以筋骨为能，都到这把年纪了，你还能怎么着吗？啊，所以这两个人催马过来，先是周林手中把枪一摆，问了一声对面什么人，双枪将丁彦平把这双枪左右一分，这老爷子有点太狂。怎么说他太狂呢？今儿个在这守着阵胆，没有盔甲，他在这出征之前杨林曾经要赏赐给他一套盔甲，丁彦平说用不着，在这守着长沙镇的阵胆还用穿盔甲吗？我料他瓦岗山上这伙毛贼鼠辈也没有一个能进我的身的，我就这身了，就这身毛蓝布的裤褂，见一见袖，这老头把双枪一端，就在这开始守着阵胆，这就叫艺高人胆大呀，就像有那下象棋的高手一样，把那老将拿钉子钉上。为什么？就下到哪一步，我这老将都不带动的，就有这本事。这丁彦平就到了这个境界了，没有盔甲，把双枪一端，一看这周林过来了，周林马到跟前摆枪一刺。丁彦平报出名来之后，周林也不知道丁彦平是谁。丁彦平虽然是武林高手，像周林这样的人，他哪能知道？这一枪奔丁彦平前胸一扎。丁彦平左手的枪往了一挂，开，左手枪挂直之后，两匹马一错蹬的功夫，丁彦平右手枪就奔着他的前胸啪就刺过来了，奔前胸一刺，周林撤枪往一架，二马一错蹬的功夫，丁彦平这双枪就一个盘肘枪。咱说他这个双枪的盘肘枪是枪招最厉害的，因为二马一错蹬，两人离得非常近，丁彦平这胳膊肘往回这么一倒，这枪头在胳膊肘下就已经出来了。周林没有防备，这速度非常之快，让他防不胜防。耳畔边就听见噗的一声，这枪扎进了周林的软肋，噗的一枪进去了。丁彦平拿着枪往外一搏，周林扑通栽落马下，一枪扎死了。周林这一死，他兄弟周勇哪能不给哥哥报仇啊，催马过来陡枪就刺，奔双枪将丁彦平前胸这一来。丁彦平把双枪的枪花一绕，十字架搭起来之后，一架他的枪，他这个双枪十字架一搭往上一架，他这个枪杆正搭在这十字架上，往十字架那么一搭，丁彦平拿着枪一绕他那个枪杆，这周勇眼就花了，他一看他这双枪四个枪头这么一绕乎，每个枪头后边都有枪缨子，心想他要把我这个枪给锁住是怎么的，他一使劲，这么一使劲的功夫，丁彦平把他这个枪往旁边一压，就手一催马，这双枪后枪一抬，这个枪头正奔更嗓咽喉，噗，直刺咽喉，哥俩一块死了。周林周勇两具尸体倒在地下，后边随军随着往上冲，瓦岗军上来，兵士们杀在一起，但是丁彦平把这一步银须一甩，双枪一端，拧了个花，往马鞍桥十字花一搭，老头在这静静的观瞧。瓦岗山上竟是些这样的人吗？啊，这也没有两河勇战呐。 老头这话刚一说完，就看远处又一匹马来了。谁呀？赤发灵官单雄信。36路接应使不知道上哪接应了，现在单雄信也打乱了套了。单雄信举着金钉枣阳说奔这儿来了。傻小子罗世信呢、啊、跟单雄信呢、啊、打两下子去了。罗世信呢是个半傻子，一沾了打仗高了兴了，他自个儿跟单雄信走错了方向了。但是单雄信知道啊，镇胆这个地方我得接应啊，这是关键部位啊。单雄信举枣阳槊奔着丁彦平就来了。单雄信高喊了一声：“什么人？”丁彦平把双枪一举：“丁彦平。”这老头不慌不忙，打仗像吃饭似的，特随便特轻松。单雄信麻到跟前搂头盖顶一槊就砸下来了。这一槊往下一来，老头岁数大了，力量不如年轻，知道以巧破千金，一看金钉枣阳槊带着风声来了，老头往旁边一带这匹枣红马，这一槊砸空了。单雄信这槊不等抬，老头拿这个左手枪一砸他的槊杆，嗨，嘡的一下子，单雄信就觉得老头这履历不小，别看那么大岁数了，这枪砸到他那个槊杆上，单雄信就觉得有力量。单雄信那槊还真就没抬起来，老头嘡这枪往里一砸，右手枪直奔单雄信的钢嗓尖头，嗨，一枪就来了。单雄信没跟使双枪的打过仗，今年是头一回碰上这使双枪的，一个这枪往里一来，单雄信往旁边一扇脖子，这枪在脖子旁边刺楞窜过去了。单雄信就觉得这个枪头都蹭到这脖子的肉皮上了，凉嗖嗖的过去了，没觉疼，可能没穿上。尽管是这样，丁彦平拿着枪往前一拨了他，想要把单雄信拨了下马。单雄信骑马的技术非常好，单雄信就手往旁边一歪，来了个邓里藏身，这马抓过去了。马过去之后，单雄信拨转马头，把这枣阳槊一横，刚想再回来，就听远处有人喊：“都闪开，我来了！”单雄信一听，这人是山东味儿，大粗嗓子，这是谁呀？啊，他哪知道啊？罗成来了。咱说了，这罗成他假装程咬银呐，在山上把这脸儿啊画完了，画完了脸还不能穿亮银盔甲，跟程咬金商量换了一身黄金盔甲，但是手中这条枪他可断着呢。罗成在山上练了半天，练什么呀？他得变味儿。罗成心想，我得拿个大粗声，我有程咬银。哎，我说四哥，你什么地方的？程咬金说：“我是山东兖州府东阿县搬酒镇的。”哎，对了，我得记着，山东兖州府东阿县搬酒镇，光声粗不行，我得变出山东味儿来。这罗成特聪明，上山东济南府去一回，对这山东人说话记忆很深。尤其到这之后，跟程咬金等人一说话，心想：“我改味儿吧，我第一改味儿，第二憋粗。你丁彦平怎么听也听不出我是罗成来。”对，想到这里，罗成他就改了味儿了。改了味儿之后，罗成带着手下的人马就冲下了瓦岗山。罗成下了瓦岗山，先打听单雄信怎么样了。有人说单雄信接应阵头得胜了。傻小子罗世信帮着单雄信把那个魏文通给打得滚鞍落马，现在魏文通哪去都不知道。罗成紧跟着直奔镇南。罗成一看十二根蛇肋这打的是难解难分，心想只要镇胆那一完，他这个长蛇阵就乱了。因为镇胆旁边有一个指挥旗杆，指挥旗杆的上边那个指挥者手里面拿着旗正在那晃呢，瓦岗军哪有人多，他们那个旗一掉队伍就都过来了。所以罗成心想，我先得把镇胆拿下。罗成远远的喊了一声：“程咬银来了！”这喊程咬银来了，双枪将丁彦平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摆双枪定睛一瞧，看罗成马到跟前，
1: 丁彦平用枪一点，来将投明，我是程咬金，我是瓦岗山程咬金他兄弟。
0: 丁彦平一听，我听杨林说有个程咬金，没听说有个程咬银，听说有一个秦琼，也没听说有程咬银呢。可也对，有金必有银呢。双枪将丁彦平的双枪一端，程咬银，你撒马来战。罗成阳看着丁彦平，心想老干爹，这可就对不起了。可别怨你的干而不义，我这叫因公而忘私。罗成催马是冲上前来，
2: 罗成染面化妆来到了长蛇镇里，见到了丁彦平。他一报自己的名字叫程咬银，丁彦平听了之后感到非常奇怪，因为丁彦平到在杨林的大营之内，曾经向杨林打听过瓦岗山上他们那些名将都是谁，杨林逐一的向他做过介绍。丁彦平这老头别看这么大岁数了，记忆力非常好，他还都记得，说瓦岗山上的名将有秦琼，有尤俊达、单雄信，程咬金是他们的皇上，这里边还有裴元庆，还有裴仁吉，听说还有昌平王秋瑞，一般有名的将官的名字他都给记住了，但是就没听说有个程咬银。罗成来到他的跟前，故意把嗓门憋粗了，说山东话，一报是程咬银。双枪将丁彦平看着罗成，心想这小子奇怪啊，他怎么把这个脸抹得花里胡哨的啊？这是唱戏的出身，要不为什么还勾着脸上前线呢？啊？这丁彦平看着罗成，他在这发捏发愣。罗成端着枪，一看这丁彦平仔细一端详他，罗成这心里就发虚啊。罗成心想，我别让他老端详我，他看着看着再认出我来，认出我是罗成，这事儿就麻烦了。所以罗成把枪一颤，喊了一声，丁彦平，你撒马来战。他使这个大粗嗓子让丁彦平撒马来战，他这马往前一催，双手一颤，那枪丁彦平摆双枪，这两支枪奔着罗成的左右肋砍枪，老爷子这双枪就发出来了，枪往罗成左右肋往这么一扎，罗成就把丁彦平交给他那单枪破双枪的招数想起来了。双枪往前一进，罗成把单枪手中一拖，奔着丁彦平的前胸，嗨，唰一枪就扎过来了。这头一招使丁彦平就防不胜防，因为丁彦平没想到罗成会有这么一招，心想这个程咬金挺厉害，我这个双枪一扎他，他不开不降，拿枪扎我。丁彦平左手枪往外一挂，他这个枪二马一错蹬的功夫，罗成来了个一字定枪法。这第二下丁彦平又是一惊，丁彦平说，哎呦，我可碰上高手了。两人交战起来，来不及更多的思考，二马错蹬过去，丁彦平这个枪刚想盘肘，他这个枪没等盘肘啊，罗成那个枪盘肘又扎过来了，而且他那手抓的是枪转的部位，这单枪就显得更长，这一枪奔着丁彦平的软肋唰就过来了。这一招更使丁彦平是始料不及，丁彦平万万没有想到他能有这么一枪。丁彦平一看这一枪奔他的软肋扎来了，这老头子毕竟是武林高手，精得多见得广，临机应变也来得及。这老头往旁边一闪身子，尽管他闪身子闪得很快，但是已经是晚了一步，再加上他今儿个吃亏就吃在没穿盔甲，这老头就这一身毛蓝布的剑衣剑裤，那玩意一点糖劲儿都没有，这一枪从软肋这噌就扎进来了，在第四根和第五根肋条当间
0: 这枪就穿进去，穿出去了，给穿了一道血槽，唰，这枪一扎进去，肉给带出一条子来，血刷就流下来。丁艳平马上一催马，不好，说了声不好。丁艳平这马连回都没敢回。丁艳平意识到了，我不能再跟他打了，再打我身上负了伤了，我就不能取胜了。此时此刻，双枪将丁艳平心想，得，杨林呐，我这个忙算给你帮到家了。我在长蛇镇没想到丢了人了。我丁艳平双枪号称一绝，一辈子没打过败仗，今天结果让这个程咬银给我来这一枪。丁艳平催马败出去了。虽然败出去了，丁艳平在马上自己个还在想，他想什么？他想程咬银这招数。丁艳平心想，这程咬银这个单枪破双枪的招数，他跟谁学的呢？啊，这个招数是我自个儿研究创造出来的，他怎么给我用上了？丁艳平就回忆呀，他虽然教过徒弟，跟徒弟们传授的都是他双枪的招数，并没有向任何一个徒弟传授过单枪破双枪的招数。那么我跟谁传授过单枪破双枪的招数呢？我只给罗成传授过，可是罗成当时他说没学会。那么除了罗成，我还向谁传授了？老头子想不起来。反转来，他又一琢磨，这个程咬银画着花花脸儿，说着山东话，憋着大粗嗓儿，再一看程咬银那个模样，他虽然画着花花脸儿，他那个轮廓改不了啊，那个鼻子眉毛眼睛嘴基本变不了啊。丁艳平后反劲儿，丁艳平心想，是罗成吧？啊，不对呀，罗成上泰安深州是给他妈降香还愿去了，他怎么会爬到瓦岗山上来呢？再者说了，他爹罗毅也在长蛇镇里头呢，他能是跟他爹对着干吗？哎呦，这把丁艳平弄得无理云雾，是摸不着头脑。老爷子把这个事儿当成自己的不可解的谜了。不管怎么着吧，这一枪挨上了，老头是落荒而走。丁艳平在这走，丁艳平这一走，罗成手中一颤枪。罗成心想，你这个长蛇镇指挥旗杆底下没有了丁艳平，这就好办了。罗成带领着瓦岗军随后直奔他这个指挥旗来了。可是这个指挥旗下还有很多随军呀，这是重点保护的地方，这些随军是里三层外三层，都是挑选出来的精兵强将。这些随军们就往上冲杀，瓦岗军跟随军就在这个指挥旗下乱成了一团。这个时候有人早已把这个情况向中军帐里边，也就是蛇心那个地方报告给靠山王杨林。杨林一听说双枪将丁艳平被一个叫程咬银的给打败了，杨林自个儿都奇怪。杨林说，这么多日子，好几年的瓦岗寨没听说山上有个程咬银。程咬金这兄弟可能在老家刚搬来的啊。哎呦，这程咬金这么厉害，他兄弟比他哥还厉害。靠山王杨林心想，那个指挥旗不能倒啊，所以吩咐手下从人牵过这匹风雷豹。杨林跨上马，手中一摆这对囚龙棒，带着随军，他也想着奔这指挥旗这来支援。杨林这匹马还没等奔指挥旗来，忽然间前边这长蛇镇里是一阵大乱，远远的看见一匹银鬃马，马上坐着一位银盔亮甲的小将，手中摆一对八楞亮银锤，杀一条血路，人马两头直倒，闪开了一条胡同。这个人风驰电掣一样，这匹马就来到杨林的跟前。来的是谁呀？裴元庆。咱说罗成派36路人马 没听说点

裴元庆的名儿。为什么没派裴元庆呢？派令的时候，裴元庆正巡山，回来的时候，罗成跟秦叔宝早就说过了，说那个裴将军就让他守住你们的瓦岗寨，知道裴元庆是一员勇将，罗成自个儿心里也没底，生怕打长蛇阵要打不好，这瓦岗寨可别被隋军给占领喽，得找有本事的能将守住瓦岗山，所以把裴元庆是留在瓦岗山上。裴元庆后来来了，一听说今天打长蛇阵，站在寨墙上陪着程咬金、徐茂公等人居高临下往下一瞧，这个长蛇阵这一打这一乱，长蛇阵已经开始凌乱了，不成队形了，只是那个指挥旗在那还竖着，吊斗上四个人晃着小旗儿，还在指挥着隋军再要重新组织包围之势，裴元庆就按捺不住了，所以跟程咬金说了一声，裴元庆下了寨墙，吩咐手下人开开寨门，带领着1000瓦岗军，挂着银鬃马，手中亮银锤，是闯下瓦岗山。裴元庆这一闯进长蛇寨，那就真的好像一只猛虎下山一样，所到之处，所有的隋军将官也好，兵士也好，是闻声而到。锤起锤落，血肉横飞。这裴元庆他会找地方，他直接奔着指挥旗来，没等到指挥旗那儿，先碰杨林。靠山王杨林一看对过这员小将来势凶猛，杨林把这个囚龙棒左右一分，嗨，来的什么人，通明上来。杨林这一问，裴元庆一看对过一个老头，一看金盔金甲大红袍风雷暴，手中一对囚龙棒，裴元庆就知道这肯定是杨林呐。裴元庆高喊了一声，你家三爷裴元庆，报了一声三爷裴元庆。杨林一听，裴元庆，小儿你背叛大隋还有何脸面来见孤王。杨林这功夫还想跟裴元庆讲讲道理呢，觉得裴元庆你跟你爹都是吃大隋朝的俸禄，杨广对你们不薄，可是这功夫裴元庆哪有功夫跟杨林在那讲道理呀、啊、人急马忙，锤又快，到了跟前，双锤一举，照着杨林搂头盖顶就一个流星赶月，呜呜。裴元庆这两锤使足了劲儿砸下来的，杨林跟裴元庆还真没交过手，但是杨林早有耳闻，知道裴元庆是一员猛将，听人说这裴元庆曾经要找余文成都要赌这个金牌，想夺过来，后来让他爹裴仁吉给制止住了。裴元庆认为余文成都胸前挂金牌，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他不服，他有这样的胆量，说明他就有这样的力气，所以杨林卯足了平生的劲，摆囚龙棒往外一架，这锤砸到囚龙棒上，杨林就觉得两个臂膀嗖的一下子一阵酸麻，两匹马过去了，二马一拨头，再一打照面，杨林摆囚龙棒双棒同时举，照着裴元庆砸下来了。裴元庆双锤二马分鬃往上一架，开，第二下，杨林就觉得自个儿这个手的虎口这个地方一阵疼痛。第二下，二马再一错蹬过去，杨林再看手虎口这地方真裂了，血出来了。可是杨林正在看这虎口裂了这个时候，裴元庆这马又到跟前了。裴元庆马到跟前，双锤摆开，接锤，呜，奔着杨林又砸下来了。靠山王杨林这回就不敢硬碰硬，直接往上开了，他马往旁边一带，斜着拿囚龙棒往外一拨，这双锤开，这第三下杨林这虎口这口子就给真开了，血顺着这个手就往下流。老王爷杨林一看不好，左脚尖一领蹬，右磕膝盖一顶马的前夹膀，这匹风雷豹往旁边一

搏斗，杨林可就败下去了。杨林这一败下去，裴元庆百双锤随后就追。杨林身后有很多隋朝的将士还有兵丁啊，靠山王杨林的是总主帅，能不维护吗？所以这是个隋军的兵士又拥上来跟裴元庆打。裴元庆在乱军中这才正打着，就看前面又是一阵大乱。怎么又一阵大乱呢？傻小子罗士信来了。这罗士信扛着大铁枪，咱不说吗？他原来是跟着单雄信36路接应使啊，跟在单雄信马后，一进长蛇阵就打乱了套了。这傻爷打着打着他犯糊涂，他不知道东南西北，这隋军对他开始啊有人还敢往上围。后来让这罗士信打的这些隋军一看见他，大伙就给他闪道，大伙儿可离开那傻小子，那小子劲头太大，他那个大铁枪胡抡呐，我告诉你，抡上一点就得没命。所以罗士信呢一边打着一边唱着娘娘娘娘娘娘娘，他打到这个指挥旗跟前这儿来了。他往这一打的功夫，罗成一看那傻小子来了。罗成知道，他怎么知道？贾家楼46有接拜的时候，罗成跟单雄信两个人是揪袍裸带撕落到一块儿了，谁也劝不开。就这傻小子来了，一只手抓住他们一只胳膊使劲一攥，攥那一下罗成到现在还记着，就感觉那骨头都要酥了。所以罗成才松的手，单雄信也撒手了。罗成知道这傻小子这是个大力士。罗成一看罗士信来得好，罗成就喊了一声，罗士信快点把他那个指挥旗那指挥车给他弄倒。罗成这一下命令，这傻小子扛着大铁箱就把这玩意儿弄倒。好嘞，他们这大铁枪往周围一轮，像推磨一样，稀里呼噜就倒了好几十人，三步两步就来到这指挥车跟前了。这指挥车是十几匹马在这拉着，那玩意儿是在周围可以动的。傻小子倒是先拿大铁枪朝着这十几匹马腿这么一扫，的一声个劈叉，这个时候就乱成了一锅粥一样。傻小子罗士信一边打着一边还喊，我蓝电壳归统起来了。杨林知道大势去矣，此时刻这十二根蛇类，也就是说他这十二家太保，一个个的都程度不同的负了伤，来到杨林的跟前，老爹爹怎么办？杨林一看不行了，跑吧。杨林带着十二家太保，带着残兵败将，由打长蛇阵里边斜刺里就窜出来，往前跑。跑出一段路，脱离开战场，扭转身来一查点，跟随出来的也就5-600人。十二架太保啊，有的这个脸上挂了伤的，有的是胳膊也折了的，有的是腿上流着血的，整个一支伤兵队。杨林一看，孤王打南陈灭北齐，凭东西二晋打成大隋，一统天下，可以说所向披靡，从不有今日之惨败。十二家太保这老爹爹什么也甭提了，事到如今咱们快点走吧。杨林说也不知道罗毅上哪去了，丁彦平究竟逃到哪里，嗨，您甭管他了，现在就是隔人顾隔人了。杨林说也罢，尔等随我走。杨林催马带着这几百人还有十二家太保往前走，前边那个地方就是土龙岗。刚刚走到土龙岗这儿，就听见土龙岗这儿一棒锣音，苍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锣音响毕，在树林子里边哗的一下子涌出来有2000瓦岗军，高挑一杆大旗，旗上边白月光写黑字斗大的一个秦。杨林当时带住风雷暴雨，抬头一看，面前黄骠马上端坐一人，金盔金甲，手端造金枪，身背书铜简，正是当年他的13太保秦琼。咱不说秦琼接令埋伏在屠龙岗

0: 这罗成给他表兄安排这么个地方，安排这个地方是准备截杀逃亡的隋军，因为这是逃回长安的必经之路。但是秦琼万万没有想到，第一个碰见的就是杨林。秦琼立马横枪，这三锤给真的流了血了，血迹在这个手面上啊都干巴了，老头子脑袋上有汗，有时候下意识的拿手一擦这汗，这血道子还沾脸上了，再加上头发也是白的，胡子也是白的，哎呦，连汗在灰尘在泥在血，这模样你看让人感觉到非常同情非常可怜。杨林把囚笼棒担到这马鞍桥上一看，秦琼问他，杨林跟秦琼有好几年没见了，杨林在马上说了一声，面前何时孤得十三太保秦琼吗？他还说了声十三太保呢，还要唤起旧日的情谊。秦琼双手把枪一颤，好山王，当年在潼关外我曾经跟你讲过，再有相逢之日我要替父报仇，今天报仇的日子到了。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113集。看着老鬼左拥右抱消失的背影，谢文东摇了摇头，起身向自己的小木屋走去。谢文东活到现在只碰过彭玲这一个女人，他不是对女人没有兴趣，只是在他的观念当中，做爱是有爱才可以做，无爱那只是发泄兽性。谢文东未必是清高的人，但他是遵守习惯坚持原则的人，人就是习惯的奴隶。弯刀般的月亮悬在空中，没有乌云遮挡，尽情释放微弱的光芒。月亮很公平，它的光半睡半醒之间，一阵刺耳的风啸声划破寂静的长空，接着是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地面都为之颤抖。谢文都一激灵，急忙从床上爬起来，跑出木屋。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这句话他现在算是明白了。空中一道红黄色的光芒挟着空气而产生的尖锐的叫声快速向金三角腹地飞来，光芒落到地面以后化作死亡的呼唤，五米见方的地方瞬间化为乌有，地面留下半米深的大坑。这只是刚刚开始，外处天空中升起数不清的光芒向金三角各处飞来。金三角的驻防部队反应还算迅速，一个个大声喊着敌袭敌袭，手中拿着步枪，军装凌乱的各自从房间跑出来。部队没有慌乱，听从军官的命令，迅速跑向自己的岗位做好准备迎击即将攻上来的敌人。瞬时间，连续的枪声、炮弹的轰鸣声、人的叫喊声混成一片。一颗炮弹落在谢文东不远处，两名刚刚穿好衣服的年轻士兵刚从房间里出来，顿时被炸得四分五裂。谢文东看着飞溅到脚下的碎肉，突然有一种想吐的感觉，不是因为眼前的惨景，而是为两条年轻无辜的生命。老鬼披着一件外套毛起腰，着急忙慌地向谢文东的房间跑过去，离大老远就看见谢文东站在门口，脸上分不出是什么表情，眼神暗淡地看着地面。老鬼上前一把把他拉住，着急地说，敌人对我们发起进攻了，你还傻站在这儿等死吗你？谢文东没有抬头，看着脚下的红黑色碎肉说，这是两条生命，生命真是短暂呢，给我一把枪。

但很多的家。老鬼拉起谢文东就跑，边跑还边说着：“我看你不是发神经，就是被吓傻了。跟你枪干什么？和敌人打吗？啊？这里多你一个不多，少你一个不少。可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我怎么向将军交代？怎么向你的父母交代啊？”我。谢文东哈哈大笑。虽然这个时候实在不是笑的时候，老鬼拉着谢文东走进一处木屋下边。指了指上面的屋子，安心地说：“这个房子是将军住的，非常结实，一两颗炮弹打在上面也伤不到咱们。”谢文东没说话，只是对老鬼伸出了大拇指。这次偷袭的正是山东同盟军，对金三角发射了不下100颗重型炮弹以后，2000人左右的士兵开始全线冲锋。金三角的防御攻势不错，驻军也有800多人，本来顶住2000人的攻击不是难事，但吃亏在被别人偷袭，同时又在山东同盟军的一顿乱炸下攻势损坏，人员伤亡非常严重，抵抗起来异常吃力。山东同盟军的士兵在某长官开出的高额奖金下不要命地向前冲着，瓦联军也是奋力抵抗，岗楼上的重机枪如同地狱喷火的修罗王，一排排的士兵在他的烈焰下把生命烧得灰飞烟灭，红雾不时地在山东同盟军士兵身上升起，惨叫声切割着每一个人的耳膜，拉紧每一个人的神经，直至崩断。一个士兵中枪倒地，叫着滚着哭着喊着，后面一个好心的士兵上前把他向后拉，一步，两步，可突然一声巨响，士兵感觉自己飞了起来，枪声停止了，世界寂静了，仿佛过了一个世纪，他的身子才重重地摔在地面，落地后身上已经没有知觉，挣扎着想站起来，可怎么努力也不行。抬起头一看，发现2条腿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白色的骨头裸露在外面。这个时候，剧痛才如洪水一般袭过来，士兵哀嚎一声，晕了过去。只一会儿的功夫，倒在地雷上的山东同盟军的士兵已经不下100人，地面上到处都是支离破碎的躯体。烧焦的腥臭味道刺进人胃的最深处，有些人不幸踩上弹跳地雷，连叫声都没有来得及发出，脖子已经被炸断，脑袋飞出好远，无头的尸体继续端枪向前冲着，然后倒地抽搐静止。瓦联军的士兵没有机会来欣赏敌人的惨状，很快岗楼上疯狂扫射的士兵成了众矢之的，无数的复仇子弹向他们飞去，无情的榴弹打进他们的身体内爆炸，顿时红雾洒遍他们的全身，如同美丽妖艳的花朵一瞬间绽放，士兵浑身带着血红的窟窿从岗楼上摔下来，但很快地面上的士兵快速登上岗楼填补他们的空档，然后他们变成了喷火修罗，最后化成昙花一现的花朵坠落。在这里生命变得不重要，哪怕是天下第一的英雄来到这里也只是一棵小草，柔弱的小草，一折断。战争是残酷的，不管对于自己还是敌人，一把双刃剑，无论你怎样挥舞，在砍杀敌人的同时也深深伤了自己。山东同盟军作战的确勇猛，一个人中弹倒地以后，有数人踩着他的尸体继续前进。像金三角这么强大，半个小时的时间，瓦联军的防线已经被冲出几个窟窿，双方的士兵又开始在房屋之间展开近战。

0: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1: 谢文东和老鬼终于不能安全躲藏在房屋下面了。冲进来的山东同盟军士兵红着眼睛，如同疯了一般，见人就杀，翻遍每一个可以藏人的角落。不一会儿，已经有十几座木屋被他们占领，女人们被从房间里拉出来，那一双双喷火的眼睛肆无忌惮地在妇女身上流动，那些妇女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战斗还在继续着。
2: 我们还能躲下去吗？
1: 谢文东趴在老鬼的耳边，撅嘴向空地上的妇女一努。
2: 那里应该有你享受的幸福生活吧？
1: 老鬼的脸色异常难看，他小声说：
2: 奶奶的，女人落在他们手里就完了。
3: 多亏啊，我没在他们身上留下多情的种子。
2: 我说，老弟，咱们俩应该救他们呢。
3: 自古多情空余恨呢。
2: 哎呀，他娘的，可是我们手里没枪啊。
1: 谢文东说，
3: 有困难我们要上，没困难我们创造困难更要上。
2: 他娘的，如果你再说风凉话，别怪我翻脸。
3: 保持轻松的心情，头脑就更清楚，胜算就会多一些。
2: 真的，
3: 连这你都信，
2: 也是笨的可以了。你
1: 老鬼的眼睛圆睁，刚要发火，可是见谢文东一脸笑容，火又瞬间熄灭了。他求饶说：
2: 好了好了，算我怕了你了，你的鬼主意最多了，快点想个好办法。哎呀，其实我一直在想呢，只是还没想出来嘛。这不是，我靠你！
1: 谢文东说的没错，战争确实能使人变麻木，连续的枪声炮声刺激人体神经的最深处，又如拉紧的琴弦，不把它放松一些，很容易就断开。老鬼本来紧绷的神经，在谢文东一顿调侃之下慢慢放松起来。这个时候，一个士兵向他们二人的方向走来，老鬼屏住呼吸，大气儿都不敢喘，看着士兵越来越近的鞋子，一把把自己腰上的匕首掏出来。老鬼紧张的不敢喘气儿，谢文东却轻松的咳了一声。老鬼暗叫糟糕，头上的冷汗瞬间就流了出来。果然，那个士兵的眼睛四处查看，最后走到木屋前边，弯下腰想看看下面是不是藏人了。他看见的是一张年轻的笑脸，笑脸不像语言，是不分国度的，任何人都能看出他笑得很灿烂。士兵一脸奇怪，疑声地问着：
2: 你是？
1: 谢文东把手一挥，一道美丽的光线划过士兵的咽喉，士兵双手捂在脖子上，脸上带着不敢相信的样子看着谢文东，张开嘴巴想大叫，可是喉咙已经断裂了，什么也喊不出来。老鬼一把把士兵倒下的尸体拉进木屋下边，责备地说：
2: 你什么时候可不好，偏偏这个时候，多危险呢。
1: 谢文东却淡然地说：
3: 换上他的衣服，然后用匕首切下他的脑袋。
2: 嗯？
1: 老鬼怀疑自己听错了。
3: 用你的破刀把他的脑袋割下来。
2: 为什么？
3: 想救人的话，就按照我说的做。
2: 鬼才相信你的话呢，切下他的脑袋，你以为是在切鸡头吗？我才不干呢。
1: 切下人的脑袋，对任何人来说都不是容易的事儿。老鬼虽然叫老鬼，但他毕竟是人，不是鬼，有人的感情。他拿着匕首在士兵脖子上来回。

0: 衡量了几次都没有办法下手，他嘴里不停地诅咒谢文东。谢文东仰面躺在地上，歪头一看，叹了一口气说：
1: 哎呀，那些士兵好像开始扒姑娘们的衣服了。
0: 该死的你！老鬼骂了一声，不再犹豫，把心一横，紧咬牙关，对着士兵的脖子用刀就切了下去。还没有冷却的鲜血咕嘟嘟的从眉头的脖子流了出来。老鬼一阵反胃，差点连昨天晚上吃的东西一起吐了出来。留下来看守的十几个善东同盟军压抑不住身上的欲望，战争让他们疯狂，女人却能让他们

0: 阴冷下来，死亡的恐惧感从他们的脚底直逼进头发丝里。这就是实力起到的作用。青年终于收起他漂亮的手指，起身说：如果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告辞了。桑将军，明天我会派人来收货，当然了，钱一分也不会少你的。说完，他缓步向外走去。我叫麻风，人是我杀的，如果谁对我有不满，欢迎来中国找我，我随时奉陪。走到门口，突然回头指向谢文东，眼神冰冷如水，淡然地说：我是马五的弟弟谢文东，你的命是我的，在中国我会把它收回来。当他说自己叫麻风的时候，谢文东已经想到这个人和马五会有关系。他一直看麻风很眼熟，而又想不起在哪儿见过。如果当真见过，如此特别的人，谢文东是不会忘记的。现在终于明白了，他之所以眼熟，是因为他像马五。这还真有意思。谢文东笑眯眯地说：哼哼，没想到马五还有你这样的弟弟，正如你所说，欢迎来中国找我，我随时奉陪。哼，不过我要提醒你啊，我能杀了马五，也一样能杀了你。见麻风的嘴角一抖，谢文东笑着说：不要把我的话当玩笑，我只和朋友开玩笑。麻风的眼睛眯起来，手指动了动，缓缓地挪向腰间，目光如同两把刀子射在谢文东的脸上。谢文东还是笑眯眯的，拿起水果刀认真地削着苹果皮，很认真也很仔细，仿佛在他眼中，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情能比他手中的苹果更重要。将军的脸色一变，拔出佩枪拍在桌子上，大声说：够了，今天我不想再看见有人流血。麻风直挺挺地站了三秒钟，还是没有拔出枪来。他深深地看了谢文东一眼，大步走出房间，和六名手下扬长而去。谢文东摇了摇头说：嗨，真是个没有礼貌的家伙呀。将军看了看还剩下的几名老大，叹了口气说：哎，今年金三角只能提供给各位100公斤的货，能不能接受不关我的事儿，要找啊，你们就去找那个叫麻风的人算账吧。啊，说完了，将军起身回到内屋，扔下大厅内一脸不甘的众人。见将军已经走了，事情只能这样了，众人纷纷走出房间。其实啊，结果也还可以接受，100公斤总比1斤得不到还把命搭上合算的多呀。这些人带着众多手下浩浩荡荡而来，走的时候却有一大半是躺着回去的，没有倒下的也只剩下孤身一人。谢文东没走，他知道桑将军一定会找他，何必走出去再被找回来这么费事呢，干脆坐下等。缅甸的苹果味道也确实不错，果然谢文东一个苹果还没吃完，桑将军的贴身护卫走出内房，看见谢文东还坐在那儿，他一愣，然后笑着说：谢先生，将军想见你。哈，这么快？谢文东把吃了一半的苹果放下，无奈地说：哼，
1: 看来苹果呀

也不是那么容易知的。谢文东和桑将军在房间里秘密谈了2个多小时，到底两个人说了些什么，没有人知道。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两个人对密谈的结果都很满意。谢文东走出房间的时候，是桑将军亲自送出来的。 这在金三角也算是第一次了。谢文东又在金三角逗留了2天，才离开。坐在回去的飞机上，一路是由贺强来护送的。老鬼的伤势虽然不重，但还需要休息几天。一路无话，平安穿过山东同盟军的地盘，返回中国云南。 终于回到了自己的国家，谢文东长长出了一口气。其实，不管外国的风景如何壮观秀丽，发展的发达还是落后，空气最新鲜的永远都是自己的国家。谢文东现在就是这么想的：外国的月亮或许比中国的圆，但一定没有中国的漂亮。 谢文东一路上马不停蹄，一口气赶到了昆明。昆明算是个相对发达的城市，特别是旅游业异常兴盛。谢文东打算在昆明休息一天，然后再赶回T市。这几天来在金三角的日子实在是不好过，不管是从身体还是精神上都是这样。 他找了一间宾馆住下，躺在柔软的床上，舒服的感觉遍布全身。多日来的疲倦悄然袭来，睡得正香的时候，突然有人轻轻的叩门。谢文东诅咒一声，翻个身继续睡。可是门外的人似乎一点离开的意思都没有，他有节奏的、不停的轻声敲着。 敲门的这个人是谁呢？他是干什么的呢？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117集。谢文东一路马不停蹄，一口气儿赶到了昆明。昆明算是个相对发达的城市，特别是旅游业异常兴盛。 谢文东打算在昆明休息一天，然后再赶回T市。这几天来在金三角的日子实在是不好过，不管是从身体还是精神上，都是这样。他找了一间宾馆住下，躺在柔软的床上，舒服的感觉遍布全身。多日来的疲倦悄然袭来，睡得正香的时候，突然有人敲门。 谢文东诅咒一声，翻个身继续睡。可是门外的人似乎偏偏和他开玩笑，一点离开的意思也没有，有节奏的、不停的轻声敲着。该死的你！谢文东有些轻微的低血糖，起床非常生气。如果没什么重要的事儿打扰他睡觉，不管那个人是谁，他一定不会客气。 他嘴里嘟囔着，光着上身下了床，一把把房门打开。你最好给我一个好的理由。门外是一位浓妆艳抹的年轻女郎，伸手搭在谢文东的肩上，一脸的笑容说：“先生，需要特别服务吗？”是妓女。谢文东刚想发作。 目光又停在小姐的脸上良久，她如果把脸上的浓妆擦掉，或许更漂亮。谢文东淡然地说：“会按摩吗？”女郎一笑，和谢文东擦身而过，走进房间里，一屁股坐在床上。“看你说的，我不只会按摩，还会做很多事儿呢。” 谢文东回首把门关好，转身看着坐在床边的女郎，迷你裙下一双修长的秀腿白净而纤瘦，很美。

0: 任何男人看见这双腿都会激起火花。谢文东暗叹一声，他微笑着说，这个我看得出来，看你说的。女郎脱下外衣，里面只穿着一件白色的小背心，胸部高高挺起。谢文东忍不住又暗叹一声，他敢打赌，女郎的小背心里什么都没穿，甚至能从背心上看见两颗粉红的凸起。谢文东走到床边，伸手抚摸着女郎的面颊，他说，
1: 我想啊，你把脸上的浓妆洗掉，你会更漂亮，不是吗？
0: 女郎身子微微一僵，感觉谢文东放在自己脸上的手很热，她眨着眼睛媚笑着说，女人还是上了妆能讨男人的欢心呢。
1: 可我不是一般的男人呢。
0: 女郎慢慢的贴近谢文东，缓缓的说，我看得出来。
1: 小姐的眼睛是最尖的，不过我们为什么还不开始按摩呢？
0: 谢文东脸上带着笑容趴在床上，女郎的眼睛里闪过一丝窃喜，分腿坐在谢文东的背上，轻轻地捏着谢文东背上的肌肉。谢文东闭上眼睛感叹着说，
1: 你的手法很不错，很有力度嘛，一般的女人不会有你这样的水平啊。
0: 是吗？我出来坐很久了。见谢文东享受地闭上眼睛，女郎回手打开盘起的秀发。谢文东悠然地说，
1: 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出来，我是个非常聪明的人。
0: 女郎从头发里悄然地拔出了一根发簪，银色的发簪很漂亮，也很锋利。握在手里，女郎柔声说，
2: 男人呢，都喜欢说自己聪明。
1: 哎，看来你还是不了解男人呐。哎，聪明的男人啊，从不说自己聪明，因为他们很聪明。只有绝顶聪明的男人才会说自己聪明，往往啊，他们在把一切事情都掌握的时候才会这么说的。
2: 哼，是吗？那你一定是后者了。
1: 聪明，
2: 我看也不一定吧。
0: 女郎看准了谢文东的后心，抬起手臂准备全力刺进去。后心是人体脆弱的地方，受到重击可以要人命，更别说一把尖锐的发簪刺下去。但女郎高抬的手臂还没刺下去，一把短而锋利的金刀停在她胸口处。谢文东不知什么时候侧过头来，笑眯眯地看着她，笑得很甜，眼睛眯成了弯月。
1: 我说过，我很聪明，
2: 可是你偏偏不信。
1: 以前呢，同样也有人不相信，可是现在呢，他们已经不知道什么叫信还是不信了，
2: 因为他们已经死了。
0: 女郎冷然说道。
1: 谢文东有些伤感，这个世界的人口已经很多了，何必让一些愚蠢的人浪费宝贵的空间呢？
0: 女郎吸了一口冷气，她把杀人竟然说得这么轻松，如此光明，这个男人是她平生所仅见的。
1: 谢文东从她的身上爬起来，接过还高举在空中的发簪，感叹着说，这种东西真不该带在身上，特别是漂亮的女人很容易被她伤到。
2: 我也会和你说的那些人下场一样吗？
1: 不会的，因为很少有男人会对漂亮女人动手。
0: 说着，他手里的金刀划过女郎的小背心，里面两只小白兔快乐地解放出来。
2: 你或许是个聪明的人，但也是个卑鄙的人。
1: 你的主子没对你说过我是一个坏蛋吗？你听说过有仁慈的坏蛋吗？
2: 没有。但是你是怎么看出来我不是小姐的？
1: 一见面呢，你不应该把手搭在我的肩上。小姐的手不应该有这么多的茧子。所以呢，给我按摩的时候，我感觉你的手法实在有力度，可能是经常用枪的关系吧。啊，是不是？
2: 说实话，你真的很聪明，看来我不该来呀。
1: 哼哼，是啊，你确实不该来。说完，把女郎压在自己身下，手伸进她的裙子里，抚摸着她大腿内侧。我不想杀你，可是又不让你的主人损失一些东西，我实在不甘心呢。
0: 女郎闭上眼睛，眼泪划过眼角，滴在床上。谢文东边撕掉她的裙子边说：
1: 哼，不知道麻风知道以后会有什么样的表情呢。
0: 什么？女郎睁开眼睛，不敢相信地看着谢文东。你怎么知道我是？
2: 谢文东按住她张起的小嘴笑着说：
1: 刚才是懵的，不过现在看到你的反应，哼，我可以肯定了。
0: 女郎面色苍白，挥手打向谢文东的笑脸，怒声说：你这个该死的混蛋。
2: 谢文东轻易抓住女郎的手：
1: 你也说过你不该过来，但是你来了，就要为自己做的事儿付出代价。
0: 说完扒下了她的内裤。女郎大叫一声，但声音很快就停止了。谢文东一下就把她打晕了。
3: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谢文东走出宾馆，无奈地叹口气。桑将军透露的消息不假，麻风的势力在云南当真是不可小觑。自己刚到昆明，行踪就被他发现了，看来想找个安身之处过一夜也是很难的。他信步在街道两旁走着，身后一辆飞驰而来的面包车引起了他的注意。经历了多次生死关头，让谢文东有一种超乎常人的敏感和嗅觉，只用眼角的余光一扫，感觉不对劲儿，反射的就滚向了一旁。啪的一声轻响，街道旁边商店的落地窗出现一个手指大的窟窿。谢文东从地面一跃而起，窜进离他最近的商店里，回头一瞧，面包车已经停了下来，里面跳出三个人，三个穿着黑色西装的大汉。谢文东对这三个人并不陌生，所以他头也不回地向商店里边跑去。那三个人正是麻风去金三角的时候所带的六个随从之中的三个。他们的身手谢文东领教过，各地毒枭带来的数十随从都是高手，但是在这六个人的攻击下，没有超过5分钟就全部了了账了。他没有自信能胜过这其中的一个，所以他毫不犹豫地选择逃命。这是一间专卖店， 由于现在时间已经很晚，工作了一天的营业员已经下班，只有老板在。老板是个中年妇女，一张笑脸很适合做生意的那种。谢文东窜进来以后直接就问，有后门没有？女老板被吓了一跳，后门？你问后门干什么？我们这里是做生意的地方，又不是过路的城门，你要走就……谢文东没时间和他啰嗦，掏出腰间的手枪，挥手向后面正追过来的三个大汉连开四枪，然后冷然地盯着老板。老板脸色顿时大变，双腿发颤，不用谢文东再问，手指身侧，他说，后门在那儿呢。谢谢了。谢文东眯眼一笑，疾步跑了过去，果然有个不到一米宽的小门，他抬脚把门踢开，大步流星向外面的胡同跑去。三个大汉被谢文东的四枪阻挡了一下，跑进商店的时候他已经从后门逃出去了。看见老板吃惊的目光，什么话也没说，直奔后门而去。最后一个出门之前停下脚步，回头大声说，老板。那个老板莫名其妙的回头，哪知道那个大汉抬手就是一枪，正中他的眉心，然后面无表情的走出后门。麻风和他的死鬼老哥马武一样，都是被国家通缉的要犯，见不得光。他的手下自然也是光明不到哪儿去的亡命之徒。在这种发生枪战的情况下，女老板一定会去报案，但三个人的相貌又被他看见了。想让女老板保守秘密，大汉选择了最直接最简单的方式。谢文东边跑边想笑，自己好像一直跟逃命有缘，不过这样也好，跑步既可以勉励自己，又可以锻炼身体，能在逃命的时候想到这些的也许只有谢文东了吧。 他加快步伐，身子如离弦的箭一样飞奔至小区里边。可是很快他就后悔了，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每座楼房的大门都是带锁的，和这事的情况截然不同。正在他焦急的时候，正好发现前边不远有人在开楼锁，他的速度发挥到了极致了，在楼门没关之前像狸猫一样窜了进去，同时回手把门轻轻关好，只发出轻微的声音。开门的人感觉不对，回头一瞧，只看见一个黑影张大嘴巴，刚要尖叫，被谢文东伸手堵住，同时把枪顶在那个人的脑袋上。不想死的话你就给我安静点。谢文东边捂住他的嘴边透过门缝往外看，三个大汉就站在楼前，目光四下搜索着谢文东的踪影，可是哪儿还有半个人影啊。三个人互相看了看，分散开来，向附近的几个门洞看过去，其中一个人是向他所在的单元缓步而来。谢文东暗道不好，趴在那个人的耳边说，带我去你们家，快点。贴近那个人以后，鼻子里闻到淡淡的香气，心里一动，按说原来是个女的，那就好对付了。由于一楼的感应灯坏了，光线极暗，谢文东又出于匆忙，精力都放在外面大汉的身上，才一直没发现。女人由于被捂着嘴，发出呜呜的声音，可以放开你，但你要是敢叫，我一定不会手软。谢文东把手松开，但是枪紧贴在女人的腰间。快点，别让我说第二遍。女人点点头，向楼上走去，谢文东紧随其后，不敢大意。女人住在三楼，打开房门以后，谢文东把他推进房间，然后再轻轻地把门关上。

0: 进入房间以后，谢文东终于松了一口气。见女人颤抖的样子，他一笑说：“
1: 你不用害怕，我一不为钱，二不为你的人，我只是躲一会儿，马上就走。”
0: 女人哦了一声，垂下头，不知道心里在想什么。房间里没有开灯，只有外面月光勉强会明里暗里搞破坏。他一日不除，这条路线就打不开，而要打击麻风，就必然会引出南红门。麻风能够稳居南红门势力之内的云南，只有笨蛋才能想到他和向问天没有。有些苦恼的自语说。谢文东站起身来，在房间里来回走动着，他脑袋里想着如何应对的策略。打倒南红门，以现在北红门的势力加上文东会倾巢而出，没个两三年是下不来。可军火换毒品已经是刻不容缓的，不然金三角方面也不会轻易放过他。他是越想心里越乱。谢文东叹了口气，又坐了下来。刚才那个女人似乎看出谢文东正如他刚才所说的没有伤害他的意思，紧绷的神经也放松下来。他眼珠转了转，哎，你好像有很多心事啊，你刚才是被警察追吗？谢文东不想多费口舌，随口就说，
1: 是啊。你家里有水吗？
0: 哦，冰箱里有可乐。哎，你为什么被警察追呀？贩毒、走私还是抢劫啊？谢文东淡然一笑，没有说话，拿出可乐边喝边打。
1: 这就难怪，一个女人为什么这么晚才回家，为什么如此轻易而不挣扎的把陌生人放进自己家里。谢文东悠然地说，给我。
0: 什么呀？
1: 枪、手铐。
0: 女人缓缓地从腰间掏出了手枪，放在地上。谢文东弯腰捡起来，手刚碰到地上的枪，他发现自己错了，太小看这个一直没有反抗的女人了。女人出脚如电，猛然踢向他的小腹。谢文东只好放弃捡枪，回手挡住了这一脚。他刚站直身子，另一只手腕一疼，手里的枪已经脱手而飞。谢文东甩了甩手，眯着眼睛笑着说，
1: 身手不错嘛。
0: 女警得意的一笑，哼，你不是第一个这样说我的人。
1: 是吗？希望我也不是最后一个。
0: 说着话，他猛然窜到女人近前，挥拳击向她的软肋。女警见他来势凶猛，后退一步闪开，同时出脚还击。很快两个人在房间里打的是不可开交。五分钟以后，谢文东坐在床边，大口大口喘着粗气，脸上却写满了兴奋。
1: 一个女人这么能打，谁还敢娶你啊？
0: 说话间，他拿起女警的钱包，从里面拿出女警的身份证。女人眼睛瞪着他，快要喷出火来。谢文东假装没看见，拿着他的身份证说，
1: 你看看，我说的没错吧？26了还没结婚呢，女人呢，还是在家里做个贤妻良母好。
0: 如果现在女人的眼睛真能喷出火来，谢文东一定被烧成灰了。可惜他不能动一下，甚至叫喊一声都不能。谢文东撕开床单，把他成大字形绑在床上，嘴也被堵得严严实实的。谢文东悠闲地喝着可乐，看着愤怒的女警在床上挣扎，他很得意，刚笑了一下，牵动了嘴角上的伤，打开灯，边照着镜子边说，
1: 你下手还真狠呢。你
0: 看了看胳膊和脖子上被挠的红印，谢文东问他，
1: 你家里头应该有医药箱吧？
0: 医药箱在哪儿啊？谢文东趴在他的旁边，拿掉他嘴里的毛巾。女警终于得到说话的机会，喘了口气，张大嘴巴，大声

0: 的骂着：“你快把我放开！你这个该死的混蛋、流氓、王八蛋！你这个猪！”
1: 谢文东回手又把他的嘴堵上。
0: 哎，我还是自己找吧。不过还是要谢谢你的夸奖。
1: 说完了，还掐了掐女警涨红的面颊，又惹得她一阵闷叫和挣扎。谢文东哈哈大笑，但马上闭嘴了，嘴角疼得让他快掉眼泪了。他心里嘀咕着：“下一回见到老鬼，他娘的一定要跟他好好算账。”说什么云南的姑娘个个都温柔贤惠，可自己碰到的都是要命的母老虎啊！谢文东从橱柜当中找到医药箱，边擦拭伤口边向窗外看去。夜色虽然朦胧，但还是能隐约看见三条人影。他摇摇头，暗道真是三个麻烦的家伙。想了想，谢文东拿起女警的身份证。原来你叫邱宁水呀，很好听的名字嘛。哎，我跟你说啊，其实啊，我不是坏人，更不会对你怎么样。哎，你听说过政治部吗？中央政治部。女警一愣，摇摇头。谢文东继续说：“
0: 其实啊，我只属于中央政治部东北分部。”
1: 说着，把证件放在女警眼前。
0: 我来云南呢，是为了秘密调查这里帮会走私毒品的案子，可是却被一个叫麻风的大毒枭给盯上。他怕事情走漏，所以派人追杀我。麻风，你做警察的，应该听说过这个人的名字吧？
1: 女警的眼中闪过一丝惊讶，没有逃过谢文东的眼睛，拿掉了他嘴里的毛巾。麻风，我确实听说过这个人，但他是正当的生意人呢，而且在云南很有名气的。
0: 你错了，那只是他的掩护，表面上的正当生意也只是他把买卖毒品所得的黑钱洗干净的工具。
1: 谢文东对麻风根本谈不上了解，甚至他做正当生意更是一无所知，只是根据他自己的经验猜想的。谢文东自己的名下也有正当企业，非法所得钱财大量投入企业，然后再通过做假账的手法转换成合法所得。女警摇了摇头说：“
0: 我不能凭你空口的一句话就相信你啊。”
1: 谢文东把绳子给他解开：“
0: 我可不是无的放矢，现在窗户外头就有麻风的三个手下，刚才我就是被他们追杀才跑到这里来的，如果能抓到他们，你就会知道我所言不假了。”
1: 女警狐疑的看着谢文东，走到窗边举目往下望，果然楼下有三条淡淡的身影在来回走动，形迹可疑。女警伸手说：“
0: 把我的枪还给我。”“
2: 你要枪干什么？”“
0: 自然是下去抓住这几个人问个明白啊。”“
2: 哼，你太小看他们了，以你的身手连我都打不过，更别说对付他们三个了。他们可都是一流高手啊，亡命之徒，以我这样的身手，恐怕连他们其中的一个都对付不了。”
1: 女警的心中一震，她刚才和谢文东比试过，本来一直都以为自己的功夫不错，可是和这个20岁左右的年轻人比起来，却有不小的差距，而他竟然连那三个中的一个都打不过，那实在是不可思议啊。
3: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1: 见女警不说话了，谢文东说：“
0: 如果你这样出去，就无疑等于去送死，为什么不报警呢？请求你同事的支援呢？”
1: 这句话提醒女警了，她一拍脑袋说：“
4: 哎，
1: 对呀，

0: 说着拿起家中的电话报警。谢文东眯眼笑了笑，又说，让他们多派一些人过来，对方可是非常危险的人物，人来少了不仅抓不到人，还会增添自己的伤亡呢。女警一边拨打电话一边瞥了他一眼，我不用你来教我。女人真是记仇的动物啊。说着她走到凉台，看了看平台上摆放的花盆。哎，你的同事们需要多久能赶到这儿？
1: 15分钟吧。这关你什么事儿？
0: 我只是怕他们跑了。15分钟应该可以挺过去吧。
2: 说着举起花盆向楼下一名大汉的脑袋砸去。啪，
0: 大汉反应非常快，听见头顶有风声，本能的闪出一步，花盆砸在地上摔了个稀烂。凉台上的谢文东急忙收回身子，暗说一声可惜。大汉面色狰狞，仰面看去，哪儿还有半个人影啊。他对其他两人打声招呼，直指女警家所在的单元门说，
3: 他应该就在这个单元里，是把他搜出来还是撤退呀？
0: 老大下了追杀令了，就算点子跑到天上，照样得把他揪出来啊。
2: 说完了，率先走向单元大门。大汉无不担心地说，
0: 我说我们这时间耽误太久了啊。
2: 浓眉大汉说，
0: 哎，这么回去怎么向老大交代？
2: 谢文东露头向楼下看了看，见几个大汉正准备进来。
0: 很好，就怕你们跑了。
2: 他确实怕这三个人跑了，打算借警察之手抓住或者干掉这三个人，先让麻风损失几名得力助手，此消彼长。这个道理谢文东很明白。女警打完电话，听见花盆摔在地上的声音，见谢文东趴在凉台上，
1: 哎，你干什么呢？
0: 有些不妙啊，杀手进楼了。
1: 啊，什么？
2: 女警吃了一惊，急忙走到凉台向下看过去。可不是吗，三个人已经打开单元门鱼贯而入。
1: 那我们怎么办呢？
2: 谢文东想了想说，
0: 没什么好办法呀，我们只能坚持等救兵。我想杀手会挨家来搜，找到你们家呢也需要一定的时间。
2: 可实际上呢，其实大汉比谢文东想象的要聪明得多。大汉根据花盆碎裂的程度判断出谢文东应该在3层到5层之间，进了单元以后敲的第一家就是女警和谢文东所在的房间。
1: 砰砰砰，
2: 听着敲门声，女警和谢文东对视了一眼。女警冷眼看着他说，
1: 你不是说杀手搜到我们家会有一定时间吗？
0: 是啊，看来我把他们想笨了。
1: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呢？开门和他们拼了？
0: 哼，可是我还想多活几年，毕竟我还年轻嘛。
1: 我岁数也不大呀，都是你这个灾星引来这么许多麻烦。
0: 这么晚回家的只有你一个，如果有其他人我也不会选上你。我看呢，你还是先去开门，尽量把他们打发走，如果骗不过去再想其他的办法。
1: 再想什么办法呀？
0: 不知道。
2: 三个大汉敲了许久门，一直没见人答话，互相看了看。浓眉大汉拔出枪来，正打算把门锁打坏的时候，里面传来女人的声音，
4: 谁呀？这么晚了还有什么事儿啊？
5: 啊，我们是警察，发现一个在逃的通缉犯跑进这座楼里了，我们例行检查。
2: 明显一愣，没想到冒充警察竟然敲到了警察的家里。
5: 那个浓眉大汉反应机敏，马上接口说，啊，我们是省厅的，那么多人没见过也是正常。

0: 哦，那你们还用搜我家吗？既然都是自己人，自然就不用搜了。对不起，同志，打扰你休息了。说完了，看了看女警睡衣内若隐若现的身体，挑了挑眉毛，对另外两个人使个眼色，向楼上走去。走到一半，他停下来，回过头来看看女警家刚关严的房门。啊！这边的女警邱宁水见骗过杀手，急忙关上门，长长出了一口气。躲在里屋的谢文东悄然走出来，他刚才听得清楚，对女警伸了伸大拇指，高，呵呵，高。这还用你说呀？不过现在我可以肯定，那三个人确实不是好人。哦，原来你一直没相信我的话，现在你怎么相信了？看他们的眼神儿，他们眼神深沉而阴冷，带着杀气，而且还有一些好色，和你不一样。谢文东看了看女警身上的透明睡衣，摇头叹息说：“我呀，我只是比……”对我大很多的女人不感兴趣而已。你，邱宁水眉毛一立，刚要发作，身后的房门又响了。邱宁水疑问的看向谢文东，不知道他们又回来干什么。谢文东也同样是莫名，眼珠转了转。他们不是看出了破绽，就想杀你灭口吧？什么？为什么要杀我灭口啊？别忘了，他们可是通缉犯，害怕你以后想起来，那就证明他们正躲在云南呢，这对他们以后而言很不利呀。
1: 是啊，那现在怎么办呢？开还是不开呀？
0: 哎，不知道，你呀，看着办吧。说着，谢文东就走向了里屋。
1: 该死的你！
0: 然后他又转过身，深吸了一口气，说
2: ：“你们怎么又回来了？不要打扰我休息，好不好
0: ”门外头，八字胡笑着说：“嘿，真是不好意思啊，我的同事有些尿急，这附近又没厕所，同志，你看能不能在你家借个方便呢？”
1: 不行，这深更半夜的，你们三个大男人进我们家来，算什么事儿啊？
0: 哎，这大家都是同事嘛，啊！而且我们完事儿以后马上就走，绝不打扰你。
1: 我说不行就不行，宁水慌张的样子叹了口气。女人毕竟是女人，做了警察还是女人。
0: 谢文东说：“看来这就拼了，希望你的同事们能快点赶到，不然。”就只能收我的尸体了。看了看邱宁水性感的样子，你就不一定会怎么样喽。
1: 你就不能说点好听的吗？
0: 邱宁水边拿枪边说。这个时候，三个大汉提枪走进房间，高个子直指里屋，另外两个人点点头，一起走了过去。刚要开门，猛然间枪声响起，两个大汉滚向两边，靠在墙壁。这时候门上多出四五个窟窿，停了5秒钟，三个大汉同时举枪向里屋的房门射击，啪啪啪，一阵轻响过后，木头门上布满了枪眼儿。谢文东和邱宁水趴在地板上，头都不敢抬。邱宁水不住的说：“再这样下去，我们俩会死的。”
3: 他们俩到底会不会死呢？当然不会了。如果我们小说的主角都死了，我们还讲谁啊？对不对？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请朋友们继续收听下一集。
4: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道尔敦。大战必我呀！

0: 跟你玩不了。他有心玩命，但他并不傻，他也不真疯，他知道真伸手了，把这位再惹翻了，今儿个真就没好了。有道是光棍不吃眼前亏，算了，36计走为上策。想到这儿，他一笑，嘿嘿嘿嘿嘿，老不死的，好嘞，咱俩是前世的冤家，今世的对头。老娘这阵儿兴趣没了，我要走人。不过呢，把丑话说到这儿，搁着你的，放着我的，还有那窦尔敦，咱是一条绳拴着仨蚂蚱，跑不了我，也跑不了你们二位。青山不老，露水长流，将来咱要算这笔总账。说着话，他一转身，朝身后一扬手，孩子们，撤！说话间，领着徒弟逃出忠孝祠。可窦尔敦还这老头谁也没追他。容他走了之后，窦尔敦定了定神，迈步来到老者近前，躬身施礼：“老人家，多谢您帮忙，晚辈这厢有礼了。”“
1: 哎呦，不敢当，不敢当啊！”“哈哈哈哈，我说你就是铜头铁罗汉窦尔敦，正是晚辈。你可是海静大师的徒弟？”“
0: 那是我授业的恩师。”“
1: 嗯，名师出高徒，名师出高徒啊，怪不你功夫这么高呢。啊，你老师就了不起呀。但是我发现你这功夫在某些地方超过你师父，真是青出于蓝胜于蓝呐。我真替你们师徒高兴。”
0: 窦尔敦就问：“敢问老前辈尊姓大名，仙乡何处，您怎么认识我的？”“
1: 啊，这事儿不奇怪，咱这么说吧，我是云南昆明人，大伙儿捧我，管我叫天池派的掌门人，又是天池派的当家的，我哪配呀？我这叫乱于充数，我复姓上官，双名元英啊。
0: 您就是天池派掌门人上官大侠？”“
1: 呀呀呀，别这么说，别这么说，愧杀人也，愧杀人也呀。我呀，从昆明来，要下山东去看我一个朋友。行走路过保定府，我知道这地儿不错，打算玩两天。可巧遇上两个镖局子发生了争端，我一看这热闹不能错过呀，我跑到龙虎寺看热闹去了。正赶上你登台献艺，哎，这下把我给吸引住了，我是从头看到尾。另外我也发现毕凤莲那个老魔头领着徒弟也在人群之中，我一看有他就没好事，他肯定是没事找事，他就是这么个人啊。散会之后，你回了永昌镖局，你是不知道，我一直在后头跟着。哎，果不出所料啊，这个老魔头的确找事儿，派俩徒弟前去行刺，这些事儿也没瞒过我。至于后来发生的事情，他向你叫号，叫你到忠孝祠来比武，我怕你来。咱们说实话，我担心你的能耐不是

0: 的对手，结果我还真猜错了。哎，你比他强得多。曾经有人给你扔了一份自检吧，你接着没？
1: 接着。
0: 现在我的怀中，莫非是老人家您写的？对呀，除了我哪有第二位呀？我打算阻止你，结果你这个人挺任性，还真就来了。没说嘛，我不放心，我就躲到那棵树上偷看。后来我一看呢，我这才放下心来。我这次露面呢，我是不希望你结怨于毕凤莲，这是臭狗屎，把他得罪了没什么好处，故此我才露面。这就是以往的经过。
1: 老人家，我谢谢您了。
0: 还干嘛谢谢我呀？我不露面，你照样打胜仗。哎，我豆墩呐，你想上哪儿去？
1: 老人家，我奉师之命下山，我打算回家去看看。15年了，我没到家乡了。另外，寻找我父母的遗骨，给他们安葬。
0: 要这可是大事儿。嗯，这样吧，天气也不早了，是不是啊？你也该回这歇着。哎，我有点要求，不知道你能不能驳我的面子。
1: 老人家，有话请讲。
0: 哎，别，你别张嘴，老人家闭嘴，老人家什么又晚辈又什么弟子的，这玩意儿听着叫我受不了。
1: 我道尔敦呐，我看你这人不错，你这朋友我交定了。
0: 我的意思是说，咱们两个冲北磕头，结个把兄弟，你看怎么样？
1: 哎呀，这怎么能行啊？您是前辈，我是晚辈，这是万万不可。
0: 你看，又来了，又来了，又来了。江湖大乱道，肩膀头齐为弟兄啊！我喜欢上你这个人了。再者一说了，我那天池派是杂八草，我怎么敢跟海静大师并驾齐驱啊？说起来，人家是我的前辈，哎，咱俩不就正好吗？
1: 我说兄弟，你真驳我的面子吗？你真驳，我就一头撞死。
0: 窦尔敦一看呢，这位也够任性的，我总觉着不合适。哎，不合适也合适，来，咱因陋就简吧。
1: 上官元英说到这，堆土为炉，插草为香，拉着窦尔敦就磕头。窦尔敦一看他如此认真，也只好答应了。两个人肩并肩跪好，对着苍天磕了仨头，嘴里念念有词：皇天厚土在上，信氏弟子上官元英，窦尔敦在下，我二人一见如故，愿结为生死把兄弟，不求同生，但愿同死，福祸与共，患难相助，三心二意，天

明天我就准备起身上山东，你有什么事没有？大哥，我也有心下山东，我到那儿也去看望几个朋友，也许咱们在山东还能见面，是吗？那太好了，山东是我的熟地儿，我的熟人非常多，在这里我先向你介绍一位吧，山东济南府啊，我有个好朋友，这个人姓柯，叫柯特朗，了不起啊，是北元派的当家的，人家的北元派比我那天池派要强得多得多得多，在山东来说有八大家，又称八大处，北元派名列第一名啊，而且我这朋友柯特朗比我强得多，仗义疏财，为朋友两肋插刀，手眼通天，弟子徒孙星罗棋布啊，你真要到了山东，你就找柯特朗去啊，我们俩不分彼此，几十年的交情了，你只要提我的名，他必盛情款待，你要有了为难之事，他肯定拔刀相助，这一点是毫无问题，你记住了吗？记住了，记住了。缺钱花吗？不，我路费足用，唉，真没处够啊，但愿你我弟兄及早见面。我大哥，我还有个要求，天到这般时候了，您回店房干什么呢？不如跟着我一块儿赶奔永昌镖局。说实在的，就这么匆匆分别，我觉得有点舍不得。是啊，我也觉得难舍难离，真是相见恨晚呢。他俩刚说到这儿，就听忠孝祠外边一阵大乱，哥俩一愣，莫非老妖婆子回来报复来了？正在这时候，远处的人来到近前，窦尔敦一看呢，心放下了，来者非别，正是永昌镖局的老镖师、少镖师佟家父子，后边跟着三十多名镖师跟伙计，各拿器械，都举着火把。老佟头一看窦尔敦安然无恙，老头长出了一口气，哎呀，大师啊，把我急死了，这么长时间你不回去，我们爷儿俩放心不下，后来我们一商议啊，干脆来看看就得了，因此赶到忠孝祠，老天保佑你平安无事，这我们就放心了。佟桂山也过来了，师傅，哎呀，真把我们爷俩急死了，您了没事吧？没事没事，来，我先给介绍介绍。窦尔敦用手一指上官元英，这是我新交的盟兄，我的老哥哥，我们亲如一家呀。老哥哥，这就是永昌镖局的镖师，叫佟阔海，这是他儿子，也是我徒弟，叫佟桂山。桂山呐，过来给老伯磕头。哎，老伯在上，我给老伯磕头了。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嘿嘿嘿，小伙子精明强干呐，你在月台上现役，我也看得清楚，你这手腕子啊，好了吗？好了，好多了。那就好，我身上也带着最好的刀伤药和接骨丹，没好我给你留点药。窦尔敦说请吧，一同赶奔永昌镖局吧。众星捧月一般，大伙回到镖局，到镖局天亮了，上午没事，上官元英和窦尔敦饱饱的睡了一觉，人不睡觉能行吗？到了下晌，哥俩起来精神饱满，佟家父子

0: 准备的宴茶，准备的酒饭，他们边吃茶边谈，后来饱餐了饭菜，落座谈心。这上官元婴就问兄弟，你什么时候回老家去？大哥，这么跟您说吧，我这不管了一档子闲事吗？所以我放心不下，想走又走不了，实在有点为难呢。我就怕我前脚一走，夏崇武等人在报复，我岂不给这父子留下麻烦了吗？大哥，您这一问我呀，我想起件事来。
1: 你说什么事儿吧？你这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吗？
0: 大哥，我万难启齿。
1: 还说嘛你，
0: 男子汉大丈夫，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别这么啰啰嗦嗦的。好，那我就直说了，我着急回原籍，我很多的事需要处置，但是我又走不了，这回遇上您了我放心了，恳请哥哥帮我个忙，您能不能留到永昌镖局保护他们父子？您呢住些日子，没事了您再去山东，您代替我，您看怎么样？
1: 这哎呀，我说兄弟，按理说我这人啊好动不好静，我在寺外怎么溜达都行，要叫我在屋一蹲无所事事啊，无异于蹲监坐狱，可你说出来了我就得听啊。再困难我也得答应，一言为定，听你的，你走你的，把这儿的事儿交给老哥哥我了，多谢大哥。窦尔敦把童家父子叫来，把意思一说，哎呀，这爷俩是难舍难离呀。一看窦尔敦做出决定，也不好阻拦了。童桂山就说：“师傅，您一个人走是不是太孤单了？如果方便的话，我跟您一块儿走吧。”童阔海也说：“大师，您就带着他吧，让他跟着您也见识见识。”另外跑腿小蛇跑道送信儿，身边有个人服侍不更好一些吗？不必了，当然带着他方便一些，但是呢也有不方便之处，还是我一个人去好，你们就留在镖局吧。日后咱们只有见面的机会。窦尔敦把一切一切全安排好了，这才向众人告别，离开保定府。上官元婴留到永昌镖局，这些事情咱不必细说，单说窦尔敦离开保定府，心急火燎，大步流星赶奔河间府县县窦家庄，路上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呐。这一天终于来到了，他到的时候日头正好往西转，夕阳西下，他站到窦家庄的庄子口闪目观看，一看呐，变了，一切都变了，街道好像也窄了，窦家庄好像残破不全，怎么这房子稀稀落落的，不像当初那么兴旺啊？难道说遭那次豪劫之后人们都跑了？看着样顶多也就四五十户人家，比过去少着一半。他迈步进庄，来到原来那家，到门前一看，变了，原来那五间房荡然无存，院墙也没了，变成了谁家的一片长院。 往这儿看看，往那儿瞅瞅，一切都陌生。窦尔敦心中好一阵难过呀，心说这地儿我就在这儿出生的，我长了那么多年呢，这是我的家乡啊，我父母，我哥哥，我妹子，我们一家人何等的欢乐呀。哎，想不到遭了那次的大劫，家破人亡啊。爹娘不孝而回来了，哥哥妹妹你们现在在哪儿啊？他正想着，听着身边有脚步的声音，窦尔敦转脸一看呢，来个老头，那老头两眼瞪着窦尔敦，一边瞅着一边往前走，说话间就来到眼前了。这个老头上一眼下一眼打量窦尔敦，窦尔敦也盯着他，越看越眼熟。我说和尚，你是谁呀？你想找哪一家？你有什么？可又不像，比那阵儿胖了。你真是窦二敦？这还假得了吗？我真是二敦。
2: 孩子，可把你盼回来。
1: 老头哭开了，这一哭啊，窦尔敦两眼也湿润了。大伯，您不必难过，我回来了。
2: 二敦呐，这些年呐，我就一直惦记着你呀。我呀，以为这你们家的人呢都死绝了，你还活着，真是感谢苍天。
1: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窦尔敦回到家乡窦家庄，一看呐，一切都变了，心如刀绞，眼睛就湿润了，他真想大哭一场。正在这么个时候，遇上本家的老伯，叫窦长春。窦尔敦过来一打招呼，这老头啊，一个是年纪大了，眼睛发花，二一个呢，他真认不出窦尔敦来了。你想多少年了？现在窦尔敦是中年人了，所以呢，想了半天想不起来。当窦尔敦一报名之后，老头仔细分辨分辨，鼻子眼睛，想起来了，是他。这老头啊，心地良善，哎呀，拉着窦尔敦哭开了，窦尔敦眼泪也掉下来了。正在哭着的时候，后边又来个中年人，这人三十七八，不到四十，个儿不高，长得是五短身材，穿着庄户人家的衣服，来找老头来了。爹，该吃晚饭了，你跟谁说话呢？老头擦擦眼泪，一回身，
2: 窦琦呀，来来来，过来过来，我给你介绍介绍，你看看谁回来了。
1: 谁呀？窦琦来到近前，吃惊的打量着窦尔敦，他一看，这不是个秃头和尚吗？长得又高，体格又膀，认不出来。爹，他谁呀？窦琦呀，平常咱没少叨念呐，这不是你兄弟窦二敦吗？
3: 窦二敦是吗？
1: 这窦琦呀，吃惊非小，围着窦二敦转了好几圈， 上一眼下一眼打量多少。

0: 着脑袋，不像，不像啊，一点都不一样。窦尔敦呢就问老伯，这是谁？哎，我忘了介绍了，这是你当家子的哥哥，叫窦琦呀。
1: 哦，
0: 窦尔敦赶紧躬身施礼，大哥一向可好，小弟二敦有礼了。
2: 哎，免了免了免了，
0: 你真是二敦呐、啊、这还假得了吗？现在我改了名了，叫窦尔敦，不过你叫二敦也可以。
2: 那那好啊，爹，怎么不让他家里头啊？在这儿说话都不方便，兄弟，快快回家回家。
0: 窦尔敦呢，这心里头暖乎乎的，可见着亲人了。边说边进了庄子，他们两家啊斜对门，几步就进了院了。院里有个妇道，正在那儿给孩子洗手。这妇道抬头一看就愣住了，心说这谁呀、啊？怎么咱们家还有出家的朋友啊？窦琦过来了，屋里的，来来，我给你介绍介绍，这是咱兄弟，叫窦二敦呐、啊，还不过去见过？农村妇女。没见过大世面，他一看来生人了，有点拘谨。你说是笑呢还是哭呢？冲着二敦一呲牙，这就算打了招呼了。二敦做了个揖，表示行礼了，然后这爷俩陪着进了屋。到屋，老窦头格外的热情啊，农村清苦啊，也没茶，喝点白水吧。给打着一壶白水来，窦尔敦呢还真渴了，咕咚咕咚造了有半壶。这窦琦呀、啊、就告诉女人，快快准备晚饭。这女人转身系上围裙去做饭去了。老头呢就问窦尔敦，孩儿啊，这些年你上哪儿去了？音信不通啊，我真以为你不在了呢。
2: 哎，
0: 窦尔敦口打哀声，想把一肚子话呀都倾泻出来，但是话到舌尖他又没说。原来窦尔敦呐、啊，面粗心细，心说我离开家乡十五六年了，这个人他都是有变化的，谁知道这些人变化到什么程度啊？再者一说，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我把这话都说了，是合适还是不合适啊？哎，一旦有了事儿，岂不连累了我老师啊？现在还不能说，等将来心里有底了再说也不迟。所以他把话咽回去了，赶紧把话题岔开。大伯，您现在过得怎么样啊？
2: 哎，凑合着活吧。
0: 改朝换代了，大明朝完了，现在换了大清朝。总之呢，咱是庄户人家，土里刨食，换什么朝代咱也得种地。这不嘛，这日子就是勉强凑合，反正吃喝嘛还没缺过，就是这个样子的。
1: 哦，
0: 这就好。这个窦琦一句话没说，从进屋往这一坐，他两只眼睛就盯着窦尔敦。
2: 突然间他站起来了，
0: 哎，兄弟，这不是回来了吗？
2: 回来就好，别看你家没了，我的家就是你的家。咱房子虽然不宽敞，多你一口人也没问题，好吧？你就安心住到我家，有什么事儿你尽管说，我呢去替你张罗去。我呢还有点事儿，我一会儿就回来啊。哎，失陪失陪，爹呀，好好款待我兄弟。虽然粗了饭，让他吃饱了，我呀出去一趟就回来。
1: 你看你，你兄弟好不容易回来一趟，你干什么去你？
2: 爹，您忘了，我外边还有点事儿啊。人家找我多少趟了，我把事儿摆平了，我马上就回来。兄弟，你坐着，你坐着。
0: 说话急冲冲就走了。二墩望着他的背影，一直看到没影了，转回身，这才问老伯：“我大哥现在干什么呢？”“
1: 嗨，没出息，这不嘛，当了个里正。里正是什么？你还不清楚吗？”官不官，民不民的，就是咱窦家庄啊，他牵头，上头有点什么事儿找他，底下有什么事儿他找官府，就是个跑道送信儿的。
2: 哦，
0: 窦敦这心就一翻个，他深知李正虽然半官半民，多数都没有好东西，他们都是官府的耳目，老百姓的祸害呀，催粮催款都是这伙人。到明朝在的时候也有李正，哦，没想到窦琦吃了这碗饭了。这个窦尔敦呢做了病了，一听沾官气儿，他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从心往外对窦琦瞧不起，但是看在大伯的份上又不好说旁的，人家家又这么热情，你跑到这儿说点不三不四的话多不好啊。嗯，干脆还说自己的事儿吧。大伯，我这次回来想给我父母修坟立墓，数年不在了，情况我都不了解，敢问大伯，我父母的遗骨现在流落到什么地方了？有人收管吗？
1: 这一问呢，老头眼泪又掉下来了。还提这事儿，出事儿的那天呢，幸亏我赶集到沙头镇没回来，我要回来也活不到今天。等过了几天回来一看，好嘛，窦家庄变成活海了，十室九空啊，腿快的都跑了，腿慢的全完了。就这样，乡亲们呢死伤了不少啊。后来听说老少男女加在一块儿死了103口啊，包括你的父母。后来官府派来人了，也不管三七二十一，把这100多口子连不到一块儿，就在北庄子口用火给烧了，烧完之后把骨灰呀、啊、都给扬吧了，还收留什么呢？
2: 哎呀！
0: 窦尔敦不听则可，闻听此言，疼的心里一翻个，好悬没昏倒在地。
2: 爹呀、啊，娘啊，你们死的可太惨了！
0: 窦尔敦恨得牙根就痒痒，
2: 心说我爹娘身犯何律，法犯哪条啊？死了还不说，还用火分化了，把灰都给扬过了，你们也太残忍了。到了这儿，这窦尔敦呢，血贯瞳仁，脑袋发热，不管不顾了，是拍案而起，啪！这一拍桌子不要紧，把壶碗震的蹦起多高来，把老头吓得一哆嗦，孩儿你怎么了？窦尔敦这一叫唤呢，跟打雷差不多少，老头腿肚子都转筋了。哎，孩子你疯了，你怎么了？好啊，这个无道的朝廷我跟你们完不了，迟早有一天我要推倒你这王八日的江山社稷，我要给我的爹娘和乡亲们报仇。老头一听扑通就趴在那儿了，好半天没喘过这口气来。窦尔敦赶紧下腰把他扶起来，大伯你怎么了？
1: 我孩子你叫唤什么呢？怪吓人的。二敦呐，你刚才说什么？
2: 你要推倒朝廷？
1: 孩儿啊，这个犯大法呀，这是十恶不赦的罪名啊，这要传到官府的耳朵里，就冲你这句话就得把你剐喽。实不相瞒呐，你知道这十几年咱县县死了多少人，谁对朝廷不满，谁敢发牢骚口吐怨言，叫他们知道轻则蹲监坐狱，重则就掉脑袋。为这件事死的人都上万呐。哎，孩子千万别说，我求你了。
2: 窦尔敦呢也知道有点失态了，大伯放心，我再也不说了。
1: 哎，这是好孩子。饭菜做好没？快端上来，我陪着他吃。把屋收拾收拾，你兄弟今儿个不走了。
3: 哎，这就来。
2: 这是窦琦他老婆的声音。时间不大，饭菜端上，窦尔敦一看呢，农村吃什么呢？无非是白菜、萝卜、土豆、粉条，蒸了几个馒头，熬的小米粥。哎，家乡的菜饭格外的香甜。窦尔敦呢，还真上来食欲了，老头陪着。窦尔敦狼吞虎咽，吃的还挺饱。等吃完了，残席撤下，窦琦还没回来。窦尔敦不放心，就问大伯：“怎么还没回来呀？我大哥上哪儿去了？”“
1: 甭管他，他有时候半夜呀，他都不回来，净事儿，当这么个破里正。”这也找那也找的，老也不着家，累了吧？累了就早早歇着吧，有话咱明儿个再说。
2: 老人家，我现在就得走。
1: 哎，别家，你上哪儿去？
2: 我得走，我进城啊，还有点事儿要办。等我哥哥回来，请你转告他一声，我就不向他辞行了。
1: 别家孩子，你这是贱卖呀，住在这儿挺方便的。
2: 不，我得走。这是为什么呢？窦尔敦本能的凭着第一直觉，他总觉着要发生事儿，他觉着窦琦这个人鬼鬼祟祟，好像有勾勾心，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啊！
0: 我跟普通的人不一样。

0: 我杀了那么多清兵，听说里边还有当官的，这件事可没了结呀、啊！一旦他给我告了密，官府再抓我来，我悔之晚矣呀、啊！因此，是非之地不能久留。所以他着急要走，老头一看怎么也留不住了，
1: 好吧，那你办完了事儿，你可得回来呀 啊！然后我杀口猪，好好款待你，
0: 多谢。窦尔敦说着，背好了三节棍，拎着长条包袱，转身就走。那个女的用围裙擦着手，目送窦尔敦，什么没说。老头难舍难离，陪着窦尔敦离开房，来到院门这儿，还没等出门呢，就听见外边一阵大乱，马褂乱铃的声音，从马上跳下十五六个人来，门咣当一开，窦琦领着官兵进了院了，哗把大门就堵上了。窦尔敦和老头窦长春吓得就一愣，倒退了好几步。窦尔敦抬头一看，这窦琦哈着腰，扬着脸，满脸的媚笑，在他旁边站着个当官的，亮白顶四开气的袍子，腰里挎着绿裤子弯刀，手里拎着马鞭，看样子能有个三十二三岁，后头都跟着清兵，花里带的裹腿，绢帕罩头，穿着军装号坎，每人手中拿着单刀铁尺大矛盾牌。窦尔敦心呼了一声，就明白怎么回事了，肯定窦琦告了密了，把官兵给勾引来了，是那么回事吗？一点都不假。这个窦琦现在没理政啊，这小子这多年就没干过好事，靠着出卖旁人博得官府的赏赐，现在很走红啊。有人向他透露消息，照这样干下去，迟早要提拔他离开窦家庄，到镇上去干活。这小子没短了干坏事，窦尔敦这一回来，他如获至宝，坐都坐不住了。他心说官府啊，从来没忘记这个事儿，官府暗中悬赏，凡是过去对抗朝廷杀官兵的，只要你告了密，是有是在，那必有重赏。他为得这点赏赐啊，他鬼迷心窍了，一见窦尔敦回来，他心就长了草了，借口有事他出去，一口气跑到沙头镇。沙头镇有个巡检司衙门，住着不少的官兵，到那儿他告了密了。官兵一听，是吗？好嘛，这能叫他跑吗？巡检司亲自带着十五个人骑快马赶到窦家庄，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一进门正好把窦尔敦给堵上，再看窦琦用手一指，老爷，就是他就是窦尔敦，现在改名了，叫窦尔敦，就是他。你当官的把嘴一撇，眼珠子一瞪，哼，好他那小子，你杀了人了，你跑了，你要一跑了还真就找不着你了，没想到冤有头债有主，你又回来了，来人拿下。当兵的往上一闯，就想动手。哎呀，窦长春这老头一看呢，简直都要气炸肺了，用手一指，窦琦呀、啊、窦琦，你他妈不是人呢。

0: 你枉赔人皮呀、啊！你怎么干这种没良心的事儿？
1: 爹，您少管闲事，没你的事儿，你快闪开！
0: 不行不行，有我在，你们谁也不能动二顿。老头扎实的膀子在这拦着，斗起这火上来了，一伸手把顶门杠子抄起来。
1: 爹，你这是干什么呢？啊，你儿这么办也是迫不得已，再说官府还给赏钱，每月我能给你买肉，每月能给你打酒，这有多好。您护着他干什么？他算个什么东西？他是朝廷的反叛。您别忘了，窝藏包庇一样的罪名啊！您快闪开。
0: 老头就不躲，他过来伸手拉老头，老头急了，过来给他一个嘴巴。这窦琦也急了，
1: 爹，您真不分好坏呀、啊！您照这样下去，休怪我。你怎么的？你还要打爹吗？爹，我跟你拼了！
0: 他抡棍子就打，他没想打他爹，他想打窦尔敦。在官府面前表现表现，哪知酿成大祸。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窦琦这小子丧心病狂，手里拿着顶门杠子，想把窦尔敦呢给拍到这儿，到官府请功邀赏。可他这一下子不要紧，没打着窦尔敦，正打着他爹窦长春的脑袋上了，啪一声把老头给打死了，血流满面，尸身栽倒。窦尔敦亲眼目睹，心说话，畜生，我岂能饶你。他大吼一声扑过去，把窦琦的脖子就给掐住了，稍微一使劲把脖筋给他掐断了。这些官兵先是一愣，后来就像清醒了似的，别让这凶手跑了，抓住他，各拉刀枪往上一闯，把窦尔敦包围了。到了现在，窦尔敦如同血贯同人相似，能跟他们玩得了吗？探绑臂拽出虎尾三节棍，这是下山之后头一次动用器械，他把三节棍抡开了，呼呼刮风，耳轮中就听见听他哎呀啪哎啪啪啪，一转身的功夫就干倒了七八个呀，打的是腿断胳膊折，脑浆崩裂。那个当官的巡检司一看，我的妈呀，这是人吗？抹头就跑。窦尔敦利用这个空隙闯出这家老窦家，顺着大道就跑下去了。有那没死的官兵也没敢追，准知的追上也抓不住，他们光在后头干咋呼，报信儿呀，快去送信儿。有人骑快马奔镇上送信儿去了。后来啊，调了100多骑兵，结果来了也扑空了，窦尔敦早就踪迹皆无。你想啊，窦尔敦学艺15年，学什么来的？练就的飞毛腿，12个字的跑字功，他能善跑吗？这一口气儿就跑出100多里去，觉得也累了，平身站住，回头观看，并无追兵。 窦尔敦找个地方坐下，好好的歇了一阵，把三节棍擦干净背在身后。窦尔敦就琢磨呀，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啊，现在父母的尸骨是找不着了，只能铭记在心，哥哥妹子还不知道下落，也不知道死活，算了吧。那么下一步上哪儿去呢？上山东去找傅华臣傅前辈，按照原计划行事。就这样，他不敢走大道，走小道，白天不走，晚上走。简短解说，离开直隶境界就进入到山东，他的目标啊奔济宁府。可这天走着走着，来到一个地方叫燕城，书中代言燕城啊离着济南不太远。窦尔敦没来过，人生地不熟，可一进燕城他一看呢，呀哈，真热闹哎，街上人来人往，车马行人不断，两旁边都是买卖铺户。到了这儿他心放下了，没有追兵，他又是个生脸，没有熟人，就遇上官府也不能抓他。窦尔敦心有底了，很从容的在街上转了两圈，他心说呀，最好我找个地方住下，然后打听打听，再找傅华臣傅前辈。奇怪的是，手托着银子找不着店房。那位说没有店房吗？不是，店房还真不少，但是每座店房都是人满为患，没地方住。到哪家店房哪家摇头，到哪家店房哪家不收。看看这天也快黑起来了，窦尔敦心说，他娘的，这是个什么地方，怎么这么多客人呢，还从来没有遇上过，难道说叫我蹲入天地，这不可能啊。饥肠辘辘他也有点饿了，不行，说什么也得找个安身之地。后来他转来转去，转到顺城街，有一座店房叫群英老店。这个店房啊，靠着城犄角，地方比较背，所以呢，看这样子人不太多。来到群英老店门前了，窦尔敦举手叩门，拍了那么几下，伙计才出来。伙计打量打量窦尔敦，师傅，你有事儿
2: 啊？
0: 小哥，这是店房吧？我打算住店。哎呀，大师傅，实实在在对不起，我们这个店房啊被人包了，不留客人，你呀往下走几步吧。窦尔敦探身看看，院里冷冷清清，没人。窦尔敦就跟他说小话，小哥行行方便吧，我是外地人，到贵宝地前来找朋友，人生地不熟啊，俩眼一抹黑，到了现在你看看天已经黑下来了，你叫我上哪儿找店房去，你就行个方便，我仅住一晚上，明儿早上我就走。说话间取出块银子塞到店小二手里头了，店小二见钱眼开，这哎呀，我说大师傅，我方才说的都是实话，这店呢的确叫人家包了，哎呀，要说你

0: 晚上吧，还不是没地方，我就把包店的主人家挑理，是不是呢？这么办，既然我收了你银子了，我就得给你办事儿。我跟里边管事的打个招呼，他要同意那你就住下，他要不同意，对不起，这银子还退给您。多谢小哥，你多加美言吧。窦尔敦等着，这伙计转身走了。哎，时间不大，乐呵呵的回来了。我大师傅真行，我跟管事的一说呀，管事的通情达理，哎，答应了，你可以住在这儿。多谢多谢，窦尔敦松了口气，跟着伙计往里走。天黑了，拐弯抹角，好像来到一座跨院，跨院也有两间房。伙计推开门，掌上灯，让窦尔敦进了屋了。窦尔敦进屋一看呢，和四白落地，这屋里是干干净净，一张木床，被褥都是新拆洗的，八仙桌，两把木头椅子，墙上还挂着一轴画，要在这一住啊，心里真舒服。窦尔敦把包放下，往椅子上一坐，伙计转身出去，打来镜面水，拎来烫脚水。窦尔敦洗完了脸，烫完了脚，伙计收拾干净，又给泡了一壶香茶。嘿，大师傅，您瞅这屋怎么样？多谢多谢，太好了太好了。不过人家管事就说得清楚，您仅能住一晚上，明儿早上您还就得走，这屋得给人家腾出来。小哥放心，我说话算数，甭您撵我，明天早晨我肯定走。不过小哥，我有点饿了，能不能给我准备点吃的？哎，现成的，不过不太好啊，什么咸菜、土豆还有地瓜，另外呢还有点粘粥，其他都没。行，我都能吃。伙计转身出去，时间不大，端着个方盘，上的庄稼是满满当当，摆到八仙桌上。窦尔敦提鼻子一闻，真香啊，有道是饥不择食，何况呢这玩意儿真香。窦尔敦虎咽狼吞，风卷残云呐、啊，时间不大都给吃光了。伙计在旁边站着，心说好大的饭量啊。我说大师傅，您还添点不？不，饱了，多谢多谢。窦尔敦把嘴擦了擦，伙计把碗筷捡走，转回身又回来了。大师傅，要没事儿，我可走了啊，您歇着吧。有什么事儿您就打招呼，一叫我就来。是是是，多谢多谢，明儿个见，明儿个见。伙计转身走了。窦尔敦呢也真乏了，你想想，这一路之上是提心吊胆，加紧赶路。他是个人呢，身体再棒他也乏累。窦尔敦一想，赶紧练功，练完功睡大觉，明儿早晨好赶路。他把房门掩上，转身刚要练功，这门开了。窦尔敦心里不高兴，他以为啊是方才那伙计，心说怎么这么不懂礼貌，不打招呼不敲门，怎么推门就进来了。但是借着灯光一看呢，啊，不是那个伙计。从外边走进一条大汉，山东人呢，个儿本来就高，这个人这个都出号了，跟窦尔敦站在一块儿，比他也能高着半头，宽宽的肩膀，厚厚的腰身， 胸脯跟靠俩大碗相似，闪披着衣服露着胸膛，腰里杀着板带，下边骑马叉蹲裆滚裤，蹬着一双抓地虎快靴，再看板带上还插着两把匕首，匕首的把上拴着红绿绸子条，往脸上一看是四方大脸，浓眉阔目，多少有点短胡子茬，看着样不超过25岁，往面前一站跟一堵墙相似。这主沉着脸瞪着眼，满脸的杀气。窦尔敦心说，这谁呀？强盗？不对，不像强盗，那这是干嘛的呢？窦尔敦就问，朋友你找谁？这个人鼻子翅一扇呼，找你。找我？我怎么不认识你？我可认识你。这人说到这儿拉把椅子坐到窦尔敦对面的。我说朋友从哪儿来呀？
1: 哦，
0: 从直隶河间府来。
1: 要上哪儿去呀？
0: 就到贵宝地山东，我打算奔济宁。
1: 上济宁你想干什么？
0: 我想访个朋友，也是我的前辈。
1: 他是谁呀？
0: 朋友你有必要这么问吗？你我萍水相逢，素不相识，你连续发问有些不礼貌吧。
1: 呵，你还不耐烦了？
0: 我可告诉你，我就是打破砂锅问到底。另外我可警告你，你从河间来那是直隶，你脚下这块土可是山东，你想到山东立棍立山头，痴心妄想。要是那样的话，你抱着脑袋滚开山东，如若不然，有你的好果子吃。
1: 窦尔敦一听，这哪儿哪儿
0: 啊？谁想跑这立山头啊？他这话从何说起呢？想到这儿冷笑一声，朋友你说错了，我到这儿一不立山头，二不立门户，方才我讲了，我来访朋友来了，你说的这些连边儿都贴不上。
1: 是吗？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是不是叫铜头铁罗汉窦尔敦呢？
0: 窦尔敦就一愣，心说怪哉怪哉，我这没熟人，他怎么知道我的绰号和名姓呢？朋友您是哪位？何以知道我的名姓？
1: 甭问，无可奉告。这么说你真是窦尔敦了？
0: 不错，正是在下。
1: 哼，
0: 姓窦的，你胆子可真不小啊。
1: 我听说怎么的，
0: 你一出事大闹保定府，偏袒着永昌镖局，跟同顺镖局对着干，听说你打伤了夏崇武，力胜一粒洒金钱胡景春，有这事儿吧？你小子这脸可露足了啊。不过呢，还是那句话，那是在直隶，这是山东，我们山东自古就出英雄好汉呐，知道吗？最露脸的人那可太多了，秦琼、秦叔宝那是山东人，罗成山东人，梁山好汉
1: 山东人，山东这英雄辈出啊，你小子算个几儿啊，你跑这儿立棍儿没门儿啊。
0: 朋友，你说错了，方才我已经表白了，我根本就不想立什么棍儿，我是来访朋友的。
1: 废话少说，走，跟我走。
0: 上哪儿去？
1: 到地儿你就知道了，走。
0: 那么我要不走呢？
1: 不走我废了你。
0: 这位说着话站起身来，使了个虎扑子，探出两只大手来抓窦尔敦。窦尔敦是忍无可忍，心说人要倒霉，喝口凉水都塞牙，我招着你了，我惹着你了，我根本就不认识你，你这不是找茬吗？难道此人跟夏崇武有关系，跟胡景春不错，还是跟魔山老母毕凤莲有关系？反正得有个原因吧。他一看对面这人扑过来了，窦尔敦上步闪身，唰一躲，就躲在这个人身后去了。这人俩手就掏空了，窦尔敦利用这个空隙探虎掌推了他后背一下。
1: 朋友，这是何苦？啪，
0: 窦尔敦没使什么劲儿，这位就受不了，跟倒了一面墙相似，扑通咵嚓摔了个狗啃屎，把面前的桌子椅子全砸倒了，摔的可也不轻啊。这个主一翻身站起来，耶，
1: 好小子真厉害呀、啊！
0: 行行行行，这笔账咱先记上，
1: 跟我走吧。
0: 有胆子的你就跟我走，没胆子的你就别动地儿。
1: 好吧，听你的。难道说前面有刀山有油锅？
0: 窦某人就是不怕横的，就是刀山我也敢爬，油锅我也敢跳。
1: 行行行行行行，有你的，随我来。
0: 大个子转身在头前引路，窦尔敦在后头跟着，没离开这座店房，从跨院出去奔后院。到了后院，窦尔敦一看，哇，好宽大的院落呀，正房一拉六五间，东厢房西厢房各三间，正中央是宽大的院落。

0: 走几步一回头，走几步一回头，看意思啊，怕窦尔敦跑了。一看窦尔敦紧跟着他，他才放心。站住！就在这门口别动啊！我去送信儿去。说实话，这个大个子上了台阶，推门进了屋了。窦尔敦就在这等着，心里头疑惑不解，不知在什么地方。他给谁去送信儿？时间不大，这大个子转身出来了，在后边跟出一个老头来。这个老头身材，这老头迈步来到台阶上面，那大个子用手一指，舅舅，就是他，叫他把我打了，他就是铜头铁罗汉窦尔敦，我已经查实了。闪开！大个子往旁边一闪，老头从台阶上下来了，围着窦尔敦转了三圈，上一眼下一眼，看起来没完了。窦尔敦心说，真有意思，自从我离开五台山文殊宴，凡是遇上的人都这德行，我身上也没长花，你看看什么劲儿。他不知道面前这老者是何许人也。
1: 请收听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2: 上文书讲到，潘仁美正合计呢，军卒来报，启禀元帅得知奉旨钦差，现已在十里长亭，让您赶快迎接。
3: 啊，
2: 钦差姓字名谁？不知道。你们可曾见着？没见着。怎么知道他来呢？有军兵送信。
3: 嗯，
2: 好，我知道了。一摆手，送信人出去。潘仁美这心就滴落到嗓子眼了，不好啊，无故来的哪门子钦差呀？大概是我事儿犯了。常言说得好，纸里包不住火，雪堆里埋不住死孩，大概老杨家的事儿，皇上知道了。要这么说，我也就别客气了。来人呐，元帅，把大将黄龙、潘龙、潘虎给我找来。
3: 是。
2: 时间不大，坏鬼子大将黄龙进来了，没抓你能为什么呢？千万别大意，这叫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
3: 有理。
2: 潘龙说话，我说爹呀、啊，哦，来人就是要抓你啊，要不是呢？
3: 那你的意思呢？
2: 要我说这么办，把他接进来问问，看看什么事儿。如果真抓你，那还用你说话呀？我们上去就把他剁了。要是不是，汉卿对我们有好处，汉卿您升官了呢。
3: 哎呀呀呀呀呀，你这个奴才还没长脑袋呀。
2: 这么办，你们看我颜色行事，只要是我啪一拍桌子，你们亮兵刃就把这钦差给我乱刃分尸。记住没有？
3: 知道了。
2: 就这么定。
3: 好，
2: 来呀，迎接钦差。一说迎接钦差呀，潘仁美急忙顶盔挂甲，照拂书带，系甲蓝裙，浑身上下收拾紧沉利落。为什么？钦差到了，你这衣服得齐整啊。外边点齐了1000军兵，挑着旗，敲着鼓，打着锣，离开了边关，直奔十里长亭。离着十里长亭越来越近，等来到了切近，潘仁美带出了坐骑，闪目往对面观看，一看对面车水马龙，排得老远老远的。御林兵虽然军装号还整齐，但是年龄长短不齐整，
3: 不像抓我的。
2: 那么钦差是谁呢？满朝文武不管是谁来我都认识，谁都知道我是当朝的国丈，掌朝太师，我女儿是西宫娘娘，她就应该远远的下马来接我。哎呀，这个钦差派头不小啊，我都到这儿了，怎么还没见着面呢？中间是辆车子，上面有棚，撂着帘儿，看不见。军兵，过去问问钦差在哪呢？哎，对面的御林兵，钦差大人在哪呢？我家元帅来了。等等啊！
4: 然后有人低声的冲着车里。

0: 说：“哎，钦差大人，元帅到。”“
1: 嗯，好，把匠人撩开，我看看。”
0: 潘仁美听得真真的，嗓音又尖又脆，怎么像个小孩说话呢？哦，大概是钦差带个小孩来的。这阵有人已经把车帘撩开了，潘仁美往里一看，就愣了。一看里边是个小孩，头戴万字方巾，迎文安块美玉，后边带着飘带，身穿英格绿的袍子，腰系文武双股丝绦，大红中衣，下边薄底的官靴。往脸上看，这张脸长得太好了，又白又嫩，细眉朗目，鼻直口方，齿白唇红，两耳朝怀，好像金童降世，又如鹅爪临凡。这谁家的孩子怎么当上奉旨的钦差？年龄太小了。潘仁美有点瞧不起，这是什么官呢？古时候文官看纱帽衬，武将看头盔，可是从这个钦差的服色上看不出品级大小。既是奉旨的钦差，就应该过去施礼来接。潘仁美心里不痛快，心的话，我多大岁数了，满把的胡子，当朝果仗，掌朝太师，三官大帅，兵权在握，我拜你个小崽子，你算干什么的？可是不拜还不行啊，所以他冲着对面一柄手，哎呀，对面可是钦差大人吗？忽然披前听见说话，抬头一看，呀，一看眼前这老贼，头戴三叉，帅金盔，高挑三英，身冠金装甲，外罩红罗袍，肋下佩剑，大红中衣，虎头战靴，骑着马，撇着嘴，这张脸面似油粉，八字眉正长着，三九眼，塌鼻梁，大嘴叉，海下花白胡须，周围众星捧月着一般，无数的战将。胡言皮险看见老贼潘仁美，真是气炸连肝肺，错碎口中牙。老贼耶，今天我来就是你的周年，老东西，你害死了杨家将，又害我爹，今天我要你的狗命。不行，我要是脸上一露出来，这老贼一生一心非把我剁了不可。不行，我呀还得把火压着，我六哥说了，叫我到边庭这么这么这么办。嗯，没错。想到这儿，小孩把腰板一绷，对面来者是什么人？本帅潘宏，潘仁美。不，潘仁美，我乃是奉旨钦差，你见了钦差大人，为何不下马来办？潘仁美想，行啊，这娃娃他懂得这些礼节呀。哎呀呀呀，还小瞧不得呢，赶紧甩灯离鞍，下了坐骑，躬身施礼。哎呀呀，钦差大人，老夫这两天腰受风了，所以腰发硬，没能下马，望钦差多多的原谅。说完一踢于大伟，分战群，刚想磕头，小孩一摆手，罢了，看你偌大的年龄，不拜就不拜吧。哎，我是潘元帅呀，一路上把我累得够呛，快扶我下车。潘仁美一听这个别扭啊，叫我扶你下车？哎呀，这个娃娃，你这个派头也太大了，有心不服吧。一合计，这是奉旨钦差，他干什么来的我不知道，我先忍一会儿，让一会儿，只要你进了城，把圣旨往上一供，你就什么也不是了，我再宰你，这叫忍气吞声。好好，我扶钦差下车。老贼潘仁美那么能耐呀，他伺候过谁呀？今天没办法，只可扶着胡言沛显下了车。有人给带过马，又周胡言皮简上了战马。元帅呀，走吧，进城，军兵走。哎呦，军兵还真听的，呼噜呼噜呼噜，呱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大车小辆奔边关。潘仁美和胡言皮简并马而行，胡言皮简往群山眺望，潘仁美也不敢言语。不管怎么地，奉旨钦差，别看人不大，还得叫大人。等进了城之后，把车辆都圈在一旁，军兵休息，有人招待不提，单说拍

0: 天美陪着胡延披剪直奔帅府，到了帅府之后告奔帅虎堂。到了帅虎堂，潘仁美吩咐来啊，众军官设摆香案，宣读诏书，钦差大人请来上座。你不让不行啊，胡延披剪连客气都没客气，叫上座我就往上一坐，一直来到帅案的后边虎皮高脚椅上，往这儿一坐，弄得潘仁美没地方了，只可在旁边推手立战。大将黄龙、潘龙、潘虎、潘昭、潘翔气得鼓鼓的，心得我哪来这么小崽子，哎呀，跑上边装模作样的一坐，连元帅都在旁边站着。嘿嘿，爹爷，元帅爷，你怎么还不下令把他剁了就完了呢？再看边关的众将，什么郎前、郎万、岑林、柴干等人，一看奉旨的钦差到，心里都高兴。不用问，一定是杨六郎传御状准本了。行了，我们给你帮忙抓潘仁美。此时双王胡皮锦看看两旁边众将，唰，把诏书打开了。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圣上旨意下。哟，嗓音清脆，字迹清晰，潘仁美也是肃然起敬啊，急忙跪倒磕头，臣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胡皮显把诏书往上提了提，从底下看了看老贼潘仁美，哼，老贼哎，这回你就死期到了，先叫你乐呵乐呵。潘太师，圣上旨意下，只因当朝太师三官大帅果仗潘仁美镇守边关，贪封引路，为国有功，本应招入京都受其荒封，怎奈边关不可一日无帅，特派奉旨钦差胡延披剪到边关犒赏三军，随送去白银50000两，粮食2000担，牛500头，羊1000只，猪500口，酒1000坛，另赏潘元帅薄币2双，黄金1000两，御制各色弓绸50匹，望旨谢恩。臣谢主隆恩。潘仁美听完乐的，恨不能自己掐自己两下子。哎呀，昏君哪，你可真魂透顶了，老杨家被我害死了，幽州城失守了，哼哼，我还闹个劳苦功高受荒风，哎呀呀呀，这么多的东西，看来这个胡皮剪还是我个贵人呐。想到这儿，他站身刚想要谢钦差，再找钦差呀，没了。他刚一愣神儿，哪知道不知道什么时候胡皮显到他近前了。嘿嘿嘿，潘老伯父一向可好，小人给您磕头了。钦差大人，你这是为何？潘老伯父，你别看刚才我往当中一坐装模作样的，因为我是代天巡守，如朕亲临，如同皇上到了，所以我不得不如此。诏书宣读完了，桌上一放，您是元帅，帅不离位，请来上座。哎呀，就这几句话，潘仁美简直都晕了。哎呀，这娃娃可了不得呀，他这么懂事啊。请问钦差大人是哪家之后啊？哟，潘老伯伯，你不知道啊，我父亲和你同殿成臣，年兄年弟，官拜铁鞭王，我数个字说叫胡延赞，我是他喜前不孝之子，叫胡延披显呢。啊，你是胡延赞之子？不错，对呀、啊。原来是贤侄到了。怎么，他一听说是胡延赞之子，魂都吓飞了。他知道胡杨两家交情过命，尤其是胡延赞，我派我的两个侄子杀他，没杀死跑了，我叫郎前郎万去宰。郎前郎万回来说把胡延赞杀了，我也验过血迹，在刀上确实有血迹，可是我可没见着是真是假呀，这个娃娃今天到这来可了不得，这是仇人，我还得把他杀了。所以他看着胡皮剪两眼发直。胡皮剪多聪明啊， 那是精灵鬼偷两分，小金豆子不吃亏，发给眼睛麻都能当哨吹的主。他两只小眼珠盯着潘仁美的大眼珠子，眨巴眨巴的。心的话，你合计什么呢？哼，啊，你又防备我是不是？哼，凭我三寸不烂舌，两行伶俐齿，潘仁美耶，我一会儿就把你说糊涂了。
1: 潘伯父，请坐。
0: 谢坐，谢坐。
2: 不好。
0: 潘仁美心的话，满朝文武官员多少啊，谁当钦差不能来啊，另外这钦差谁都能当啊，你就派个太监来就可以了，怎么单单派着老胡家的孩子呢？待我仔细的盘查。钦差大人，哎，潘伯伯，您这就向远了，我算什么钦差啊，我是个小孩，您就管我叫贤侄，那就是高抬我了。
2: 哦，对对对，贤侄。
0: 你今年多大年纪了？12岁呀。
1: 哦，
0: 你12岁出京城当钦差，难道说你娘放心吗？万岁怎么偏偏派你来的呢？
1: 啊，潘伯伯，你不明说我也明白，你是不是嫌我小啊？
0: 对，我娘也这么说，你胎毛未退，乳臭未干，你到边关当钦差，谁服你呀？
1: 我说了，人不论大小，马不论高低，那玩意不能论大小，对不对？我就不兴到外边闯荡闯荡啊，我非闹着哭着喊着，要到边关来。行，我听说了，犒赏三军，这是个好事儿。我要去吧，我娘不让，我就偷偷的撩出来了。正好我截住了八王爷的大轿，我跟八王爷一说，八王爷不带，我连哭带喊的，逼得他没法了，他就领我到了皇宫，见了皇上了。皇上说你干什么呢？我说我要下边庭犒赏三军。他说你下边庭干什么？你是个小孩，又头上没有功名。我说奉旨钦差本来就是临时个官，那也用不着什么官。我到边庭有两件事我得办。皇上问我什么事啊？我说第一，我要看看我的潘老伯父，听说三官大帅，掌朝代师，就是你老人家治军有法，带兵有方，边关治理的有条有理，外患不敢侵占，我来学学。第二，潘伯父，我还要看看我爹呢，我好长时间没见着我爹了。哎，潘伯父，我爹呢？一提呼延赞，潘仁美的心先是一揪，后来把心又放肚子里了。怎么？他已经派人把呼延赞给杀了，他不知道没杀死，跑京城去了。他就听郎前郎万说已经把人给宰了。哦，这孩子找呼延赞，想必是呼延赞真死了，要不然这孩子不能问呢。对，小孩嘴里掏实话，待我仔细的追查。贤侄，你想你爹了？可不是怎么的，
0: 你没看见他？
1: 我上哪看着他？不是他奉万岁的旨意在您这当监军吗？监视潘杨两家，到现在我也没看着啊。
2: 对对对对，
0: 你父亲呢？催粮草去了，边关粮食太缺乏了，所以到各个关城前去借粮，几天后就回来。
1: 那我白来了，我看不着了。
0: 不要紧，我派人送信把他调回来，召集你们父子团圆。
1: 嗨嗨，这才是我好伯父呢，我就知道你心眼好嘛。
0: 伯父心眼不坏。哎，老杨家人我怎么没看着呢？
1: 怎么一个没有呢？
0: 你没听说？你在装着吃惊
1: 啊？潘伯父，老杨家不是挂爵的将军，干国的忠良，大宋朝青天伯爷住驾还紫金梁吗？怎么能造反呢？
0: 哎呀呀呀呀，这些个都是别人替他吹呼，其实老杨家，哎呀，实乃可恨。我早知道老杨家不是东西。
1: 啊，
0: 王王，你何出此言？都知道你们胡杨两家交情过命。嗨，行了，伯父，你这是其一不知其二。胡杨两家像一家，那就是好听呗。我们老胡家怎么和老杨家比？人家老杨家入都的时候，皇上怎么带的？先修天伯府，后请杨家将。人家又修什么武宁楼的，又是佘太君，人家儿子闺女里都有官，咱家敬谁呀？不就是我爹那一个一辈子王就完了吗？他这番话，潘仁美倒生疑心了。因为他知道胡杨两家交情过命，这孩子无故的把两家的交情说掰了。
2: 老头一想啊，
0: 可不能拿这个娃娃当作无知的

0: 哎呀，真是胡杨两家还有隔膜，还这孩子故意的显着和我进禀插圈网套套我呢。不行，我得仔细的追问。贤侄啊，你们胡杨两家交情过命，你父亲和杨继业多头之后啊，怎么能说有隔呢？
1: 哎呀，你别提我爹了，
0: 我说这话可能是我不够孝子，其实我爹啥也不是。你说一天呼号的就喊，我可怕他了。我娘对我好，他见着我就瞪眼珠子。我爹没心眼儿，叫杨继业糊弄着。你听我给你讲个事儿，有一年八王南庆宫的寿诞之日，老杨家大人孩子大车小辆都去祝寿去了，我们家也去了。也挺巧，没过几天就是我娘的生日，我父亲就给天目杨府送信了，叫他们来过府里乐呵乐呵。其实我们家也不是图他那点寿礼，哪知道啊，给他送了三次信，他们谁也没来，派着老杨红来了。还别说，东西拿不老少，其实我们家是图点东西啊，我们缺什么呢？不就是人都凑齐了，大家乐呵乐呵吗？结果老杨红一来，我爹一合计他是个奴才，就没让他到主席来坐。结果老杨红急了，夸一下子就把那桌席给周了，骂着就出去了。你等事后你才怎么的，老杨家还说杨红办得对。你说气人不气人？老杨家一个奴才到我们家，我们就得打板供起来呀。我听完这个事儿之后没把我气死，我跟我娘说咱干脆和老杨家划地绝交就完了呗。我娘说不行啊，咱家太孤了，没有靠头不行，还得靠着老杨家呢。我就不服，我们家就得靠啊。其实我一看潘伯伯你这个人呢真不错，还不如我们家当初靠着你呢，你和皇上有亲戚，对不对啊？潘仁美一听哈哈大笑，小孩嘴里掏实话，要这么说胡杨两家表面好，其实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可能两家有了隔膜。要这么说，当初我不应该把胡延赞害死啊，我就应该把胡延赞这个大草包捞过来，也是我的力量。可是事情已经晚了，不过这个娃娃聪明绝顶，比我的两个儿子潘龙潘虎都好，如果这小子在我手底下不用多转等三年，那就可以是我的左膀右臂。他现在是奉旨的钦差，我好好的对待他，把他拉过来，即使他回朝，一来在皇上面前说我的好话，二来也算是我在朝中安了一条腿，安了一个眼睛。潘仁美打定了主意，哈哈大笑，娃娃不要说这些了，你是男孩子哪能计较这些呢？来来来，准备酒宴，请钦差入席。上文书讲到，双王胡皮简来到了边关，见了三关大帅潘仁美。老贼领着胡延皮显往后去，你不能在帅堂上吃吃喝喝啊，一直奔到后边宅院的大厅里边排摆酒宴，盘龙盘虎盘昭盘翔黄龙等人都在这儿。因为潘仁美对胡延皮显这一好，盘龙盘虎盘昭盘翔也就都老实了。可是黄龙可不这么看，黄龙上眼下眼就打量着胡延皮显，一看这孩子聪明绝顶，可了不得。这小子嘴上说的可都好听啊，说是犒赏三军呢、能不能有别的事儿？我得提醒着元二岁旮旯生下那天就学念书学练武，到现在不才12年吗？他到底是个……最后他又给潘龙潘虎潘昭潘翔每人倒了一杯。我说四位哥哥，你们可都比我大啊，我是小孩，有什么事儿你们可多加指教。哎，没说的，钦差大人，来来喝酒。等他给黄龙倒酒的时候，黄龙两个黑眼珠子死死的盯住了胡延皮简，胡延皮简的眼神急忙刷就闪过去了，脑子一转，呀，这个家伙对我有怀疑，不好，就这小子不是东西，他叫黄龙，你等着，姓黄的，我先把你除掉了再说。边关的众将一看胡皮简和潘仁美好的跟一个人一样，肺子都气爆了。开始认为胡皮简是来抓潘仁美来了，大伙都想帮忙，后来一

0: 他脖子长脖子短，脖子鼻子脖子眼，这种叫的干口甜，大伙气坏。老杨家愁没个包，看来真是好人不得地，祸害一千年呢。哎呀，气死我们了。可是外边怎么地，屋里不知道。胡言皮险，端着酒壶，左一杯右一盏的来敬潘仁美，下午摆的席一直喝到掌灯时分。潘仁美有点喝多了，哎呀，贤侄啊，我太喜欢你了，可惜呀，我有两个儿子两个侄子，他们都在这儿，哪个也比不了你呀，有你这么个孩子可以说是祖上有德，祖坟都冒青气了，可叹我命薄福浅，哎，没有啊。潘仁美说这话是为了奉承讨好，可是没想到胡言皮浅乐了。老伯父，您是天下都招草兵马大元帅，当朝国丈，掌朝太师，权力大的都没边了，谁要是摊上你这么个爹，那不是平生族愿吗？您没听人说吗，有个好爹，嘿嘿，比有多大能耐都行。哎，伯父，你要是不嫌弃我，我就认你个干爹，别的我也不图，只要将来在您的手下学点本领，当个官就行了。爹，你看怎么样？老人家，我给你磕头了。说完，胡言皮简，帮就磕了一个头。哎呦，潘仁美乐坏了。哎呀呀呀，孩子，免礼免礼，快坐快坐快坐，来啊，传我的令，把各位战将叫来，来见一见，这是少帅。时间不大，边关的众将也都过来了，前来道喜。大家一听怎么着，还认上干爹了，都气得扭头全出去了。天已经定更了，潘仁美说该休息了，都走吧。皮显呐，我给你找好了屋子，你跟他们去吧。
1: 不，爹，我不去。
0: 怎么？
1: 我害怕，在家的时候我都跟我娘在一个床上睡，这回我一出来一道上，我就跟我的老家人在一块睡来的。今天晚上我哪也不去，我就在您爸俩睡就得了。您要是喝个茶，端个水什么的，我好伺候您。
0: 哎呀呀呀，还是个孝顺的孩子。我睡觉打呼噜，你不嫌我？
1: 我不怕，我爹也打呼噜。
0: 好，好，好，那咱俩就一块睡。
1: 哎，就这么地，来，我搀着你。
0: 盘龙盘虎一想啊。好马长在腿上，好汉长在嘴上啊！我们两个对我爹也不含糊了，一个好都没落着，就这么个小崽子把我爹哄个低着转。哎，看来还得学呀。这伙人全走了，黄龙本来不乐意叫胡皮贤和潘仁美在一块睡，但是说不出口，人家是干爹干儿子。这个时候胡皮贤搀着潘仁美家人领道往后宅去，后宅的卧室一拉六五间，中间开门，东西两面，西边屋空着是待客的，东边屋那就是老贼潘仁美的寝室。一到胡皮贤把潘仁美搀到里边，潘仁美喝的太多了，舌头根子发硬，眼珠子红了，脚下边打绊，晃晃荡荡的哭通往床上一坐就起不来。胡皮贤并不怠慢，给他摘帽子脱衣服，随后把靴子给他扒下来了，又打了盆热水给他烫烫脚。潘仁美可乐坏了，哎呀呀呀，娃娃，看来我真还离不了你呀，你回京城交旨之后，我一定向皇上说把你再要回来。
1: 哎，干爹，要那阵儿啊，我就老不离开你了，老伺候你。
0: 哎，好好好，
1: 来，干爹快上炕睡觉。
0: 说完给他往上一周被子给他盖上，往旁边一坐。虽然天不太热，但是潘仁美喝酒喝太多了，受不了啊，烧得慌啊。小孩拿过扇子来，呼哒呼哒给扇着。干爹，您睡啊，我给您扇着帘，等您睡着了，我就不扇了。
2: 哎，好，好，好。
0: 敞着胸脯，呼延皮简在这扇着。老贼把眼睛一闭，除气特别粗。胡皮简看着他这张脸，心里恨呐，老贼爷，我管你叫爹，哼，没办法，我要不这么办，恐怕抓你不好抓。现在兵权在握，我只可先对付着，等明天、后天、大后天，我把人都联络好了再杀你。他心里合计，这个扇子就停了，就冲着老贼来那点的货点的货的，这一点的，潘仁美把眼睛睁开了，你干什么？
1: 没干啥呀。
0: 潘仁美，你别看喝的已经醉了，可是心里挺明白，喝酒喝自己肚里了，也没喝别人肚子。

0: 可能糊涂，另外也不能不防，所以金陵打个冷战。娃娃你，
1: 爹，我刚才看这个小虫子不长一点儿，从你鼻子窟窿里钻出来，不怎么事滋溜钻进去了。我刚想用扇子去拍，它又没了。
0: 爹，那什么玩意儿？你有什么病啊？
1: 嗯，真的吗？
0: 那还假吗？有多大？不长，就这么长，一扎来长，一个小虫子，金劲儿金劲儿的。
1: 哦，
0: 你大真看见了，我真看见了。
1: 哎呀呀呀，孩儿啊，别跟别人说，这叫龙钻奇窍，为父大有九五之尊呐、
0: 啊。哟，九五之尊，要当皇上？
1: 娃娃不许胡说。
0: 哎，太好了，干爹，您要当了皇上，
1: 那我就皇太子喽。
0: 对对对，爹，您快睡，我给你扇。
1: 呼哒呼哒，一会儿老贼把眼睛闭上了，呼声如雷。
0: 干爹，
1: 爹，
0: 醒醒，翻个身，要水不？
1: 爹，
0: 醒醒！再看老贼跟死猪一样，一声不吭。胡言披险站起身来，行了，睡着了，我也不能老守着你这么块臭肉。我六哥跟我说了，现在边关上有他几个好朋友，什么岑林、柴干、狼千、狼万，我找着，叫他们帮我忙，把你给抓住。想到这儿，离开了屋子，蒋门道带好了，除了后院直奔前宅。此时外边静悄悄的，满天的星斗，一钩的斜月，万类无声，桥楼之上只有更方之声，并无其他寂静。值班的将校来回的巡逻，但是谁敢拦奉旨的钦差？胡言披险穿过大厅，到了前院，此时已经有晚上十点多钟，他往东西两旁瞧了瞧，哎，东边的一间耳房灯光明亮，人影摇摇。胡皮简高抬脚气，一口一个爹，叫的这个甜呐、啊！我恨不能把他抓住撕碎了。兄弟，你别吵吵，
2: 说什么呢？二位哥哥，别管我叫大人。临来的时候，我六哥和我讲，你们和他是磕头的把兄弟，我也和六哥磕头。就叫我小兄弟好了。我这次下边庭，名义上是叩上三军，实际是来抓庞仁美，还得你们帮忙呢。
1: 啊，你说什么？我们不明白。嗨，你别让我着急了。你看这是什么？
2: 说完，胡言披肩从贴身的衣服里掏出圣旨，两人吓得连忙磕头。胡披肩说：“我也别念了，你们看看吧。”两人哆里哆嗦的把诏书打开一看，这才一块石头放下了。
1: 原来双王千岁呀！哎呀，我们失敬失敬了。刚才把话说错了，您别生气呀。
3: 狼外说：“他也不怪我们呢。你和潘仁美那个近乎劲儿，一个劲儿叫爹，那谁知道啊？”
2: 不怪你们。你想，我要不这么做，潘仁美不早就把我宰了吗？我要不这么办，咱们连面也见不着啊。临出京，我爹爹还告诉我，二位哥哥救了他的命，我能忘吗？
1: 哥俩一听这个乐呀。哎呀，少王爷，这回我们明白了，你说应该怎么办吧？我们都快憋死了。潘仁美兵权在手，就我们三个人可抓不了他呀。
2: 对，先得联络边关的众将，叫他们也知道我的来意。一旦我把兵权弄到手，咱就抓潘仁美，怎么样？
1: 行。
2: 郎谦说：“兄弟，你到外边看看有没有人，有人你咳嗽一声，我有几句话说。”狼万转身出来，到外边熏风。狼谦说：“少王爷呀、啊，别人都好办，边关的这些众将，就是黄龙最坏。这小子阴损毒辣，叫他占全了，专门冒坏水给潘仁美出主意。要想抓潘仁美，先得制服黄龙，这叫撤水拿鱼。他们两个在一块狼狈为奸，不好办呐、啊。”我早就看这小子够坏的。怎么办呢？胡平显眼珠一转，哎，有了！我问问边关的众将，有几个能和你一心一意帮老杨家忙的？
3: 除了黄龙，可都挺恨潘仁美的。不过咱们互相可没通气儿。
2: 胡平显说：“我还知道俩人呢，岑林、柴干和我六哥也磕头啊，他们俩可以帮忙。”
1: 哦，岑林、柴干也能帮忙，那就行了。他们两个还有两个好朋友。
2: 叫郑氏、张盖，你记住这两个人，等到用他的时候。

0: 你喊这两个人准能给你帮忙。行啊，就这么地，明天我想办法叫潘仁美犒赏三军，在犒赏三军的时候，你们如此这般，这么办。胡皮显趴在郎谦耳朵边上说了几，郎谦点点头，心中赞成，别看人小，主意可不少，我这辈子也没人家两下子。少王爷你可得注意呀。没事儿。燕皮显把圣旨藏在贴身的衣服里，出了前院直接够奔后宅。刚到的门口，就听到潘仁美在里边喊：
1: 皮显呐，皮显，你上哪儿去了？
2: 嘿，来了。
0: 潘仁美连忙睁开眼睛：
1: 你上哪去了？
2: 干爹，我肚子疼接手去了。
1: 哎，我喊了半天你没回来，我可要喝水。
2: 哎，这有水正好可口。
0: 说完伺候他喝了水，潘仁美又睡着了。胡延皮简可一宿没睡呀，他琢磨明天怎么能够把兵权弄到手，抓住潘仁美。天刚蒙蒙亮，潘仁美就起来了，浑身上下收拾紧身利落，转身要走。胡皮简连忙把他拉住：干爹，这么早你干什么去啊？
1: 今天是点兵的日子，我要到小教场前去点兵。
2: 那你帮我带着呗。
1: 赶紧把皇上拿的东西给大伙分下去，也能收住军心，我也好回京哦。
0: 哦，那么今天咱们就犒赏三军。
1: 对了，
0: 好。潘仁美更高兴，心里也反复琢磨：皇上给我带了这么多值钱的东西，一定不知道我的底细。再说一有风吹草动，我女儿也能给我送信儿啊。既然是什么信儿也没送来，大概是犒赏三军是真的了。这回老贼可放心了。儿啊，待为父传令，在小教场升帐犒赏三军。说完把将令传出去，中京官往下告诉军卒：守此地，将帅核心，边关稳如磐石。
1: 胡延皮简满脸堆笑，点点头：
2: 对，你老人家为国想心都操碎了，不过这么多兵马我看着都眼晕呢，都能听你的吗？
1: 哎，哪个不听，定斩不饶。
2: 哦，怎么爹呀，还带杀人呢？
1: 哎呀呀呀，娃娃，军中不斩不齐，哪个能拿脑袋当儿戏呢？
2: 哦，
0: 棋牌官、辕门官、中军官、传令官列立两厢，一个个龙腾虎跃，杀气腾腾。再看兵将，盔分五色，甲分五色，脸分五色，这是盔明甲亮，刀矛齐整。都招讨兵马大元帅潘仁美腾几步来到点将台前，整盔斗甲，一转身坐在虎皮金角椅上。两厢的众将见过元帅之后，慌往两旁站立。
1: 胡延皮简搭了个旁座，在旁边看着。中军官把花名册往上一递，潘仁美啪打开了，要点名过卯。第一个就是他儿子潘龙。潘龙在，潘虎到，潘昭到，潘翔有。
0: 紧跟着肯林、柴干、郎前、郎万、郑氏、张盖、苗青、吴凯、刘琦、马巨、刘须、黄龙。点到黄龙这，没人答应。潘仁美就是一愣，他停住了，往下看看，旁边有人告诉：报，黄龙没到。潘仁美觉得不得劲，心道：话黄龙啊，你这不是给我上眼药吗？今天有钦差在这，你怎么误卯呢？
2: 还正合计呢，忽然皮简乐了：爹啊，我才明白，军中也像我们念书一样啊，谁爱来就来，谁不爱来就不来呀，是吗？
0: 他这句话潘仁美可受不了了。
1: 这和念书可不一样，误头卯重达四十何代。报，黄龙没到。还没来。
0: 胡延皮简一合计：我再烧把火，黄龙就该死了。
2: 爹呀，黄龙可误两卯了，还打四十啊？
1: 不，误两卯要重达八十
2: 啊。那不打死了吗？
1: 那也得打。
0: 老贼心疼啊，可是没办法，又点了个第三卯，黄龙还没到。潘仁美啪一拍桌子：黄龙实乃可恨，连误三卯。哎呀，你出馊主意呢。想到这儿，他往前凑合凑合：
2: 爹呀，误三卯该怎么办呢？
1: 那

就得杀。哎呀，爹，别杀呀，黄龙跟你是师徒，昨天晚上咱们还在一块喝酒呢。嗯，那你杀他我怪难受的。哎，孩儿啊，在这只论军法，不论私情。爹，你可真是秉正无私啊。哎呀，那怪可惜的，黄龙哥哥昨天还和我说呢，他和你推心置腹，他说了你做什么事儿都不瞒着他，你所做的事儿他都知道。这句话孩子很轻松的说出去了，可是潘仁美听着这句话吓得腾着一蹦啊。嗯，我做的事儿黄龙他都知道。哎呀，不好，这小子要是有一天反目把我抖搂出去可得怎么办呢？是啊，我还杨家的事儿他都明白，要是这么说我早晚要坏在黄龙之手，倒不如我今天找个借口把他宰了，就算销赃灭迹。正合计呢，有人报，报黄龙到。嗯，叫他报名而入。是，哎，你们慢慢走啊，我可别晚了，我先去了。就这么他打马如飞先撩了。尤其是天没亮的时候，黎明前的黑暗，看东西看得不清，可是他轻车熟路，觉得没事啊。战马顺着盘山道一直够奔小教场，这块山道挺窄，两旁边是沟，战马跑得正欢的时候，猛然间啪的一下子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子。哎呀，他一点精神准备也没有啊，这战马扑通就卧倒了，把他从马上给扔到了壕沟里，摔着这个重啊，半天再起来，双眼蒙头转向。嗯，平时这条道上什么也没有啊，竟然有什么玩意儿绊我一下子，那么倒霉呢？这是越渴越吃盐呢。他从沟里爬出来，到道上一看，他脑袋嗡一下，怎么就在当道上有条绊马索？这绊马索绷得老高老高的，把战马哭秋就给绊趴下了。那还不说，有一条马腿给别折了，这匹马卧这块突突突突突直哆嗦，疼的。嗯，好，您等着。这俩小子撒腿如飞，又回城里了。等到了城里，牵出战马，骑着马跑过来给黄龙把马送到，黄龙骑马再到教军场啊。嗯，误了三毛了。你等他抬头一看，三道雾卯牌往这一挂，吓着一哆嗦。哎呀，这有杀头之罪呀、啊！又一想，别人雾卯该杀，我不应该杀，我是元帅的徒弟，又算是他的军师，为他卖命真格的了，就不客气了。想到这儿，他壮壮胆子，一提于大伟分战群，倒在帅干前躬身施礼，末将黄龙参见元帅。潘仁美一看他没在，我更来气了，都黄龙，你可知本帅今日点兵吗？知道。既然知道，为何连误？三毛，是不是你目无军规，小瞧本帅？来人呐，把他绑上推去杀。捆绑手一过来，啪一下子把头盔给打掉，抹肩头拢二背就把他捆上了。不过黄龙也没太害怕，他心里明白潘仁美这杀鸡给猴看，论说我们师徒的感情他不能杀我，无非是叫胡皮显看看他军规森严，一会儿有人一求情，嗯，他就把我饶了，顶多揍二十棍子也就算得了，所以他扭头就走。再看边关大将一看潘仁美要杀黄龙，心里这个乐呀，暗暗的念佛，哼，黄龙一死啊，回去我们得喝两盅，这可算出了个祸害。胡延皮简不是吗，还是乐乐呵呵的瞧着他，不但没求情还拱火。爹，元帅哟，您说话可真算话呀，您真够铁面无私，军规森严，嗯，杀得好。我老看着黄龙这小子鬼头蛤蟆眼的，不是东西，该杀。这时候黄龙已经被推走多了远了，没人讲情。潘仁美往两旁边看着，也盼着有

0: 有一个人求情，自己借台阶就下，揍他一顿就完了。可是他一看两旁边人都故意低头不理，哎，黄龙卫，可惜呀，你在边关这么多年就一个人也没交下。黄龙一看没人吱声也害怕了，说别人不求情，我还有叔伯兄弟黄虎呢，所以他扭头一个劲儿的看黄虎。黄虎别看和黄龙是叔伯弟兄，两个人可不一样，黄龙为人奸诈，黄虎就憨厚，平时哥俩合不来说话就蹦。黄龙呢也不理他这个兄弟，说他没出息，今天要死了可想起黄虎了。黄虎一看，嗨，别管怎么地呗，他和我都姓黄啊，我也得给他求个情吧。想到这儿，黄虎到近前躬身施礼，元帅，末将给黄龙求情，虽然他连误三毛应该杀，念起他在帐前听令多年，能不能免去死罪为好。潘仁美这阵也想找个台阶下，他刚想张嘴，胡延丕先说话了，哎，副帅，他是谁呀？为什么给黄龙求情呢？
1: 他叫黄虎，和黄龙是叔伯弟兄
0: 啊。我说的嘛，他怎么给求情这么着急呢？这叫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杀哥哥兄弟心疼了，说别人讲情都是假的，他兄弟讲情是真的。嗯，爹，这可得准。
1: 潘仁美一皱眉，心的话，这个娃娃，你怎么拿这话当好话说呢？明明我能放，叫你这一整我也没法放了。都黄虎，你不许给黄龙求情，不能饶，闪开。
0: 是，黄龙退下了，就听外边到追魂炮响了，众将这个高兴啊，狼前狼外，心里合计，老小子你是死催的，把你的宝贝徒弟给宰了，嗯，大概今天你也就得落网。炮声一响，潘龙、潘虎、潘昭、潘安强也害怕了，一看真傻，连忙跪倒磕头，爹，看在他往日功劳份上放下吧。他刚一愣神，胡皮姐又说话，爹呀，我哥哥都给求情了，那你就饶了呗。潘仁美有个犟脾气，越听这话他越要表示自己秉正无私，不能饶。哼，都给我闪开了。叨叨，三声追魂炮响了，潘仁美这个真的后悔了，慢，完了。就看刀斧手手提着带血的钢刀来到里边，单腿点地，元帅，黄龙就地阵法，请元帅验刑。潘仁美不忍看，咬牙一摆手，刀斧手闪在一旁，黄虎可火了，哎呀，老贼，素日我哥哥为你卖命，要死在别人手就罢了，死在老贼之手，这是忘恩负义的匹夫。他一招

0: 三九儿郎天真，万岁皇爷皇恩浩荡，因你们冲杀在两军阵，镇守边关有功，特派钦差送来金银粮食酒肉布匹，一会儿发放下去论功行赏。现在危险，我们边关大将的军威搞精神摆阵势，叫钦差过目，好叫他奏明我主，让圣上放心。军兵一听说要赏东西，都挺高兴，舔着胸脯，攥着拳头，咧着嘴，瞪着眼睛，等候将令。再看潘仁美把红旗唰唰一摆，军兵呼的一下子向正南跑去。随后潘仁美又把白旗一举，军兵哗的一下子向西跑去。他又把红旗在空中唰唰一转，军兵四面八方汪啷一声都聚集在当中，真齐着。练完了，军兵头目分东西，下边都随便。胡佩显心的话，这叫什么玩意儿呢？举兵具，此乃练兵之法，你以后自然就明白。
1: 得了吧，爹，你竟唬我，分明是你老人家岁数大，德高望重，这些兵才听你的，换给我呀，把气晃碎了不好使啊。
0: 哎，儿子儿子，你还不懂得，佩贤自古以来军中是认令不认人，谁拿令旗都好使。
1: 哦，谁拿令旗都好使啊。嗯，那要我拿行不行呢？
0: 哎，孩子，别说你是奉旨的钦差，就是普通一个军卒拿大令也好使。
1: 我不信。哎，爹，你让我试试行不行？
0: 这个潘仁美为难了，自古帅不离位啊，兵旗将令能随便让小孩玩吗？
1: 可是这是钦差呀。
0: 哎呀，孩子，不要这么玩，一会儿为父领你一起观山水。
1: 我看有意思，就把这小旗一举都过来，那我试试呗。
0: 孩子，这么玩怕不合适，
1: 我玩一会儿就给你呗。
0: 潘仁美一想，刚才我把话已经说出去了，尤其是他待一天两天就走了，何必叫他别扭呢？干脆叫他乐乐呵呵的回去见了圣上，说几句好话，什么都有了。
2: 孩儿啊，那你就试一试，不过可马上就把兵器令箭都给我呀。
1: 爹，我要这有什么用呢？我还回京呢。
0: 嗯，好。随后呼延丕显坐在了正当中，潘仁美坐在旁座上，岑林柴干狼前狼外都憋不住的乐呀。心的话，老贼呀，潘仁美呀，你也是死催的
1: 哦，把兵权让出去了。你看着啊，这回他准倒霉。
0: 大家舔着胸脯等着呼延丕显传令。
1: 呼延丕显看着令旗，看看令箭，乐了。
3: 爹呀，哼，我会摆阵。
0: 哦，你会摆什么阵？
1: 我跟我娘学过，叫四门迷糊阵。
0: 哎，什么叫四门迷糊阵？那叫四门刀底阵。
1: 啊，对对对，刀底儿，刀底儿，刀底儿。你看我传令怎么样？
0: 好好，为父就看你这刀底阵。
1: 有了。胡延丕显心的话，老东西，这回你可倒霉了，我先把你这儿子侄子都咔上了。想到这儿，就冲着下边说，今天本钦差临时代理兵权，我可告诉你们啊，都得听令，要不听我可宰，像杀黄龙那么宰。说完他抄起头支金皮大令，岑林柴干军末将在，命你二人和我大哥潘龙、二哥潘虎带500人够奔正东，不得有误，末将遵令。岑林柴干心的话我们明白了，叫我们呢把潘龙潘虎抓住走吧。他又抄起第二支大令，狼前狼犯听令，末将在，命你二人带500人领着潘昭潘蒋奔正西而去，不得有误，末将遵令。把这4人都支走了。呼延丕显看看潘仁美，一伸手抄起一支大令，潘仁美何在？
0: 潘仁美心的话，这个东西怎么不知道好歹，还叫起我的名字来了？他没吱声。
1: 都，潘仁美勿投好，正打此时。然后他又喊了一句，潘仁美何在？潘仁美刚一愣神，呼延丕显高喊。

0: 人每连木二毛，重打八十。
1: 来呐，张盖、苗青、吴凯、刘七、天雷，木匠在，速将潘仁美给我绑上，扎！有人过来把潘仁美的帽子啪就打掉了，随后妈肩头龙二背就给捆上了。现在啊，潘仁美还不明白呢，儿啊，脑袋特也过分了，为何绑起为父来了？快把大令收回！你看他冲着胡佩显说，周围的将官那说也没用，因为人家认令不认人，管他谁叫我们捆就捆。哪知道胡言皮贤把眼一瞪，老贼呀，你还想当元帅吗？
2: 嘿嘿，这回你可就完喽。
1: 正说着呢，正西正东两路人马都回来了，很林柴干压着潘龙潘虎，狼前狼万压着潘昭潘翔，哭通往眼前一扔，末将就位。胡言皮显是哈哈大笑，众位将军劳苦功高，待我奏明圣上，必有封赏。
3: 啊！
1: 此时潘仁美真是吓得亡魂皆冒，瞧瞧两个儿子，看看两个侄子，钦差大人，你这是何意？再看呼延披险，双眉一竖，小脸都变样了。都，老贼潘仁美，你倒卖幽州，陷害忠良，赦不赦？现在杨六郎在京城把你告去了，小王奉万岁之旨下边庭，特来抓你。啊！一句话，潘仁美就好像万丈高楼十九，扬子江心断缆崩舟，吓得呆呆的发愣。胡言皮贤，空口无凭，你抓老夫有何为证啊？
3: 哼，你问不短，这有圣旨。
1: 一伸手，他在贴身的地方把圣旨掏出来了，然后唰一打开，众将全跪倒尘埃。
3: 潘仁美，你听着啊，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圣上旨意下，只因骏马杨景传御状，状告太师潘仁美，特命靠山王、敬山王、双王呼延皮简下边庭捉拿潘宏，望潘仁美见招归案，不得有误，年月日。哎，潘仁美怎么样？
1: 这回潘仁美呀，可有点泄气喽。新的话，哎，这才叫打一辈子雁，叫雁千眼了。我六十多岁呀，叫一个小孩给我钻了，哎呀，气我得搭了下来呢。胡延皮贤吩咐，来呀，赶紧给我准备五辆慕容囚车，连线着起身，不能耽误啊！一旦叫潘仁美的余党知道匹慕容仨囚车，就是前功尽弃呀。时间不大，在边关的知府衙门里借出五辆慕容囚车，把这五个人打入囚车慕容。边关的帅权临时让给岑林柴干两人监管，等案子聚结以后再派元帅，叫狼前狼万点了500精壮儿郎押囚车慕容，星夜赶奔京城。一路上胡言皮简传下话了，不管黑天白天都给我走，困了在马上睡，走着道给我打盹，不许停。他生怕有人把囚车慕容给抢走。一路上饥餐渴饮非止一日，这日离京城可不太远了，派人往城里送信儿。有人往八部金殿一送信儿，满朝文武都吃惊非小啊！哎呀，12岁的胡言皮简下边庭抓潘仁美，我们认为那是肉包子打狗，有去路没回路，非死不可，没想到真就把潘仁美前进。前边正是潘仁美，见潘仁美老贼的脑袋露在慕容的外头，变模样了，不似在朝里那个威风劲儿了，发髻蓬松，满脸的滋泥，眼丝多老长，胡子都搭卷了。这些天呐，想起来给他口吃的，给他口水，想不起来他就饿着，老贼也应该受点罪了。大家再往后看，骑马之人正是呼燕披险。大伙一看这小孩啊，眼泪都要下来了，怎么脸瘦的成一条条了，眼珠子冷的着，白眼珠都布满了血丝，小嘴干巴巴。

0: 看着怪可怜的。胡延丕简从打领旨一下边庭迟到，见着潘仁美再把他抓到京城，这么些天连个眼儿都没眨，不敢睡呀，那可以说是心血耗尽才把老贼抓入京都。马太君胡延赞都哭了，哎呀儿啊，想不到你真回来了，难道我们母子见面是在梦中吗？娘你别哭，我上金殿交旨之后回去就看您啊。八王爷高兴啊，亲自把胡延丕简带到八宝金殿下。胡延丕简跪倒在金阙，臣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臣奉万岁旨意捉拿潘宏，已将老贼抓入京城到案。宋太宗啊，心里是120个不乐意，心里说呀，潘仁美耶，你也太呀犯统了，叫一个小孩就把你糊弄了。我认为胡延丕简到边庭混好了人能回来，混不好非死在你手不可，即使不死你也不跟他回来呀，你只要不回来我就好办，你跟回来叫我说个什么。哎，可是表面上还不敢露出来，只可称赞几句，哎呀呀呀，小爱卿这是才高八斗，胆量过人，免礼平身，多谢万岁。八王爷不高兴了，新的话皇叔哎，怎么这就完了，白下边庭了，我不能便宜你。皇叔，胡延丕简出京之前曾经说过，他若立了大功，十受双亡，今日丕简果然擒贼进京，应该化符前言为妙啊。好，既然如此，孤封你为靠山王、敬山王、双王之职，臣谢主隆恩。就派太监去打点去了，所以老小子一点亏，私通外国，谋害忠良，像有壮志在此，还不嗖嗖的招来。潘仁美故意的装聋卖傻，
1: 万岁呀，这一路上坐囚车，我憋屈的耳朵都不好使了，谁把我告去了？
0: 杨景杨彦昭。潘仁美故意的吃惊，
1: 哎呀万岁，别人告我有情可原，唯独是杨六郎他才告我，我还没告他，他反来告我，天底下哪有这不平之事，万岁，我愿和杨六郎当面对质。
0: 太宗你别看脸沉的跟一汪水一样，心的话，
2: 行，我老丈人没害怕，
0: 就照这么说，你的官司就输不了，我就有法。来啊，选杨彦昭随职上殿。时间不大，六郎来到八宝金殿，跪倒磕头，先见万岁。太宗故意的和颜悦色，杨爱卿，你说潘仁美私从北国陷害杨家将，我已将潘仁美带到金阙，他要和你当场对质，你可有什么说的呀？杨六郎回头一看见潘仁美，那可真是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都气疯了。想起自己的兄弟百尺高干乱箭穿身，自己的父亲一头碰死在李爷灵碑前，把自己害得有家难奔，有果难投，偷偷进京城传一状，如今老贼就在眼前，真是恨不能吃他肉喝他血，所以一着急他一句话说不出来了。
1: 老贼潘仁美，
0: 你别看杨六郎一句话说不出来呀、哎呦，潘仁美可舌剑春枪。
1: 杨彦昭啊，杨彦昭，
0: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老夫找你是压沙秋游，钻冰取火这样，没想到今天在朝中见着你了，我把你个反贼、哎、你勾结这老贼，拿不是当理说，把那假的说的比真的还真，把个杨六郎气的浑身之哆嗦，手脚冰凉，真是唇如电液青，面似黄剪纸。
1: 潘仁美，你血口喷人，哪个投靠北国，明明是你反把罪过加在我的身上，我父子在你营前听令，我父亲若旦年纪被你找茬打了40军棍，撵到两军阵前会战，缠长寒延寿，没想到他老人家被困在两狼山，你

着我父李无良朝外无救兵一头他打碰死在李陵飞前。我七弟到城中搬兵求救，老贼你满嘴的天官赐福，暗下毒手把我的兄弟绑在百尺高杆上乱箭穿身，还有你把胡延赞假说是押粮运漕发落途中，叫潘昭潘祥你的两个儿子道路堵杀，又派狼禽狼犯来杀，这些罪过你要诚实的说来。等他说完，潘仁美哈哈大乐，祥景你说的漏洞百出啊，是啊，是真假不了，是假真不了。我来问你，你说我把你七弟绑在百尺高杆乱箭穿身，哪个看见了？这个六郎有心说狼禽狼犯啃林柴干看见了，但是一合就不能这么说呀，现在潘阳两家打官司输赢看不出来，别忘了潘仁美的姑爷那是皇上，女儿是娘娘，我老杨家靠谁呀？我靠的是理，可是有理没这么说呀。如果这官司打败了，我杨家死活丢官罢职我认了，可是狼前狼犯惨林柴干为国家效劳这么多年，真要是为我这案子牵进去，他能好吗？不用潘仁美，就皇上就把他俩给宰了。六郎没等说话呢，潘仁美又乐了，将军马没词儿了吗？那么你说是老夫做主啊。你说潘仁美这个家伙多狡猾吧，刚才还是被告，转眼之间成了原告了。皇上怎么听潘仁美他的理由充足，可有一样他可不敢定案，因为啥呀？他也害怕八王千岁不答应。又一合计，我审的哪门子案子，我就是问问打听打听就得了，还是叫三法司前来审讯。想到这儿，冲着文武问，众位爱卿，哪位逃旨来审潘阳之案？他问了半天，文武官员没有搭茬的。这些人你看我，我看你，心里都有一本账。审潘阳我们敢审吗？一个逞妖的是八王爷，另一个是皇上和娘娘，我们得罪谁呀？弄不好我们脑袋先掉，干脆别找事儿，都眯着吧，听点小话啊，也比嘎脑袋强。所以谁也不言语。皇上一看着急了，这案子没人审，那脑袋我抖了受得了吗？哎呀，众位卿家，哪位来审潘阳之案呢？话音刚落，有人搭茬，万岁，臣愿审潘阳之案。皇上低头一看挺乐，谁呀？是吏部天官，叫刘天祥。怎么他挺高兴呢？因为刘天祥是潘仁美的同乡，又是潘仁美把他提拔上来的，皇上挺高兴。刘天祥怎么也能向着我老丈人点儿，他去挺合适。好，刘爱卿，既然如此，望你一碗水端平了，一不向潘，二不向杨，要从公而断，臣遵旨。来啊，把潘仁美押到天牢之内。随后刘天祥他回府了，一边走心里合计呢，我这官啊可多亏了潘太师啊，老也没有机会报恩，这回嘛还差不多，尤其是我这芝麻大的官儿，在朝里也不得地，我如果这次要把潘仁美断营了呢，潘太师也好，娘娘也好，必然感激，到那阵儿我就可以平步青云，官运亨通啊。这小子净想美事了，等他回到天官府，吩咐来人把杨六郎的状纸拿来，他看卷子，正看着呢，忽然差人来报，启禀老爷得知西宫的主管太监刘霸求见。哦，周天祥一想，哎呦好快呀，我刚进来他就来了，好，快快有请。那么这刘霸怎么来的这么快呢？他是谁呀？坏事啊就坏在皇上身上了。宋太宗今天一上朝，刚到分工楼，自己又琢磨，我呢别贪闲。

不到西宫去了，到正宫坐一会儿。他刚想叫居年拐个弯，没成想西宫娘娘潘妃打扮的花枝招展，远远而来，到了近前，跪在了居年前，轻启朱唇，慢吐应声：“哟，万岁，小妃迎接来迟，望其恕罪，宫中酒肉已经摆好，请您入席。”啊，爱妃免礼平身。哎呀，姑今天有事不到你那去了，要我已经派吏部天官刘天祥审理此案，那刘天祥和你父乃是同乡，多多少少也有关照。西宫一听，把眼泪擦干了：“哟，万岁，此话当真？”“哎呀呀，爱妃，我哪能和你撒谎啊？要多谢万岁，望您周全。”再看这位西宫啊，也没心陪皇上喝酒了，急急忙忙到自己的寝房，叫来得意的太监刘放，叫刘放准备礼物到吏部天官府给父亲打点官司。皇宫内院有的是奇珍异宝啊，一会儿就划了一大堆，写好了礼单，就这么刘霸就来了。刘天祥一听说西宫主管的大太监刘霸来了，乐坏了，急忙迎接到里边，抱拳拱手：“哎呀，老伴伴，哪阵江风把您吹到我的这个衙门了？哎呀，真是草舍生辉呀！”再看刘霸，把眼睛往上一翻，两手一掐腰：“我说刘大人呐，猴崽子，难道你还不知道我干什么来吗？”“下官不知。”“得了，猴崽子，你别跟我耍滑头了。我听说太师爷这个案子可就落在你的手了。刚才娘娘叫我告诉你，你可小心点儿，关照点太师，这就心照不宣。明白不明白啊？来来来，你看看这个。”说完把礼单递给刘天祥，刘天祥打开一看，立刻就觉得呜的一下子腾空驾云一样。怎么，礼物太重了，他都没见过呀？金银那算个什么呢？都是珍珠成串，紫金砖多少块，外加上珊瑚树、猫耳眼、金刚钻、子母鹿、红玛瑙，哎呀，眼花缭乱，看见他呀，连抬头纹都开了，瓷器泪都要下来了。哎呀呀呀，我当天官这么多年，连一样都看不着啊！看来要得真富贵，还得帝王家呀。这个案子我就算审对了，其实这个事儿也没什么难的，笔尖这么一歪，杨六郎没理，潘太师有功，这就算了。嘿嘿嘿嘿嘿嘿，老班班，哎呀，咱们是自家人，干嘛客气呀？潘太师和我是同乡，我这个官儿还不是太师爷给的吗？你回去禀报娘娘千岁，就说我刘某人心里有数，这个东西嘛，不要了，您快拿回去吧。得了得了，猴崽子，钱通神路，有钱能使小鬼推磨。你小子要是没看着这么多东西，你能说话这么痛快，给你就算给你了，你可放明白着点儿。大家我走了。哎，不送不送。哎，不过此事可要严密呀。放心吧，就这么刘霸走了。再看着刘天官拿着礼单看着六遍，哎呀，乐得一宿都没睡着觉。到了第二天早晨，吩咐来人击鼓升堂，命令一下三班衙役列立两边，一个个青衣红帽，手持水火棍、肃静牌、回避牌，挂在堂口。刘天祥头戴方式乌纱，身穿蓝袍，足蹬朝靴，齐齐整整的往大堂中间一坐。下边厅堂人可老了鼻子了，怎么都知道这刘天官今天审潘阳一案，古时候也兴厅堂啊。在下边站着人山人海，有的嘁嘁叉叉在骂：“哼，老小子潘仁美今天就够呛，是个老东西，不光是害老杨家，欺男霸女，霸占房产，陷害良民，他的罪大了。我们这状纸都拿着呢，如果上班大人真要能给我们做主，我们一起喊冤往上借，若不能做主啊，哎，咱也别跟着起哄了。”其中汝南王郑印、高君宝以及双王

0: 烟皮鞋全换成便衣便帽，隐在了人群当中，都想观看这个刘天官怎么样来审潘阳两家。就在这阵儿，就看这位刘天官微微一乐，来人呐，有请潘太师。时间不大，有人从监牢里把潘仁美提上来了。刚到堂口，去了三大件，潘仁美抬头往上一瞧，上边悬挂圣旨，旁边坐的正是刘天官。潘仁美放心了，心的话，他是我提拔的，又是通乡，我想我女儿一定能够给我打点官司，嘿嘿，怕这何来？老臣参见大人。哎呀，太师爷，屈尊贵体了，免礼免礼。来到了堂上，六爷杨景抬头一看，潘仁美在那坐着，心里咯噔一下子，心的话，我是原告，潘仁美是被告，怎么叫反了呢？哎，别管这些呀，但愿得把案子理清就行。罪臣参见大人。胆大的杨景杨彦昭，你敢私通北国陷害忠良，如今到朝中前来卧底，妄告不实，给我如实的招来，要不然要知道人心似铁，官法如炉，要给你动刑了。啊，刘大人呐，我杨景状告潘仁美，我是原告，他是被告，你为何不审不问，进来说我的不对呢？哈哈，杨景，哎，你敢顶撞你家大人，来呀，给我重打30！扎，有人答应落下杨景，摁下要打。就在这阵，就看人群汪汪一乱，从下边闯上一人，要大闹天官府。
1: 请收听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0: 上文书讲到，赃官刘天祥奉了万岁的旨意来审潘阳一案，因为他吃了西宫娘娘的贿赂，向着潘仁美。八王啊也着急呀，把这个事情交给刘天祥，他能放心吗？回去不放心，一合计怎么办呢？干脆我明天也听堂来吧。可是今天早上稍微起得晚一点，吃完东西穿完衣服再来，那边刘天祥已经升堂了，正好要拉下去打。郑王爷忽然身子一倒，袄袖一动，唰飘出一个纸单来。八王爷挺机灵，到近前捡起一看，呀，正是西宫娘娘的送礼单。八王爷咬牙切齿，心里暗恨，小奸妃呀，我说这刘天祥怎么上来就打杨六郎呢？闹了半天，昨天晚上你把礼给送到了。要是没有这个礼单，我打了刘天祥见着皇上还不好说呢，有这个礼单，你死了白死。来呢，把他死尸用芦席卷起来放在一边，不许动。
2: 是，
0: 大伙儿下马爪了。随后八王爷拎着亡命金简奔着潘仁美来了。潘仁美眼珠都发直了，他明白打死白死。王家千岁。六郎一看不好，王家千岁不能打，如果把潘仁美打死，潘阳两家之事可就弄不清了。要知道死人嘴里没口供，我老杨家可就蒙受不白之冤。好，让他多活一会儿。来人，把潘仁美押监入狱，没有我的旨意，谁也不许提审。
2: 是。
0: 两旁皇室有事啊？还为潘阳两家之事。
2: 哦，
0: 我不是叫吏部天官刘天祥今天去审问此案吗？你到这还找我做什么呢？皇上也不高兴，心的话，皇侄人，你就趁个亡命金典呗，你也太欺人特甚了。哪知道八王爷把金典冲着皇上晃两晃，万岁啊，臣有罪。
2: 哦，何罪之有？
0: 我已经把刘天祥打死了。
2: 啊，什么？你把刘天官打死了？
0: 啊，
2: 哎呀呀呀，你为何把刘天官打死呢？
0: 万岁，你还心疼了吗？刘天官贪赃卖法，陷害忠良，被我这亡命金典打死，难道说不对吗？
2: 对，
0: 太宗心的话，我敢说不对吗？说不对，你看他脸都气青。

敢把亡命金简给我脑袋放上，不过得问问呢，那也不能说有个亡命金简随便就打人呢。黄池啊，刘天官法犯何律，罪在哪条？万岁，今天刘天官升坐大堂，我在下边听堂来了。等我到堂口的时候，那刘天官一不神二不问，把杨六郎叫进来落下就打，所以孤王一气之下用金简把他打死。万岁请看。说完唰就把那张礼单给皇上扔到龙书案了。太宗打开一看，脸都变色了，脸红的像跟巴掌乖一样，心的话，爱妃耶，你怎么干得这么露骨啊？你做也行，这李丹你别让赵德芳得着啊，叫赵德芳得着我不受夹板气吗？哎呀呀呀呀，哎，八王说怎么万岁你还伤心了？不不不不，皇侄啊，你做得对，打得好，死应该。那好，万岁既不怪罪我，多谢了，不过还得有人审问潘阳两家呀，您再另派人吧。太宗一咧嘴，心的话，还派谁呀，你都给揍死一个了。不过他叫我这么做，我还就得说，众家爱卿，哪个还逃旨审问潘阳一案呢？大伙心想，还审呢，刚死一个，我们干什么？拉倒吧，我们都眯着吧。就这么连着三天没人逃旨，八王爷也着急了，我把人给打死了，这回连审的人都没有了，此案何时能拒绝？哎呀，众家爱卿，哪个能够替杨家明不白之冤呢？皇上高兴了，要是老没有人逃旨啊，我老丈人这官司就算完了，心里暗乐，表面上还问哪个逃旨。八王爷着急呀，众家爱卿啊，你们无人逃旨也可以帮助除毛画策呀。话音刚落，在文班走出一位老臣，万岁臣有本启奏。一看这个老臣头戴一字象雕，身穿蟒袍，上绣蟒翻身龙探爪，海水江崖边绣灵芝草，面如古月，皱纹堆垒，一部花白胡须，胸前飘洒，白的多黑的少，腰横玉带，手中拿着象牙护板。说话的不是别人，乃是大丞相王袍王彦霖。哦，王老爱卿有何本奏？王爱卿，那么你看外地官员谁行？万岁啊，只要这人行，我们就应该调入京城。太宗说好，只要他能审问案子，我就把他调进来。好，那你看谁行啊？王袍说，昨天晚上我查了个清官册，此人家住在山西夏口县，姓寇名准，字来公。他在夏口县连任三任的知县，就是九年呢。他到案之后，沈城隍问土地，沈瞎子防哑巴，算过很多的奇案。原来当地呀，荒山僻壤，颇富刁民，颗粒不收。经过他到任之后，只闹得五谷丰登，老百姓安居乐业，可以说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如果想寇准寇来公调入京都，准能审清潘阳之事。八王已经高兴，万岁，那就调寇准吧。皇上说不行，他是七品的知县，哪有资格入京都到午门呢？官职微小，芝麻粒大的官啊。八王说，万岁啊，如果不调寇准，京中又无人审问潘阳，难道此案就撂下不成吗？我倒不是说不调寇准，而是他官职太小。哎，万岁，你可以加封吗？哎呀呀呀，皇侄，你说的可都清楚，他寸功为力，乃是个知县，孤怎么封他呀？这万岁，这么办，你可用金牌将寇准调入京城，等他审明潘阳之事再封官职，你看如何？什么金牌？皇上心的话，赵德芳，哎，你都糊涂了。自古文官怕调，武将怕选，如果文官给弄个金牌调他，他就能吓得上吊。

0: 为啥呀？那一般的金牌是皇上亲自调人的，七品的知县能看着金牌呀。不过死了更好，省着审问我老丈人潘仁美。好，既然如此，就用金牌来调寇准。但不知何人能到下口县去调寇来公啊？话音刚落，旁边有人说话：“哎，奴婢，我愿前往。”大伙儿一看，说话的乃是宫中的太监，此人叫李成。八王一想，这个人还行，平时有点爱财，但是挺忠厚老实，不越大格。嗯，就叫李成去吧。你带多少人？
1: 嘿嘿，不用了，我就带两个随从就可以了。你可速去速归，你放心吧，保证快。
0: 这李成拿着金牌，领着旨意，带着两个小太监，赶奔山西峡口县。等到了峡口县城里头一看，哟，别看城池不大，治理的井井有条，房屋整齐，街道干净，做买做卖，车水马龙，吆吆喝喝的，非常的和气，没有打架吵嘴闹事的。李成点点头啊，嗯，不愧王袍替这个寇准吹，还真有两下子，一看这模样，嗯，可能是个清官。哎，再清呗，他也得趁个万八千的，我不能白回去。晚上猴崽子们呢，问问县衙在什么地方。嘿嘿，给您问完了，往前走，过了十字街，往东一拐，非常僻静的地方，那块就是县衙。哎，好了，快走。就这么三个人来到县衙的门前，抬头一看，李成愣住了，一看县衙的门前冷冷清清，没有人啊。那还不说，县衙的门大开，这边挂个鼓，那边挂个锣，这是干什么的呢？鸣冤的打鼓撞钟。他一看这鼓啊，当中个大窟窿漏了，他挺好信，下战马倒进前一翻，那面再一看，嗯，也漏了。再看这个锣，光剩圈了，心儿全打飞了。李成巴了巴了嘴，哎呀，真行啊，我这怎么县衙搬家了吧？这个破鼓破锣能升堂问案没？我说问问里边有人没。哎哎，我衙门里有人没有啊？啊，快出来一个。喊了半天没人吱声。李成说别吵吵了，别吵吵啊，咱们到里边瞧瞧，可能是搬家了。三个人到里边一看，哎呦，是个欧啊，大堂里头的灰呀，能有铜前后，迎面是县太爷审案的公案桌。这张桌子缺德，三条腿儿，剩这条腿儿啊，用砖头摞着顶着呢。堂上边什么也没有，看这意思是好久没升堂问案了。哎呀，我说问问是不是搬家了？哎，三个人出来，刚一出来，旁边过来一个人，挺高个大个，肩宽背厚，紫红面皮，胳膊上挂了个竹篮子，一边走一边喊。瓜子蹦豆，瓜子蹦豆啊，谁买谁买。李成忙拦住，哎哎哎，我是卖瓜子的，等一等。哎呦，呵呵，您买瓜子啊？
1: 不买，我打听个事儿啊。
0: 哦，您什么事儿啊？
1: 这是县衙吗？
0: 啊，对对对对对，我这寇准在这儿吗？啊，在在在。
1: 怎么没人呢？
0: 哎呦，您不知道，我们这衙门呐，老也没有打官司的，把当差的都饿跑了，怎么办呢？最后我们都做买卖，夺得一几股升堂，嗯，我们再来。要是没事啊，都做小买卖，混俩零钱花。
1: 哎，都做买卖？我说你也是衙门的啊？
0: 对呀、啊，你是干什么的？哎呦，您不认识我呀？
1: 嘿嘿，您是外来的，
0: 我是县衙的大都头啊，我叫刘超啊，哪有不认识我的
1: 啊？
0: 我说你县衙的大都头
1: 啊，
0: 卖瓜子儿？
1: 对呀、啊，
0: 卖蹦豆。
1: 嘿嘿，
0: 卖瓜子儿蹦豆啊，还得养活咱们老爷呢。咱老爷嘿嘿，连饭都吃不上啊。
1: 嗯，
0: 李成心的话，真有这事儿？我才不信呢！三班衙役的大都头那了不得呀，那在县城里头土皇上二号的县太爷呀，卖瓜子儿蹦豆。他摇摇头，有心要说我是奉旨的钦差，用金牌来调寇准，一合计慢，我呀真得打听打听。 不是这个寇准心眼太多了，跟我来这套啊。
1: 嗯，他点点头。就在这阵儿，就听噔噔噔噔噔噔噔，
0: 衙门门前跑了不少人呢，连喊带叫，快走快走，到那喊冤去，快，你们俩别打了，快去吧。哎，好冤枉啊。紧跟着有一个大个子拿起鼓槌，到那破鼓砰砰砰也不响啊。冤枉啊，县太爷我冤呐、啊！买蹦到瓜子的一听有人喊冤了，他也顾不得理这李成了，挎着篮子噔噔噔噔往堂里就跑。时间不大，就听里边有人喊：“别吵着了啊，县太爷升堂了！”哎呦，李成啊，拿当是个乐子，嘿嘿，有点意思啊。卖瓜子的刚卖完东西啊，回来就喊威武，我再看看。嘿，长这么大还别说，没看见过县太爷怎么升堂呢。李成把马的缰绳交给手下的两个太监，然后他也挤到人群往里观瞧。就在这阵儿，打后堂转过几个差人，一个个跑得嘘嘘带喘，帽子衣服都不整齐，来到了堂口两旁一站。紧跟有人喊：“有请县太爷！”话音刚落，打后边走出一个人来。李成看得真真的，一看这个人呢、啊，年龄有个40多岁，上中等身材，面白如玉，两当一个胶用线绑着，一个球一个揪的，腰中的玉带啊，也看不来是玉带的，绑的七鬓八节。下边这靴子还挺好，没底儿，成了吞吐兽了。前面张了嘴，后边露着牙蛋。这位县太爷架子还不小，搂袍端带，一直来到大堂之上，在这个公案桌的后边坐稳身形，冲下边高喊：“我说党房衙役，什么人几股名冤，给我带到堂上！”李成听了，差点没乐喷了。人家当官的都说官话，你看他还这个味儿。要看这模样长得挺好，这身衣服可够破的，这身可怪别扭的，我看他怎么审案。哼，要我看呢，徒有其名，无有其实啊，审潘阳够呛。就在这阵儿，那个刘超喊：“哎，父老乡亲们呐，刚才谁击鼓鸣冤，赶紧上堂，县太爷等着回话呢。”一会儿一前一后进来两个人，一个是20多岁的小伙子，高挽着牛心发短，袖面往到胳膊肘着，身强体壮，满脸是红光，两个眼睛瞪得溜圆溜圆的，气坏了。后边这个人有50来岁，是个算卦的，长得挺瘦，头上方巾，迎门还安块白骨，身上的青袍也破了，怪叫人可怜的。县太爷呀，小人冤枉啊，县太爷，小人冤枉。嚯，这大个子嗓门挺亮，再看那个算卦的，哎呦，看着挺委屈。只见寇准望着下边笑了笑，我说你们二位呀、啊，不要吵吵，不要喊，有什么冤枉之事，你只管跟我说，我自有公道。你们两个为什么吵架呀？再看大个子说，县太爷，我冤呐、啊。我告他，他是我表哥，他可把我气死了。
1: 他是你表哥，你是他的表弟，还告什么呢？
0: 哎，县太爷，我姓高，我是卖羊肉的，就这么一个人，家里挺穷的，到现在还没娶上媳妇呢。好不容易啊，我攒了200钱，我寻思再凑点儿说个媳妇，哪知道昨天晚上我表哥来了。我表哥说他就说我表哥在这住一宿，把这钱住没了，我就找到他家去了。我问他，你是不是拿我200钱了？其实200钱呢，不是找县太爷来公断。你说这200钱是他的，是我的？县太爷，这钱可是我的呀！寇准点点头，好了，老爷听明白了。我说那个算卦先生，哎，老爷，这200钱到底是谁的呀？
2: 上文书讲到。
0: 寇准点点头，好了，老爷听明白了。我说那个算卦先生，哎，老爷，这200钱到底是谁的呀？这个算卦的眼泪都下来，
3: 老爷，这钱。

念书人，既读孔孟书，又知周公礼。他又是我的表弟，我能投他吗？这200钱我攒了2年才攒出来呀，咱能干那种缺德的事儿吗？老爷是我的呀。嗯，那好了，你们两个谁也不要吵吵，不要狠，甭想他爷自有方法。我说来扔啊，这李成一想，你别看这个案子不大，不好审，要叫我断呢，这钱准是那个算卦的，一定是大个子讹人。你看他那样，像凶神附体似的，眼珠子叽里咕噜的。你再看那个算卦先生，多可怜呢！下边人也喊：“县太爷，钱是那个先生的，不要吵吵，我自有公道。”差人啊，弄个小炭火炉，把他点着了，上面做个砂锅，添上半瓢水，把那200钱放在里边，给我煮。一煮就明白了，大家心想，一煮啊就糊涂了。你胡说八道，还想蒙骗于我？我说众位，你们看看，你想老爷断的公与不公？你们闻闻这个汤有股什么味儿？有人把小锅拿到堂口，叫众人看。大家一瞧，哟，在那水的上边有油花，一提鼻子。有股油腥味啊，怎么有油花有油腥味？这就是那个卖肉的。对了，你们说猜对了，因为这个掌柜的他卖肉输枪的时候手上有油，所以把这个油都挂在墙上，一见着热他就出来味儿，飘上油花了，所以这个墙就是他的。算卦挣来的墙绝对没有这股油腥味儿，你们大家看看。

0: 安阳两家。想到这儿，冲着上边高喊：“哎，我说当差的，大家我奉了万岁的旨意，到这来见你们县太爷，赶紧给我通禀一声啊！”大伙一听的声音就知道是太监。
1: 哎呦，老范范，您是？
0: 少废话，领我去见县太爷。
1: 哎，好，县太爷回去换衣服去了，一会儿出来。
0: 嗯，不用了，我也跟他进去就行了。
1: 哎，好，快请。
0: 说完把丧人让进来。那李成来的时候还想要在寇准的身上刮俩钱儿，此时一片的敬佩之心。等他来到了二堂上，有人已经给寇准送信了。寇准一听说京城来人了，吓得腿肚都朝前了。哎呀，我七品芝麻粒儿大的个小官啊，京城来人，我连顿水都供不起呀。我说巧差大人，你是找我的吗？
2: 我是寇来公啊，我奉了万岁的旨意，拿着金牌来叫你进京的。
1: 寇准一想，坏了，大概我又得罪哪位官了，用金牌吊我活不了了。
2: 此话是凶多吉少。我说寇老仙啊，我也不能够把这事儿告诉你，万岁说了叫你随我进京，然后再说。
1: 好吧，没有亏情事不怕鬼叫门，你叫我走我就跟你走呗，可又一样，我走不了啊。
0: 怎么走不了啊？他还没等说话呢，寇准的小书童寇安过来了。
3: 我说这位老爷，我们县太爷当着九年官，穷的连壶水都打不起，现在欠了人家十两银子还不起，钱不还我们怎么走啊？
0: 哎，李成心的话真倒霉呀，不但没刮着钱，我看这意思还得倒拿点，要不拿走不了啊。
2: 好吧，大家给你拿50两银子，先给你垫上，把账目还吧还吧，跟我进京城，等你到京城有钱之后再给我。如此说来，我多谢多谢。
0: 就这么寇准收好了，就这么寇准走了。等到了门口的时候，一回头告诉他的茶童寇安，我说寇安啊，给李大人泡壶茶喝。
2: 哎，我说老爷呀，没茶叶呀。你可以去买一点，哪来钱呢？不是刚才李大人给拿了50两银子吗？你就搁那花就完了。
0: 哎，好，他嘴里答应的挺好，心的话呀，这50两银子那是命啊，出去还完账，剩下我们主仆进京城一路上做盘缠呢，给你买茶叶喝呀，你等着吧。李成还真渴了，就叫茶童给他打水。茶童嘴里答应的，一伸手拿过来一个缺嘴少把的破壶，在院里转一圈，一合计茶叶怎么办呢？我们老爷九年都没喝一口茶，你跑这摆铺来。哎，有了。他一抬头看见旁边树枝呢挂了个破草帽，破草帽啊已经在外边挂了快一下了，被风吹的都干了。他把草帽摘下来拽掉一圈，用手搓吧搓吧，放在了壶里，然后沏完水就给这位太监李成给送来了。
2: 我说这位李大人呐，快给您喝茶吧，这茶可好了。我说什么茶呀？
3: 哎呦，您那在京城可喝不着这种茶，这是我们夏口县特产的，叫圈茶。
2: 啊，那好，我就尝尝你们这个特产圈茶。
0: 寇安心这个乐呀，心的话，可不圈茶怎么的，把草帽撕下一圈。你那李成喝了一口一扒的滋味不怎么地，别看色儿都挺艳，那不怎么好喝。
2: 哟，这个圈茶可不怎么地，是吗？您凑合着点吧。就在这阵儿，寇准已经到了外边，一看城里的父老乡亲堆积在了衙门门前。也不知道消息传得怎么那么快，说是要把寇老爷调京城去了。老百姓都哭了，头顶着香盘，有的拿着酒，有的拿着吃的，还有捧着鸡蛋，还有捧着靴子衣服，跪在了衙门门前。寇老爷

0: 您可不能走啊！我们夏侯县可算得了个清官，这9年我们没遭罪呀。您要一走，我们可怎么活呀？有的老爷子说：“寇老爷，您不能走啊！”各位乡亲们，我也舍不得离开这夏侯县，怎奈万岁用金牌吊我进京，也摸不清怎么回事情，我哪能抗旨不遵呢？如果没有什么事情，我还回到夏侯县给你们当父母官。哎，太好了！寇老爷，您走不能白走了，没有别的，我这给您做了一双靴子，您换上得了。您看您身为父母官，连个好靴子都没穿着，您把您的靴子给我们留下，我们挂在城墙上，叫以后的父母官看着，前任的知县就是这么对待我们县里的老百姓的，您能不能啊？既然是这样，那好吧。随后又把寇老爷平时用的斗拿下来，因为这个斗非常公平，老百姓高兴，也挂在了夏口县。又给寇准换上了衣服，寇准摆手，我说父老乡亲们，我进京城死活不一定了，用不着给我东西。给我这些东西都瞎了，你们好好在这安居乐业的过日子。俸禄啊，都给我们花了，都救济灾民了，我们真不忍呐！不要说的，同甘苦共患难。这阵李成也出来了，李成一看乡亲们这么样，深受感动，眼圈发红啊，心的话，朝中这么多的官员，你说哪个能像寇准这样？到京城，我一定在万岁面前和八王爷的面前好好保举这个寇准。就这么，寇准在夏寇县留斗挂靴，辞别乡亲，登城赞路，随身带着寇安，还有大都头这位刘超，还有一个叫马钰的，这几个人一块走，李成领着两个太监跟着。一路之上，寇准吃不下，睡不好，心里不安，几次的追问这位太监李成，把我叫到京城干什么去？李成就是不说。等来到了京城的时候，寇准止住了脚步。我说：“这位大人啊，我马上随您到景亮去监军，可是这几个人可得怎么办呢？”先叫他们找个店房住下啊，等事情安排完了再接他们。好了。那么就在这个店房吧，一进城不太远，有个胡家老店。寇准把这几个人安排在店房里，偷走之前，低低的音声问寇安：“我说寇安啊，你手里还有钱没有呢？”“
1: 还有点，一路上没花了。”“
0: 这就好。我想再到京亮去面君，如果晌午头要是不回来。”你无论如何，看在我们主仆的份上，你给我买一个薄皮的棺材，抬到五朝门去，把我的尸体成殓起来，运回原郡，就算你我主仆一场，怎么样？
1: 老爷，怎么，您到今天就得死啊？
0: 好不了啊！哎，好，你放心吧，要知道这个，您就别来吧。那哪行呢？哪能违抗圣命呢？可记住了啊！少花钱买个包皮棺材，够胖就行了。哎，好，我们记着了。就这么，寇准和李成赶奔八宝金殿。今天是大朝之日，皇上还没回宫呢。李成叫寇准在朝房下边等着。再看这些个金瓜乌石来来往往的大臣太监们，一看见寇准这模样，都直捂鼻子。心的话，这位是哪来呢？乌纱帽的刺儿都掉了，破朝服都坏的不像样了。另外一看，两个陶氏的乌纱像烧饼一样，七品的知县敢登这个门槛儿，哎呀，大概是找死呢。你等李成到了金殿，参王拜驾已毕，启禀我主得知，现在夏侯县的知县寇准来了。皇上一听，点点头，心的话，这伙人真能耐呀，真就把个知县给我带到午门了。可是我这个地方哪有个七品知县站脚的地方啊？哎呀，众家爱卿，寇准是。

小九的知县不能上朝，可该当如何呢？旁边惊动王袍王彦霖，大丞相说：万岁呀，你不能看他官小，我没说吗？查清观测寇准早就应该高升，因为他为人耿直，爱民如子，两袖清风，不能够攀上，所以一直在下寇县任知县。如今我们是请人家来的，来审潘阳一案，你说不让他到金殿可得怎么办？哎呀呀呀，汪丞相，但是叫他到金殿，那意思往哪儿站呢？汪丞相说，我保举他，怎么办？现在吏部天官刘天祥已经被八王千岁打死了，还有个缺，是不是这么办？保举寇准当吏部天官，叫他来审潘阳一案。如果真要是把案子审清了，他也真够天官之职；如果审不明白，问不清楚，再把他削职为民，不就完了吗？要不然他上不了金殿呢。皇上点头，心的话还行，嗯，就这么办吧。如果不按这么做，八王爷知道不能完。好，这个官你看着还不好当啊。等他沐浴更衣收拾完了，有人领着再到八宝金殿。李成一看呐，嘿，跟当初是大不相同，头戴方翅乌纱，身穿蟒袍，脸洗得干干净净的，迈步来到八宝金殿，在品级台前堆金山倒玉柱，跪倒磕头，呈苍江五皇万岁万万岁。就这一声啊，把皇上吓一跳，心的话这什么动静呢？下跪者你是何人？下寇将寇准寇来公。抬起头来，不刚抬头，怕冒犯万岁，赦你无罪，多谢万岁。往上一扬脸，眼观鼻，鼻观心中，出现一个案子，无人审问，特命李成在下寇县把你叫来，叫你来问案来了。皇上啊，也想吓唬吓唬寇准，他合计，我先告诉你，你要说我审不了，我害怕，你抬腿一走，我老丈人也就过去了，所以呢，什么大说什么。寇爱卿，现在有当朝国丈、掌朝太师、兵马大元帅潘仁美和老杨家，你知道老杨家是谁吗？天伯杨府老令公之子，当朝骏马杨六郎，两人打了官司了，如今无人敢审，特意命你来审潘阳之案。另外前任的吏部天官刘天祥因为吃了俸禄，被八王爷打死在大堂之上。寇准，你看看你敢不敢审潘阳之案呢？皇上也够缺德的，那意思告诉你，刘天祥可揍死了，你敢不敢？论说七品的知县一听说要审当朝的国丈，另一个是骏马，早吓迷糊了，哪知道寇准一点也不在意，七品五皇万岁万万岁，什么羊啊马呀牛啊，只要是你老人家给我做主，我都能审。皇上差点乐喷了，心的话，真是啊，七品的知县胆子比窝窝都大呀。哦，审当朝的国丈和骏马他不在乎，还牛啊马呀羊啊都上来了。哎，也不能怪他，他是连外的官员。既然如此，寇爱卿，姑给你一道旨意，你到天官府前去上任，要审问潘阳一案，你要一碗水端平了，一不像潘，二不像阳，如果能够审问清楚，孤王必然重重的加封，谢朱龙恩。寇准转身领旨，已下金殿了。满朝文武看着点点头啊，心的话，八王爷爷王袍王彦霖啊，你们两个可真能折腾，满朝这么多的官员，不叫审潘阳一案，弄了个知县能审到哪去呢？哪知道七品的小县下了八宝金殿，来到午门以外，并不在乎，有人给带过马来了。因为啥呀，你要当了官了，哪府就来接，就这么

0: 寇准赶奔吏部天官府。
1: 书接上回，咱们说到了神医胡青牛。这个胡青牛号称叫蝶骨医仙，也叫见死不救。要说起医术来，或许连华佗扁鹊也赶不上他。不过此人是魔教中人，性情之古怪令人难以想象啊。张三丰等人来求医，他就装死。现在常玉春把他坟给扒了，将棺材天给他抠开了。他叹了口气，唉，他这一挨不打紧呢，就连张三丰那心里边也咯噔一下，心想他已经死了，怎么还能挨呢？仔细听，这个声音不是传自于棺材之内，而是这个棺材的另一侧，坟包后边的小树旁。原来在那树旁藏着个人，此人正是诈死的蝶骨医仙胡青牛。就听着胡青牛声音冰冷地说，胡蝶骨只来魔教的人，除了我们魔教的人，别的门派的人我不欢迎，莫怪我口无遮拦，出口不逊，其他门派的人速速离开此谷。张三丰一听，得，还没等见着这位医仙的面呢，人家就下逐客令了。张三丰是为了孙子张无忌的性命，现在就得恳切求人了。他就冲着坟的另一侧那棵小树处深施一礼：无量天尊，医仙在上，贫道这厢有礼。贫道乃是湖北武当山上的张三丰，因为我的小孙孙无忌受了毒掌，性命难保，我这才跋涉来此求助医仙，还望医仙有好生之德，能够救了我的孙孙，贫道是万分感激。现在张三丰连说恳求的话语，连连与对方鞠躬，可是对方好像不为之所动，冷冷一笑，普天下都骂我们明教是魔教，说我们是歪门邪道啊，无异于妖魔鬼怪，既然武当派是名门大派，为何又来胡蝶谷求我胡青牛速速离此，不然就别怪我说话不留情了。看样张三丰要再不走，他就能骂人。哎呀，张三丰眉头微皱，心中暗想，早知这位医仙脾气古怪，除了明教的人他不给别人治病，可是我还是抱着一线希望带着无忌来死，以为我苦苦相求，他或许看得我老迈年高，再者说我也有一点虚名，他就能够给无忌治上啊。哪想到啊，这位是连下逐客令，看来他是执意不给无忌看病了。即使这样，也别无他法，只好离谷而去。想到此，张三丰内心是十分的失落。看看张无忌，又瞧了瞧那个小女孩周芷若，她一个手拉着一个孩子，转身往蝴蝶谷外边就走。这张无忌也挺有骨气，你别看他12岁，可是他听明白了， 太师傅求人家，可人家不答应。既是这样的话，那就不求他们呗。生有处，死有地，该死的活不了，该活的死不了，跟太师傅走。本来他阴毒之气太重，毒气攻心，身体十分难受，可是此时他故意把这小腰板拔起来，挺着胸，抬着头，随着张三丰是跨步向谷外而去。慢动，站住！这常玉初一伸手把他们拦住了。张先生，你要是信得过我的话，你把这小兄弟交给我，我带着他见我胡师叔，我认可把脑袋磕碎了，我也得求他给这小兄弟看病。张道长啊，方才要没有您把我救醒了，我都没有机缘见我师叔，所以说我这条命也是您给的。再者，我早就敬慕你老人家跟神仙一样，我想帮你这忙，你能不能信得过我呢？信得过我，你把这小兄弟交给我吧。张三丰还真有点不放心，这样我就拜托你了，无忌师叔胡青牛。可是他到了小树林边一看，里边没有一个身影。师叔，师叔，你在哪儿啊？常玉春见自己这师叔胡青牛神神道道的，就怕他藏起来不再见面，他这一着急，毒性发作，扑通一下趴在地下起不来了。张无忌使劲往起周他，一是张无忌岁数小，再一个张无忌也有病啊，周了半天才把他扶起来，两个人互相倚偎着往前走了有三里多地，就见山坳之内有几间草房，原来胡青牛是在此隐居，离老远就闻着有草药味儿打这个房子里边飘出来，有两个小童出出入入的正在那忙呢，他们俩是在那熬药。常玉春来到门首，扑通跪那儿了。师叔在上，弟子常玉春给您磕头。常玉春在两年前见着过胡青牛，胡青牛也认识他。现在胡青牛在屋子里问他，这个孩子乃是武当门下，你为何领他来见我？难道说你想坏我的规矩吗？啊，不不，师叔，我知道你老人家是除了咱们本教之人受伤有病给看之外，就是玉皇大帝来到您的面前，您也是置之不理，人家就是把这钱堆个小山似的摆在您的房门前，你也不拿眼正看他一下。可是这孩子太可怜了，师叔啊，那个张三丰刚才把我救醒，要不是他救我，我也见不着您老人家，我这条小命也就保不住。这么说起来，张三丰对我有救命之情啊。师叔啊，您不看僧面看佛面，不念鱼情念水情，就冲小侄子我这条命能够保住，咱就帮帮人家忙，破一回例，就救救这孩子呗。师叔，我求您了。说着话他咚咚咚又往下磕头。哼，常玉春，你倒会做人情，我告诉你，来到我门前给我磕头求医的人何止千万，只要不是明教的人，我是一概不治。你明白不明白这层道理？我拒绝的人里边不乏名门大派的豪客，他们都知道我向来的规矩就是不给明教之外的人看病，我不给他们看病，他们也说不出什么。但是我要是给这个孩子看了病，别的人就会找来质问我，为什么救孩子而不救他们。

0: 时师叔我在江湖就没有立足之地呀。再者说，武当派自负名门大派，和那少林、峨眉、昆仑等等门派，他们都瞧不起我们明教，蔑称我们为魔教。即使如此，他们来求我们干什么？你赶紧把这孩子给我送走。张无忌一听，常大哥，既然大夫这么说了，在下告辞。张无忌说的话，转身就走。他想我快点走，我快点走，我能追上我太师傅，我一起回武当山。我就算死，我也跟太师傅和叔叔大爷们在一起。他拔腿回头就跑，常玉春一挥手就把他抓住了。你站住，孩子，跟我一起给医仙磕头。我这师叔虽然脾气古怪，可是他有一颗救人之心呢，不然的话他能当大夫吗？胡青牛在门里拿鼻子又哼一声，常玉春不用给我戴高帽，我这个大夫和一般的大夫不一样，我就叫见死不救，你明白不？这时常玉春也按捺不住了，嗓门提高，把眼一瞪，师叔，那我一命换一命，你看行不行？他这么一嚷，倒把胡青牛给镇住了，心想什么叫一命换一命。程玉春一挥手，把张无忌拦腰抱住，跨步就来到了房门之内，他们这才看清了胡青牛。张无忌这是第一次见着这位蝶谷医仙呢，这一道上就听张三丰诉说着蝶谷一仙的一些传闻，现在一看着这个人，觉得和一些传闻还真对不上号。只见着蝶谷一仙胡青牛长着一张刷白刷白的脸呢，他那脸白的非常出奇，就跟一张白纸似的，也好像墙上刷的那个白粉。仔细看，他这白刷刷的脸上还有一层油光啊，并不是光白刷刷的干巴巴，就冲他有这层油光，说明他的身体十分的康健，只不过脸长得特别的白。他长了一对三角眼，白刷刷的脸上右腮帮上有一块黑迹，这块黑迹上还长了几根毛，留着一绺山羊胡，穿着一身青布的衣服，薄底儿的夹做的鞋。这胡青牛约有56、57岁的年纪，也别说张无忌看他，谁看他都感觉到在这神医的身上透出了一股凉气，有拒人千里之意呀。张无忌看着他，两眼有点发呆。常玉春使劲一拽他，跪下，两个人同时跪下。师叔，我求您一命换一命吧，你看行不行？怎么个一命换一命？我到这儿来，您得给我治病吧？是，您别给我治病了，我认可死，或者我去找别的大夫给我治伤，你把这小兄弟给救过来就行，这叫一命换一命。哦，胡青牛听常玉春这么一说，他微微发愣，他对常玉春也不是太熟悉，只是知道他是明教的晚辈，听他要一命换一命，心想这常玉春也真是个热血的汉子。这么一想，他上下打量打量张无忌，你叫什么？
1: 前辈，我叫张无忌。
0: 你管张三丰叫什么？
1: 张道长是我太师父，我 我爹是他徒弟。
0: 哦，胡青牛一听，当时这眼珠转了一转，他知道啊，张三丰有七个得意门徒，那你爹是哪一个呢？
1: 说说你爹的名字。
0: 我爹叫张翠山。
1: 哦，张武侠呀。
0: 哼，胡青牛脸冲着棚顶把眼睛翻了一翻。
1: 常玉春在旁边一听，
0: 哎，小兄弟，你爹就是张武侠张翠山？
1: 张无忌点点头，是。
0: 哎呀，那你爹就是在两年前你太师傅张三丰办百岁大寿的宴上自杀而死的，是吗？
1: 张无忌听他这么一说，心里一酸，眼泪涌上来了，当年的情景又闪现在面前，他使劲控制着，他眼泪才没淌下来。
0: 当年张三丰百岁寿宴，
1: 众剑侠大闹武当山，逼死了张翠山夫妇，这件事情在江湖上是广为人知，常玉春听别人说过多次，因此张无忌一说他父亲是张翠山，他就想起这件事了。
0: 那我问你，你母亲叫什么？
1: 我母亲叫殷素素。
0: 你外公叫什么？
1: 我外公叫殷天正。
0: 啊，蝶谷一仙胡青牛听他们俩一问一答说到这儿的时候，当时不由得一愣神。
1: 孩子，你说你外公是天鹰教的教主白眉鹰王殷天正吗？
0: 嗯，正是。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
1: 胡青牛听到这儿，这脸上现出来难得的笑容啊。
0: 常玉春也乐了，心想，哎呦，这孩子可得救了。
1: 胡青牛一伸手把张无忌拉起来了。
0: 孩子，你的外公是殷天正，
1: 那我就能给你看病。
0: 殷教主乃是我教四大护法之一，只不过我教之内出现内乱啊，这白眉鹰王殷天正才离开明教，自己开创了天鹰教，他还是属于明教之人，既然你是他的外孙，我就可以救你的小命，只是你要答应从此之后跟张三丰的武当派没有任何瓜葛，病好之后你就加入明教，听明白了吗？
1: 张无忌听着把头摇了一摇，
0: 不，我爹是武当派的，我太师父是武当派的，我长大之后我属于武当派。什么？
1: 常玉春在旁边用手一捅他，那意思，哎呀，别胡说了，赶紧先把病治好再说吧。可张无忌对武当派感情极深，他小时候又是随着父亲学武当派开的坯子，他早就把自己认定是武当派的人，让他加入明教那是万万不能啊。胡青牛冲着他把残眉一竖，
0: 我跟你说话你听没听明白？我冲你外公是白眉鹰王殷天正，我才要救你的命，但你必须答应病好之后要加入明教，不然我不会给你治病。
1: 张无忌冲着他点点头，你的话我都听明白了，不管你给我治病还是不治病，我都不能离开武当派加入明教。
0: 什么？
1: 胡青牛可真被张无忌给气着了，把眼一瞪，用手往门那儿一指，
0: 出去，你马上给我离开我的屋子，马上离开蝴蝶谷，你就要死了，你不能死在我的屋中，你不能死在我蝶谷一仙居住的蝴蝶谷之内。
1: 庞玉春一看，完了，张无忌这条小命没救了。再看张无忌冲着胡青牛和庞玉春深搭一躬，转身便走。
2: 刚才的
3: 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名将魔将四正四邪，江山美人孰重孰轻，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金派武侠评书《倚天屠龙记》。
1: 张无忌激怒了医仙胡青牛，胡青牛不给他看病了，往出撵他。张无忌心中生出一股傲气，是挺身而出，这就要走。常玉春赶紧一把把张无忌拉住了，哎，别走别走别走。常玉春又满脸带笑的给胡青牛施礼，师叔啊，既然这孩子不愿意加入咱们明教，您就别逼他了，还是那话，一命换一命吧。我请求您不用给我治伤了，我认可死，你把这孩子张无忌救过来，我就感激您，您看行不行？胡青牛冷眼看着常玉春，常玉春，你现在中了三僧的劫心掌，伤势极重，你能挺到现在，那算你命大。我现在要是能给你治这伤，你性命可保，武功也不受损害。过了七天，即便我给你治伤，能保住你的性命，你武功也会丢失一半。你不让我给你治伤，只要你离开我这屋子，安徽本地也没人能给你解得了毒，治了你这个劫心掌的伤。可七天之内你又走不出安徽，找不到别的名医，你就只能等死。我说的话你听明白没有？常玉春点点头，师叔啊，您说的话我都听明白了，我离开您这屋子，是死是活我都不埋怨你，我只求您把这孩子治好。说着话他低头看着张无忌，无忌兄弟啊，不要顶撞胡神医，胡神医能够救你的命，你现在这多大点儿啊，死了多可惜呀，多多保重吧。说着话常玉春跨步往外就走，就听了身后扔的一下子，啪，哎呦，扑通，常玉春穴道被打中了，倒在房屋的门外是一动不动。原来胡青牛顺手抄起来半截鹿茸扔出去了，正好打在常玉春身体的麻穴之上，他动不了了。就这一手功夫，看在张无忌的眼中是暗暗惊讶，心想，哎，这大夫还会点穴呢，会武功啊。那是胡青牛不单说是一位神医，而且是一位身怀绝技的大剑客呀。常玉春倒在地下动不了了，他连看都不看一眼，一回转身又来到张无忌的跟前，把张无忌双手抓住了。哼哼，常玉春呐，你想一命换一命，可是有点怪异的瞧着张无忌，心想，哎，这小子是中了玄冥神掌。胡青牛心想，玄冥神掌久已失传，世上不见得有人会使啊，莫非我这感觉是差的？可他使劲又一刀张无忌的这个腕子，是玄冥神掌哦，看来世间还有会这种掌的人，这种掌功阴毒狠辣，

张无忌小小年纪挨了这一掌，他居然没就地儿就死了，真是世上一奇呀、啊！看来这是武当张三丰老道以深厚的内功暂时保住了他的小命，然后把他送到我这儿来的。胡青牛毕生潜心医术，任何疑难绝症都是手到病除，这才获得了个医仙这么个称号。世间疑难杂症他见着的多了，可是中玄冥神掌的寒毒他是第一次遇到的。哎，就是遇到了张无忌啊。他本已拿定主意不给张无忌治伤，可是碰上了这样毕生难逢的怪症，作为他这样的神医，就有如酒徒见着佳酿，老虎闻着肉香，舍不得不治。想了半天，哎，他拿了个主意。什么主意？我先把这小子治好，然后我再把他弄死。您说说，这蝶谷医仙胡青牛他怪不怪？他狠不狠？哎，是又怪又狠。他知道要将张无忌体内散入五脏六腑的阴毒驱除，那是太不容易。这就好比踩着梯子往天上爬，那能爬上去吗？胡青牛思索了几个时辰，取出十二片细小的铜片，运内力在张无忌的丹田下中极穴还有脖子下边这个天突穴、肩头肩颈穴十二处穴道上往里边插。那中极穴是足三阴任脉之会，天突穴是阴为任脉之会，肩颈穴是手足少阳，足阳明阳为之会。这十二条铜片刷往下这么一插，张无忌身上十二经脉和七经八脉就隔开了。他身上长脉和七经隔绝之后，五脏六腑中所中的阴毒相互就不能为用。简单的说，就这毒刺啊，他别来回乱窜，暂时把它控制住。胡青牛给他针灸，拿针扎他肩头的云门、中府两个穴道，再扎他天府，自手臂至大拇指，狭白、尺泽、孔碎、裂缺、经渠、大渊、鱼际、少商各穴，这十一处穴道属于手太阴肺经，可稍减他深藏肺中的阴毒。这一次是以热攻寒，张无忌所受的那个苦处就没法说了，就好像把它放在一个火炉子里边去蒸去烤。可是这样他还是咬着牙挺着，不让这位医仙看出他的痛苦。胡青牛下手的时候也毫不理会张无忌是否难受，那想怎么着他就怎么着。张无忌心里边却在想，我绝不呼痛呻吟，我要在这位医仙跟前体现出来我武当派后辈的硬骨头。呵，张无忌现在啊还装横呢，他竟然笑嘻嘻的跟胡青牛说，神医呀、啊、你刚才给我扎针扎在云门、中府两个穴道上了，哎，我这手啊就感觉热乎乎的，原来呀、啊、是冰凉凉的，哎，现在好受多了。张无忌虽然不明医理，可是在冰火岛的时候他随着义父谢逊学过点穴解穴之术，各处穴位他知道的倒是不少。当然了，和这位当世神医比较，张无忌对穴道的见识那是非常肤浅的，可是他一谈及医学，这叫投其所好，胡青牛可就来了劲儿了，一边给他拔出体内的阴毒，一面是滔滔不绝的讲论。我为什么要扎这穴道？
我为什么要这么刑侦？这到底是什么原因？您看，现在有的医院的大夫给患者看病的时候，旁边就围着一堆学生。啊，这大夫给患者看病，这学生们得学。可是那大夫怎么能有这位医仙讲的明白呢？可他讲的再明白，这张无忌也听不明白，因为张无忌根本不懂医术。可是为了显得武当派对这些都懂一些，他就发表一些谬论，故意跟胡青牛辩驳。胡青牛还真不烦，听他提出来什么问题来了就详加阐述，另外也给倒在外边的常玉春端去饭菜。这常玉春被点的穴道手脚动得不了啊，张无忌就到外边去喂他。临睡前，这张无忌还躺在常玉春的身旁，和他一起倒在地下睡，意思是有难同当。这神医胡青牛看张无忌这个样子，是故意装作视而不见，心里边却暗暗称奇。这小子岁数不大，可跟一般小孩是大不相同啊。一夜过去，第二天清晨，胡青牛写了一张药方，去邪扶正，补虚泻实，用的却是以寒制寒的反制法。本来张无忌是中了寒毒之掌，只要一发作浑身发冷，可是他开的药方呢是以寒制寒，给下的寒药。张无忌吃了之后哆嗦半日，哆嗦归哆嗦，精神头却好了许多。午后胡青牛又替张无忌针灸，张无忌以言语相激，想破他沉不住气，也给常玉春看病。无忌怎么说，胡青牛都对常玉春是置之不理。这时他正在用针刺张无忌腰腿之间的五腧穴，这个穴位啊，乃是足少阳和带脉之会。张无忌说，先生，依我之见，人身上的这个带脉是最为古怪了。你知不知道有些人是没有带脉的？这胡青牛正给他扎针呢，听他这么一说，把脑袋使劲一拨落，胡说八道，人怎么能没带脉？本来张无忌是信口胡诌，听他这么一问，继续往下说，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何况这带脉我看也没多大用处。胡青牛听他说到这儿，实在忍不住了，你等着。一转身到里屋，取出一本书来，咔嚓一下子扔给了张无忌，有时间你自己看看，这是我写的胡氏带脉，你看完这本书你就明白带脉对于人来说该有多么重要。张无忌翻开第一页，只见上边写着十二经和七经八脉皆上下周流，为带脉起小腹之间啊，带脉是从小肚子这儿发起的，环身一周，落腰而过，如束带之状。这带脉在腰中走，就跟腰带差不多。接着下边开始评述古来医书中的一些错误。十四经发挥医书中说带脉只有四个穴道，针灸大成一书当中说带脉有六穴，其实共有十穴啊，其中有两个穴道是忽隐忽现，若有若无，最难辨出。这是蝶谷一仙胡青牛发现了其中的这个奥秘，这才写出了这本书叫胡氏带脉。张无忌是翻阅下去，虽然不明其中的奥义，但也知道这本书是实践不凡呐。看不明白的地方，他就用手指着向胡青牛请教。

青牛一瞧，心想，看来这小子是明白我这本书的重要之处了，满心欢喜，悉心指点。他跟张无忌说，我还写了一本书，叫胡适子午针灸经，你看一看这本书，那更是我的心血之所寄呀。得，他一边给张无忌针灸，一边又跑到里边去取出来厚达十二卷的手书医经。胡青牛明知这小孩不懂医理，但是只见上面写着掌伤治法。常玉春挨了三分的结心掌，他想看看上边是否有结心掌的治法。就见上面写着红砂掌、铁砂掌、毒砂掌、绵掌、开山掌、破杯掌等等各种各样掌力伤人的症状，急救治法无不具备。等看到了180多种掌力之后，赫然就出现了结心掌。哎呀，本来张无忌是靠着被火垫着枕头歪在床上翻看着这本书，呼哩他的就坐起来了，两眼都要努出眶外，使劲盯着上边的这个字迹仔细的阅读。书中对结心掌的掌力论述十分详细，但是如何治却写得特别的简略，只写着当从子宫、中庭、关元、天池四穴招手啊，用针扎这四处穴道，遇阴阳五行之变，是寒暑燥湿风五候，应伤者喜。

算命的陈瞎子告诉胡八一，离北京不远的白云山附近有个出名的阴阳风水先生，精通易经八卦。胡八一等人正在渴望有人能够指点迷津，便决定坐火车去一趟白云山，碰碰运气。

0: 着山路登上了一处山顶。我见围着数十人，当中有一个皮包骨头的干瘦老头，他的两眼金光四射，手摇折扇，正在给众人指点着山川的形势。我心想，不用问呢，这位肯定就是悬挂真人了。我装作看热闹的挤进了人群，只见马真人对着山下指画着方向，逐点穴道，对那些人说：
1: 西北山平，东山稍傲，有平挡遮护，有龙脉环绕。咱们庄儿的学校要是盖在这里，必多出状元呐。
0: 这时候，有个背着包裹的中年山民，长得其貌不扬，看样子是路经此地，无意中听到了马真人的言论的，便对众人说：“
1: 看各位的举动，难道是要在此地建房啊？此山乃白蚁停聚之处啊，万万不可建造阳宅，否则容易出事故，伤人呐。”
0: 这个马真人一向受惯了众星捧月了，相形夺势是百不失一呀，何曾有人敢出言反驳？看那山民十分面生，他不是本乡本土的，心中不禁有气，便问他一个外地人：“啊，你怎么会知道这山里头有白蚁呢？”那过路的山民说：“
1: 东山傲，西山平，傲伏之处为西北屏障啊，覆辙西南，回绕此山，虽有藏风之形，却无藏风只是风凝而气结，风生虫，所以最早的繁体字风字里面从个虫。风雨山雨则生白蚁，此地在青鸟树或蚁经中当为山风谷，建楼楼倒是盖房房塌呀。”
0: 马真人就问了：“
1: 这里山清水秀，怎么会有古巷呢？虽山有风，但从没听过山风谷啊。”
0: 过路闲人：“是非得失与我毫不相干，只是不忍房屋倒塌伤及无辜，故出此言提醒，言语莽撞，如有不当之处，还望海涵。这就告辞了。”这山民说罢卷身就欲走，马真人却一把把他拉住了：“且慢，且慢，话没说明白别想走。你说此山中有蚁穴，此一未可知，但以古字解疑，却实属杜撰。哼，此乃江湖的伎俩，安能瞒得过我？”山民只好解释说：“自古风水与艺术不分家，所以才有阴阳风水之说。这里地处巨马河畔，河水环西山而走，白蚁行处也必有水，所以易经中的古卦也有利涉大川之语，山峰谷便应利涉大川呐。”马真人听罢笑道：“我家祖上八代都是卦师、藏师，已经是倒背如流的。说起艺术，那你就不能蒙混过关了。古卦的利涉大川，应该是形容古坏之极，乱当复制，拨乱反正之象啊。所以此卦为元亨而利涉大川， 你竟敢如

如此乱劫，哈哈哈哈，实在为可笑之极呀，哈哈哈哈哈哈。说到这儿，有几个好事的村民争先恐后的就跑到了山坡下，用铁锹挖了几铲子，果然就挖出了成团的白蚁了。这个时候，众人都不免对马真人和那个山民另眼相看了。只听那山民对马真人说：“依你所说，立设大川只是虚言，换个别的意思，相近之词一样通用，这是对艺术所见不深。其实立设大川在此卦中特有所指啊。我还有事在身，不能跟诸位久辩了。如果世上真有风水宝地，又哪里还有什么替别人向地的风水先生啊？劝诸位不必对此过于执着。山川而能雨啊，葬尸失无所呀。”说完之后，也不管马真人脸上青一阵白一阵的表情，他转身就走。我在旁边真是听得目瞪口呆呀。当时的功夫，那过路的山民已经走下山坡了，被人变得哑口无言，自称全卦能够倒背如流的马真人，估计也是个包子。我看都懒得再看他一眼。我从后边三步并作两步就追上去了。山路曲折，绕过山坳，终于赶上了他。我单刀直入的想了解一些卦术知识。这个山民也没什么架子，与我随口而谈。原来他是来此地探亲的，这个时候要赶路乘车回老家。我见机不可失，便也不多客套，直接请教他可否知道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的事。山民听闻此言，露出了一丝诧异的神色，干脆与我坐在山下的林中详细的攀谈起来。十六字天卦自成一体，包括绝、象、行、数这四门，据说创于周文王之手。然而由于其数诡难测，能窥其门径者极少。汉代之后呢，就失传了，留下来的只有易术八卦，后述玄学奇术，包括风水秘术，无不源出于此啊。晚清年间，有一名金盆洗手的摸金校尉，人称张三链子张三爷。据说他自一古冢里掘得了十六字天卦全相，并结合摸金校尉的专利产品寻龙诀，他撰写了一部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但此书夺天地之秘，恐损阳寿，便毁去阴阳术的那半本，剩下的半本呢，传给了他的徒弟阴阳眼孙国府，连他的亲生孙子都没有得到传授。这位山民，他就是当年张三爷的后人张迎川。他所知所学无非都是家中长辈的口述，特别是经言艺术。哎呀，我们这一盘起道来呀，那真是越说越近呐。阴阳眼孙国府，那就是我祖父的恩师啊。这可有多巧啊，感情还不是外人，从祖上一辈一辈的排下来，我们俩属于同辈啊，我可以称他一声大哥了。张迎川问明了我找十六字的来龙去脉，说此事极难，十六字是不可能找到了，即便是某个古墓里埋着，那找起来那也是大海里捞针，而且事关天机，找到了也不见得就是什么幸事。

觉得对天机，那可能是理解不通啊。我认为，所谓的天机，那只是一些寻求长生不死之道的秘密，是统治阶级所掌握的一种机密。然而，我对成仙之类痴人说梦的事儿是毫无兴趣。我只是想除掉身后背负的诅咒，我才不得不从龙骨天书中找使用木尘珠的道理。事关生死存亡，所以甘冒奇险去深山老林中挖坟掘墓，就算是死在阵前，也好过血液逐渐凝固，躺着等死，日日的煎熬啊。张迎川说兄弟出了事儿，当哥的就该出头了，但奈何自身本领低微，家中的那套摸金的本领没传下来，他帮不上多大的忙。但是意含万象，古人云，生生变化为意，古往今来之常为经，天地间祸福变化都有一定之机。愚兄略识此道，虽然仅能测个轮廓，却有胜于无啊！不妨就在此为兄弟起胜一刻，推天道以明人事，以铺此去寻龙之路途。我听了非常高兴，我说入蒙指点，那就是拨云见日了。张云川说：“起卦占术，并不拘合物，心到处便有天机。”当下他就随手摘了几片树叶，就地扔下，待看明了卦象，他觉得十分的惊奇。诶，奇了，奇了，机术在此，竟又是个山峰谷的古卦。元亨，立设大川，先甲三日，后甲三日，起了起了。我对此道是一窍不通，我忙问：“这卦是什么意思啊？我们背上这诅咒，它能解除吗？”张迎川说：“干谷之母，德中道也，立设大川。”王有事也，风从西来，故主薄在西，西行必有所获，然风虽火，此卦以木涉水，故此火为凶，遇水化为生，如遇火往未能得，如遇水得中道，却亦未定见其极呀。先甲三日，后甲三日，中则有始，天行也。切记，切记。我这个心里头本来就对藏地有些发怵啊，多日来郁结于此，始终不能够下定决心去西藏。这个时候见卦术使然，当即就打定了主意。看凤凰的，难道是凤凰的眼睛？凤凰是传说中的神兽啊，这个世上它怎么会有凤凰的眼睛呢？张迎川为我解读此卦基数，先甲三日，后甲三日，中则有始，这些皆为轮转往复是也。传说凤凰是不死之神，可以在灰烬中涅槃重生，此也和生生不息之相。母为二，三日为七，日虽似木而非木，故不足为木，然而有三在前，多出其一，即又为木。我以奇数观其物，可能是一种象征长生不死的极其类似人目而又非人目的东西，但究竟是什么神

0: 机不足，参悟不透啊。虽然没有能够确切地指出这个木尘珠具体是什么东西，但是他这番话已经让我茅塞顿开，我佩服的是五体投地了。眼前这层浓重的迷雾，终于被他揭开了一条缝。事先我并没有对他明言木尘珠的情况，但是他竟然以几片树叶以及两句问话就断出了长生二字，又结合最近经历的事件，无不吻合。这八卦之术之奇啊，惊奇如斯啊。倘若有16个字啊，那真可通神。张颖川说，今日奇术已尽，再多展则有逆天道，刚得聚首，却不得不又各奔西东了。卦术之准与不准，皆在心思与天机相合，也许失之毫厘，就差之千里呀。刚才所起的一刻可以作为参考，不可不信，也不可尽信，愿君好自为之，日后有缘当得再会啊。我把他所说的卦词都一一的牢记了。哎呀，从西藏回来啊，要是我这命还在，一定再去拜会的。于是双方各自留了地址，我一直把他送到了山下的车站，方才惜别。我站在原地回味那些卦词，觉得其中的奥秘深不可测呀。回到北京，我将遇到同门张迎川的事情对众人讲了一遍。按他所推的基数，只要带着木尘珠到西边走一趟，有些问题自然就会迎刃而解。遇水得中道，要去有水的地方才能有进展。我首先想到的就是悬挂在天空之上的仙女之湖了。关于魔国的事，在历史上没有任何记载，只有藏地唱诗人口中的制敌宝珠王五勋诗篇才有相关的信息。等一切准备就绪之后，我打算先行进藏，去拉姆拉措湖畔找我的喇嘛阿克。如果喇嘛还健在，他一定可以帮忙找一位天授的唱诗人。雪莉杨把一份进藏装备物资的清单给我看了看，问我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这些装备有一部分要从美国运来，其余的一些传统工具呢，则需要由大金牙搞来，买不到的也由他负责找人定制，最少需要10天以上的时间才能够准备齐全。我对雪莉杨说，你来筹备物资，我还能有什么不放心呢？啊，我想不到的你都能想到，不过一定要准备大量的生姜，至少得照着6-700斤准备吧。对于生姜啊，咱们那是
1: 阿依独自前往白云山寻找传说中的全卦真人马云岭，不想却见到了真正精通16字风水秘术的同门兄弟张迎川。经过张迎川的神机妙算，胡八一决定答应明叔陪他进藏。
0: 雪莉杨跟胖子都觉得纳闷儿。胖子说，
2: 哎，我说，带这么多姜汁儿，你要熬姜汤啊你。

看还不如多带些白酒呢。啊，能在雪山上御寒啊，那喝白酒才行。那个，我对胖子说，你们没有去过西藏雪山，所以不知道。以前我们部队在昆仑山一个古冰川里头施工，那千万年的玄冰，结实的你们就没法想象，抡起镐你要是砸上去，那就是一个白点儿，普通的工具根本就切不动那些冰。但是这个世界上一成熟了，就对大金牙说，嗯，是时候了啊，把明叔约出来谈谈条件。于是大金牙立马去和明叔通了消息，回来告诉我，明叔那边正等着咱们呢，当众就要请众人去府上详谈。我们全班人马总共四个人，来到了明叔那套幽静古朴的四合院。明叔说他这边已经都准备好了，随时都能够出发进藏，但是还缺一样镇尸的东西。我对明叔说，法家祖师古镜虽然没了啊，还好我找到了一枚发丘天官的铜印，纵然是湘西狮王啊，被这个印上天官赐福百无禁忌这八个字给压上啊，他也永世不得发作。明叔说，哦，那就太好了，有了这件东西，不管能不能用得上，胆子先壮了。哎，要不然呢，还真不敢去动冰川水晶石了。明叔说着，把那枚发丘印从盒子里取出，被战士给唬住了。明叔说，胡老弟，听你的意思是，你们摸金校尉这次总共出动三个人，除了金牙衰载不去，由你带头啊，还有这位靓女，那位肥仔，既然你们肯帮手，咱们一定可以马到成功了，从雪山上把冰川水晶石把它给挖出来。有言在先，九层妖楼里的名气一家一半，可是这冰川水晶石归我所有，然后这屋里的古董随便挑，这就算是报酬了。做成了这笔大买卖，够咱们吃几生几世，回来之后就可以金盆洗手了。我心想，藏地这九层妖楼里多是古器呀，没什么金玉呀，啊，我们要不要无所谓，最重要的那是依靠明叔掌握的情报，找到那座封存的完好的莫国陵墓，可以从中找到一些线索，使我们能够找到供奉着眼球图腾的那座神殿了。我急于想知道九层妖楼的详情，便对明叔说，明叔，只要装备器械等等物资准备齐全，我认为在这五六天之内就可以开始行动。现在是不是能把详细的情报资源共享一下啊？哎，大伙儿分析分析，拿几个方案出来研究研究啊。明叔面露难色，表示博物馆那边给他的线索，那只不过是一本解放前从西藏被盗卖过去的经书啊。这本书记载了古格王朝的一些传说，其中记载古格银眼，那就是摩国历代陵寝的分布图，那座埋葬着邪神的九层妖楼，还有世界至敌宝珠大王所封

印的恶魔的大门，都可以从骨骼银眼中找到线索。如果想去那座妖塔，那就必须先去阿里的骨骼遗迹，从中寻找启示。哎呀，我在藏青交界的地方，我当了五年兵了，我可从来没听说过西藏有什么骨骼王朝的遗迹。胖子跟大金牙就更是不知道了，我们听的是面面相觑，作声不得。可是雪莉杨似乎知道一些，他说，骨骼王朝的王城在30年代初期被意大利探险家杜奇教授发现，他曾经断言这是世界上最神秘的地区之一。这件事情震惊了全世界，美国的很多媒体都做过详细的报道。在神秘消失的各个城市与王朝中，骨骼是距离我们生活的最近时代的，但是它的神秘色彩丝毫不比精绝楼兰逊色多少啊。西藏阿里地区是一片鲜为人知的秘境，甚至常年生活在西藏的人对神秘的阿里都一无所知。那个地区南临喜马拉雅，北以冈底斯山脉的山峰冈仁波齐，它是一座神山呢、啊，是印度教、耆那教派、本教，包括藏传佛教共同的神山，是信徒们心目中最为神圣的仰视之地啊。就在这样一个集各种神秘元素于一身的山峰之下，有一片与世隔绝的区域，那里那就是骨骼王朝遗迹所在的阿里地区。骨骼王朝是一个由吐蕃后裔建立的王国，延续500年有余，拥有辉煌的佛教文明。但是它究竟是如何在一夜之间毁灭的呢？历史上没有任何记载，遗址甚至还完好的保存着斩首屠杀的现场，无头洞，对于它的传奇恐怕永远也说不完，太多的秘密等待着探险家和考古队去破解。雪莉杨所知道的关于骨骼遗迹的事情只有这些了，至于什么骨骼银眼就从来没有听说过。但是一提到眼，我心里一动，看来离那无底鬼洞诅咒的真相又接近了一层。目前所有的线索都瞄准了藏地。明书解释说，骨骼银眼是一幅复杂的大型浮雕，主体呢是一只巨大的眼球。这幅壁画的含义，通过藏传佛经中的记载，可能是记录着莲花生大师与智敌宝珠大王铲出魔国的事迹。魔国是一个信奉轮回、供奉着邪神的国家。骨骼银眼虽然形似巨眼，但实际上在懂密宗风水者的眼中，它是一个坐标的指示图。明书手中的经卷有张魔国领地的地图，魔国的邪山鬼湖，包括风埋冰川水晶师的妖塔，所有的这些信息都可以在银眼中找到。明叔说，他已经搜集到了密宗风水的资料。密宗风水学远远没有中原青鸟风水复杂，只要找个懂寻龙诀的摸金校尉，带着经卷到骨骼遗迹的庙宇里，对照骨骼银眼加以印证，就很容易可以找到想找的地方。哎呀，我听明叔说了之后，我心想啊，就这老港农

他还真有十分的心计呀、啊！他把线索告诉了我们，可是他还把经卷留在他手里，这样我们就不可能甩掉他自己行动。哎呀，看来只有先帮他挖开这妖塔，掘出这具古尸了。我又劝明叔，西藏高寒缺氧，好多地方鬼见了都发臭，您这么大岁数，不一定亲自去吧。明叔说，不，这么大的买卖，不亲自看牢了，钱还不被别人赚走了？不，当然不是对你们不放心了，主要是想亲力亲为呀，血汗钱才吃得甜了。当年我曾经跑过20几年的船，别看50来岁了，身体状况呢，绝对是不成问题了。我见说什么都不管用了，只好认了，愿意去就去。哎，不过出了事儿，您自己倒霉。这么算来，这次去西藏就是4个人了，还得雇个向导，还得有一些脚夫。明叔说：“怎么会是4个人了？我还要带几个亲信呢，除了我之外，还要带我的保镖彼得黄啊，还要带我在大陆的夫人韩淑娜了。”哦，他是一位古董鉴定方面的专家了。对，另外呢，还有我的干女儿阿香，她是我最得力的助手了。这么算来，1、2、3，不算向导和脚夫，那咱们这个队一共是7个人了。5天后出发，对。先到冈仁波齐峰下面的骨骼遗迹呀、啊！我看了看雪莉杨，雪莉杨无奈的耸了耸肩。胖子倒毫不在乎，觉得人多还挺热闹。大金牙，他冲着我偷着呲着呲着牙，那意思是，就这些包袱啊，你们背着吧，你们。我心想，这港农他是打算全家去度假呀，老婆孩子保镖他都凑齐了。我正琢磨着怎么想个说辞让明叔打消这个念头，鸡多不下蛋，人多瞎捣乱，去这么多人呢，非出事儿不可呀。这时候，明叔已经把此次组队的其余成员都给带出来了。给我们双方一一引荐，他的老婆韩淑娜，我们都认识，那是一个很有魅力的女人，难怪明叔被她迷的是神魂颠倒。大金牙张口就称她明婶，韩淑娜赶紧说：“别这么称呼，太显老人了。”反正你们之间都是瞎叫，也没有什么辈分的，咱们还是单论。以前那样就行吗？那明叔再接下来介绍的就是他的干女儿阿香了，一个怯生生的小姑娘，可能还不满20岁呢，看见陌生人都不敢说话。明叔说阿香是他最得力的帮手，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他立刻就能够察觉到。我好奇地问：“这是怎么回事啊？”明叔得意地告诉我们，阿香的父母在阿香刚一出生的时候，就将她放置在一个与外界隔绝、带有空气净化设备的玻璃罩子里，直到她2岁。这样，避免了她受到空气的污染和影响，使她的神经是非常的敏感，她可以感应到一些正常人感知不到的东西。阿香后来就成孤儿了，明叔呢？就把他收养了，他不止一次的。

0: 又过明叔的命，被明叔视如掌上明珠。尤其是和干尸、棺椁这类阴气十足的东西打交道，他总是要把阿香带在身边的。雪莉杨在一旁告诉我说：“明叔不是乱讲，美国有一个教派的人都如此行事。” 这个叫阿香的小姑娘也许能够帮着我们，但是最好不要带她进藏。身体好的人都难以忍受高原的反应，这个阿香的身体这么单薄，怕是要出意外。明叔那边愿意带谁去，那我实在是没办法干涉了。于是我低声对雪莉杨说：“哼，看来呀。”
1: 明叔这回豁出血本去挖冰川水晶石，哼，那是赌上他们全家的性命了。哼，我看他是志在必得呀，劝是劝不住了。纵有良言，也难劝该死鬼儿。哎呦，咱们尽量多照顾他们喽，尽力而为就是了。 最后啊，是死是活，能否把冰川水晶石给带回来？哼，那得靠他们的造化了。最后呢，明叔给我们介绍的是他的保镖，彼得黄，柬埔寨华裔。越南入侵柬埔寨的时候，他打了几年游击。 后来呢，又从金三角流落到马六甲附近当了海匪。最后遇到海难的时候，在海上被明叔的船给救了。他就当起了明叔的保镖，看样子40多岁，皮肤很黑，不苟言笑，目露凶光，一看就不是善茬儿。最突出的是他的体型了。 完全不同于那些长得像猴子一样的人，他非常的壮实，往那儿一站就跟半截铁塔似的。胖子一见彼得黄就笑了，对明叔说：“喂，好哎，明不副实这个，怎么不叫彼得黑呀？这个，哎呦，有什么跟着你还能够不放心呢？啊？” 你根本就没必要找保镖，我跟你说，哎，一根汗毛你都少不了。明叔说：“哎，你这个肥仔就喜欢开玩笑了，哎，他姓黄，怎么能叫彼得黑了？”哈、啊，不让他继续再吹下去了。我对明叔说：“既然成员路线都已经定好了，那咱们就各自分头。”诗人。 如果不能一人兼任，两个人也行。我把领队进藏的任务就交付给了雪莉杨。他虽然没进过青藏高原，但是曾经去过撒哈拉、塔克拉玛干、亚马逊丛林等自然环境恶劣的地区去探险，心理素质和经验都没有问题。 我们商议了一下，雪莉杨将会带队抵达狮泉河，与我在那里会合，尽量轻装，装备补给之类的东西则暂时留在北京，由大金牙看管。一旦在冈仁波齐与森格藏布之间的古格遗迹中找到那座塔木的线索。 便由大金牙负责将物资托运到指定的地点。出发之前，他将率领全部人马进藏的任务交给了雪莉杨。雪莉杨比从云南回来的时候瘦了，眼睛上起了一些红丝儿。 哎，这段时间我们都是心力交瘁、疲于奔命啊！刚从云南回来不久，便又要去西藏了，这可实在不是一般人所能承受的。我劝雪莉杨不用过于担心。

0: 藏地的危险并不多，至少没有云南那么多蚊子。趁没出发之前，这几天好好的休息，时间迟早会给我们一切答案。薛立阳说，我不是担心去西藏有没有危险，这些天我一直在想，无敌鬼洞这件事情结束后何去何从。你要是还想接着做你的倒倒生意，我绝对不答应，这个行当太危险了。老胡啊，你也该为以后打算打算了，咱们一起回美国好吗？
1: 我说去美国又是什么意思啊？这语言又不通啊？你冲的那咖啡跟中药味儿也差不多，让我天天喝那盯不住那个。不然，你非要我去，我也没办法。先住个几年，要是不习惯，我还得搬回来。最让我头疼的是胖怎么办呢？把他一人留北京，肯定惹祸呀。胖子说：“
2: 我说老胡，你怎么说话的你？说就好像你觉悟比我高多少似的，你惹的祸比我多多了。对于这点，我认为你没有必要谦虚。你们要是去美国呀，那我能不去吗？到了杨参谋长地头上，这是怎么还不得给咱配辆汽车？我看这亨特警长那辆车就不错，肯定奔驰吧。”我要求不高啊，来辆那样奔驰开那就行，什么底特律啊，什么旧金山呢、啊、什么东西海岸呢、啊、咱都去开个眼，是不是？
0: 我对胖子说，美国警察不开德国车，您连这都不知道啊？就您这素质，您还去美国呢？您这不等于去给美国人民去添乱吗？我们三个人胡侃了一通，这心情啊才稍许放松。第二天我就独自出发，先行前往西藏。在西藏的中南部，喜马拉雅与念青唐古拉之间湖泊众多，大大小小星罗棋布数以千计，稍微有点规模的都被藏民视为圣湖。如果湖畔还有雪山，那就更神圣的无以复加。这些湖的名字里都带个错字，比较著名的像什么昂拉仁措、当若雍措、纳木措、扎日南木措等等等等，不胜枚举。每一个那都有着无尽的神秘的传说。我的老朋友铁棒喇嘛还愿所在的仙女之湖就属这众多的湖泊之一。从葛色下了车，向南不再有路，只能步行了，或者花钱雇牧民的马来骑。这里不是山区，但海拔也将近4500了。我在牧民的带领下一直不停地向南，来到了博仓藏部的分流处。藏部那就是江河的意思。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深入西藏的腹地呀、啊！高原的日光让人头晕，天蓝的像要是滴水。我顾得像雪峰白云，湖州远山隐约可见。独感于此人间的美景，将这两片紧紧相邻的湖泊称为西天瑶池双地。人所饲养的

牲口不能够进圣地。于是我和旺堆找平缓的地方向下徒步朝湖边走过去。旺堆告诉我，这儿有个传说，湖底有广财龙王的宫殿，聚集着众多的罕见的珍宝，有缘之人只要绕湖一周，捡到一条小鱼儿、一粒石子或是湖中水鸟的一根羽毛，就能够得到广财龙王的赏赐，他的一生将会财源不断。但是前来绕湖的朝圣者更喜欢去绕仙女之湖，因为传说仙女之湖中那碧透之水为女仙的眼泪，它不仅能够消除世人身体上的俗垢和病灶，还能够净化心灵上的贪嗔怠妒，使人心地纯洁。两湖对面的雪山象征着佛法的庞大和无边。我对旺堆说，咱们还是先去净化心灵吧，绕仙女之湖一圈吧，从绕湖的信徒中找到铁棒喇嘛。二人徒步绕湖而行，由于我们不是特意前来朝圣的，所以不用一步一叩头。走在湖畔，不时可以看到朝圣者的遗骨，他们已经与圣地融为一体了。远处有一个佝偻的人影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从他背上那截显眼的黑色的护法的铁棒就可以知道他的身份。但是他的举动很奇怪，虽然不是我们所见过的那种绕湖的方式，就连藏民旺堆他也没有见过这种动作，好像是在进行着某种古老而又神秘的仪式。转山或者是绕湖，是生活在世界屋脊这个特殊地域的独有的崇拜的方式，是一种万物有灵的自然的崇拜信仰，与藏教原始宗教一脉相承的表现形式。常规动作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是最普通的，是徒步行走，还有一种更为虔诚，双手掏着木板高举过头，然后收于胸前，全身扑倒，前额触地，五体投地，用自己的身体来一点一点地丈量神山圣湖的周长，每绕一周就会消灭罪孽，积累功德。如果你在绕湖的路上死去，那将是一种造化。然而这个铁棒喇嘛的举动，它不像是在绕湖，而让我想起东北跳大神的。在内蒙古那两个战友的现状，喇嘛也感慨不已。他说，冲撞了妖魔之墓的人能够活下来就已经是佛爷开恩了，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在湖边多积累功德，为他们祈福。喇嘛这些年从来没有离开过喇嘛拉措，但每天就是念经绕湖，一时都靠来湖畔朝拜的信徒们布施。其实那是一路朝拜过来的朝圣者们在路上也接受布施，对圣徒的布施那也是一种功德的积累。我问起喇嘛刚才在做什么，铁棒喇嘛说起经过，原来喇嘛在向药王菩萨占卜，因为有两个内地来的偷猎者在附近打猎，但这两个

全是新手，等了五天也没有看到什么像样的动物，最后终于看到一只从没有见过的小兽，当即开枪将其射杀，趁着新鲜剥皮煮着吃了。两个偷猎者吃完了，立刻肚子疼的是满地打滚，等有藏民发现他们的时候，都已经是不省人事，口吐白沫了。这里根本没有医院和寺院，在西藏寺庙里的药师喇叭负责给老百姓看病。铁棒喇叭虽然是护法，年轻的时候却也做过药师喇嘛之职，经常给湖畔的藏民和朝圣者治病消灾，所以藏民们就来请铁棒喇嘛来救人。铁棒喇嘛听说是偷猎的，本不想去管，但是佛法莫大慈悲啊，死到临头之人不能不救，于是就答应下来，吩咐藏民把那两名偷猎者带来，念诵甘珠尔，向药王菩萨祈求救人的办法。我们正说着话呢，六个藏民已经把那两个偷猎者给背过来了。喇嘛命人将他们平放在地，只见这两个人面如金纸，气若游丝，顺着嘴角往下流白沫，肚子胀得老大老大。依我看来，这种

卖皮子能够赚大钱，就被冲昏了头脑，也想来发笔横财。但是两个人都没有狩猎的经验，无人区的动物多，又不敢贸然进去，只好在雪山下边转悠，碰碰运气。哪怕是大头藏马熊也是好的呀。就这样一直走了五天，什么也没有打着，而携带的干粮反倒先吃光了，只好准备卷上行李打道回府了。不想刚要离开，就看到一只黑色的大山猫，体型比那山羊也小不了多少，长得十分丑陋，毫不为人，以至于开始还误以为是一头豹子呢。两个人仗着火气犀利，连发了数枪，把那只黑色的大山猫当场给打死了。正好府中饥火难耐，也顾不得猫肉是否好吃，胡乱剥了皮，烧锅水煮着吃了半只。那肉的纤维很粗，似乎怎么煮都受不了，就这么半生不熟的吃了。偷猎者涕泪纵横啊，声称自己兄弟二人虽然一时起了歹念，想偷猎赚钱，但毕竟除了这只山猫什么也没有打到啊。请喇嘛药师一定大发慈悲，救他们的性命，以后一定要改过自新。他断断续续地说了经过，这时候腹中剧痛又发作了，李氏疼的是死去活来。我问喇嘛怎么办，我说这事还有救吗？喇嘛说，他们吃的大概是雪山麝鼠，那种动物是可以吃的，但他们吃的时间太早了。藏人从不吃当天宰杀的动物，一旦吃下去就不好办了。我以前服侍佛爷，曾学过一种秘方，至于能不能管用，就看他们的造化了。去湖边找腐烂鱼鳞的藏民们先后回来了，加起来找了约有一大捧。铁棒喇嘛将鱼鳞围在病者的身后，又找来一块驱鼠的雀木，烧成了炭，混合了腐烂发臭的鱼鳞，给那偷猎者吃下去了。在这一系列古怪的举动之后，偷猎者又开始哇哇大吐，这次呕吐的更加剧烈，把肚子里的东西全都给吐尽了，最后直到吐的都是清水，喇嘛才给他服了藏药，止住了呕吐。喇嘛看着他呕吐出来的东西，说这人的命是保住了，不过他这辈子不能再吃肉了，一吃肉就会呕吐。我凑过去看，只见那大堆中的呕吐物似乎有东西在蠕动，再一细看，像是一团团没毛的小老鼠。偷猎者跪倒叩谢喇嘛的救命之恩，问喇嘛能否能把他这位死去的同伴埋在湖边。喇嘛说绝对不行，藏人认为只有罪人才被埋在土里，埋在土里那灵魂将永远得不到解脱，白天太阳晒着，土内的灵魂就会觉得像是被煮在热锅里一样的煎熬，晚上月光一照呢，又会觉得如坠冰库，寒战的不可忍受。如果下雨，就会觉得是万箭穿心；如果刮风的时候，又会觉得如同被千把钢刀剔骨碎割，那真是苦不堪言。离这湖畔不远的山上，有18座天葬台，就把尸体放到那里，让他的灵魂得到解脱吧。偷猎者不太情愿这么做，毕竟和内地的差异太大了。喇嘛解释说，在西藏本土，所有处理尸体的办法，除了土葬，皆系流行。
但因为缺乏火

葬的燃料，所以一般都把尸体抬到山顶的石丘天葬台上，畸形剁碎，投给鸟兽分享。如果死者是因为某种危险的传染病而死，则土葬也属惯例。狩猎者终于被喇嘛说服了，那就算是入乡随俗吧。在几位藏民的帮助之下，抬上同伴的尸体，准备去山顶的天葬台。我见他的行李袋比普通的猎长，里面一定有武器和弹药。我们这次进藏尚未配备武器，现在有机会，当然不会错过，就将他拦住，想同他商量着买下来。偷猎者告诉我，这两支枪是在青海的盗猎中手中购买的。他处理完同伴的尸体之后，就回老家安分守己的过日子，留着枪也没什么用了。既然我是铁棒喇嘛的朋友，就把枪送给我，算是答谢救命之恩的一点心意。我看了看包里的两支枪，竟然是散弹枪，雷明顿，型号比较老，870型，12毫米口径，警车装备版，50年代的产品，但是保养的不错。怪不得射术这么灵活的动物都避在枪下了。还有70多发子弹，分别装在两条单肩背的子弹袋里。这种枪械在15米以内威力惊人，不过用它打猎似乎并不合适，攻击远距离的目标还是用突击步枪这一类射程比较远的武器比较好。散弹枪呢，可以用来防身近战。最后我还是把钱塞给了他，枪和子弹包括包装的行李袋儿，我就留下来了。

0: 吴八一独自一人先行前往西藏，在西藏腹地的仙女湖边，他见到了老朋友铁棒喇嘛。此时的铁棒喇嘛正在救治两个从内地前来偷猎却误食动物中毒的人，虽经救治，但仍有一个偷猎者中毒身亡。
1: 等闲杂人等散去了，我才对喇嘛说明了来意，想去找魔国邪神的古墓，想求喇嘛阿克为我们的探险队物色一位熟悉魔国与领国历史的唱诗人兼向导。铁棒喇嘛说，挖掘古冢原是伤天害理之事，但挖魔国的古墓就不一样了。魔国的墓中封印着妖魔，对百姓那是一大威胁，历史上有很多修行高深的僧人都想除魔护法，将魔国的古墓彻底的铲除，以绝邪神再临人间之患。但苦于没有任何线索，既然你们肯去，这是功德无量的善事。通晓藏地古事迹的唱诗人，那都是天赋，既不承认父传子师传徒这种形式，那都是一些人在得过一场大病或者是睡过一觉之后，突然就变得能够唱诵几百万字的诗篇了。我出家之前就是得过天寿的人，不过已经快30年没说了。世界至敌宝之屋雄狮大王以及转生预言宝珠的那个诗篇，哎，都快记不清喽。铁棒喇嘛当即就决定与我同行，捣毁魔君的坟墓。身为佛爷的铁棒护法，这除魔乃是头等大事啊。虽然30多年没有吟唱过至敌宝珠大王的诗篇了，但是这天寿非同学习而得呀，细加回想还能够记起不少。我担心喇嘛年岁大了，毕竟是60岁的人了，比不得从前。按经文中的线索，供奉冰川水晶师的妖塔是在雪山绝顶，他万一出个什么意外如何是好呢？铁棒喇嘛说，我许大愿在此绕湖，然而哥玛那孩子仍然没有好转，希望这次能做件大功德之事，把哥玛的灵魂从冥府带回来。事成之后，我还要接着绕湖还愿。修行之人同普通人对死亡与人生的看法完全不同，在积累功德中死去，必会往生极乐呀。我见喇嘛执意要去，也觉得求之不得。铁棒喇嘛精通藏俗，有名密宗的伊犁，有他指点帮助，定能够事半功倍。于是我们收拾打点一番，仍由旺堆带着我们前往西藏的最西部喜马拉雅山下的阿里地区。在森格藏部，我们同胖子明叔等人会合，他们也是刚到了不久。我一点人数好像多了一个人，除了我和胖子、雪莉杨、铁棒喇嘛这四个人之外，明叔那边有彼得黄、韩淑娜、阿香，原来明叔的马仔阿东也跟着来了。 我问胖子怎么阿东也跟着来了，胖子告诉我说，阿东这个家伙平时也就给明叔跑跑腿儿，这次知道明叔是去做大生意，天天求着明叔带他一块来，后来求到大金牙那儿了，让大金牙帮着说点好话，大金牙收了好处了，就撺掇明叔说，西藏最低的地方海拔都在4000往上，得带个人伺候氧气瓶啊，这不就让阿东给他们背氧气瓶了。哎呀，我心想这回可真他妈热闹了啊，人是越来越多，还没到古格王城呢就9个人了。但是没办法，一旦在妖塔里找到魔国转生之地的线索，就跟他们分开，不能总搅和在一块儿。古格遗迹那边当时还没路可通行，只好让向导雇了几匹牦牛，让高原反应比较严重的几个人骑着牛，好在没什么沉重的物资，在森格藏布一个只有百余户人家的小镇上歇了2天，就动身前去王城遗迹寻找古格阴岩了。一路上是非常的荒凉，没有任何人烟，黄黄稀疏的荒草散落在戈壁上，没什么风，望向天空满眼的蓝，沉的地面枯土荒草都有些刺眼了，远方褐色的山峦显得峥嵘诡异，令人不敢多想和多看。我们行进的速度并不快，我为喇嘛牵着牦牛，铁棒喇嘛在牛背上给我讲着他当年得天授学会的诗篇，都是些牛鬼蛇神兵来将往的大战。这个时候路边出现了一些从地面突出的木桩，薛立阳说这看上去有些像是古墓的遗迹，一听说是古墓，连趴在牛背上呼吸困难的明叔都来精神了，他抻着脖子去看。向导说那些古墓早就荒了，里面的东西也没有了，你们别看这荒凉不毛，其实这个地方大约在唐代的时候，这里堆满了七连元柏，古墓的结构呢都是用整棵的七连元柏铺成的，这种怪异的树木喜旱不喜潮，只在青藏交界的山上才有，那是大唐天子赐给吐蕃王的，千里迢迢运送而来，后来吐蕃内乱，这些墓就都被毁了，遗迹呢却一直保留到今天。走过这片荒凉虚肿的遗迹之后，又走了大约1天的路程，才到达了古城。这里被发现已久，除了大量的壁画和雕刻造像之外，就是城市的废墟了，当时并未引起自治县政府的重视，也不像几年后装上铁门派人看守，那时候根本就没有人大老远的跋涉来看这里的遗迹。我们从山上看下去，山坡到山顶大约有300多米的落差，到处都是和泥土颜色一样的建筑群和洞穴，除了结构比较结实的寺庙之外，其余的民房大都倒塌，有的仅剩一些土墙，外围有城墙和碉楼的遗迹，整个王城依山而建，最高处是山顶的王宫，中层是寺庙，底下则是民居和外围的防御性的建筑。我对明叔说， 骨骼遗迹也不算大呀，但这几百处房屋洞穴，咱们找起来也要花些时间。你所说的骨骼隐眼具体在什么地方，咱们按目标直接找过去就是。由于高原反应，明叔的思维已经变得十分的迟钝了，他想了半天才记起来，大概是在庙里而不是在王宫里。按照经书中的记载，这里应该有一座轮回庙，应该就在这儿。王城的废墟之中，几座寺庙鹤立鸡群，一看之下便一目了然。当然，这其中分别有红庙、白庙、轮回庙等寺庙遗迹，哪个对哪个，我们分辨不出来，只好请教铁棒喇嘛。喇叭当然能从外边的结构看出哪座是轮回庙了，于是指明了方向，穿过护法神殿，其后有几根红柱子的庙址，那就是供奉骨骼隐眼的轮回庙。这个地方早在30年代就有探险家来过了，没听说出过什么危险，但是为了安全，我还是把散弹枪给了胖子一把，自己也拎着一支，带队绕过一层层的土墙，爬上了半山腰。这里的废墟之中，房舍基本上没有保存完好，如果仅仅是干燥也就罢了，在雨季这里又暴雨如注，年复一年的风化侵蚀，曾经致密的土质变得松脆，

0: 一点的粉碎，一有外力的施加，便会成为一片尘埃。断壁残垣等一应突出的壁位，都被磨损了棱角。曾经充满生机的城市，正无声无息的被大自然消化殆尽。我们怕被倒塌的房舍墙柱砸到，尽量找空旷的地方绕行。明叔和他的老婆还能勉强支撑，但是瘦弱的阿香已经吃不消了，再往高处爬非出人命不可。明叔只好让彼得黄留在山下照看，其余的人继续前进。爬到护法神殿的时候，大多数人都已经气喘如牛了。我对这稀薄的空气本来还算适应，但靠着墙壁休息的时候，看到殿中的壁画，我的呼吸立刻变得粗重起来。这里的壁画都是密宗的男女双修，画风泼辣，用色强烈，让人看得面红耳赤。再想理性，壁画的内容极短之下，全是地狱轮回之苦，一层层的描绘着地狱中的酷刑，那景象惨不忍睹。喇嘛说，这座神殿在几百年前那都是禁地，普通的百姓最多走到门口就不能再往里走了，除了神职人员，国王也不能随便入内的。昔日的辉煌与禁地都已经倒塌风化了，我们穿云了起，鱼贯而入。神殿后面的轮回殿由于凹在内部，受风雨侵蚀的程度比较小，保存的还算完好。庙中最突出的是几根红色的大柱子，柱身上嵌着一层层的灯盏，上头的顶子已经破损了，漏了好几个大洞，造像之类的摆设都没了，不知道是被人盗了去，还是都腐烂成泥土了。我看了看四周，这里四处破烂不堪，哪有什么骨骼银眼的雕塑啊？明叔指了指头顶，
1: 大概就是指的这幅雕刻了。
0: 我们抬眼向上看，当时日光正足，阳光透过屋顶的破洞射将进来，向上看有点晃眼，觉得眼睛发花，但是可以看到整个屋顶都是一整块色彩绚丽的画面，半雕刻半彩绘，虽然有一部分脱落了，但还有一部分由于建筑物的倒塌损坏了，却仍然保存下来了大约75%。这幅顶上的壁画正圆球，外边一圈是放射形的图腾，分为八彩，每一道都是一种不同的神兽。最外边还有一圈是数十位裸空的形母，仪态万方，无一雷同。不出所料啊，这就是古代密宗风水坐标骨骼阴眼了。我对明叔说，忙四处散开躲避，那巨柱轰然倒塌，混乱中也没有看清砸没砸到人。原来明叔所靠的那个柱子根基已经朽了，平时戳在那儿看起来没什么事儿，然而在一靠之下轰然而倒，多亏是向外侧倒，否则殿中狭窄，再撞到别的立柱，非砸死人不可。眼看屋顶少了一根大柱子，虽然还没有倒塌。

他众人却也不敢在里边停留，都想先出去，到外边安全的地方再做祭酒。向外走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被柱子砸倒的一面的土墙里，露出了一个巨大的阴暗的空间，似乎是间被封闭的密室。 那墙壁一倒，里面的土器直冲出来。据说意大利人在这片遗迹中找到过大量的洞穴，功能各异。比较出名的一个是无头干尸洞，还有一个存放兵器的武器库，但都离这轮回寺较远。这个庙中的秘密洞窟里面到底是些什么呢？ 胖子找出了手电筒，打开了，往里面照了照。众人的眼睛立刻被里面的事物给吸引住了。最外边的是一尊头戴化佛宝冠的三眼四臂铜像，迦佛于寿座莲台。 三只银光闪闪的眼睛在金黄色的佛像中闪闪发光。然而，在这三木佛像的背后，还有一扇紧紧关闭着的黑色的铁门，门上贴满了无数的符咒和经文，似乎里面关着某种不能被释放出来的东西。 众人被这古怪神秘的洞窟吸引，都围到近处打着手电筒往里面看。这个黑色的铁门的里面是什么？为什么要贴着如此之多的金咒呢？雪莉杨说：“当年意大利藏学研究家兼探险家杜琪教授发现古格遗迹之后。” 做了一个保存下来的遗址的规模，房屋殿堂约有500，碉堡敌楼60座，各类佛塔30座，防卫墙、塔墙数道，其中数目最庞大的就是王城地下洞窟，差不多有上千眼。 这说明古格王朝的城堡，其地下设施的面积和规模，甚至远远超出了建在地上的部分。众人请教喇嘛：“这个洞里摆着一尊银眼佛像，它是个藏经洞，还是个洞窟型的佛堂呢？”铁棒喇嘛不答，他。 笔直的跨过了破墙，走入了那个隐蔽的空间。我担心里边有什么危险，也拿着枪紧紧的跟了上去。密洞里的佛像并不大，只有一尺来高，色泽是金光耀眼，但并非纯金或者是纯铜所铸就的，而是分别以。 五金合连的，而且是一体成的。这个铁门不能打开。我正和喇嘛在洞中查看，忽然脚面上有个东西嗖的一下窜了过去，我急忙抬脚乱踢，洞外的众人也用手电筒向地上照，原来是一只小小的黑色的麝鼠，形如小猫。 见到手电筒的光线乱晃，他慌慌张张的钻进了黑门的下边。

0: 合之后，大家一起动身到达古格王城的废墟。在废墟里面一个隐秘的角落里，他们发现了一个神秘的洞窟，洞中供奉着一尊银眼佛像。
1: 我和喇嘛在洞中查看，我们发现在黑色的铁门下有一条很大的缝隙。我用手电筒向内照了照，太深了，什么都看不见。我和铁棒喇嘛又按原路回到了洞外。哎呀，我想啊，这个密洞与银眼坐标没有关系，索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个洞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那还是留给将来的考古队或者是探险队，让他们来发掘吧。胖子跟明叔都对那尊银，明叔取出了那本古藏经卷，对照银眼壁画参详其中的奥秘。由于有铁棒喇嘛相助，加上我所掌握的风水的原理，所以不费吹灰之力，地图同银眼坐标的位置立刻就结合在一起了。追溯轮回僧对于眼球的崇拜，最早的根源那就是魔国了。魔国灭亡之后，在世上留下了不少疑惑。后来呢，轮回宗也逐渐消亡了。银眼遗迹只在古格王城中保留了这么一处，如果这儿也毁坏了，那么即便有地图，也找不到魔国要它了。这本画有地图的古代的经卷，作者和出处已经不可考证了，只知道是某个外国探险队在二三十年代从西藏的某个藏经洞中挖出来的。开始并未引起重视，只是尘封在博物馆的地下室。后来一位对宗教很有研究的管理者无意中发现了这本经卷，由于里面记载的内容十分的离奇，始终难以理解。直到最近几年，随着资料的积累，才分析出这本经卷中很可能记载着一座九层妖塔的信息。这座妖楼是一个坟墓，里面封存着魔国所崇拜的邪神水晶师，如果找到他，那绝对是对考古界的超重大的发现。西藏远古时代那神话般的不可思议的历史也将由此得以破解。经过反复的考证啊，他们认为这本古经卷极有可能是魔国的彝族所著，可信度应该是非常高的。而遗憾的是，山川河流都是用野兽啊或者是神灵来标注的，与人们常识中的地图区别太大了，而且年代非常的久远，很多山脉水系的名称和象征的意义到今天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就更加难以确认了。好在轮回庙中的大幅的壁画是解读古代密宗风水的钥匙，画中的方位那是极为精确的，昆仑山为凤凰之地，其余的两大山脉呢，分别为孔雀之地。诗中的描述是在克拉米尔山口的青藏新交汇的区域，与那个方向对应的是白色和银色两位星目。

白色代表雪山，银色则代表着冰川。我呢？我的评估结果是，只要能确认大概的区域是在克拉米尔山口，再加上当地向导的协助，就不难找到。明书见终于确认了地点，忙把我拽到了一旁，掏出了纸和笔。没等他开口，我已经知道他想说什么了。我对明书说：“明书，您尽管放心，我们绝不会抛下你那组人马单干的。啊，虽然咱们没签合约，但是我已经收了两片润海石为定金了。”君子的承诺用嘴，小人的承诺才用纸呢。君子不做承诺也不会违约，小人做了承诺照样违约。能不能遵守约定在人，而不在于纸。听到这儿，明叔这才放下心来，他喜形于色，高原反应好像都减轻了，似乎已经将那冰川水晶石搂在他怀里头了。我劝他还是先别忙着高兴，这才哪儿啊？这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等到了昆仑山克莱米尔，挖出了九层妖楼，您再高兴那也不晚。再说，没亲眼所见之前，谁敢保证那经卷中的内容那都是真实可信的？啊，也许那就是古代的某个人吃饱了撑的，他攒着玩的呢。雪莉杨又拍了一些照片，作为将来的参考资料。这次来寻密宗的风水坐标，那比我们的预想可顺利多了。除了筑岛墙塌让众人虚惊一场之外，几乎没有任何的波折。哎呦，希望以后的旅途也能这么顺。我们下山的时候，太阳已经西斜了，高原上的夜晚非常的冷了，所以也就没留人放哨。俩仨人挤在一间敌楼中睡觉，雪莉杨、韩淑娜、阿香这些女人们睡在最里边的一间，我胖子睡在最外边的石屋里头。入夜之后，我们先后就睡着了。哎呀，我这些年这晚上就从没睡实过。白天还好一点，晚上即使是做梦都睁着一只眼。雪莉杨说我这是后战争精神紧张综合眼观看。外边月明四周，银光满地，有一个蹑手蹑脚的家伙正沿路向古格王城的方向走，身上还背着个袋子。那不是旁人呢，他正是明叔的马仔阿东啊。我早就看出来这个阿东不是什么好人，油头粉面，贼眉鼠眼，这大半夜的潜回谷歌遗迹，不用问就知道，肯定他是盯上了那宗银焰佛像了。白天人多眼杂，不方便下手，这时候他才行动。哼，这如意算盘可不错呀。不过天底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既然叫我撞见，该找你这孙子倒霉。想到这儿，我立刻回去。我捂住胖子的嘴，把他推醒了。胖子正睡得鼾声如雷呢，嘴和鼻子被堵住了，不由得他不醒。我见胖子睁开了眼，立刻对他做了一个不要出声的手势。胖子花了十几秒的时间，头脑终于从睡眠的状态中清醒过来了。他低声问我怎么回事，我带着他悄悄地从屋里出去，一边盯着前边阿东的踪影，一边把惊

胖子说了一遍。胖子闻言大怒：“什么？那佛爷胖呀，我都没好意思呢。该孙子，他敢借宿仙灯的，他太他妈缺少功德了呗。”胡司令，你说怎么着？哎，我说咱俩是不是得教育教育他呀？怎么收拾这孙子啊？是弃尸荒野，还是大卸八块，无谓秃鹫啊？我一脸坏笑的对胖子说：“这两年咱们一直没机会再搞恶作剧了，今天呢，正好拿这臭贼开练，咱俩先吓唬吓唬他，然后我伸手往下一挥，我的意思是被他给打晕了，扔到山底下，让这小子明天自己狼狈不堪的逃回来。但是胖子以为我的意思是把他给宰了，伸手就在身上找伞兵刀。但是出来的匆忙，除了一只随身的手电筒，他什么都没带。胖子说：“没刀也不要紧，我拿屁股就能把他活活给坐死我。不过我说，哎，咱们得先给他办办学习班，是吧？哎，老师，不过哎，咱们出动之前，得先让我方便方便呐。”我说：“没时间了。”路上找机会您再尿，再不快点跟上，这孙子他就跑没影了。我们来了兴致了，借着天空上大的吓人的月亮，在后边悄悄的跟着阿童。由于怕他发现，就没敢跟得太紧，一路跟进，就来到了骨骼遗迹的那座山丘下边。阿东的体力不行，白天往返奔波，还得给明叔背着氧气瓶，他已经疲惫不堪了。晚上呢，偷偷摸摸的一路没停，加上他的心理压力不小，到了山下他已经喘不过气儿来了。他坐在一道土墙下休息，看他这意思，他打算倒过这口气儿来之后，就直奔轮回庙去偷那座银眼佛像了。我想这家伙不知道歇到猴年马月他才能缓过来呀，还不如我们绕到前面埋伏起来了。于是我便和胖子打了个手势，从废墟的侧面就绕到了阿东的前头。走了一半啊，我们俩就后悔了。原来这王城的遗迹只有大道好走，其余的区域那都破败的极为严重，走在房舍的废墟里几乎是一步一线，又不敢发出太大的声响，所以走起来是格外的缓慢。好在终于找到了一条街，两个人赶紧钻进了护法神殿。还没等我们再欣赏一遍火辣的密宗双修图的，就听见后边传来了一阵脚步声，来者呼吸脚步声都很粗重，一听那就是阿童。想不到这家伙这么快就跟上来了，也许是我们绕过来的时候耽搁的时间太长。我和胖子急急忙忙地摸进轮回殿的大殿，在这个殿中空无别物，根本没有藏身之所，情急之下只好踩着红柱上的层层的灯盏，分别就爬上了柱子。这红色巨柱除了那根倒塌的假柱，其余的倒还结实，而且高度有限，就连胖子这种有恐高症的人都勉强爬上去了。我们前脚刚刚爬上柱子，这阿东随后就摸进庙堂了。明亮似雪的月光

从殿顶的几处踏破洞里头照下来，整个殿堂都是一片雪亮。我对胖子做了个沉住气的手势，两个人忍住性子，看这主怎么折腾。哼，等他忙碌一阵，啊，他即将搬动佛像的时候，这个时候出手吓我的，那才有意思呢。大殿里非常的安静，只听见阿东在下边呼哧呼哧的喘着气的声音，他的胸口起伏的很厉害，看样子累得不轻。他又歇了一会儿，这才动手搬开石头，打开了原本被我们封堵的破墙。这家伙一边干活还一边唱歌，给自己壮胆儿。我和胖子在柱子上强忍住笑，看阿东的身手也算灵活，他搬动砖石无声无息，这大殿中没有外人，他应该没有必要这么小心呢。搬东西连点声音都不发出来，哎，除非这是职业习惯。嗯，对了，我估计啊，他是个拆墙的佛爷。北京管小偷叫佛爷，原来他干这个还是行家里手，而且贼不走空，大老远的杀个回马枪，就为了一尊银眼佛像。封住了密洞的破墙，本就是被我们草草掩盖的，没多大功夫，阿东就清出了洞口。这时候月光的角度刚好直射进去，连手电筒都不用开，那里边甚至比白天看得还要清楚。只见阿东在洞口对着佛像恭恭敬敬地磕了几个头，他口中念念有词，无非就是他们小偷的那套说词，什么什么家有老母幼儿啊，身单力薄呀，无力抚养啊，然后才迫不得已做此勾当啊啊，什么请佛祖慈悲为本，慈善为怀呀、啊，不要为难命苦之人呢、啊。古城本就是居民被屠灭之后的遗迹，深夜在冷清的月光下，在这黑暗的轮回庙的庙堂里，突然发出了一声笑。这个阿东他怎么能不害怕呀？就这一声笑啊，把他吓得差点儿没

0: 从古格王城
1: 凹的柱子有很多地方由于干燥爆开了很多木片，我随手从红柱上抠下了一小块坚硬的木片，从柱后边向墙角噼啦发出了一声轻响。阿东的注意力果然被吐，我知道他的意思，那是他实在憋不住尿了，赶紧吓唬吓唬阿东就得了，再憋下去他非尿裤子了。这时候我忽然听见店中一阵铁链子的摩擦的声音，

银眼佛像的莲座的下边，仍然有一条极长的铁链子同黑色的铁门相连着。阿东这时候财迷心窍啊，竟突然忘记了害怕了。他找不到锁孔，就用力的拉，不料也没使多大的力气，竟将洞中的铁门给拽开了。我在柱子后边望下去，月光中黑色的铁门大敞撕开着，但是角度不佳，虽然月光如水，我也只能看到铁门，门内有什么完全见不到。而在地上的阿东刚好能够看到门里边。这个时候我看到阿东的表情似乎说由于过度的惊恐，他几乎就凝固住了。他站在那儿愣愣的发着呆。我和胖子对望了一眼，究竟是什么恐怖的东西会把阿东吓得呆在那儿，动都动不了，甚至连惊叫声都发不出来呢？咕咚！这时候，我们急忙往下看，原来是阿东倒在了地上了。二目圆睁，身体发僵，他竟然是被活活的吓死的。天空的流云掠过，遮挡的月光忽明忽暗。就在这明暗恍惚之间，我看见从黑门里伸出了一只惨白的手臂，月光照射之下可以清楚地看到那手臂上的绒绒的白毛和尖利的指甲都泛着微光。那只手臂刚刚伸出了半截，就忽然停下了，五指张开抓着地面的石块，他似乎也在窥探门外的动静。坏了！我看旁边的胖子牢牢地贴着柱子，也大气儿不敢再出一口，他的满头都是汗珠。我不知道那是让尿憋的，我认为他也是跟阿东一样的紧张呢。我轻轻地对胖子打了个手势，让他把帽子上的面罩放下来，免得气息暴露，被那门中的东西给察觉到。我也把登山帽的保暖面罩放下来，像是戴了个大口罩，这样即便是僵尸他也不会轻易发现我们。现在只能是静观其变，等待适当的时机，迅速撤退。这个时候天空中稀薄的流云已过，月光更明了。只见门中爬出了一个东西，它好似人形，赤着身体，它遍体都是细细的白色的绒毛，比人的汗毛茂密而且长，但是又不如野兽的毛发浓密。月色虽然很亮，但是却看不清那个东西的面目。我躲在柱子上开始有些紧张了，但我随即发现从铁门中爬出来的这个东西，它应该不是僵尸。只见它目光闪烁，我们虽然没有见过僵尸，但是口耳相传，僵尸的眼睛那是一个摆设，是根本看不到东西的。而这个东西的双眼在黑夜中却闪烁如电，它究竟是什么东西呢？我怕被它发现，就不敢再轻易的窥视。我缩身于柱后，我静听庙堂中的动静，把耳朵贴在柱身上，只听见地上一阵细碎的脚步声，

这个像人又像僵尸又像动物的家伙，好像正在围着阿东的尸体在打着转儿，在徘徊。我不知道他想干什么，我只希望这个家伙快点离开，不管去哪儿都好，只要他一离开这一座轮回庙的遗迹，我们就可以立刻脱身。这个时候却听见了庙里头发出了一阵诡异的笑声，那笑声比夜猫子的嚎哭还要难听。要不是双手要抱着柱子，我真想拿手堵着耳朵不去听这个声音。胖子在他藏身的那根柱子后指了指自己的肚子，对我连着皱眉，那意思说这声音太刺耳，再由他叫下去无论如何也憋不住，他肯定要尿出来了。我赶紧对胖子摆手，千万不能尿出来，人的尿味儿那是气味很重的液体，一尿出来咱们立刻就会被那个怪物发现。这种怪异的叫声倒真和传说中的僵尸发出的声音一样，不知道这个东西他现在正在搞什么名堂。我使自己的呼吸放慢，我再次投眼从柱后边观看堂中，只见这白胸般的家伙正在俯视地上的死尸，他拍着巴掌狂笑不已，就好像得了什么宝贝似的，然后又在殿中转了一圈，走在了屋顶的一个大破洞的底下，望着天空的月亮呜呜咽咽的，不知道是在哭还是在笑。我和胖子真是叫苦不迭呀，我们在柱子上挂了少说有半个小时了，我们的手脚都麻了，这柱身上的灯盏也不结实啊，使得我们轻易不敢动弹，万一要是踩掉一些东西立刻就会被发现，那么我们赤手空拳怎么对付这个白兄？而这个家伙偏偏在殿中磨蹭起来没个完，不知道他究竟想干什么。就在这个僵持不下的情况下，发生了一个突发事件。我看见一只花纹斑斓的大雪珠正从房顶垂着蛛丝缓慢地落下来，蛛丝晃晃悠悠刚好落在我的面前，距离还不到半厘米，几乎就要贴到我的脸。雪珠是高原上毒性最猛烈的东西了，基本上都是白色的，而突然出现在我面前的这只虽然只有手指肚大小，但是身体上已经长出了鲜红色的斑斓，红白分明，这说明它至少已经活了上百年了，它的毒性能在瞬间夺走野生牦牛的性命。这只血珠挂在蛛丝上晃了几晃，它不偏不斜的正好落在我额头的帽子上，就这一刻我都快窒息了，我把眼球拼命地向上翻，我也只能看到雪中满是花纹的一条腿。他似乎不喜欢毛线帽子，笔直的就朝我两眼之间趴下来了，我的头部只有双眼和鼻梁暴露在外边，眼看雪珠就要爬到脸上了，迫不得已只能先想办法对付雪珠了，但是又不敢用手去弹，因为没有手套，我担心中毒。紧急关头更顾不上会不会暴露给白兄了，我抬起了头，用脑门子对准了柱子，轻轻的一撞，
一声响之后，虫壳碎裂，血珠已经被脑门和柱身之间的压力挤碎了。我又立刻一偏头，将还没有来得及流出毒素的猪的尸体跟柱子后边的胖子，他似乎死过去了。这个时候他全无反应，我咬牙切齿的在心里头不停的咒骂。这个时候只好故伎重演，把刚才对付阿东的那一招再使出来。我用手抠下木柱的一块碎片，对准阿东的尸体弹了过去，希望能以此引开这个东西的注意力。由于担心声音不够大，我特意找了一片比较大的碎木头，这块碎木正好击在了阿东的脸上，在寂静的佛堂中发出了啪的一声响动。那个白毛的家伙果然听到了动静，他警觉地回头去观看。这个时候，最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被活活吓死的阿东忽然发出了一阵剧烈的咳嗽，他躺在地上倒着气儿。原来他还活着，只不过刚才受惊过度，加上高原缺氧，一口气没上来，是晕过去了。阿东停止呼吸的时间并不长，只是在气管里卡住了一口气。这个时候仍然处于昏迷的状态。那个从门中爬出来的家伙见阿东还活着，顿时怒不可遏，他惊叫不已。还没等我明白过来他想干什么，那个家伙已经搬起了一块石砖，对着阿东的脑袋狠狠就砸下去了。顿时砸的是脑浆四溅，仍不肯罢休，直到把整个脑袋都砸扁了才算完。然后那个家伙用爪子拨了拨阿东的死尸，他确认阿东彻底的死了，又由怒转喜，连声的怪笑，然后弓起了身体，抱住了死尸，把那被砸得稀烂的头颅扯掉，撸起了衣衫，把嘴对准了腔子，就强饮血了。我在柱子后边看的是遍体发麻呀，这景象实在是太惨了。特别是在死一般寂静的古城遗迹里，听着那齿牙绞骨嘎嘎的声响。是啊，我以前见过猫捉到老鼠后啃食的样子，跟眼前的情况真是如出一辙呀。天作孽犹可恕，人作孽不可活呀。这阿东贪图那尊银眼佛像，若不由此，他也不会打开那道黑色的铁门呢。虽然他是自作自受，但是仍然让人觉得这报应来得太快也太惨了。我忽然想起在轮回庙前边一进的护法神殿的通道中那一幕幕描述地狱酷刑的笔画，其中有画着在黑狱中一种猫头野兽身体近似人形，有尾巴，正在啃食罪人尸体的残酷的场面。记得当时喇嘛说，那是轮回宗的十罪八路，因为轮回宗已经在世间绝迹了，所以后世也无法判断这十罪八路是虚构出来的地狱恶，只好是暂且拖一刻算一刻。我正想打手势招呼胖子相机撤退呢，那背对着我们的十罪八路突然猛地扭过了头，他狂嗅着鼻子，他似乎闻到了什么特殊的气味，他顿时变

0: 的警觉起来，我赶紧缩身。月光从庙堂的顶上漏下来，斜射在胖子的身上。胖子额头上的汗珠少了很多，他对着我在不断的眨着眼睛，似乎意有所指。我对他也眨了眨眼睛，我的意思，问他是什么意思？你刚才装的什么像？胖子不敢发出声音，做出了个很无奈的动作，耸了耸肩，又低头看了看柱子的下边。我顺着他的目光一看，在红色的木柱子上有很大的一片水迹。我立刻在心里头骂，这小子他果然还是尿裤子了。他胖子的表情这时候倒是如释重负了，我想这事怪也怪不得他，憋了这么久，没把膀胱撑破了就不错了。只见胖子对我挤了挤眼，我们俩的这一套交流方式外人都看不懂，只有我们明白。胖子是问，
1: 我既然被发现了，现该怎么办啊？
0: 我伸手指了指上面，示意胖子往红柱子的高处爬，再爬上去一段，等我的信号，暴气发难。
2: 我躲在柱子后边看得清楚啊。
0: 随后，我也变换了自己在柱子后边的角度。
2: 十罪恶鬼已经追踪着气息，离我们不远了。这个家伙的嘴上全都是斑斑的血迹，他的脸长得跟猫头似的，甚至更接近豹子，但是他的体型却劣近于人形，唯独的是不能够直立行走。但这个时候不容我再多想了，这只白色恶鬼般的十岁八路已经来到了胖子所在的红柱子的下面，他仔细地闻着胖子流血的尿迹。 由于胖子是隔着裤子尿的，所以胖子身上的味道更重。
0: 十岁八路觉得上边的气味更浓，便想抬头向上赶。
2: 我心想，要是让这家伙抬头看见了上边的胖子，那我们出其不意偷袭的计划可就要落空了。
0: 于是我从柱子后边探出了身子，冷不防对十岁八路喊了一声：
3: 嗨，没见过随地大小便的吧？

玛利亚，拜谢了。

0: 来到缺少冻宾，
1: 一位先拿冻宾老鼠把身下看的不少，请多
2: 谢大家，
0: 谢谢。

后王。

0: 树枝
1: 苗蓬
0: 花蓬啊，这本是白大戏啊，
1: 写完毕啊，
0: 十字回文，
1: 写纸上，
0: 写个一，
1: 一到两，
0: 写个二，
1: 笔横长，
0: 写个三，
1: 王字样，
0: 写个四，
1: 小斗五方，
0: 写个五，
1: 五只虎，
0: 写个六，
1: 断了梁，
0: 写个七，
1: 叉子样，
0: 写个八，
1: 两分章，
0: 写个九，
1: 金钩挂，一横一竖。

的钱是我看见了吧，梦游下蛋呢、昨天我看见了阿尔玛的来抱我呀，墙头在跑马，兔子九年的搞啊，癞蛤蟆掉了一只大天鹅呀，天鹅天鹅呀，你快飞吧，听不如我表一表石膏黑呀，王大娘的烟了带他无敌的改呀，掐头拿来来个香瓜啊，没少掏啊，飞到那么被窝里头舞到了黑呀，我包子哈、没长勺啊，盖上了锅盖呀，六道黑呀，买一个小毛驴呀，不会拉磨呀，背上了那了纸我急到了黑呀，上了二亩麦呀，雇两个火器呀，拔到了黑呀，小孩他得了一个抽风的病啊，找来个巫婆啊，就到了黑呀，老两口上场里呀，去把鸡赶啦，二斗那么黑豆他身上就背呀，口袋嘴他呀没扎住啊，

0: 起条数啊不从手啊，花了花了我十道黑呀、啊、谢谢。
1: 儿敢陪呀，兄弟二进宫啊，
2: 李贵妃坐宫宴。

0: 绣点一起难呐、
1: 小燕青，
0: 小燕青打擂勾奔太阳呐、跳涧数里呀，那是金姐在磨坊，
1: 刘玄德做大仗，
0: 这仗足啊
1: 啊
0: 啊
1: 啊啊啊，对啊，上不了这的啊，刘玄德做的啥、请来了仙呐、
0: 啊、仙呐、啊、先生啊，那是诸葛

0: 彩，九彩彩旗少贪图啊，在外边别图人齐齐，家有这贤妻无人图啊，得不着得正早在那回家转呐，别叫扯老婆儿子期盼我丈夫，老婆儿子的嘴里藏刀念呐，期盼这个丈夫妈去有祸，
1: 咋的？
0: 说不出啊。哎

两个在村门儿啊。

0: 头琉璃镜啊，哎哎哎呀，
1: 镜里面当老鹰啊，
0: 一对书生啊，哎哎呀，
1: 那英俊小伙就是梁兴米。在身旁站着一个你听貌美眉清目俊女花容，对你

0: 我的娘家逛亮大门，三姐夫妻刚要把门
1: 站住，来了门军拦住门，你爹让我给你传个话，我们刘家没有你这样的穷亲戚，今天拜寿来的都是上等且，怕你有穷妻把人喷，他让你俩快点滚，别在这里来丢人。门军说着关上门双扇，
0: 隔住三姐夫妻二人。门军开门呐、
1: 开什么门，赶快滚啊，再不滚放狗咬你了啊。

恨天下不让女儿，就暖暖身呐、啊！哎呦我的爹娘啊！我们志不短呐、啊，我们夫妻虽穷，没忘那养育恩呐、啊，只成想夫妻欢欢喜喜，给您来上寿啊，哪成想。狠心的爹娘，不让我见。

0: 们夫妻二人回家转，勤俭持家度光阴，我砍柴得了温两盏，
1: 我挖菜得了够头地，
0: 一到京城去献宝封了一个，献宝将军

有盖的高来高的日夜呀，西楼盖的矮黄太阳啊，南楼盖在雪盘地，北楼盖在卧龙岗上，这一宗这一件我

时哪会情郎啊，明

是。

0: 脸发烧，有心喊他怕别人知道，摆摆手一掌勺，一只擦擦往外溜，一只鞋踩丢了，光脚丫多难瞧，噔大呼嗨呼嗨呀，听郎哥看见了我的笑往哪儿高啊，
1: 要我的那个青郎啊，哎呀哈，来去吧去，把他冲散了啊，哎呀呀呀，哎呀呀，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我的爱呀，那是那样的呀，亲郎啊，第二天清早晨命归阴呐，查望啊，哎呀呀，哎呀呀，哎呀呀，要我是那个亲郎啊，哎呀呀，第二天清晨命归阴。好啊哈。

三顾茅庐是诸葛亮人生中重要的转折点。诸葛亮由此成为刘备一生中最重要的谋士。这一段故事在小说《三国演义》中被罗贯中传神的演绎。他用刘备的礼节下旨，烘托出了一个近似神仙般的人物——诸葛亮。《三国演义》花了近两个章节的篇幅来描写刘备与诸葛亮的会见，但是在史书《三国志》中，对于这一段只有五个字的介绍：“凡三往，乃见。”那么，三顾茅庐究竟是怎么回事？

0: 到底有没有发生过三顾茅庐的事情？厦门大学易中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还原一个真实的历史。易中轩品三国之三顾茅庐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1: 上一集我们留下了一个问题，就是刘备和诸葛亮这个君臣际遇，是刘备去找诸葛亮呢，还是诸葛亮主动去找刘备呢？这个问题历史上是有不同记载的。《三国志》说是刘备去找诸葛亮，用五个字做了记录，就是凡三往乃见。但是《魏略》和《九州春秋》说是诸葛亮去找刘备。按照这个《魏略》和《九州春秋》的说法呀，说这个事情呢是在建安十二年，也就是公元的207年，当时曹操已经基本上统一了北部中国，下一个要灭掉的这个目标就是荆州，所以荆州的形势已经非常紧急了。于是诸葛亮就北上去见刘备，因为刘备当时驻兵樊城。诸葛亮见到刘备以后呢，刘备呢不认识他，也不知道他，就把他当作一般的读书人，一般的士人，一般的人才来接待。大概当时呢也接待了很多这样的人，大家一起吃了个饭，吃了一个饭以后呢就散了。但是诸葛亮没走，刘备呢也不理他，也不问他有什么事儿，自己就拿了一根牦牛尾巴在那编起工艺品来。诸葛亮就说，将军的雄心壮志难道就是编工艺品吗？刘备手上拿根牦牛尾巴往旁边一扔，这什么话，聊以忘忧啊。诸葛亮说，将军您想一想，刘震南，刘震南谁的，就是刘表，因为刘表当时的职务是镇南将军，所以简称他刘震南。诸葛亮说，将军，请问将军，刘震南比得上曹操吗？刘备说，那比不上。诸葛亮又问，那将军您自己比得上曹操吗？刘备说，那也比不上。诸葛亮说，刘震南也比不上曹操，将军您也比不上曹操，难道你们就坐在荆州等死吗？就等着人家来宰割吗？刘备说，哎，我也发愁啊，没有办法。那诸葛亮就跟他出了一个主意，说我们荆州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是北方来逃难的流民很多，而这些人都没上户口，不是我们的编户齐民，那么这一部分人人力和财力政府就没有掌握，因此应该把这些人查清楚了，都给他们上上户口，那么该交税你交税，该出力你出力，该服兵役你要服兵役，我们荆州就强大了。这就是《魏略》和《九州春秋》的记载。那么这个记载呢，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和《三国志》的说法相冲突，他才出山。另外，裴松之编完诸葛亮的这个集子以后，有一个《上诸葛亮集表》，里面也是这么记载的。所以裴松之在为《三国志》做注的时候，

0: 把魏略和九州春秋的这个说法他注在注文里面了，同时他发了一个议论，他说这个历史上呢，由于这个历史学家文件不同，就是他的信息渠道不同，他信息来源不同，是会有不同的记载，这很正常。但是这个事情如此的冲突和矛盾，太奇怪了。
1: 关于三顾茅庐、史书魏略九州春秋和诸葛亮出师表里的记载大相径庭，不但如此，他还完全颠覆了人们耳熟能详的小说中的三顾茅庐。在《三国演义》里，刘备三次走进洛阳，拜访韬光养晦的诸葛亮，最终诸葛亮走出山。

0: 亮更需要刘备。因此他提出这样三点意见。第一点，就是诸葛亮这个人是一定要出山的，因为这个《三国志》里面说的很清楚，自比管仲、乐毅。管仲、乐毅他就是要出将入相，建功立业，要做事情的。而刘备对于他来说是最好的人选，就是作为一个老板的人选。这个道理我们在前面也已经说过了。诸葛亮不投靠曹操，不投靠孙权，甚至不就近就便为刘表服务，他就是要为自己选一个最好的老板，而刘备无疑是最好的人选。他岂肯在隆中坐等刘备三顾呢？那刘备不顾呢？不来找他怎么办？所以刘孝说，这等于说诸葛亮在那下了一个决心，你刘备不出来请我三次，我就在这个地方做一辈子农民了。这可能吗？你说他这样一个自比管仲、乐毅的人，他待在农中干什么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第二点，刘备是需要人才，但他需要的是一群人，不是一个人。诸葛亮需要老板，他需要的不是一批老板，是一个老板。那么请大家想想，是需要一群人的迫切呢，还是需要一个人的迫切呢？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刘孝先生说，以诸葛亮的智慧和当时他的社会地位，他发现刘备应该比刘备发现他要早。刘备因为很有名的，天下无法让人接受这个结论。应该说他这个分析啊，还是有他的道理。那么这样一来，就意味着我们要否定《三国志》，否定《出师表》，而这个是不可以否定的。就是《三国志》你可以否定，《出师表》否定不了。现在没有任何证据说《出师表》是伪作。《出师表》怎么说呢？成本不一，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问答于诸侯，先帝不以成卑鄙，伪志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知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之。这说得非常的清楚，由是遂许这两个字把因果关系说出来了，是因为刘备三顾茅庐，而且和他讨论了当世之事，使他产生感激之心，这才同意追随刘备，遂许嘛。所以《出师表》否定不了。那么现在问题就只有这样一个办法了，就是既不否定《出师表》，也不否定《魏略》和《九州春秋》的说法。那又是怎么回事呢？我有一个猜想，就是《魏略》和《九州春秋》所说的这个事情也是真的，诸葛亮去找了刘备，有了那一番谈话，刘备也采纳了他的建议，但是还是没有把他当作一等一的人才。于是诸葛亮他又回去了。回去了以后，刘备不知道什么原因突然恍然大悟，这个人才是帮助。
1: 您受过了解，如果魏略和九州春秋记载是事实的话，那么在诸葛亮的出师表里，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这句话又该如何解释？难道是诸葛亮说了假话，还是出师表根本就不是？

0: 历史上到底有没有发生过三顾茅庐的故事
1: 呢？要解清这个谜呀、这里面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刘备这个从袁绍那儿跑出来，然后投奔了刘表，在荆州待了多少年呢？六年，六到七年。为什么六年功夫诸葛亮和刘备都没有见过面？这其实也是本案的一个关键。那么也有不少历史学家试图来解释这个问题啊，因为觉得这个事情说不过去啊，于是提出一种说法，说是这个实际上呢，刘备是找过诸葛亮的，第一次去没见着，第二次去又没见着，所以到建安十二年，也就是他来荆州六年之后，那第三次他才见着了。这个说法有点问题。你说刘备这三顾是不是建安十年一次，建安十一年一次，建安十二年一次，一年去找他一次，好像很难说得通。平均两年找他一次更很难说通。那也有人提出来说，那是因为诸葛亮不好找，住得很隐秘，这个也是不通的。他又不是我们武侠小说里写的那种躲避仇家追杀的大侠，隐姓埋名躲在一个旮旯里，你找他不着。他老早就来到了荆州，而且他你要知道，他是刘表的亲戚，他和荆州的官场，和荆州的上流社会，和荆州的士人集团是有往来的，他怎么是一个找不到的人呢？所以这些理由看来是不能成立。对于这个问题呢，也有历史学家试图做出解释，比方说尹运公先生就提出两个原因。那第一个原因呢，他认为诸葛亮当时的知名度不够啊。我们去读《三国志》对诸葛亮的描述是什么呢？每次比管仲乐毅，十人莫知徐也。就是说诸葛亮自己啊，自信是很强的，但是当时荆州的士人集团并不是一致认为他是一等一的人才，也有人对他不以为然。那么刘备听到别人对诸葛亮的介绍的时候呢，刘备会掂量一下，说这个是真的还是假呢，他会犹豫啊，这么一犹豫几年就过去了。另一方面在诸葛亮这边呢有心理障碍，因为诸葛亮给自己设计的这个目标是到了这个集团以后，他一定要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要当首席谋士，要当这个集团的二号人物。而刘备和关羽张飞的关系过于密切，食者同气，寝者同床，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你很难挤进去，他也要犹豫。那么这两个说法呢都有道理，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非常重要，就是年龄。我们要知道诸葛亮初三的时候是多少岁，26岁。刘备三顾茅庐的时候多少岁，46岁。我们将心比心，让一个46岁的身经百战的天下

0: 下枭雄，把一个26岁的从来没有表现过自己什么特殊能力的年轻人奉若上宾，几乎是不可能，是吧？那么怎么可能要求刘备在他40岁的时候到一个乡下去请出个20岁的人来当他的总参谋长呢？所以年龄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如果不是后来曹操那么咄咄逼人，这个事儿说不定还要拖下去。总而言之，刘备做了一个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就是决定放下皇叔和长辈的架子，下乡去见一个比他小了20岁的没有任何头衔和功名的这么一个年轻人。所以三顾茅庐是可信的，登门自荐呢只能存疑。
1: 根据易如天先生的分析，从三国志的记载来看，刘备三顾茅庐的故事还是可信的。诸葛亮在当时的确小有名气，他的出山代表了一部分人的愿望，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刘备对诸葛亮的认识，以司马徽和于禄为代表的荆州士人集团起了推动作用，这也促成了后来的三顾茅庐。那么三顾茅庐的真实过程是怎样的？他是不是真如小说中所说的那样？
0: 就是刘备三顾茅庐，他是见了去了三次只见了一次呢，还是去了三次见了三次？一般人读三国志，从这个5个字里读出的信息，这凡三往乃见，是觉得去了三次才见到，是吧？但是我们读诸葛亮的《出师表》，读陈寿《上诸葛亮集表》，不是这个意思。三顾城与草庐之中，没有说去三次才见到一次。我们再去读杜甫的诗，三顾平凡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也没有说去三次只见到一次。而且周汝昌先生解释平凡二字就是多次，因此有可能是去了三次见了三次。不但去了三次见了三次，很可能还不止去了三次，这个三是多次的意思，因为在古书里面三它可以表示多的意思，一而再再而三，不是说只有三次嘛？可能是去了多次，去了一次就谈一次，按照这个《出师表》的说法叫知臣以当世之事啊，不停的提问题，谈一谈天下我们应该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越谈越懂，越谈越投机，越谈越契合，越谈感情越好，了解越深。刘备拍板，这就是我要找的人。诸葛亮也拍板，这就是我要找的人。因此有可能是这种情况。那么如果我们能确定这样一些呢结论呢，那么《三国演义》的三顾茅庐那就是地地道道的演绎了。而且即便是刘备去了三次才见到一次，他也是演绎，因为三国志只有5个字，凡三往来见，凡三往来见。但是这个三国演义的三顾茅庐啊，写得非常的精彩。第一次去啊，先看见一群农民在一边种地一边唱歌，走过去问说这个歌是，然后碰见了这个诸葛亮的好朋友崔州平啊，当时刘备大喜过望，对面来一位先生道貌岸然啊，这道貌岸然是褒义词啊，就像贾宝玉见了林黛玉一样的啊，贾宝玉见了林

那一句话，哎呀，天上掉下来一个神仙似的妹妹啊！当时刘备看到这边对面走过来一个神仙似的哥哥啊，佩服的不得了，一谈还是一个朋友，这他就被打动了。到了第二回来了以后，先是见到他两个朋友，一个石涛石广元，白面长须啊，第二个朋友孟建孟公威，新奇古貌啊，坐在酒店里面唱歌啊。刘备去谈，谈完了以后再到庄上去啊，见到一个少年啊，抱妻咏炉而歌，我觉得好像都在搞超级男生似的啊，又唱歌啊，又上去行礼，一问是他弟弟。那然后再出来一老头啊，也是这个风度翩翩高世外高人的那个感觉啊，一问是他岳父。这么折腾了两回以后，这个刘备都已经佩服得五体投地了，说这个诸葛亮他住在这个地方，他把那农民弄得跟大学生似的啊，一边劳动的一边唱歌的啊，他的这些朋友，他的弟弟，他的岳父，一个个都不得了的高人，那他还得了吗？那所以到了第三次刘备再去的时候，首先是择吉斋戒，沐浴更衣，态度就变了，对吧？很端正啊。然后呢，走到这个卧龙岗的时候，下马步行。再走到草堂跟前呢，拱立阶下。那人说，先生在午睡，不要打扰，不要打扰，刘备就在这等。一等再等。这个时候的刘备啊，他已经不像一个上门招聘的大老板，像一个上门求婚的痴情人。他这个痴情呢，和《西厢记》里面的张生有的一比。大家都听李昌吉老师讲过这个《西厢记》啊，这张生和崔莺莺一见钟情，他想通过红娘去传递一些信息。他见到红娘是怎么说的呢？小生姓张名拱，字君瑞，本贯奚落人也，年方23岁，并不成婚娶。红娘说什么？谁问你那么多？那么刘备见到了这个诸葛亮那个看门的小孩子怎么说的呢？汉左将军义臣亭侯领豫州牧皇叔刘备特来拜见先生，把他所有的头衔都说出来。那小孩子怎么说呢？我记不住那么多。这两个情节真是好有一笔。那么实际上确实是这样，如果说戏剧中的崔莺莺是待字闺中，那么小说中的诸葛亮就是待嫁浓中。他们都在等，等自己最中意的人。因为我们知道在那样一个时代啊，君臣关系是有点像夫妻关系的，讲究什么呢？从一而终。在当时，一个道德品质高尚的人，一旦选中了一个君主，一个老板，他是会很自律的要求自己从一而终的，是不能辩解的。当然在这个那个时代呢，辩解的人也很多啊，改换门庭的人也很多，也不能认为就不道德，但是特别严格自律的人他是不变的。诸葛亮在道德上对自己要求是很高的，所以他是不能变的，所以他必须选准。那么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就是对方一定要有诚意。因为小说中的诸葛亮也好，戏剧中的崔莺莺也好，
都是心气儿很高的人，绝不肯随便的以身相许。他一定要考验对方，他一定要摆足了架子，吊足了胃口，确确实实证明对方是诚心诚意，他才肯答应。所以说《三国演义》这段描写是精彩的，很精彩，非常精彩，可惜是假的。但是虽然是虚构的，仍然有意义。意义在哪呢？我们现在可以把它看作古代版的营销学教材。我们现在用现代视角来看看这个事件就很有意思了。在这个事件中，刘备好比一家投资公司的大老板，他决定进行投资，要买断某一个人才。诸葛亮呢，就像一个准备应聘行政执行官的这样一个经理，职业经理人。他们双方都有一个互相试探了解的需要和过程，所以他这一套东西用现在的眼光一看，你觉得整个的这些什么唱歌的农民啊，不懂事的童子啊，稀奇古怪的朋友啊，全是托。这当然是我们今天站在现代视角回过头来看这个问题得出的结论，甚至我也可以坦率的承认，我这个推测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福，那纯粹是我的个人意见，不是历史意见，也不是时代意见，也不是罗贯中的意见。那么罗贯中的意见是什么呢？也就是说罗贯中为什么要这样写呢？我猜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好看，小说一定要好看。我对小说有一个定义，有人问我说小说是什么，我的定义是就是可以躺在床上看的东西。小说不好看就失去小说的本来意义，而罗贯中《三国演义》写的这个三顾茅庐，你不管是真是假，好看，这是没有问题的，确实好看啊，这是他小说家、文学家他的需要。第二个原因，与罗贯中本人有关系。罗贯中是元末明初人，参加过张士诚的农民起义，当过张士诚的幕僚。史书上说罗贯中这个人有志图王，那什么意思呢？就他也是一个想出来辅佐一个人成就帝王之业的，只不过在后来这个斗争中呢，是朱元璋胜利了，他没有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和诸葛亮一样是出师未捷啊，他不过他身没死就是了，罗贯中没死，但是这种失落感、寂寞感是一样的。所以他在塑造诸葛亮这个人物形象的时候，难免寄托自己的一些想法。何况诸葛亮这个人呢，确实是中国古代读书人的一个榜样，中国古代读书人差不多都是有诸葛亮情节的，就是自觉不自觉的就把自个儿比作诸葛亮了。但是我们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古代作为文化人精神偶像的很多啊，学问一身的本事他有个地方使啊，啊，把他使用出来，他只有找一个好老板，因为他自己做不了老板。但是另一方面他又要清高，

0: 民又很脆弱，他受不得打击，受不了冷遇，他不愿意自己舔着脸找上门去让人家踢出来。最好是所有的老板，所有的皇帝都是恭恭敬敬上门去请他出来，而这样的例子只有这一个。那么罗贯中作为这样的一个读书人，这样一个文化人，他逮住这个事情，他能不大做文章吗？他肯定要大写特写嘛。这个我猜测呢，可能就是《三国演义》这个三顾茅庐他的背后的这样一种心理。那么不管怎么说，这个三顾茅庐呢是中国历史上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其实呢，在我看来，是刘备先找诸葛亮，还是诸葛亮先找刘备，是见了三次谈了三次，还是见了三次谈一次，都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谈了什么。如果说他们真的是谈了三次，我们就无法知道他的全部内容，我们只知道一个结论性的意见，那就是隆中对。在隆中对里面，诸葛亮的政治天才表现得淋漓尽致。隆中对也成为中国古代一篇有名的对策，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在七年以前，也就是建安五年的时候，还有一个人向孙权提出了类似的建议。这个人也和诸葛亮一样，主张先三分后一统。那么这个人是谁呢？请看下集《隆中对策》。
1: 上一集讲到，刘备思贤若渴，真诚地来请诸葛亮，于是三顾茅庐成了一段千古佳话。而他们在草庐中的对话，就是大家所熟悉的隆中对策。从古至今，学者们大多对隆中对中的精辟见解表示非常推崇。可有人说，隆中对就是诸葛亮写给刘备的一封求职书，未免有纸上谈兵的嫌疑。那么诸葛亮究竟想在隆中对中表达什么呢？隆中对打动刘备的究竟是哪一点？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分析隆中对策的奥妙之处。易中天评三国之隆中对策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0: 这一集我们讲隆中对。什么是隆中对呢？所谓隆中对，实际上是刘备和诸葛亮在隆中的一次密谈。三国志说得很清楚，因平人约，也就是把其他的闲杂人等，甚至我估计连关羽张飞都离开了那个密室，只有刘备和诸葛亮两个人谈。刘备就提了一个问题，刘备说，汉室秦腿奸臣窃命，主上蒙尘，孤不度得量力，欲信大义于天下，而智术浅短，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犹未已，君位即将安出？这是刘备的提问。这一段话呢，历来不太被人注意，认为这不过是一番套话，一个帽子，就像我们现在写文章一样，穿鞋戴帽， 要有一个起头。其实这段话是有后代这个身份来参加这一轮角逐的，他必须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表明自己心系王室、心忧天下的这样一个政治立场，保证他政治上正确，这样他提出需要诸葛亮来帮助他的这个要求才能够得到理解，才能够得到同情。那么接下来的那么一段话也不是空话，这段话的意义在于说明情况，宣示决心，表达诚意，提出问题。什么情况呢？就是我字数浅短，岁用猖獗。什么决心呢？志犹未已。这样才提出了君位即将安出，请足下说说看，我该怎么办呢？他这样一番心意，诸葛亮当然是理解的，也是同情的。而且诸葛亮也非常清楚的明白刘备提出的关键问题，君位即将安出，不是说主上蒙尘，我们皇上现在日子不好过该怎么办，而是我刘备字数浅短，岁用猖獗，至于今日一直寄人篱下，颠沛流离，成不了大事该怎么办。所以诸葛亮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呀，不从奸臣窃命、主上蒙尘说起，他回答他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是什么呢？诸葛亮为刘备分析当今天下的形势，他说当今天下的形势是什么呢？是自董卓以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生数。什么意思？就是自从董卓作乱以后，各路诸侯纷纷割据抢占地盘，我们大汉王朝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大家都不管皇帝死活，只管自己抢占地盘的时代。在这个刘备和诸葛亮这一问一答当中啊，
1: 史学定心丸指出了刘备当时的问题关键所在，就是刘备必须有一块自己的根据地，才能实现个人的理想。这显示出了诸葛亮的务实精神，因为只有有了根据地，才能谈得上恢复汉室。可是寄人篱下的刘备，该把哪里作为自己的根据地呢？他又有什么资本来获取自己的根据地？
0: 下面的问题就是，刘备一直是颠沛流离、寄人篱下，要啥没啥的，也能弄一块。诸葛亮说呢，为什么呢？他说，你可以看看曹操嘛。他说，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威而众寡，然操虽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为天时亦亦人谋也。你想想当年曹操和袁绍两个比，曹操名威而众寡，名声没有袁绍大，人马没有袁绍多，但是最后怎么样呢？那曹操把袁绍干掉了。什么原因呢？一个叫做天时，一个叫做人谋。也就是说，诸葛亮用这样一个事实告诉刘备，成事在天，谋事在人，看你会不会谋。如果会谋， 那么现在你们的情况啊，你。

这个情况，你呢就好比当时的曹操，曹操呢就好比当时的袁绍。曹操能够以弱胜强，你刘备也可以以弱胜强啊。强弱它不是绝对的，也不是永恒的，强弱是矛盾的对立双方。而我们知道辩证法怎么告诉我们的呢？就是矛盾对立的双方无不在一定的条件下相互转换，弱者可以变强者，强者也可能变弱者。条件是什么呢？非为天时，亦亦人谋也。这个道理讲清楚了以后，那还不解决问题啊？下面诸葛亮再实实在在的替刘备谋划啊，怎么人谋呢？那我现在就给你谋一谋啊，我们来看一看当今这个天下的形势。我相信当时这个密谈的时候，恐怕是有一张地图的。我们现在也来看看这个地图，北方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北方原来冀州、青州、幽州、并州四州是袁绍的，兖州、豫州、徐州三州是曹操的。现在曹操已经把袁绍灭掉了，这一块地方是曹操的了。那么曹操这个地方你能不能去打他的主意呢？那诸葛亮说不行。为什么呢？他说曹操勇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自臣不可与争锋。这个太厉害了，政治上正确，有一面当时看来正义的旗帜，保卫皇帝啊，力量又强，这个呢我们不能去跟他正面交锋。那么再看下面东边江东地区这块地方怎么样呢？诸葛亮说呀，说孙权具有江东以立三世，国显而民富，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这个地方啊已经经过父兄三代的经营，政权非常的巩固，这个地方我们只能跟他联合联盟，也不能打他的主意。那么可以打主意的地方呢，两个地方，第一个是荆州。我们来看看地图就知道荆州这块地方有多大。荆州当时号称七郡，也号称八郡，因为它当中有一个郡呢，这个张陵郡呢是有时候设有时候废的，但是七个郡是没有问题的。而且这个地方我们看看地图啊，按照诸葛亮当时的说法是，它的北面是汉水和沔水，它的南面是现在的广东广西，它的东面是现在的江苏浙江，它的西面是现在的重庆四川，兵家必争之地，也是英雄用武之地，这是个好地方。更好的是什么呢？其主不能守，这个地盘的这个主人呢他守不住。所以诸葛亮说此代天所以之将军，将军岂有异乎？这个地方就是天准备送给你的了，要不要啊？这是明知故问。刘备这个时候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随便给他一个地方他都得要，何况是荆州这个好地方，还有不要的？所以不需要回答啊，这个设问是不需要回答的。接着再往下讲，另外还有一个地方益州，来看看地图就知道益州这个地方也很大，
当时的益州包括什么呢？包括现在的。

0: 川、重庆和陕西南部的一部分，就是汉中，就是汉中、巴中、蜀郡这些地方都在当时的益州这个范围之内，尤其是汉中平原和成都平原这两个地方，诸葛亮说是沃野千里，千府之土啊。我们现在都知道成都平原那是千府之国，而且四面是山，当中一个平原，沃野千里，四季常青，物产丰富，易守难攻。而且当年高皇帝刘邦就是在汉中平原发迹的，他封的汉王嘛。所以诸葛亮说这也是一个好地方。而这个地方呢现在属于谁呢？属这个地方属于刘璋，汉中属于张鲁，这两个人都不行，都不是好领导。所以这两个地方的人呢，他说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啊，都盼望着有一个英明的君主去领导他们。那意思说这地方也是天准备送给你的。
1: 可以想象，在当时很落魄的刘备听了诸葛亮这一番精辟透彻的分析，心中一定是暗喜，认为自己经过汉室的大业终于有望。可是刘备是当时军阀中最弱的一个，不用说曹操、孙权的实力远远比他强，就连刘表、刘璋、张鲁的实力也不如。那么诸葛亮说的如此诱人，刘备难道没有自知之明？诸葛亮为刘备的指点迷津究竟可行吗？刘备凭借什么才能实现自己恢复汉室的梦想？
0: 好了，这两个地方既然是天要送给你的，那不要白不要。他当然没有明说，我们也懂这意思了，我们就把它拿下。拿下了以后怎么样呢？诸葛亮说以将军您的声望啊，信义卓于四海，以将军您的身份地势之胄，再以将军您的号召力，总揽英雄，思贤若渴啊，有这个身份，有这个名望，有这个号召力，你只要拿下这两个地方，就有了一个稳固的根据地。然后我们在这个根据地里面啊，一方面把内部的政治搞好，另一方面把外部的关系搞好，也拿着菜，拿着饭，拿着肉，夹道欢迎将军您嘛。这叫做天下百姓孰敢不单食胡浆以迎将军者乎？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义。如是，如果这个样子的话，那你就成功了吗？这一番话说的刘备是醍醐灌顶，如梦方醒，恍然大悟。哦，原来所谓霸业或者帝业就是这样实现的。哎呀，太好了，他说善，太好了，太好了。当然这个最终的目标没有实现，如果实现了的话，那么我们中国历史上要出现一个后后汉。因为你不好的再叫他什么了，只好叫后后汉。那么这个目标为什么没有实现呢？因为诸葛亮说得很清楚，实现这个目标有一个前提，叫做天下有变。也就是北方曹操那边啊，要自己出乱子，要出问题。那么不出乱子，不出问题，天下无变呢？刘备没有问，诸葛亮也没说。为什么呢？

0: 着。刘备是什么人？乾隆。诸葛亮什么人？卧龙。两条龙在那儿说话，要说的那么清楚吗？要说的那么直白吗？要说的那么赤裸裸的吗？用不着嘛，心领神会嘛。天下无变怎么办？天下无变，咱就在荆州和益州待着呗。那么好两个地方，吃个七顿八顿的没有问题。也就是说，诸葛亮给他做的这个规划是进可攻，退可守。啊，最高纲领实现帝业，当皇帝，统一中国。不行的话，三分天下，成就霸业。这是一个多好的设计呢！啊，所以刘备非常高兴。那么这次谈话完了以后，大概就是诸葛亮就跟刘备走了。到了刘备军中，经常和刘备谈话，结果两个人呢情好日密，感情一天比一天好。好到什么程度呢？好到关羽和张飞有意见了。关羽张飞说，这本来是我们哥三呢、啊、我们是食则同气，寝则同床，铁的不能再铁的哥们儿，怎么这当中插了一个说诸葛亮，而且我们哥哥对他这个好像就像老鼠爱大米。他有意见，于是刘备就做工作说，你们不要有意见，说我有了孔明了、啊、就像鱼有了水一样啊，原来不是老鼠爱大米，是鱼儿爱水。这样两个才没有意见。诸葛亮做的这个隆中对此刻还是空头支票，不是诸葛亮没有能力，而是诸葛亮和刘备都有忌讳。因为他设计的方案第一步是拿下荆州，荆州是谁的？刘表的。刘表跟刘备是什么关系？宗室，一家子。诸葛亮和刘表是什么关系？刘表是诸葛亮太太的姨父。诸葛亮再怎么出谋划策，他也不能篡夺刘备说你把刘表做了，不能讲的。这个话是不能讲的嘛，刘备也下不了手嘛，他们两个都要等机会嘛。所以诸葛亮说得很清楚，其主不能守，此代之天，所以知将军乎。也就是说，荆州你是可以拿下的，但要等到其主不能守，自己送上门来的时候。那送不上门呢，等着呗，你只能等。荆州对于刘备来说，只能巧取，不能豪夺。
1: 诸葛亮的隆中对给穷途末路的刘备指明了一条光明的大道。在当时，一个身居小山村里的27岁的普通人，能正确的评估各派政治势力，能审时度势的制定出一个顺应时代的战略方针，并很早就预见到后来三分天下的政治局面，这确实是难能可贵的。可是也有人认为，诸葛亮的隆中对并没有更多的高明之处。而且像这样的战略分析，当时也有人提出过。那么，谁具有这样的远见卓识？
0: 刘表终将失去荆州，这个估计是正确的。而且，早在7年前，也就是建安5年，就有人预见到这一点，而且为孙权做了一个非常相似的战略规划，堪称东吴版或者孙权版的隆中对。那么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是鲁肃。提起鲁肃呢，受三国演义影响较深的观众朋友可能马上就浮现出一个中

到老实到迂腐的程度的这么一个人啊。大家都知道刘备借荆州，鲁肃讨荆州，鲁肃一去讨荆州，刘备就问诸葛亮怎么办呢，围着奈何。诸葛亮说你会哭吗？刘备说会啊，鲁肃来了你就哭。这鲁肃一去讨荆州，刘备就哭，哭的鲁肃就没有办法，说哎呀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别有话好好说，不要哭嘛，你看你哭成这样，我这有餐巾纸。好像是这样一个形象，其实不是的。鲁肃是一个很侠义很豪爽的人。这当年周瑜当县长的时候，曾经向鲁肃借粮啊，鲁肃看的是个大地主，家里很有钱的。鲁肃当时的家里有两群粮，群就是圆形的谷仓，每一个谷仓里面可以放3000担谷子，家有两群，鲁肃就指出他拿一群走好了，这叫做子群相赠啊，是历史上一个有名的故事。所以是个很豪爽的人，而且鲁肃也是一个很有政治头脑的人。他投奔孙权以后啊，孙权也和他有过一次单独秘密谈话，叫做贺榻对饮。什么叫贺榻对饮呢？就是把两个人的饭桌啊拼起来，面对面的喝酒。喝酒的时候，孙权就也提出了一个问题。孙权说：“汉室倾危，四方云扰。”这个意思和这个刘备说的那个汉室倾颓是一样的了啊，就说现在天下大乱了。我孙某呢，继承了父兄的事业，也想有所作为，私有桓文之功啊，我也想做个齐桓公、晋文公，称霸一方啊，维护天子啊，跟曹操说的是一样的。足下既然看得起孙某，来帮助孙某，那请问你有什么办法呢？鲁肃当场就给孙权泼了点漂凉水，说以鲁肃的愚见，将军您当不成齐桓公、晋文公。为什么呢？想想当年秦末天下大乱的时候，我们高皇帝也想当个齐桓公、晋文公的，没当成。为什么？有项羽，有项羽为害，项羽造乱。现在我们当今之事，曹操就是项羽，所以你当不成。不过呢，当不成齐桓公、晋桓公、晋文公，不等于将军您无事可干。当不成齐桓公、晋桓公，当什么呢？当皇帝啊。然后鲁肃就说了两句非常重要的话，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逐除。就是大汉王朝是再也扶不起来了，你就别扶了吧，当什么齐桓公、晋桓公、晋文公，不要去扶他。曹操呢，一时半会除不掉，力量太大。那应该怎么样呢？鲁肃说，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信。就是你现在应该牢牢地守住你江东的这个地盘，

0: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建号帝王，以图天下。这个时候你就称皇帝，然后再找机会北上统一中国。
1: 在乱世的汉末，除了诸葛亮的隆中对以外，还有一个鲁肃版的隆中对。历史上的鲁肃并不像《三国演义》中所描述的那样忠厚和愚朴，其实他也是一个能够审时度势和深谋远虑的政治家。鲁肃对当时实施的设想和诸葛亮的隆中对可以说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都把曹操看作是头号敌人，而且都认为曹操一时半会儿消灭不了。另外他们都主张先三分后一分。那么这两个版本的隆中对有什么不同之处吗？
0: 鲁肃的这个隆中对和诸葛亮的隆中对有所不同，虽然他们都主张先三分后一统，但是鲁肃的三分和诸葛亮的三分是不一样的。鲁肃的三分是孙权、刘表、曹操，诸葛亮的三分是刘备、孙权、曹操。那都有孙权和曹操，另一方呢，一个是刘表，一个是刘备，这个不奇怪。因为鲁肃的隆中对是在建安五年提出来的，那个时候刘备还没搞清楚自己干什么呢，在哪儿呢？那安建安五年我们知道是官渡之战的那个年代的，鲁肃怎么会想到把刘备算一份呢？而诸葛亮是替刘备谋划，他怎么会把刘表算一份呢？而等到这个赤壁之战以后，甚至在赤壁之战之前刘表去世以后，鲁肃就迅速的调整了政策，就马上把这个三分天下那一分呢，从刘表换成了刘备。第二点不同呢，就是诸葛亮提出来的口号，或者说他最终极目标是霸业可成，汉室可兴啊，汉室呢可以兴复复兴，而鲁肃是明明白白的说汉室不可复兴，这是他们的不同，这是立场的不同。因为诸葛亮要辅佐刘备成就大业，他必须打出这个复兴汉室的这个旗号，而且我也可以现在提前跟大家说，就是这个口号后来成为诸葛亮身上沉重的政治包袱。这是第二点不同。第三点不同呢，就是鲁肃的战略规划是把三分天下看作前提，就现在已经三分，孙权、刘表、曹操。统一的步骤是什么呢？先消灭刘表，再西进拿下益州，和曹操划江而治，也就是要把三国变成南北朝。而诸葛亮的做法是什么样呢？先拿下荆州，再拿下益州，把西边这块地方占住，等孙权和曹操两个打起来，等他们两个打得差不多了以后，我们北上东进统一中国，是把三国变成东西汉。这是两个版本隆中对的第三点不同。那么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鲁肃的这个方案孙权采纳了吗？没有。为什么呢？因为鲁肃说这个话的时候是建安五年，这个时候孙权才18岁，刚刚接过哥哥孙策的班，屁股还没有坐稳，内部闹个没完，他哪有这份心思，哎呀，一统天下他也没这个能耐啊。所以孙权就打了一句官腔，哎呀，孙某尽力一方，那是为了辅佐汉王朝。

0: 说的那些事情他是不能考虑提。
1: 说你别看他小小年纪18岁还是未成年人，按照古人的规矩，古人20岁行冠礼是才成人嘛，还是个未成年人，政治上已经非常老道了。但是到了建安12年的时候情况就不一样了。这个时候的孙权不但有了这个贼心，也有了这个贼胆，还有了这个贼力。所以到这个时候又有一个人旧话重提，说我们打皇祖吧。这个人是谁呢？甘宁。甘宁啊，原来是刘表和皇祖的部下，但是刘表和皇祖呢都不重用他，所以他就投奔了孙权。谁介绍的呢？周瑜和吕蒙。介绍到孙权以后，孙权对他非常好，同于旧臣，那就把他当作老部下来看待。于是甘宁就提出来了，说什么呢？说汉卓日威，曹操迷交，忠臣篡道。就曹操肯定要篡夺我们大汉王朝，而荆州是一个战略要地，荆州的主人刘表虑计不远，说刘表这个人是没有什么深谋远虑的，看问题鼠目寸光，儿子又劣，他两个儿子又很差，这个地方他是肯定守不住的，所以去请将军及早下手。他说了4个字，不可后操，就是我们要抢先拿下荆州，不可以落在曹操的后面。那么甘宁提出这个话以后啊，当时旁边有一个人在场，就是张昭。张昭说什么？哎，不能这样，我们这个东吴，我们江东集团现在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必须小心谨慎，那怎么能够随随便便的出去乱打呢？张昭为什么要反对？孙权他又是如何决定和表态的呢？请看下集《江东基业》。
2: 诸葛亮的隆中对称孙吴集团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鲁肃版的隆中对则更认为他们可以建号帝王以图天下。事实上，以孙权为首的江东集团经过父兄三世的积累，已经成为未来3国鼎立中不可或缺的一组。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权？他们的政治意图和路线又是什么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揭示江东集团的崛起之谜。易中天拼三国之江东基业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1: 上一集我们留下一个问题，就是建安13年的时候，甘宁旧话重提，向孙权提出建议，立即进攻黄祖，进一步拿下荆州，这样巴蜀就可能是在将来变成我们的了。第一步灭皇祖，而孙权的首席谋士也是孙权的秘书长张昭表示反对。张昭，那么孙权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表态呢？为什么要支持甘宁去讨伐皇祖呢？这个要从孙权集团的兴起说起。孙权这个集团呢，我们也称之为江东集团。什么叫江东？我们知道长江基本上是由西往东流的，但是在芜湖和南京之间这一段，长江偏北，那么这一段

0: 江段的东西两岸，古人就称之为江东和江西，而把现在咱们的湖南省称为江南。也就是说，三国时代的江南呢，不是苏州那个地方，是我们现在的湖南。江东集团呢，是一个割据一方的地方政权，他的创始人是孙坚，奠基者是孙策，发展壮大使他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的是孙权。孙坚字文台，史书上说他是孙武之后，这个靠不住。又说他们家世代世武，这个大概是靠得住的。孙坚这个人从小就胆识过人，有一次他和他的父亲一起出门坐船来到一个地方准备靠岸，发现呢就跑追上一个，啪头砍下来。那么这件事情就轰动了，轰动了以后，这个地方政府就任命他做县尉，也就是副县级的公安局长，后来又升到县城，那就是副县长。但是真正让天下人都知道孙坚，是在董卓之乱的后面。那当时我们知道这个董卓在洛阳造乱袁绍曹操这些人起来组成这个关东联军讨伐董卓。这个时候呢，孙坚已经担任了长沙太守，也起兵这个讨伐董卓。但是他这个时候地位还比较低，所以呢他还是投靠了袁术，作为袁术麾下的一员战将。我们知道这个关东联军这个组成以后呢，是日置酒高会不图进取，只有两个人去打董卓，一个是曹操，就害怕将来孙坚不听他的指挥，就扣押孙坚的军粮，是天底下头号国贼，我恨不得拎着你的脑袋到全国各地去巡回，合什么心？董卓一听这话吓坏了，劫持了皇帝，劫持了百官，烧了洛阳，跑西安去了。这就是孙坚呐，当之无愧的乱世英雄。
1: 孙坚号称江东猛虎，他出身县吏，由镇压黄巾起义起家，到十八路诸侯讨伐董卓时已是长沙太守。孙坚有勇有谋，连当时的董卓都不敢小看他，可惜的是跟错了人，跟在了小心眼的袁术手下，始终不被信任。后来在打刘表的过程中由于轻敌而阵亡，此时年仅37岁。
0: 朝廷说孙策这个人呢，这个非常的骁勇，就像当年的项羽，因此孙策得到了一个外号叫做小霸王。小霸王什么意思呢？小项羽。但是在我看来，孙策这个人呢，比项羽可爱。就我读史书，老实说没怎么发现项羽太多可爱的地方。项羽后来受到人们的这个同情喜欢，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都不喜欢刘邦。这个刘邦这个人太流氓了，所以同情被刘邦打败的项羽。而在我看的，孙策比项羽可爱。孙策人长得非常漂亮，也喜欢漂亮， 史书上的说法。

啊，叫做美姿颜。他第二个特点呢，性格好，叫做好笑语，就喜欢说笑话。性阔达，就是很大度。所以史书上说啊，世民见者莫不敬心，乐为至死。就是那些士人也好，那些老百姓也好，见了孙策啊，都非常喜欢他，愿意为他去死。可见比方说周瑜啊，比方说张昭啊，张昭是一个很有文采的人，很能干的人，而且一笔好字。可张昭到了这个孙策那里呢，孙策让他当秘书长，把军务政务都交给张昭。所以当时甚至到这种程度，就是北方的那些文人士大夫啊那些名士啊，都只知道江东有一个张昭，不知道江东有一个孙策。给江东写信呢，总是把这些功劳都归功于张昭。张昭这个接到信他就紧张了，那这个事情怎么办呢？我把这些信给他看，好像我在炫耀自己，我不吭气瞒着孙策，那我更加说不清楚了，好像我有个人野心，很为难。那孙策知道了以后哈哈大笑。孙策说，当国君说容易也容易，说难也难，没有重负之前我是很难的，有了重负以后我就不困难，不困难了。他说国君有难有易，有劳也有益。劳在什么呢？劳在找人。劳就国君呢、啊、辛苦在什么地方？辛苦在寻找人才，一旦找到了人才，哎，他就安逸了。孙策把这个故事讲了以后，对周围的人也对张昭说，一则重负，二则重负，所以齐桓公成就了霸业。张昭就是我的重负啊，张昭就是我的管仲啊，我有了张昭，难道我就没有功劳吗？难道我就没有名声吗？哈哈大笑，非常大气，非常聪明。你要知道，一个做臣下的，要让这些人才尽心尽力，必须解除他们的思想负担。那么这个故事，孙策就等于告诉大家，在我这里是不用害怕功高盖主的，我不怕你们功高盖主，你们也盖不了我。所以是非常的大气，而且聪明。那么这样的一种作风，就使得孙策这个少年英雄英气逼人，充满了人格魅力，也使他和其他的英雄惺惺相惜。比方说太史慈，太史慈原来是刘繇的部下，而刘繇是和孙策打仗的。有一次呢，他们狭路相逢，大部队来了以后，两个就分开了。那么在后来的一次战斗中呢，太史慈做了孙策的俘虏。那么孙策听说太史慈被俘了以后，就走上前去亲自为太史慈松绑，然后拉着他的手说，兄弟，我们又见面了，哎，我问你个问题，如果我做了你的俘虏会怎么样？太史慈那就不好说了，那可不一定。孙策得笑，说行了行了，我们也不要打了，我们合作吧，共济大事。那么从此太史慈就成为孙策手下的一员战将。这个太史慈他是一个

0: 英雄啊，就连曹操都是非常想得到太史慈的，当时曹操跟太史慈寄了个包裹，太史慈打开一看呢，里面装了一味中药，大家猜猜是什么药？当归，就是该回来了。但是太史慈一直跟着孙策，后来又辅佐孙权。
1: 孙策人称小霸王，作战非常骁勇，但是他并不像《三国演义》中所描述的那样性急少谋。易中天先生认为，历史上的孙策是一位不怕功高盖主，而且非常自信的英雄，像周瑜、张昭等江东重臣都是他聚拢的。这为江东基业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很好的人脉基础。除此以外，孙策还有什么优点，又有什么缺点？
0: 孙策的优点除了自信以外，还有讲政治。有两件事情可以说明孙策讲政治。第一个就是袁术称帝的时候，孙策和袁术翻脸。我们知道孙坚原来是袁术的部下，所以孙策继承了父亲以后呢，他也归了袁术。应该说袁术对他呢还算可以，也仅仅是可以而已啊，也不是多好，总归算是袁术的旧部嘛。但是袁术公然称帝，孙策马上就跟他袁伯伯断绝关系。当然这里面也有个人恩怨，因为袁术这个人呢说话不算话，多次对孙策封官许愿，到了事后他又不兑现，孙策有怨气。另外孙策反对袁术称帝呢，也未必是他多么忠于大汉王朝啊，这个我们也要说清楚。但是孙策能够不稀里糊涂的跟着袁术跑，这个说明他有政治头脑，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曹操奉天子以令不臣以后，孙策也打了同样的主意。而孙策呢想和他讨论一下左传，来以后呢来讨论学术问题，果然高太子就说不知道，再问不知道，又再问个问题，我不知道。孙策勃然大怒，你果然瞧不起我，不屑于跟我讨论问题，关起来。这一关起来不得了啊，所有的几乎所有的那些文化人，那些名人，那些士大夫都出来求情。孙策走到楼上往下一看，黑压压的一片，把那个巷子里面都堵满了，都是人。孙策想，这个高代粉丝这么多啊，这还得了，杀，那就把高代杀了。为了他的面子，杀了一个不该杀的人。实际上孙策最后刺客了，就刺杀了孙策。那么这个事情据一些其他的史料记载呢，说当时呢也就是把孙策的脸划破了，并没有伤到要害。然后医生来看过以后呢，就跟孙策说呢，说我给你贴点膏药，静养百日即可痊愈，无生命之余。但是我们前面讲过，孙策是孙帅哥啊，美姿颜啊，爱漂亮啊，他要去照镜子，一照镜子的脸上贴的那个，你想想我们古代那些膏药贴上去是不会好看的。他说我怎么变成这副样子了，结果说了这么一句话，说面如此尚能建功立业乎，就是我的脸都变成这个样子了，我还能建功。

0: 大吼一声，创口破裂，流血不止，当夜死亡。
1: 哪些贡献？易中天先生是怎样评价孙策的？
0: 孙策这个人呢，孙权继承了父亲的事业，叫做擦干了血迹，掩埋了尸体，他又上战场，而且一直把孙权带在身边，耳濡目染，使孙权在政治上、军事上成长得非常的快，又给孙权留下了一片好基业，这个应该算是一个好哥哥。但是陈先生说，他那么年轻，孙策26岁去世，让他的老母亲白发人送黑发人，这个不能算是好儿子。让乔大姑娘年纪轻轻就守寡，这个不能算是好老公。算来算去呢，只好算他个好哥哥。其实我说呢，他还应该算个好领导，他应该说是江东集团的好领导，因为江东集团的基业是他奠定的，江东6郡是他平定的。所以陈寿在为他作传的时候说了这样的话：割据江东，策之基兆也，是他打下的江山。他在7-8年之间做了别人一辈子才能完成的事情，确确实实是一个英雄。他作为江东集团的好领导的第二点，他是他寻找了一个好的接班人。当时孙策知道自己也命在旦夕，他要给自己找一个接班人，把他这个基业呢传下去。当时张昭这些人呢都认为他会选老三，老三叫孙毅。为什么呢？老三像他，老三简直就是一个小孙策。史书上的说法是骁勇果烈，有兄策风，就有孙策的遗风。而按照中国传统的政治这个规矩啊，是接班人的总是希望像自己。我们去看那皇帝的这些遗诏啊，他往往都说皇什么什么子某某生肖正宫。这个孝是什么意思？就是像的意思啊，不是孝顺的孝，就是他很像我，很像朕，所以传给他。那么按照这个惯例的，大家想肯定也挑一个像他的，但是没想到孙策挑选的是孙权。而孙权和他哥哥孙策是很不像的，但是事实证明孙策的这个选择是正确的。我们来看两个事实。第一个，在魏东吴政权是最稳固的，原因之一就是孙策选择了一个好的接班人。据说当天晚上啊，孙策找来了张昭等人，说了这样的话，他说：中国方乱，辅以吴越之地，三江之固，足以观成败，公等善向武帝。这是说的中国的，就是指的中原。说中原地方嘛，这是一片大乱，我们这个地方呢是可以相对安定一点来看天下的成败的，请大家好好的辅就很清楚。孙策不但为自己选择了一个接班人，而且留下了一个治理江东地区的既定方针，那就是保江东观成败。也就是说，孙策非常清楚自己的历史使命是打江山，而以他江东集团的力量能打下的江山也就

0: 是这么大了。下一步要调整政策，变进攻为保守，所以必须找一个老臣谋国，不急不躁，举贤任能，使所有的人才都能够各尽其心各尽其力的这样一个人。事实又证明孙策的这个决定是正确的，所以江东集团的基本方略是守，但是守也有两种手法，一种叫做抱残守缺，一种叫做以攻为守。那么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江东集团内部分成了两派，一派以张昭为首的主张固守，不要惹是生非，这个我们称它为鸽派；另一派以周瑜和鲁肃为首的主张以攻为守，靠进攻来保住既定成果，这个我们不妨称之为鹰派。而孙权呢，表面上在鹰派和鸽派之间搞平衡，骨子里是倾向于鹰派的。我们明白了这一点，我们才能明白将来赤壁之战的时候孙权所做的决策。而此刻呢，孙权拍板说，甘宁你去打黄祖吧，这个任务就像这杯酒一样交给你了。那么在建安13年的这个年头，孙权集团已经把矛头开始指向荆州，而也就在同一年，曹操也把他的矛头指向了荆州。而在荆州内部，刘备由于诸葛亮的策划，也在打荆州的主意啊，荆州成了一群虎狼眼中的一只羊。那么荆州又是怎么回事呢？请看下集《必争之地》。
1: 荆州是东汉末年群雄争霸的战略要地，而荆州的拥有者刘表，在各路诸侯的眼中，又是一个没有多少能力，只想保住自己一亩三分地的庸碌之辈。于是诸侯们各施手段争夺荆州，这种争夺改变了当时中国的状态，争夺的结果最终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基础。那么荆州的主人刘表在诸侯争霸的夹缝中，究竟在荆州做了些什么？他有哪些功过得失？他究竟又是一个怎样的人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品三国之必争之地。
0: 在前面几集我们讲到荆州这个地方被鲁肃、诸葛亮也包括曹操定为必争之地，就是鲁肃为孙权做的规划也好，诸葛亮为刘备做的规划也好，还是曹操自己为自己做的规划也好，荆州这个地方是一定要拿下的。为什么要争？前面已然讲过，今天我们就来讲他为什么能争。为什么能争呢？诸葛亮在隆中对里面说的非常清楚，其主人不能守，也就是荆州这块地方当时的这个占有者刘表，他守不住荆州。那么刘表又为什么守不住荆州呢？那我们就要来看看刘表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在《后汉书》里面，刘表是和袁绍合为一传的。我们知道，从《史记》到《汉书》到《三国志》到《后汉书》，它都是纪传体的史书。这些历史学家在为传主作传的时候呢，往往会把某一些人合为一传。而哪些人合为一传呢？那么这些合为一传的人，他们相互之间是有某种关联的。那么《后汉书》把袁绍和刘表合为一传，说明袁绍和刘表在他看来是同一类型的人。是什么人呢？如果说曹操是可爱的奸雄，那么袁绍和刘表就可以说是漂亮的草包。我们先来看看刘表的漂亮。刘表这个人呢，可以用16个字来总结，就是地势之胄，一表人才，党锢中人，乱世名流。据《三国志》和《后汉书》，我们知道刘表他是鲁公王之后，是地地道道的宗室，而且刘表的这个宗室的身份呢，看起来还是比较靠得住的，不像刘备的那个皇叔身份呢，可能是注水猪肉。而且刘表身长8尺余，姿貌甚伟。我们知道诸葛亮身长8尺和现在的1米84，刘表身长8尺余，那至少也有1米86，甚至1米88。而且呢，相貌是很漂亮的。他在东汉末年呢，是士人当中的名流。我们知道东汉末年呢。

二娘乐了，呀兄弟可别说了，要怪呀还得怪你自己，谁让你拿话调戏我来的，大伙全都乐了。武松说，嫂子，我从来不开玩笑，要说怪我呀不怪，还得怪你，谁让你伸手往桌底下摸我们的包来的，我拿你当歹人了，我是有意的试探试探。说完了大伙又乐了。那么边吃边谈，菜园的张青就问武松，兄弟，你面上刺着金字，带着刑具，你怎么贪了官司了？哎呀，难尽。武松就把自己的经过讲述了一遍，说的绘声绘色呀，在场的人无不挑大指称赞，真英雄也，干得痛快，好，也替武松高兴。张青听完之后问武松，贤弟，咱们是一家人了，无话不谈，你是顶天立地的英雄，何必受这窝囊气，上什么梦中受那个罪去，那牢城营就是阴间地狱，去的人有几听哥哥的话。孙二娘把大腿一拍，对喽，我老头子说这话也是我说的话，干脆兄弟你就答应了。那俩借差在旁边一听，我的娘，刚出龙台就入虎穴呀，武松真要那么干，我们俩还活得了吗？脸儿全趴下了，痛哭流涕，二爷二爷，你看我们怎么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你慢着，别害怕，我哥哥嫂子你们是为我好，这心我领了，不过我还不想走那一步。武松有些话没法说，别看武二郎狮子楼斗杀西门庆，又杀死潘金莲，那是为了给哥哥报仇。贤弟问得好，说的对，但你自知其一，不晓其二。我们夫妻在大树狮子坡开的是黑店，不假，也是凡是孤身穷苦的人，到我们这随便吃喝，绝不使用蒙海药酒。没钱我们还给拿。天下穷苦人是一家嘛，本来就够困难的了。我们能落井投石吗？第三一样，配军我们不下蒙海药，像兄弟你这样的，我们深知在配军里面顶天立地的人物有的是。